0: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五时期，中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28号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多元文旅加便利化措施，外国人爱上中国游，中国创新药跻身全球前沿赛道。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

0: 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传统，厚植情怀，发挥优势，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力量。王沪宁主席在全国侨务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相关重要思想和论述，落实党的会议决策部署，坚持相关原则，推动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引导侨胞在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要持续加强侨务的法治建设，依法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权益，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广大海外侨胞在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贡献巨大且意义深远。在资金支持方面，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建设急需大量资金，而外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存在着怀疑和排斥，外资大多处于观望状态，海外侨胞率先响应号召，回国投资兴业，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注入了宝贵的资金。从1979到1991年间，海外侨资约占中国外资的 65%，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起步的重要力量，千千万万侨商投资兴建工厂企业，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添砖加瓦。在技术与经验引入上，他们凭借着在海外积累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助力中国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许多侨胞带回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手把手教国内工人操作使用，有力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同时，海外侨胞还发挥以侨引外的作用，利用自身与驻在国各界的密切联系，为中国吸引了更多的外资和先进技术，促进了国内产业的升级和创新。许多海外侨胞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们凭借着敏锐的商业眼光和爱国热忱，投资办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拓国际贸易市场，为中国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贡献力量。他们扎根国内，深入了解市场需求，积极引进国外优秀商业模式，推动了国内相关行业的蓬勃发展。在文化交流领域，他们争做中外文化交流使者，通过举办文化展览、艺术活动等，促进中外文化的相互了解和交流。此外，他们还倾心慈善公益、赈灾捐款等，在国内遭受自然灾害和重大困难时慷慨解囊，展现出浓浓的家国情怀。 这些贡献意义重大，他们是推动祖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与对外友好交流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彰显了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双向奔赴、共同奋进，让海外侨胞在世界舞台更有底气、更加自信。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2: 回溯过往，海外侨胞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战争年代侨胞捐资捐物支援救亡，改开时期侨资侨志率先回乡兴业，一代代侨胞跨越山海心系桑梓。时至今日，遍布全球的华侨华人既是中华文化天然的传播者，也是中外经贸合作的桥梁纽带，更是维护国家主权、促进祖国统一的重要民间力量。正如总书记所言，祖国的发展建设始终离不开心系故土的海外华侨。很有幸，我是一名参与者和见证者。作为身在欧洲、深耕多年的海外媒体人，真切体会到侨胞群体的独特价值优势，既熟悉当地舆论环境，又根植中华文化土壤，能够跳出单一视角，客观立体地向海外受众讲述真实的中国发展，也向祖国同胞展示客观的多元世界。我会坚守初心，一方面用真实见闻消除偏见误解，把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故事传递给世界，另一方面联动侨社力量，搭建人文平台，推介中华文化，促进相知相融，以细微实干汇聚同心力量，为民族复兴尽一份海外游子之力。
3: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4: 长久以来，高端采棉机核心技术被海外垄断，高价和售后成为制约棉花产业发展的堵点。如今新疆智能农机企业攻克技术难点，中国产现代化采棉机为新疆棉花远销全球提供坚实支撑。系列报道15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新疆，一同探访当地依靠先进装备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升级的实践之路。
5: 在这个生产车间里，实现了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的全面提速。大家所熟知的新疆棉花产业，如今在这里的采收装备呢，实现了全面自主可控。这个车间里有很多明星产品，在我身后呢是六行的采棉机，这是新疆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升级款的装备，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接近了100%，全程能够实现智能感应、自动采摘、计时打包，不仅采得更干净，而且呢也减少了棉花的损耗。
6: 我们公司里边目前最先进的一款产品就是这个六行采棉机。采棉机呢，它的作业亩数呢可以做到每个小时可以做到35亩以上，相当于以前那种人工的话要能替代1100多个人。
5: 新一代智能采棉机搭载智能监测系统，能够自动识别棉田长势，调节采摘速度，适配不同地块、不同长势的棉花采收需求。智能农机已经成为新疆先进制造最亮眼的特色名片。最新研发的增程式混动采棉机真正实现了高效与绿色兼具。
6: 就是我们整个的能耗的水平，就是节油率的话，大概就是较以前能降低20%到30%，这个也是世界一流的水平。在15期间呢，就我们将这种更加绿色的这种电能化、智能化和网联化去转型。
5: 从一朵棉到一捆纱，这是一家新疆本土的纺纱装备的智能工厂，具备了高端纺纱成套的装备制造能力。在这里能够生产国产高端的这个轻梳帘、细纱机、气流纺全链条技术的自主研发。
7: 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还是朝着我们低用工，然后高智能化，然后高产高速这方面来发展。

0: 一台台的智能农机呢，就成为了新疆农业现代化最美的风景。在我身后呢，这台呀是多功能的谷物收获机，主要是针对于小麦和玉米进行机械化的采收。有了这样一台智慧农业的机器的加持啊，不仅大幅节约了人力，也提升了收粮的效率。
1: 它每天的，就是基本的收割面积大概在
2: 450亩地全都是机械化，
3: 这一套先进的设备下来以后，咱们农民既省力又省钱。
2: 依托“十五五”产业布局，新疆持续完善智能农机产业链条，风电装备、输变电装备、农机装备、储能装备产业根基牢固，百亿级集群正加速成型，成为新疆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十五五”时期发展的重点聚焦方向。
4: 今年夏天，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让中国成为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暑假以来，贵州、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景区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纳凉度假。 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野峪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I
5: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because it's not very hot. The weather is very cool and comfortable.
4: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思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You
6: can find something new and fresh in Shanghai as well, and the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4: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49.67%、49.67%。 在内蒙古，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随着中俄双向免签再续新期，跨境游热度持续高涨。满洲里海关对研学团、一日游等团体旅客提供预约通关、快速查验等便利措施，确保旅客通关顺畅。今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旅客34.14万人次，同比增长64.44%。
7: 再来看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一项覆盖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超4.2万名受访者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对美国的好感度，其中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受访者更是中国为可靠伙伴，普遍认可中国对全球和平稳定的贡献。
8: 这份跨越山海的民意信任究竟从何而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查报道。数据勾勒出清晰的民意倾向，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75%和73%。在拉美，6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就有4个对华好感度达到或超过50%。专家认为，
9: 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这份好感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扎根在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里。拉美国家我觉得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缩影。很多拉美国家已经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长期以来就是中国。比如说巴西，连续19年中国是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比如说中国在秘鲁兴建的钱开港，让秘鲁建立起拉美大陆最先进的一个现代化这种港口；比如说长城和比亚迪在巴西设厂，让拉美的能够 感受到借助中国可以帮助他们实现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中国在拉美的这种长期的这种合作，让拉美国家真实的感受到中国对拉美国家来讲是真正的机遇，是真正的发展合作伙伴。
8: 如果说发展红利是好感的基石，那么交往原则就是信任的底色。 调查显示，

0: 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民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担忧程度高于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担忧。专家表示，近年来，美国推行强权政治，挥舞制裁大棒，甚至直接实施军事干预，让不少国家深感主权受压。而对这些国家而言，与中国合作收获的不仅是发展机遇，更是对国家主权的平等尊重。
1: 有75%的比例都认为这个美国它是干涉内政的，那么认为中国干涉这个内政的比例非常的低，那么这一点那事实上就表明中国长期以来在联合国宪章原则下，我们所坚持的不干涉内政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和我们的政策实践是高度一致的。
0: 同时，调查还指出，在这些中等收入国家中的许多民众认为，中国是比美国更可靠的合作伙伴。并且更倾向于认为中国为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专家表示，近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四大倡议，始终紧扣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发展与安全需求，通过一个个具体项目落地见效，为动荡的世界注入了难得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1: 我们在发展倡议之下，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提出这个倡议，我们真正凝聚国际的共识，通过具体的项目来实施倡议。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深刻感受到这份倡议所带来的一个务实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中国作为一个发展的力量，作为一个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作为一个可靠的力量和可预测的力量，它的这样的一种身份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认同。
2: 当前国际社会或者叫国际秩序面临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部分的这种强权国家企图用弱肉强食的这套老规则来改造世界，另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这种全球南方国家渴望继续坚持这种以主权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各国的这种发展权利这样一套这个以联合国为核心的这个国际秩序。而中国在过往的这种实践过程中，已经让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中国是全球这种公正合理秩序的一个坚定的维护者和推动者。
0: 从这份调查不难看到，发展中国家心里有着最直观的判断，大家认同的是不附加政治条件、平等互利的合作原则，信任的是能带来实实在在发展红利的合作伙伴。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变局当中，中国作为一支稳定可预期的力量，正收获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意认可。
3: 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产业创新成果、经营业绩、海外授权实现多点突破，行业整体业绩大幅回暖，多项全球首创技术集中落地，依托持续完善的产业政策体系，中国创新药正加速从临床创新走向市场落地，跻身全球医药创新第一梯队。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80%。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中国新药研发从跟随仿制走向全球前沿探索。截至7月27号 ，A 股共有超过60家创新药板块上市企业披露今年上半年业绩预告，超过38家规模净利润预增，其中创新药商业化和国际授权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5: 今年和几个跨国公司的合作，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单一产品的一个合作了，更多的还是一个平台的一系列的成果的一个合作。
4: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与15五规划纲要首次将生物医药明确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创新药发展正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一系列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政策持续落地。今年以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首次批量纳入创新药，医保目录预申报机制正式实施，商业健康保险改革持续推进，从研发审批到医保准入再到支付保障，创新药商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正在不断打通。业绩兑现、政策护航多重利好叠加，创新药不仅成为资本市场新增长点，更作为新质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医药竞争中持续站稳脚跟。随着人工智能全面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更多的中国制造的好药、新药将

0: 能更快惠及每一位患者。
1: 我们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现在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药到期，所以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2: 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4: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近日台湾民众齐聚凯道，参加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游行，怒吼护食安，但是却得到了民进的当局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的冷漠回复，引发岛内的强烈不满。
15: 民进党很多问题只要爆发就是推，我很怕民进党下次爆发什么事情，推到秦始皇不应该统一六国了，秦始皇不统一六国，我们今天不用吃毒油。
14: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25号，数万民众走上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独台口号，表达对民进党当局食安失守、漠视民生的强烈不满。活动结束后，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不仅没有反省与悔悟，反而还要参与活动的地方县市长尽快返回工作岗位，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于赖当局施政傲慢的批评声浪。
16: 这么热的天气让人民走上街头，应该感到羞愧。今天的凯道就是民意的展现，人民发出怒吼，表达民意的不满以及对食安的期盼。
14: 台中市长卢秀燕称，大家上凯道集会是在为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发声，就是在上班，反而是民进党当局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民众身上。他向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喊话，让他们尽快上班处理食安问题。
5: 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
14: 近日，制作过讽刺赖清德、莱尔校长动画团队成员因制作了反毒油宣传短片，遭到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当事人批评赖清德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自己的速度差距很大，
17: 可以在24小时之内派人来我家按门铃，却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毒油的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18: 他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人；他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他不去下架毒油，却是下架提出质疑的影片。所以如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我想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
19: 党内大罢免失败满一年，蓝营痛批民进党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有为选书翻桌的举动向民众道歉，仍然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一起来看报道。
14: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26号，多位国民党民意代表出席活动，现场国民党支持者高喊2026一定赢，2026全垒打的口号。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进党强推大罢免，让台湾民众被撕裂的情绪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年后，民进党不仅没有检讨承认错误，反而还在变本加厉撕裂台湾社会。
20: 大罢免，
21: 大失败。
20: 大罢免，
21: 大失败。
22: 现在讲起来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哦，可是那个段时间真的是叫做被霸凌。
14: 去年国民党32位民意代表罢免案，两阶段投票全数未通过。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认为，在经历了大罢免、大失败后，民进党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做出改变，反而还找了大罢免的首恶分子之一沈伯阳竞选台北市长，简直是对台北市民的一大侮辱。
19: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4: 7月24号，全运新语、光影同心两岸青年济南行社交流营正式拉开帷幕，40余名两岸青年齐聚全城，以茶为媒，以影为桥，开启茶香相伴、光影寄情的行社之旅。活动现场为营员代表颁发了全程影像推介使者聘书，进行了摄影技巧分享，并举办了简约庄重的拜孔仪式，让两岸青年共同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2: 环球华人，
14: 台湾毒油风波，民怨爆棚，怒吼抗议。赖当局却称游行如闹剧，漠视民意怒火。民进党政客为何如此没担当？绿营票仓又是否正在松动？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20万民众街头怒吼，赖清德忙着抓人。
19: 日前，国民党举办了725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到场。台湾舆论质疑赖清德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然而台媒却爆出赖清德当局不仅不思悔改，还妄图抓人来平息舆论质疑。这场抗议活动之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此次岛内反毒游抗议游行活动，进一个短片。
14: 综合台媒报道，7月25号于台北登场的反毒游集会，主办方宣称参与人数突破20万，堪称台湾近年来少见的大规模社会动员。然而，赖当局却不思悔改。剧名制作反毒油的宣传短片《由不得你》，小编韦纯佑遭刑事单位查水表，到他家敲门做笔录。对此，韦纯佑质疑赖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蒋万安也回应道，如果民进党用政治追杀的效率来追查毒油，民众就不会发出怒吼。
19: 短片当中呢，刚才介绍说，这一次的抗议集会游行呢，是岛内近年来 大规模的一个社会动员啊。那这是否表示此次毒油事件已经成了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公愤？
0: 现场啊，有一些助讲的嘉宾啊，上台之后一看说，哎呦，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的人潮了。7月25号呢，台北很热，那么但是呢，这个本来主办单位预计啊，说这个会有50000人来，结果呢，活动没开始之前已经有50000人了。所以后来呢，活动开始之后呢，主办单位说，那如果能有100000人来，那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成功。结果后来呢，是到活动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突破200000人了。凯达格兰大道上站满了人，而且延伸到旁边，像什么中山南路啊、常德街呀、啊、仁爱路啊、信义路啊，全部站的都是人。所以在现场的讲说，这个300米啊，平常咱走300米大概5分钟，结果那个在现场呢，要走半个小时都走不过去。而且呢，你稍微如果有人想出来的话，马上就有人要进去，大家都要在现场表达愤怒。而过去呢，我们看到说国民党一般来说组织这样的活动呢，一般来说参加的是老人家比较多。但是7月25号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呢，不仅有老人家，还有年轻人，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年轻的小夫妻。而且大家看到年轻的小夫妻是推着婴儿车，推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实在是太愤怒了，怎么民进党当局处理这种事情能处理得这么的荒腔走板。大家看到了，像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都到了现场，而且呢，有十几个县市的执政的县市长也到了现场，表达了他们的诉求，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也说出了民众的心声。
19: 这场民意海啸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幼啊。那么民众在抗议，反观赖清德当局，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对于岛内的食安问题，他们真的有做出任何的调整吗？唐所长。
1: 面对台湾民众大规模的抗议，赖清德当局表现出的是冷漠与傲慢。民众穿着白衣走向凯道，喊着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他们最直接的诉求就是致癌毒油到底流向了哪里。然而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的回应竟然是请大家尽速回工作岗位。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场痛批说，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人民身上。民众顶着烈日上街怒吼，那么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回复。那么在食品安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赖清德当局有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呢？答案是没有。事件发生超过3周了，问题油品的完整流向至今没有公布。在野党要求修法，要求打破决策黑箱，而当局的回应是什么呢？是未来可以理性讨论，大家可以仔细的品一品这句话。出事的时候不公布信息，被骂了就说以后再说，这不叫改进，这叫拖延。台食药署在集会的当天倒是发了一份声明，说已经启动第三方的独立调查，要研议修法。但是这些承诺全部都留在口头，问题曝光了将近1个月，当局却仍在拖延处置，推卸责任。从食药署长到卫福部门负责人再到行政机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场重大的食品安全风暴下台负责。这种逻辑根本不可能带来真正的食品安全。老百姓吃得不放心，那么问题也没有得到回答，那么信任感才会一点一点的崩掉。
19: 不尽快处理毒油事件，反而呢忙着乱抓人。这一次反毒油宣传片的小编遭查水表，那到底什么是查水表呢？难道赖清德当局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去解决和处理问题的吗？郑教授，
20: 居民制作反毒油宣传短片《由不得你》的年轻人韦纯佑，他突然遭到台湾刑事警察局的员警登门查水表，要求将他带回警局呢去做笔录。这一种本末倒置的荒谬作为，把赖清德当局的傲慢底色跟权力恐慌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外界就讽刺评论，你赖清德解决不了毒油，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查水表原本是台湾社会一句流行语，它指的是治安、司法、检调或者是行政官员打着例行安全检查或者抄水表等各种名义呢，突然上门的约谈、关切、调查，这对批评者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跟寒蝉效应。它代表的不一定是司法定罪，而是一种先让你害怕，再让你惊身的行政施压伎俩。那么在民进党掌权的时代里，这一个词汇在台湾地区已经变成了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绿色恐怖现实。韦纯佑事后就痛批赖当局，你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耶。 那么这一句质疑一针见血揭穿了赖当局将公权力工具化的丑陋真相。绿营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怠惰无能，可是在打压反对意见时却是出手阴狠。正常的行政机构，它首要任务必然是针对毒油溯源清查，严惩不法商家，还要重塑公信力。然而赖清德当局不思反省，纠错悔改，反而把公权力降格为压制舆论、粉饰太平的施行工具。查毒油慢半拍，查意义呢是快很准。这样子的强烈对比，就折射出赖清德当局缺乏面对真相的这个勇气。
19: 不仅抓人，而且呢，我们还看到有国民党籍的议员呢是收到了恐吓的信息，声称呢要枪杀他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威胁的做法？
0: 蓝营的台北市议员叫林杏儿，他后来呢就说他接到了信息，那么这个信息说呢，说要在那个集会的现场呢，还要用红外线那个枪啊去枪杀他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那后来他也报了警。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为什么？大家觉得台湾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无论是这个台北市议员也好，还是蒋万安也好，大家就是表达了一个民众最基本的诉求，大家不想吃毒油，赶紧做善后处理。怎么还有人跑出来要威胁说，而且还要用什么红外线枪去枪杀他和蒋万安？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这让大家意识到说，台湾社会今天被民进党煽动和破坏的怎么这么对立，连民众讲句话，连政治人物替民众说句话都要被威胁枪杀？难道台湾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那民进党当局没有一点责任吗？
14: 国民党举办的“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党主席郑丽文、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皆到场。有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认为，国民党已经在变了，因为这场活动没有所谓主角压轴的高潮，从立法机构、党团、地方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个个都是重点。
19: 为什么有分析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呢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在此次反毒油抗议游行活动当中的一些表现呢？
20: 7月25日的凯道集会，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参加，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还有老当益壮的前主席吴伯雄都现身凯道。此外，韩国瑜、蒋万安、卢秀燕以及地方民意代表也分批登场。值得注意的是啊，这场活动没有刻意安排某一位政治明星最后压轴，而是由党中央、党团、地方首长跟基层的团队轮番上阵。所以外界就评论认为，国民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以协调代替命令、以团队代替个人的领导模式。那么这个观察并非毫无道理的。过去的国民党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太多，整合太少，所有的政治明星都在等待别人替自己抬轿子。725的凯道集会不同之处就在于，舞台并不专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共同的议题。党主席郑丽文他负责提出政治方向，韩国瑜承担群众的号召，蒋万安、卢秀燕展现了强劲的地方治理力量，党团跟基层民意代表则是提供各自的组织动员。那么这种安排啊，就反映出国民党总算开始明白了，面对民进党长期建立的政党机器，你想单靠一位救世主是不可能完成政党轮替的。
19: 确实，此次蓝营呢可以说是从上到下团结一致啊。同时我们看到有岛内的媒体人指出说，在这次的抗议集会当中啊，看到了很多来自高雄的民众，那这是否说明高雄的选情或将发生反转呢？唐所长。
1: 那么从高雄到台北花时间花钱，为什么愿意跑这一趟呢？因为食安问题已经从单纯的民生议题变成了一种跨越地域和党派认同的普遍性民怨。老百姓觉得你当局连我吃饭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态度还很傲慢，所以这种情绪不分南北它溢出来了，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岛内的民怨已经跨域蔓延。我们再来看民调数字， 我们最近有一家青绿色彩的山水的民调公司，那么今年一月做的民调显示，民进党领先国民党将近30个百分点，那是很大的差距。但是到了五月，差距缩到了16个百分点，而七月的最新数据，那么差距只剩下8个百分点。这份七月的民调中，民进党的支持率高达41%，国民党加民众党只有25%左右，这样一个绿到出资的政党结构。

0: 结构里竟然只落后了8个百分点，等于在对方的主场只输了一个球，说明选情确实是在起变化。那么另外还有一组数字值得我们注意，现任市长陈其迈的施政满意度超过了68%，但是在这些人里头只有一半愿意支持赖瑞龙，也就是市民肯定陈其迈不等于要把票投给民进党指定的接班人，陈其迈的票不是赖瑞龙的票。总的来说，高雄民众北上抗议叠加选情差距大幅缩小，这两个现象共同释放出一个信号，高雄的政治土壤正在松动，但是离真正的翻转还是有点距离。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高雄这场选战已经从民进党的安全区变成了蓝绿必须真刀真枪拉锯的战场，后续就看候选人怎么出牌，也要看石安事件会不会继续的发酵。
1: 看来就连民进党自己的铁票仓都已经出现松动了啊，因为到现在国民党都没有妥善的处理好独优问题，所以致使呢现在党的民众对于他们的反感度是远超其他政党。所以您认为这一次的独优事件是不是会成为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的一个转折点？
2: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在之前这段时间里，大家看到民进党想干什么，民进党想打他那个只会打的那张牌叫抗鹿保台，所以才会在台北市提名一个叫沈伯阳的去选台北市长啊。但是这一次独游事件等于是告诉全台湾，这一次九合一选举那个主轴不是抗鹿保台，民进党敢打这张牌，民众就告诉你说不好使，因为民众现在关心的不是所谓的抗鹿保台牌，而是柴米油盐牌。所以就像这一次725这次活动当中大家喊出的口号叫我是人，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吃毒油，你民进党当局现在给大家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民党当局天天满嘴的什么守护台湾，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守护好民众的餐桌，守护好大家的柴米油盐，你先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民党当局过去搞的那种什么意识形态的什么什么所谓的抗鹿保台啦，什么绿色这那没有用了，民众现在识破了你的真面目。短期来看，今年九合一选举一定要让民进党吃到苦头，而从长期来看，赖清德现在满脑子想的是他2028他想连任，但是这一次独游领导人这个标签贴到他脸上之后，他2028的选情恐怕非常的不乐观。
1: 7月26号，恰逢针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的大罢免一周年，国民党举办纪念活动，多位蓝营民意代表轮番上阵，痛批赖当局一年过去依然蛮憨傲慢冥顽不灵。对于民进党去年这场完败的罢免风波，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选输就翻桌，发动无差别式大罢免，一年过后仍没有检讨，更不会谦卑面对人民，反而变本加厉，持续制造对立，撕裂社会。郑教授来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去年那一场大罢免过程当中，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会惨遭失败呢？而仅仅时隔一年之后，又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20万人的反独游集会游行，您认为这是偶然吗？
3: 从大罢免到反独游，一年之内爆发两场政治风暴，绝非偶然。2025年大罢免被赖清德当局描绘为民主运动，他试图透过粗暴的政治动员重新改写立法机构的席次版图。然而最终结果32-0，民进党全盘皆输。台湾社会看见了高度政治对立所带来的疲乏跟反感。民众开始质疑，你民进党当局是否将过多的政治资源跟精力投入了政党攻防，而完全忽略了民生、经济跟社会治理。一年之后，台湾又爆发了20万人走上凯道参加反独游的集会。这两场事件看起来毫无关联，一场是政治罢免，一场是食品安全。但是我们深一层的去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民众对民进党的治理能力跟施政重心的信任感正在流失，而这股情绪已经从政治议题蔓延到日常生活的民生议题。如果只是食品安全事件，本来是很难形成20万人上街的社会动员，真正让群众愿意冒着酷暑走上街头的是对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不满一次集中爆发。从鸡蛋、高端疫苗、进口莱猪到今天的毒油风波，每一次的争议 都削弱了一部分的公共信任，最终在反独游的集会中形成了叠加的效应。台湾社会跨年龄跨地区的集体关怀啊，正在从激化的意识形态对立逐渐回到了民生治理。
4: 看来岛内的民怨真的是越来越大了，而对于这样的一份民意，赖清德到底是真的看不见，还是故意视而不见呢？而有舆论说，现在致癌油三个字的威力呢，已经远远超过了芒果干，所以赖清德的意识形态武器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呢？唐所长，
0: 首先赖清德不是看不懂民意，他是选择了故意忽视。独游案从六月底爆发到凯道集结将近一个月，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赖清德当局是怎么应对的呢？我们先看态度，民进党发言人能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这种话，那么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被要求道歉时反呛，你是要我怎么道歉？那么这哪里是危机处理的态度呢？这分明是在火上浇油。再来看行动，快一个月了，没有任何一位官员为此下台负责。而更夸张的是，赖清德本人被拍到去宠物用品展试吃宠物粮，民众连油都不敢吃，你跑去吃宠物粮。那么这个画面传递出的信号只有一个，民众的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在乎的。那么更关键的是背后的权力算计，赖清德刚刚完成党内权力的改组，泛赖系拿下十席中常委中的七席，权力空前巩固。对他来说，地方选举的得失远不如巩固自己的权力重要，所以他宁愿让这个独游案继续烧，也不让任何一个官员下台，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可能会动摇他的权力布局。所以他明显不是看不懂，他是算过了，觉得硬扛比妥协更划算，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傲慢。那么好，既然他选择硬干，我们就要问说，那么他这次扛得住吗？我们说过去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打芒果干，那么通过渲染两岸紧张，煽动抗中保台来凝聚支持，这套意识形态的武器帮他们赢了不少的选举。但是这一次致癌油完全不一样，致癌油三个字威力大过了芒果干，因为芒果干完全是民进党当局捏造的想象，但是致癌油是什么？是你我每天炒菜炸东西吃到肚子里的，可能让你现在就得病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个是我怕，一个是我痛。当台湾老百姓的饭碗和健康出了问题，那种切身的痛会立刻压过任何意识形态的恐惧。当台湾民众连基本的生活安全都无法保障的时候，你再喊100遍抗中保台，那么人家只会回你一句，你先把我吃的油搞定了再说。
4: 超过20万人抗议，被贴上致癌油标签的赖清德当局正在面临着就任以来最严峻的信任危机之一，其应对态度与处理效率可能直接影响未来的施政格局。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 无论你走到何时，

古南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28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氯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时期，中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28号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

0: 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近期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一下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各国客商的交谈声此起彼伏，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的海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超蓝五金商行里，负责人吕成军正接待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客户，向他介绍一款无需外接电源的电子秤。吕成军说，国外有些地区电力资源相对紧缺，这种定制电子秤比较高端，很受海外市场欢迎。
4: 做的高精装一点，或者就是做的专业化一点，像我们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就是为客人定制化比较多一点，虽然说量少了，但是我们利润还是合理的。
3: 国际商贸城里的外国客商很多，经营户们几乎都能简单英语交流。随着签证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以及国际航线与物流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海外采购商选择直接来到义乌寻找供应商，市场的机会更多了。经营手电筒等照明装备20多年的林刘娟对此深有感触。
5: 现在的市场就是全球各地都有，像南美的客人今年就明显上升了非常多，因为他们过来都是讲西语的嘛，我们就知道他是南美的。
3: 林刘娟的商行里，手电筒也在升级，露营灯、户外电筒、高端产品是越来越多了。对于市场商户来说，如今义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早已不

0: 不再单纯依赖价格优势。林刘娟说，以前是摆出商品供客户选，现在还要听客户要什么。
1: 比如说要100以上的高端品，那就有100以上的高端品，看客户需求的。
0: 义乌制造在转变，过去小商品更多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如今企业开始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商品附加值，以产品研发和标准输出赢得了市场的主导权。经营户宁波灌匠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翠燕说，他们的产品在20多个国家有代理，100多个国家出售。
2: 我刚来义乌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国外的人会说，你这个质量就很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只是想试试。但现在他们去下单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信任，更好的把我们自己的产品，就中国的品牌带到世界，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产品也是好的。
0: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义乌吸引世界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线下市场到线上平台，从面对面洽谈到数字化交易，义乌正构建起一个全天候、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义乌国际商贸城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升级了数字化采购平台，越来越多商户通过数字平台展示产品，对接客户。即使远在海外，采购商也能通过线上系统实时浏览新品，实现足不出户逛义乌。
3: 在我们市场当中，经营户他去收到这个海外的一个货款，自己是没有办法审核资金的来源是否安全的，所以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它是搭建了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风控体系，它的业务覆盖范围也达到了178个国家和地区。
0: 如果说商贸城连接着全球买家与卖家，那么贯穿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则为这种连接提供了稳定的通道。在义乌进口商品馆，来自西班牙的红酒与橄榄油整齐陈列在货架上。从事进口贸易10多年的蒙德西班牙商品中心客户经理孔志坚说，
4: 开通之前呢，我们可能拿到手的时候已经过了3-4个月，然后在路上耽搁个2个月，然后再清关报关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浪费的时间会比较多。现在的话，一个是时间上更快，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资金周转也是更加便捷，要不然的话你资金我们要压在货上面。
0: 义乌中欧班列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架起了中外商品与文化的双向桥梁。中国手工艺品和小商品随班列进入欧洲市场，欧洲红酒、奶制品和化妆品则进入中国家庭，实现了双向的互通。目前，义乌已经和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比约50%。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重要风向标，义乌正在从传统市场集散地向全球供应链节点转型。从义乌中欧班列启程到第六港区义乌国际枢纽港落地，义乌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世界义乌不断书写高水平开放的新篇章。在义乌西站货场，工作人员从卡车上卸下集装箱，再运送到火车上，由火车司机接棒运输到国外。每周六下午，义乌杜伊斯堡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准点发车，全程用时约21天。中铁集装箱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朱雪东说，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的开行模式，为义乌外贸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全程物流保障，吸引了大量高货值、高时效需求的货物，让义乌逐渐成为亚欧大陆上的物流枢纽节点。
5: 可以说，义乌中欧班列的稳定开行，为义乌小商品汇成大市场、形成大产业、推动大开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0: 从2014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杭州机量段中欧班列第一棒指导司机黄伟见证了这条钢铁动脉的飞速成长。他说，义乌中欧班列从每月开2-3班到如今每天3-5班，集装箱里运输的货物也在不断的升级。
6: 现在我们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类的产品、新能源类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都通过我们的中欧班列源源不断的运向欧洲大陆。我们出口的所有的智能小家电，这些电器的核心的这个芯片，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
0: 高效畅通的通关物流是这座世界超市链接全球的硬核支撑。走进义乌国际枢纽港，每天有数千个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在质控中心统一调度下，智能引导无人机卡车高效穿梭于堆场与铁路装卸线之间，与40多米高的自动化轨道式龙门吊协同作业，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 质控中心的大屏

0: 无人集卡、龙门钓的各项数据实时闪动更新。浙江海港义乌枢纽港有限公司运营操作部质控中心负责人徐挺说，借助全链智能化作业模式，港区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作业。
1: 它的这个系统呢，可以精准管控的我们的那个集卡的外集卡的进出、集装箱的提落、还有火车的装卸以及无人集卡的运行。目前呢，我们单趟火车的一个装卸时间呢，从开港去年六月份5个小时左右一列，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一列的一个作业流程。
0: 作为义永洲开放大通道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建设的核心载体，义乌国际枢纽港通过铁路实现陆港与海港的无缝衔接，内陆货物进入该港区即等同于抵达宁波舟山港，实现了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便利。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集装箱进卡到出运，整个物流链条上的数据实时交互，实现了全天候的无感通关。
2: 今年开始呢，我们海关总署将义乌国际枢纽港纳入到海关总署的一个多式联运新业务模式的首批试点。上线这个模式以后呢，我们就企业能够只要一次申报，全程一箱到底，那么让整个集装箱物流更加顺畅。
0: 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为义乌外贸增添了新的动能。距离航空口岸约1公里、铁路口岸约2公里的义乌综合保税区，2021年封关运行后，推动义乌小商品国际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成义乌跨境电商进口的主平台。走进义乌综保区的一家咖啡烘焙厂，烘焙车间传出浓郁的咖啡香气。浙江埃塞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侯福亮介绍，从非洲进口的生咖啡豆在义乌进行烘焙深加工后再销售，实现了从卖原料到卖成品的转变。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义乌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不但卖全球小商品，还运送全球高价值产品，始终走在了高水平开放的前沿。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半个多月吃了近80多斤虾蟹，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全球濒危物种。近来江苏多地频频出现东方白鹳驻足停歇、觅食嬉戏的身影，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
5: 六月初，兴化市河蟹养殖户顾帅偶然发现有一只身长1米多的大鸟停留在蟹塘，半小时狂吃40多只虾蟹。经过对比查询，顾帅了解到这是极为珍稀的东方白鹳，通常在白天活动。于是顾帅把东方白鹳来蟹塘觅食的日常发布到了短视频平台，没想到这随手拍摄的视频意外走红，10多条视频点击量近1000万，他的账号粉丝也猛涨1万多人。顾帅：
6: 东方白鹳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生存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它能愿意来到我的蟹塘吃我的虾蟹，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且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它实际上身高超过1米，臂展展开超过2米，飞行姿态又特别的优美，我每天看着它飞过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当是欣赏。另一方面来说，动物园里面都很难看到它，而我住在家里面却可以天天看到它，欣赏到它，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5: 1996年出生的顾帅是江苏泰州兴化市安丰镇人，父亲养殖螃蟹20多年。2022年，顾帅辞去苏州的工作，返乡养殖螃蟹，目前有6

0: 东方白鹳每日早晚两次觅食，单只单次可进食20只虾蟹。粗略估算，蟹塘每日虾蟹损失约80只，长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损耗。顾帅则认为，东方白鹳的落脚正是生态向好的最好印证。其次，东方白鹳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生长，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
1: 就像网友所说的，他虽然说吃了我的虾蟹，也是在帮我打广告。第一点是说明我们兴化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它有安全感。第二点说明我们这种绿色生态无公害的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这种大闸蟹，东方白鹳很喜欢。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来我们江苏，来我们兴化欣赏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吃我们的这种大闸蟹，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0: 养殖户乐观包容的背后，是江苏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的真实写照。频频现身田间，蟹塘的东方白鹳为何钟情于水乡农田？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常青教授介绍。
2: 东方白鹳的食谱呢，它是比较广泛的，而且的食物机构呢，也是随着这个季节发生变化，季节的变化而调整。所以像这种鱼啊、蛙呀、蜗牛啊、软体动物啊、昆虫啊，这些都有可能。我们也曾经看到它捕那个鼠类也有，它甚至一些小鸟它也会，当然它也会以一些草根啊、植物的种子啊也会捕食。这都就是说，比方说蟹塘水田中的，特别是养殖水塘，它是投饵料的。那么这里域大点鱼类，你比方说养小龙虾的甲壳动物也有，其他一些无脊动物也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水位也比较适宜，50公分以下还是可以的。你像这些蟹塘水田，它保持的都是浅水环境，它适合这种事情啊来进行觅食的。
0: 东方白鹳偏爱开阔且人迹罕至的湿地生境，每年9至10月南迁越冬，并于次年3月北返繁育。如今有不少个体选择留在江苏越冬繁育。
3: 2025年监测数据显示，江苏多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高邮境内现有东方白鹳300多只，其中超100只选择长期定居繁育。宿迁泗洪一带种群数量稳定超过200只，盐城条子泥湿地也曾单次记录到72只东方白鹳集群活动。不少市民还发现，东方白鹳总是习惯早晚结伴觅食，还经常以家庭为集体活动。在专家看来，这是东方白鹳形成的生存智慧。常青，
2: 它的繁殖期呢是成对活动的，繁殖期就是雌雄共同筑巢、共同孵卵、共同孵育育雏，共同经营领域的防御，这些都是叫成对活动的。但幼体能飞翔以后呢，有一家庭进行活动的，早晚结伴觅食、举家活动，这个也是一种协作吧。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迁徙期的时候，它往往呢会集群，规模更大了，它往往在开阔的这种湖泊啊、周边啊、浅水区啊，或者芦苇沼泽地带进行停息，大家一起进行迁徙。
0: 由于对栖息环境的极度敏感和苛刻要求，东方白鹳被广泛视为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性物种。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当地拥有健康稳定的生态和丰富的食物资源。2017年，兴化启动退鱼还湿工程，建设江苏兴化里下河国家湿地公园，吸引数量众多的水鸟在此栖息和停歇，其中就包括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物种。常青教授，
2: 东方白鹳呢，就往往作为一种指示物种吧，因为它的生态敏感性啊，它食物链的位置啊，它的栖息的专一性啊，这个都是可以来作为一个湿地环境的指示器。它的水质啊、植被啊、植物资源都是比较苛刻的。如果水这个出现污染了，水质生物少了，它没有食物了，它不会在这里了。它在生存状态比较好的话，也意味着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比较好。
3: 东方白鹳的归来，既是生态改善的结果，也离不开人的守护。自2024年起，江苏的盐城启动了东方白鹳专项调查监测工作，为19只东方白鹳个体安装了卫星追踪设备，为东方白鹳种群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数据。扬州高邮成立了江苏首个县级野生动物救助站，发布中国首部东方白鹳保护地建设管理办法。在某次监控中，工作人员发现一处高压铁塔上的鸟巢里，原本生活着东方白鹳一家六口，然而其中一只成鸟离巢后迟迟未归。鉴于另一只成鸟已无力抚育剩下的3只鹳宝宝，工作人员最终决定对幼鸟实施人工救助。高邮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王旭。

0: 多位作家进一步的引导，认定下来就是呢，就是三只小鸟，就是人工救助两只下来，留一只进行抚养。这样的青鸟的话，它不再知道一只小鸟抚养的能力应该就是可能性要大得多。
1: 在江苏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正在筑巢、孵卵、育雏，完成着生命的循环。它们的翅膀划过天空，丈量着这片土地的生态成色，也见证着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走进北京的医疗门诊、影像科与病房，人工智能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抽象概念，而是深度落地的临床实用工具。面对海量影像、繁杂病例， AI 诊疗依托海量临床数据快速运算，既能提前预警潜在的病变，辅助医生快速判断病情，也能简化文书、优化分诊，辅助规划手术方案。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从筛查、诊断到治疗随访的全流程临床工作，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
7: 放上，对，双手抵住，
8: 请双手扶好。
9: 6月10号下午2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间眼科诊室中，季阿姨正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人工智能眼底照相机复查眼部的病症。一两分钟之后，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就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诊断结果。
7: 这个是有关于您眼底的一个诊断，这是右眼的，现在是有一个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9: 季阿姨最初是在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了同仁医院的智能体进行筛查，发现眼部有可能致盲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这才来到同仁医院进一步就诊。
10: 我是在早期发现的，上这儿来治疗，避免了以后可能会哗一下失明吧。到这儿来打了几针，完了以后现在我感觉比以前是好点儿。 这个东西进社区，我觉得对老百姓真的是挺好，就是早期发现早期筛查嘛。
9: 一分钟拍片，两分钟出报告，三分钟完成转诊，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经成为了基层医生的专家搭档。它融合了同仁医院长期积累的眼科专科能力、影像判读经验和人工智能算法，不仅能精准筛查预警各类致盲性眼病，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发慢病。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智能影像和远程诊疗中心主任邵磊说，
2: 智能体它主要的原理呢，是通过眼底照相 OCT 等眼科的影像数据，结合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模型，对眼底结构、血管形态、视网膜病变、黄斑区改变等进行自动识别和风险评估。因为眼睛是人体唯一可以直接观察血管神经的窗口，因此呢，通过一张眼底照片，不仅能够发现眼部的疾病，也可以提示一些全身慢病的风险。
9: 目前这项智能体已经规模化的部署到了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国推广到了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四大洲的9个国家落地，累计服务超3000万人次。邵磊介绍，
2: 目前我们更强调的是在专家验证下的一个辅助诊断，智能体的判断结果和同仁医院的专家阅片结果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尤其是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区异常、视盘异常这些典型的病变识别方面呢，它是媲美了同仁医院的主任级的医生。那效率方面呢，过去依赖人工阅片就需要我们医生逐张的来检查这些影像，那智能体应用之后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个初步的识别、风险的分层和报告，让我们这个医生的精力更多的集中在疑难的病例、阳性的病例和需要治疗决策的患者上。
9: 北京在2025年5月启动了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的建设，已经打通了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的全闭环链路，落地形成了一批标杆成果。比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 2.0 就能通过颅脑 CT 影像在一分钟内生成初步报告，及时发现颅内出血、缺血、肿瘤等严重疾病。小军医生 2.0 已经在全国14个省市的40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对于人工智能赋能颅脑疾病诊疗的未来发展趋势，刘亚欧提出，
3: 对于我们的小军医生呢，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它只是 2.0 版本，或者说是一个初步的版本，诊断率很高了，但它再高它依然会有失误，法规和法律方面。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未来来解决？包容的环境下跟人工智能共同的成长。
9: 在当前，科技正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着医疗健康等领域。最近一则医疗事件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今年5月19号，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和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志明，在术后一年之际就从彻底瘫痪转变为能在床上自主活动下肢，借助辅助器具可以独立行走5分钟以上。志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8: 可能就没做这个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现在自己我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辅助的情况下，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9: 一年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神经外科团队，依托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外骨骼创新联合治疗方案，为志明带来了新生。他的身体从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为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实现神经功能的跨级修复，也改写了晚期脊髓损伤功能不可逆的传统医学定论。6月12号的中午，在宣武医院的医生办公室，我见到了段婉如医生。他望着志明刚发来的一段视频，感慨地说道，
11: 在入组之前呢，他瘫痪了有5年，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康复，那病人现在是能够扶着拐走路，他刚刚也还给我发了他的视频，可以迈小坡走这个上下坡，然后还有迈门槛，我们也是连续的在陪伴他，给他调整这个方案。
9: 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负责采集神经通路受损患者的脑电信号，从中辨别出真实意图，再转化为外部设备的控制指令。段婉如说，
11: 脑机接口让大家觉得最兴奋的一点就是能够读取人的这 这个脑电信号了，涉及到人的想去干什么，这个运动意图，还有想说什么，甚至是视觉方面。那么它的应用的疾病呢，主要还是脊髓损伤，不管是对上肢的运动功能障碍呢，还是下肢运动功能障碍。那么由脑接口系统提取到运动意图之后，配合一些神经调控和康复手段，都能够实现一个病人的瘫痪肢体的运动。

0: 功能的改善。
1: 截至目前，本市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了27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一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超7万小时。对此，段婉如认为，
0: 我们肯定是要尽己所能去探索新的方法、新的机制。在我们探索的前提呢，肯定是要充分的尊重病人，遵守伦理，并且让病人有最大的获益。但是呢，这些技术我认为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肯定也是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到所有的病人的。
1: 去年北京的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已达到 1.13 万亿元。作为全国医疗资源和数字产业的高地，本市正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医药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步伐。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院长李涛提出，
2: 北京有基础也有这个实力来作为全球医学人工智能的标杆和引领，下一步既要大力的加快医学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符合人才的培养，同时要拓宽医学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来释放医疗健康数据和医学人工智能的价值。
1: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中各方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科技赋能医疗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叠加，更是一场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社会变革。对此，北京人工智能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叶启威说，
3: 过去的几年，虽然看人工智能已经蔓延式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影响力了，仍然还有一些挑战。技术的发展总是要走出实验室，在世界的复杂环境里面去解决问题的。我首先会觉得人工智能在制药这个方向肯定是更合适的，它有完全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些流程。那人工智能只是加速这个过程，或者是产生更多新型的药物去解决一些从来没有解过的疾病。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医疗器械和诊断这个层面上面，相信人工智能也会体现出非常大的潜力。高精尖的一些情况下面，其实往往需要人工智能帮忙去助力。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网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有时是民间绣娘手中活色生香的广府风物，有时是欧洲贵族肩上那一袭华美的披肩。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
6: 晨光初照屋梁明，初打开门鼓一声，犬上阶眠知地师，鸟临窗语报天晴。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作《早兴》描绘了早春清晨的玲珑光景和风物，诗中画境让人不禁遐想连篇。在广州芳村的一间工作室，我们与诗中描绘的这个早春清晨不期而遇。在晨光斜照的草地上，一只健美的孔雀在百合花丛中仰头展翅，在霞光照耀下泛着迷人的光彩。它是广绣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广绣代表性传承人陈少芳的一幅代表作，曾经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金杯奖的广绣作品《晨曦》。它的奇绝之处是用刺绣手法营造出犹如相片一样的光影氛围，让人感受到诗与画、画与绣相通相融。虽然已是87岁高龄，但回想起自己当年创作这幅广绣作品的过程，陈少芳依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7: 孔雀开屏是广绣中较有代表性的技艺，所以我选择了孔雀。我观察了孔雀尾

0: 摆来摆去时，角度不同，反映出的颜色就不同。于是选择在早上，百花苏醒，百鸟更新的时候，孔雀在百花丛中翩翩起舞，做成一个早上的气氛。
1: 在这间工作室，我们还被一幅幅色彩艳丽、栩栩如生的广绣作品晃花了眼。一只浑身亮白羽毛的鹦鹉在树上休憩，数条锦鲤在池中悠然游动，傣族小姑娘面带微笑，手捧一只萌动的小鸡，身姿矫健的雄鹰展翅飞向刚刚跃出海平面的朝阳。这里陈列的都是陈少芳和儿子谭展鹏、儿媳黄敏健的作品。这些闪闪发光的作品背后，蕴藏着传承千年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时光倒流，回首广绣的前世今生，它的缘起，它最初的模样，它曾经的高光时刻，以及它经历的起起伏伏。广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间手工刺绣工艺的总称，是广东粤绣中的代表绣。广绣与苏绣、湘绣、蜀绣并誉为中国四大名绣，史籍记载始于唐代。永贞元年，广东一位年仅14岁的绣女卢媚娘，在一幅一尺见方的丝绢上绣出了一卷佛经《法华经》。而据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广绣非遗传承人谭展鹏对广绣的历史研究发现，广绣的起源应该更早。
2: 刺绣应该跟文字的起源是同期，跟编织同源。我们的南越黄墓出土大量的用丝绸包裹的器皿，这样大量的采用，那个时候是汉朝嘛，从出土文物里面已经证明了刺绣在当时已经是很盛行的一个民间工艺行业。
1: 南宋时，广东绣品开始从深闺小院和皇室内廷走向海内外市场，发展成为民间一种重要的手工业。明正德九年，一个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而得到重赏。广州绣品从此扬名海外，并开启了它的高光时刻。17、18世纪，出口英国的广绣中，既有批量生产的商品，也有贵族们定制的独特绣品，用以装饰庭院、房间。贵妇们穿着华丽的刺绣服装，披上精致的刺绣披肩，出入上流社会，成为时尚。明末到清朝中期是广绣业的繁荣时期。据史料记载，清光绪26年，经由粤海关出口的广绣价值就达白银49.7万两。广绣从民间小批量生产逐渐向商品化大规模生产，出口贸易进入了全盛时期。广绣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广绣业受到重创，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鼓励绣庄恢复生产，1958年成立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邀请老师傅传艺，广东各地广绣开花。1962年，从美术学院毕业的陈少芳进入了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广绣设计工作。他一边向老师傅学习，一边刻苦钻研，努力创新，结合中西绘画的色彩构成原理，创出了独特的刺绣丝线色彩构成法，将这个源自民间的刺绣技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上世纪70年代初，陈少芳创作的《我爱小鸡群》曾代表广绣到北京参展，灵动活泼的小鸡吸引了包括多位中央领导在内的观众驻足赞叹。
2: 那个时候邓小平主席呢，就看了这个小鸡，看了半个小时。人民日报是怎么样评说的呢？就说他这个构图打破了甜心五好花的构图定律，他被高度评价。
1: 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广绣业一度遭遇关停并转，不少艺人纷纷转行，广绣的

0: 传承，后继乏人。1982年，随着广绣作品《晨曦》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质量金杯奖，陈少芳成为当之无愧的广绣领军人。他办起了广绣艺术研究所，培养新人，还带动儿子儿媳一起从事广绣事业。
1: 大概是80年代初，我们一家人在我妈妈陈少芳的带领下，把这些刺绣在家里继续干，把一些陈老师以前设计好的没有生产过的一些稿绣出来，有些已经作为国礼送出去了，这里没实物的了，我们又重新绣出来。用那个时候某报纸的说法，就说一个人拯救一个民间艺术，就是指陈少芳。
0: 根植于开放包容的广府沃土，广绣大师们的传承和创新一直在路上，从平面立枝转变成立体立枝的过程便可见一斑。
1: 最初的立枝就是整块闷针，把它闷了，然后在上面打六角形，把这个形状给勾了出来，中间打个小点，这就是立枝了。后来陈少芳老师就把流水路技法，就利用流的一条缝，把这条缝组织成立枝皮的生长机理，重新构成了一个立枝的绣法。
2: 这幅叫吉利图，2018年10月24号，我们在柳青坊刺绣的时候呢，刚好呢就习主席来调研，他接见我们的时候，他就看到这幅图，他很喜欢。后来习主席离开我们这个展览的时候，马上就说了一个，就是以绣花的功夫来做广州的旧城改造工程。
0: 广绣人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努力也广受称赞。漫画美少女系列广绣作品曾经在上海动漫展览会上引起轰动，吸引了众多粉丝。而首个向社会公开广绣针法技巧的做法，更是体现了广绣人的胸襟和格局。
3: 我觉得把那个技术收作藏拙，更加不利于它传承，更加没有受众。今年我们做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广州大学全国唯一一个广绣硕士研究生，我们三个都聘为导师。
4: 导师，
3: 我们把这个技艺尽量的往社会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热爱它，加入它。
0: 薪火相传，锐意创新，一代又一代的广绣人坚守自己的初心，不断在广绣艺术的探索之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一针一线绣出时代的华彩。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28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时期，中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28号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2018年11月28日在毛里求斯举行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3届常委会上，中国申报的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和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继24节气之后，藏医药浴法成为第40项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您共同了解藏医药浴以及藏香的制作方法。
1: 在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雪山皑皑，江河纵横，湖泊众多，尤其是地热资源富集，温泉星罗棋布，这是大自然千百年来给许育大地的温馨馈赠，也哺育了藏医药浴法这一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藏医药浴法，藏语称龙木，是藏族人民以土、水、火、风、空五元生命观和龙、赤巴、培根三阴健康观及疾病观为指导，通过沐浴天然温泉或药物煮熬的水汁或蒸汽，调节身心平衡，实现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传统知识和实践。该遗产项目受到本教和藏传佛教的影响，既体现了相关社区民众通过沐浴防病疗疾的民间经验，也是以四不一点为代表的传统藏医理论在当代健康实践中的继承和发展。作为藏医学索瓦日巴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遗产项目世代相传，应用广泛，为保障藏族民众的生命健康和防治疾病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藏族人民提供了持续的认同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见证。该遗产项目以中国青藏高原的雅龙河谷和宗喀山脉的藏族农牧区为集中传承区域，广泛流布于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地的藏区。藏医药浴法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矿物质的主要种类划分的五类温泉浴法，民众在治疗师曼巴的指导下自发进行日常保健；另一类是以五种植物药材为基本方的五味甘露浴法，包括浸泡水浴、熏蒸汽浴和复杂敷浴三种疗法。曼巴与制药师龙木觉堪及药浴助理曼瑶相互配合操作，采用望、问、切等传统诊断方法辨证论治，并在配方、煎熬、发酵及服药等流程中随症加药，通过望、龙、赤的传授方式和文、思、修的习得方式。该遗产项目在家族、寺院、医院和民间诊所得以传承，这种传统传承方式与现代医学院校的正规教育交融互补。代表性传承人明珠和李仙家曾师从藏医名家，常年钻研藏医药浴疗法，培养了一批批专业人才。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女性投身藏医药浴事业，在该遗产项目传承与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藏山南市藏医医院建立了藏医药浴法传习基地，青海省藏医院药浴专科继承传统，以师带徒，提高了传承实践能力。目前藏医药浴法在藏区各温泉浴疗中心、藏医院、民间诊所及家庭中普遍应用，在当代生活中成为造福于广大民众的健康实践。 该遗产项目通过仪式、信仰及民俗活动代代相传，深刻体现了藏族民众的健康意识和生活理想。婴儿出生后，家人用芳香药水为其沐浴，念经祈福、晒身，促其健康成长。甘露加持仪式于每年藏历6月8日举行，连续诵经7日，祈祝其药效增强。青海果洛州斑马县的左毛沟，分布着大小不一的热坑温泉群。相传，格萨尔王经常到此沐浴。今天，这里已成为后人怀想历史的纪念地，和恭行先祖沐浴之志的实践场所。该遗产项目是藏族人民在高寒缺氧的生存条件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应对高原常见病、多发病及地方病的传统实践，是与人文、环境、气候相适应的地方性知识和民间智慧。藏区的洛扎拉普温泉、德仲温泉、曲库温泉远近闻名，寺院僧人前往净身、坐禅、修行，信众和旅人也慕名而来洗浴、养疗、观想。该遗产项目蕴含着藏族人民对生命之水的敬畏，延续着保持身心洁净的传统，秉持着尊重自然的理念，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0: 藏医药浴法是藏族人民以土、水、火、风、空五元生命观和龙、赤巴、培根三阴健康观以及疾病观为指导，实现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传统知识和实践。随着藏医学的发展，藏医药浴已经形成为了一个治疗专科，是藏医特色的内病外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人对于藏医药的感觉是非常神秘的。的确如此，藏医药是青藏高原这片土地上人民智慧的结晶。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藏医药的故里堆龙德庆，感受那里浓厚的藏医药文化。
2: 7月的堆龙德庆，油菜花正在盛开。从德庆乡、马乡到古龙乡，109国道沿线的油菜花连绵成花海，犹如打翻的颜料瓶。这道独特的色彩风景，就是堆龙德庆近年来打造的一带画廊。在拉萨市向西的方向，循着油菜花的香味儿，便可以来到这个隶属于拉萨市的堆龙德庆区。堆龙德庆在藏语中被称为上古福地，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美称，是因为在堆龙德庆这个神奇之地，有着太多的人间圣地。秋桑寺是堆龙德庆著名的静修圣地之一。一场小雨过后，这里又平添了几许古朴清幽的魅力。在这座寺庙的不远处，堆龙德庆的百姓和游客正在享用着秋桑舒适的温泉，接受大自然的馈赠。在他们的心中，装着的不仅是静心修行的经文，还有对一位先人的怀念和敬仰。堆龙德庆的鱼驼沟是秋桑寺和秋桑温泉的所在地，也是松赞干布的大臣路东赞和藏飞门萨赤江的出生地。多少年来，鱼驼沟备受当地居民及国内外游客的关注与爱戴。追其原因，除了与这里的大美景观、温泉效应与宗教文化外，还与另外一个在当地藏民心中响当当的名字有关，他就是雪域藏医鼻祖鱼驼宁玛云丹贡布。这是坐落在鱼驼沟的一处藏族民居，在青稞与油菜花的农田里，它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就是这个看似普通的民居，却成为很多人心中敬仰的圣地。 于陀宁玛云丹贡布生于公元708年，是吐蕃王朝最杰出的医学家。他曾担任过第37代藏王赤松德赞的御医，是藏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眼前这座小小的院落，就是著名的藏医创始人于陀宁玛云丹贡布的故居。于陀宁玛云丹贡布出身于藏医世家，他的前辈多为藏王的保健医师。于陀宁玛耳濡目染，自小便受到了家族的熏陶，3岁起跟随父亲学习藏文，听讲医理，表现出很高的天赋。10岁那年，于陀宁玛云丹贡布被送往桑耶寺学习深造。由于自小受到医药知识的启蒙，加之天资聪颖，从青少年时代就具有了扎实的医学功底，出诊开方，行医治病，颇有名望。公元733年，于陀宁玛云丹贡布为了进一步提高医术，离开条件优越的家庭，开始了各地考察拜师名医的游学生活。那一年他25岁。数年间，于陀宁玛云丹贡布的求学足迹踏遍了康定、青海、五台山，还有尼婆罗、克什米尔、天竺等国家。不畏山高路远，于陀宁玛的心中装着的只有一颗朝圣医学的决心。由于医术精深，他被晋升为御医，并撰写下传世之作《四部医典》。在书中，他确立了龙、赤巴、培根为藏医学的理论核心，奠定了藏医学的理论基础，并创立了完整的藏医学体系。四部医典及古代藏医之大成，千百年来被藏医、蒙医奉为经典著作。时至今日，还有俄文、德文版本在全世界发行。于陀宁玛云丹贡布也因为这本著作被尊称为医圣，是一代药王的化身。药王于陀宁玛云丹贡布的人心人术，不仅给予众人生命的希望，也为堆龙德庆注入了文化的魅力。在云卷云舒的天空下，在绵延起伏的山峦间，人们仿佛还能看到那个为了理想而奔走四方的身影。穿越时空的云烟，千百年的岁月成为历史的一瞬，定格这段久远的瞬间。千百年来受到于陀恩泽的一代代藏族居民，用爱给予了于陀及他的故乡最好的回报。朗真屈尼出生成长于堆龙德庆，这里的一山一木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如今作为堆龙德庆区的旅游局局长，打造堆龙德庆，打造药王故里于陀沟，文化是他最看重的关键词。
3: 对于旅游来说的话，就是文化应该是灵魂，没有文化的话，旅游再怎么发展那也是空盒子。这一块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主要是想通过这个旅游加这个藏医药文化的这样一个模式来对外，就是宣传我们这个藏医药文化的魅力，来提升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这样一个实力。
2: 与药王谷遥遥

0: 特有的文化氛围。古法生体验，堆垄德庆的风景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文化渊源？昔日书写传奇的本教圣地直隆寺，今天又是怎样的面貌？稍后请继续收看《文明中华行》，走进堆垄德庆，藏香弥漫，药王故里。传承藏医药文化，历史不只是北辰里，在堆垄德庆，一家名为吉纳仲潘的养生会馆，让人们体验了藏医药的神奇与魅力。吉纳仲潘养生会馆位于鱼驼沟，它被人们称为心灵放假的旅游胜地。在吉纳仲潘，藏药浴是养生会馆的看家项目。药浴在西藏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四部医典中就有专章讲述药浴疗法。圆柏叶、黄花杜鹃叶、水柏枝、高山麻黄、白野蒿配制成五味甘露汤，辅以青稞、简花、天冬、喜马拉雅、紫茉莉等药材，一份药剂配方犹如一本华丽的养生秘籍，与秋桑温泉水融合，便可达到驱风散寒、化瘀活络、调节免疫力的效果。在吉纳仲潘泡藏药温泉，一盏青稞酒，一杯藏红花茶，来到这里的人们便可以度过一段悠然的时光。然而在吉纳仲潘感受藏医药的魅力，还不只是一池泉水的关怀。涂油是西藏人进行推拿按摩的一种保健方法，按摩师将牦牛酥油和天然藏药粉调和成膏，精细的过程，讲究的工艺，犹如制作一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让整个过程充满了神秘的仪式感。按摩师顺着血液循环和经络分布的方向进行推拿，摩擦的温度加速酥油的渗透，以改善血液循环，增强细胞再生。新陈代谢间，让藏药随血液滋养五脏。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堆垄德庆的后人也没有忘记为他们带来健康福音的药师祖先。在吉纳仲潘养生会馆静谧的院落里，转经祈福，这里的人们用传统的方式纪念着一个共同的名字，鱼驼宁玛，云丹贡布。
1: 这里是药王鱼驼宁玛云丹贡布的故乡，我们利用堆垄温泉的水配药，通过药浴按摩来达到治病和养生的效果。另外，这里的林卡风景也非常好，欢迎您到这里来休闲养生。
0: 在堆垄德庆，像鱼驼沟这样浸润着文化渊源的风景比比皆是。佳木沟有文成公主进藏时留下的身影和美丽的传说。土布沟，一座历史久远的寺庙，将人们带入心灵的朝圣之地。古老的楚布寺坐落在楚布沟的尽头，海拔4300米，始建于1189年，它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主寺，世人瞩目的活佛转世制度就是从这里起源。相传创寺人堆松钦巴路经此地时，认为这是一块风水宝地，便决定在此修建寺院。1962年，楚布寺被列为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西藏，一个永远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土地，虔诚朴实的朝拜者，或转壶，或奉祀，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诠释着自己的虔诚之心，而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则更是被这种浓厚的宗教气氛深深吸引，或多或少地悟出生命的真谛，并被这里的神秘和美丽深深

0: 吸引着。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藏医药浴，我们在上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中呢，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藏医药是中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民族医药的重要代表。藏医药历史悠久，它是藏族人民在青藏高原的特殊环境下积累起来的医学经验。由于青藏高原幅员辽阔，山高水急，藏医药文化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比较明显，藏医的诊断、医剂和药物常有地区和流派的差异。近几十年来，随着藏医药事业的建设和学术交流的广泛开展，藏医药的继承和弘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藏医药的故乡堆龙德庆。在堆龙德庆，既有保护完好的很多的历史遗存，也有提醒着岁月沧桑的残缺的美丽。
1: 直龙寺遗址位于堆龙德庆区乃雄镇波马村象堆寺组，海拔4032米。在相关文献记载中，这座寺庙始建于1088年，迄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是吐蕃第二代木赤赞普修建的37处本教象雄宗教集会道场之一。17世纪五世达赖时期，准噶尔军摧毁了这座寺庙，如今只留下断壁残垣。一座远山上的寺庙遗址，记录着一段并没有被遗忘的历史。阳光下飘扬的风马旗，是人们对过去的纪念，也是对未来的祈福。7月，西藏会迎来传统的祈福方式转田，在当地它被称为曲锅。村里每户出一个人，在背着经书敲响牛皮鼓，围绕着田间行走唱经，这是他们迎接未来的一种庄严仪式。
2: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但是有很多人在做旅游的时候，他又会忘了文化，忽略了文化，甚至于说文化

0: 化就成了一种什么呢？就是一种招牌，或者是他拿来做的一种噱头，而不是真正的把文化的它的本质的灵魂的东西展示给世人。所以呢，我想要把敦煌建成一个特色新城，它既有浓郁的这种文化特征，不仅仅有藏文化的这种浓郁特征，也有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这种文化的特征，要把它融进去，还要有现代的这种生活的气息的这么一个城市，这就是让所有的人来了，这就是敦煌，敦煌它就应该长这样。
1: 对美好生活的信仰，成为敦煌德庆人心中最耀眼的光芒。在这块古老又年轻的土地上，在这块新旧时光交错的历史中，他们被浓郁的文化影响着，也被古老的故事感动着。在藏区，不管是在庙宇还是在寻常人家，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神秘的味道，它混杂着草原的青草香和酥油香，所有的事物都被笼罩上了一层圣洁隆重的气氛。这种味道来自藏香，练就这种味道的人被称为藏香师。仁青就是这样一个传承这份古老的手艺、守护这份神圣职责的藏香师。藏香一般用柏树和榆树的树干作为主料，再加上几十种天然药材，按照特殊配比揉搓而成。要在喜马拉雅独特的野外环境中集齐配制藏香需要的各种最纯净和自然的原材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你落这个呢，他们这么多，我会怎么得看？但他们等着个人呢，面积他能如果个。每次出门，几千块里的，三千毛钱。
1: 仁青一直有一个心愿，复原一款已经失传的古老藏香。他已经尝试了几年的时间。西藏海拔落差巨大，独特的地质环境让这里植被种类极为丰富。然而，植物生长在不同的地貌上，给仁青的采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为了与自然相处，复原失传的味道，仁青一直遵循着古老法则。为了找寻古老藏香的秘密，他决定前往海拔6000米以上的冰川采集雪水。仁青认为，纯净的水源可以让药材的味道更好地相互融合，功效也最殊胜。这对他来说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他来到寺院祈祷此行一切顺利。仁青将要攀爬的是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羌勇冰川，海拔6600米，发源于卡鲁雄峰，冰舌温度常年在-80摄氏度以下，地貌险峻，几乎无人进行独自攀爬。他选择利用最传统的工具，在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独自挑战这一绝境。狭窄的道路上几乎没有前人的脚印，每一步的试探几乎都会有生命的危险。干燥、寒冷、极度缺氧，稍有不慎就会滚落到2000米以下的峡谷。历经48小时的攀爬，仁青终于靠近冰川边缘。随着气温的急速下降，他必须要在日落前取好雪水下山。这不仅是对身体的极致考验，也是对制作藏香信念的坚持。历尽艰辛采回来的雪水必须尽快投入到藏香的制作中，经历过研磨、炮制、混合等10几个步骤之后，制作藏香只差最后一道很关键的程序，把香泥挤成笔直的线条状。这考验着藏香师的细心和耐性，必须全神贯注，稍有不慎香味便会受到影响。来自6000米的雪域圣水让药材的味道显得更为纯净。在长达5年的尝试后，仁青终于复原了那款古老的藏香。

0: 日相之余，他会和藏医朋友一起到西藏偏远地区进行义诊，力所能及地帮助生活在高原恶劣环境下需要帮助的人们。对仁青而言，这是另一种修行。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古老的青藏高原，感受藏医药的神奇魅力。
0: 世人眼中充满神秘的青藏高原，它的魅力不仅仅来源于独特的自然环境，更因为这片土地上所孕育的文化。公元八世纪，著名医学家于妥宁玛云丹贡布收集整理藏区医术，用毕生编纂了医学著作《四部医典》。直到现在，藏医遵循传统，利用独属于高原环境的药材，守护着在这片高原上生活的人们。仁增江措，一位出生在四川石渠县的藏医，今天他与朋友一起到偏远的藏区进行义诊。在高原地区，因为恶劣的环境，让许多人都患有高原性疾病，但因为条件有限，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
4: 我家那个缺血少呀，特别严重，见到了有很多老乡了，到那个其他地方去就医的话非常困难，处于那种让我去选择这个藏医。
0: 刚刚结束义诊的江措医生马不停蹄地赶回医院。今年高原气温骤然下降，导致大量因高寒气候引发的疾病涌现。在那里，许多慕名而来的病人都在等待他的医治。
4: 一般是高原性的高寒，地带的它一个特殊病，像那个风湿了，还有那个有些那个消化道疾病，还有那个关节炎嘛。
0: 其中一位他多年治疗的患者，因为天气的异常变化，加重了风湿性腰椎的疼痛，以前的药物很难控制病情，这也让江措担心同样的问题会影响到更多的人们。江措医生为患者重新调整了药方，缓解病情，但目前的治疗方案难以让患者有明显的好转。在和其他医生一起探讨后，他决定亲自配置针对性的药物，以达到更好的疗效。
4: 一个医者他必须要懂药，懂药，懂治，有些很多环节，必须要自己亲临了以后去治疗的话，药的疗效可以提升。
0: 为配置针对性的藏药，江措和他的学生前往贡嘎雪山的峡谷，寻找花浪荡、川生当归等针对风湿的药材。今年乍然寒冷的气候让他担心植物会提前凋谢，
4: 它生长的那个环境影响药性特别关键了。它阴山阳山同属一种物质，它那个长的那个环境不一样嘛，它那个药性就不一样。
0: 草药采集回来后如何配比能发挥最大的药性，这让江措有些犹豫。每当他遇到困难，总会来到山里的一间寺院，请教一位年长的藏医僧人。江措医生告诉我们，藏医学诞生于寺院，自古在一些大寺院里就有专门教授和研究藏医学的科目。制作藏药是一个冗长而复杂的过程，经过晾晒、蒸煮、研磨、炮制等很多程序，制作时必须非常小心，温度、手法、时间 稍有不慎，药效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前功尽弃。这一次的合作与探讨，让江措对治疗风湿病症有了足够的信心。服用藏药两周后，患者回到医院复诊，他告诉江措医生，新药方非常有效，这让江措十分欣慰。能让患者得到好转，治疗每一位病人都尽以全力，这是他作为医生最重要的意义。
4: 既然你选择这个行业，应该说是自己该担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嘛。
0: 高原的高寒气候是当地疾病的主要病因，而高原的产物又是治病的良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了解当地的产物，对藏医也非常信任。
4: 为什么现在在那个藏区藏医藏药的不用普及，原因也是像我们那个藏族好多东西他们自己了解接受这个东西。
0: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化的技术和传统医学在矛盾和摩擦中相互融合。江措医生认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这些古老的经验仍是最宝贵的财富，而他会继续遵循传统，更好地守护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我们为您介绍了雪域奇葩藏医药。关于藏医藏药呢，以后在我们的节目中呢，还将会继续为您讲述，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休息一会儿，稍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药物服用的注意事项。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呢，免不了和各种各样的药物打交道，有治疾病的药物，有一些呢是补充一些微量营养元素的药物。怎样服用这些常用药，其实有些人呢在脑子里还是迷迷糊糊的。有的朋友们呢，他们会按照药品的说明书严格执行，可是呢也有一些细微之处，不同剂型的药物呢有着不同的使用方法。可是您真的知道应该如何正确的使用药物吗？错误或者是不当的用药方法，轻则降低药效，重则影响安全。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有一些药物呢是需要我们去大量的喝水的，它的作用呢可以减少结石结晶的形成，降低对肾脏的毒性反应。比如说平喘类的药物就要注意适量补充液体，多喝白开水。还有利胆的药物，它呢可以引起胆汁的过度分泌和腹泻，所以尽量的要多喝水来避免过度腹泻而脱水。另外蛋白酶抑制剂大多数呢有可能会形成尿道结石或肾结石，所以在治疗期间应该确保足够的水量，每天啊饮水要在2000毫升以上。另外双磷酸盐这类药物呢也需要用200毫升以上的水来送服，使得每天的尿量达到2000毫升以上，并且在服药之后呢不宜立即平卧，要保持上身直立30分钟。所以呢这些药物它的注意事项是相当的多的。另外服用抗痛风的药物呢也要多喝水，每天呀保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同时呢应该碱化尿液，这个碱呢是酸碱的碱，防止尿酸在排出的过程中在泌尿道沉积形成结石，那么您就要多吃一些碱性的食物了。另外抗尿结石的药物，那这个不用说，肯定是要多喝水的，保持每天的尿量比刚才我们说的还要高，要2500到3000毫升。您想啊，光这个尿量就这么多，那您要喝进去多少水啊？而且这个水呢还不能够是一次大量的灌入，必须呢要分次小口小口的慢慢喝，所以呢喝水啊真的是挺讲究的。此外呢电解质类的药物在服用的时候也是要大量喝水的，要用500到1000毫升的凉白开把这个电解质的药物融化了之后来服下，就像我们日常如果脱水了给我们开的糖盐水一样，都是要用大量的水来

0: 送服的。另外，磺胺类药物也需要我们大量饮水，加服碳酸氢钠以碱化尿液，这个碱呢也是酸碱的碱，减少吸出来的晶体对尿道的伤害。还有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因为它的肾毒性比较大，多喝水加以稀释，可以加快药物的那些毒副的因子的排出。另外呢，还有氟喹诺酮类也要多喝水，防止药物造成肾损伤。刚刚我们和您说了这么多需要大量饮水的药物，但是也有一些药物它是需要限制您的饮水量的。比如说胃黏膜制剂的一些药物，在吃药以后一个小时之内尽量不要喝水，这个目的呢是为了保证药物的浓度和有效性。另外还有一些直接嚼碎了吞服的胃药也呢要少喝水，这个是为了防止破坏它形成的保护膜。另外有一些苦味的健胃药，如果我们喝水喝得太多了的话呢，容易减轻它的一些刺激，降低药效。止咳药呢，在我们喝下去之后呢，也不能喝太多的水，像止咳糖浆啊、甘草合剂等等，都不要着急喝水。预防心绞痛发作的药物，像硝酸甘油啊、麝香保心丸，我们在它的说明书上都可以看到，在服用的时候最好是舌头底下含服，把它含在舌头底下，等它慢慢软化了以后再嚼了咽下去。另外还有抗利尿的药，还有去氮加压素，它呢所以也不能够大量的喝水。说过了要控制水量的药物之后，接下来我们再和您说一说不宜用热水送服的药物。这个作用呢是为了保证药物的有效性，我们不能用太热的水来喝。比如说助消化药，因为它含有消化酶，所以呢如果我们用太热的水来喝，就会把这个活性物质给它杀死了，就没用了。维生素类药物，因为它性质不稳定，受热之后容易被破坏而失效，所以也不要用热水送服。另外一些活疫苗，这就更明显了，这都不用我们说，大家知道活疫苗如果水太烫的话，一定会把它烫死的，引起疫苗失活。还有活菌性的药物，预热也会引起活性菌被破坏，所以我们在吃药之前一定要仔细的看一看药物的说明书。其他一些服用方法需要注意的药物呢，有滴丸儿。滴丸儿呢，它的剂量不能过大，喝的时候要用少量的温开水送服。有一些滴丸儿呢，也是要直接含在舌头底下的。另外，滴丸儿类药物在保存当中不能受热。还有舌下片，舌下片这个药一看呢，就是要含在舌头下面的，含服的时间要充分，一般呢要在5分钟左右，以保证药物能够充分的吸收。另外，含药之后30分钟内不要吃东西或者是喝水。还有一些缓释剂、控释制剂，如果在它的外文药名中啊有这种 SR 和 ER 的标注，这就说明它是缓释剂。那么一般呢要整片或者是整丸来给它吞服，不要嚼碎，也不要把它打成碎末来分次服用，一次就给它吃下去。控释剂每天呢只吃1到2次，服药的时间最好给它固定下来。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关于常用药物的服用方法就和您说到这儿。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和您说一些外用药品究竟应该怎样正确使用。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1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

0: 做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28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中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氯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表示，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就美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就美发布强迫劳动301调查最终措施，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7号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5时期，中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28号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中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27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 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净
1: 解毒"。

0: 一方人文，
1: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我是张毅。今天啊，我们要来欣赏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泊船瓜洲》。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是中国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而作为一位卓越的文学家，王安石啊，无论诗歌、文学、词作都有杰出的成就。那么他的散文名列唐宋八大家，他的词意境空阔苍茫，留存于世的有《临川集》等著作。那么王安石的诗歌啊，则擅长说理和修辞，尤其是他晚年的诗风含蓄深沉，以风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泊船瓜洲》呢，便是王安石晚年的诗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更是流传千古的名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泊船瓜洲》，宋·王安石。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是一首七言绝句，表现了诗人停船瓜洲时遥望故乡，不知何时能回到家乡的惆怅，表达了诗人深切的思乡之情。王安石在庆历二年，也就是公元1042年进士及第，先后任淮南节度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务，每个任职期间啊，可以说都是政绩显著。熙宁二年，也就是公元1069年，他被宋神宗升为参知政事，第二年就官拜宰相，并且在神宗的大力主持和推动下开始实行变法。那么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推进了军队建设，但是由于用人不力以及在新法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带来一些负面效果，加之朝廷新党旧党之争，使得变法受到不少朝臣的非议和不满。那么这期间啊，王安石还曾两次被迫辞去相位。随着宋神宗的驾崩，新法被废除，这也宣告变法失败。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失去了神宗的庇护和支持，政治抱负不能继续施展，变法看不到希望，于是他干脆辞官，晚年在中山过着隐居生活。据考证，这首诗写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也就是王安石第二次被神宗请回京师，再次官拜宰相之时。这个时候的王安石经历了推行新法以来的各种非难和政坛上的各种风波，他知道前行的道路一样还是艰难险阻，成败难料，所以刚刚渡江北上，就已经在希望着早日回来。从诗题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立足点是在长江北岸的瓜洲。瓜洲啊，就是在今天江苏省扬州市涵江区。京口呢，是在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长江的南岸与瓜洲相对。诗的首句“京口瓜洲一水间”，写诗人。

0: 恩站在瓜州渡口，眺望江对岸的京口，仿佛看见京口与瓜州只隔着一条江水，距离十分近。第二句，中山只隔数重山，以依恋的心情写出他对中山的回望。这里的中山啊，就是今天南京市的紫金山。王安石青少年时期随父亲定居江宁，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那么他对那里啊有着深厚的感情，视江宁为第二故乡。第一次罢相后啊，他就寓居在中山，晚年罢官之后也常住在这儿。第三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描绘了江岸美丽的春色。句中的绿字更是经过诗人精心构思，极富表现力。最后，明月何时照我还，诗人以设问句式再一次表达了思念家乡的深情，可以说啊，把乡愁的书写呢发挥到了极致。这首诗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王安石在“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中“绿”字上的反复推敲修改。传说啊，王安石此句呢改动了十多次，最初啊写作的时候是“春风又到江南岸”，后来改为“过”字，再改为“春风又入江南岸”，“春风又满江南岸”，“春风又来江南岸”。这样一共换了十多个字，最后才确定为绿字。王安石这种用字考究、治学严谨的态度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被传为千古佳话。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流传千古的佳作《泊船瓜洲》，宋·王安石。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在古代的历史发展中，有很多才华出众的女子，她们在文学史、音乐史、戏曲史的进程中呢，留下了不朽的佳作，而且绝不输于世间的男子。比如之前介绍过的蔡文姬，还有班昭啊、薛涛、李清照啊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位清代才女吴藻。那吴藻呢，是清代著名女词人，自号玉岑子。吴藻的父亲呢是当时富甲一方的丝绸商，又对风雅知识特别的感兴趣，因此从小啊就重金聘请了名师来教爱女读书习字、作诗填词、弹琴谱曲。吴藻呢虽然出身是商贾，却带着一身的书卷气，19岁的时候已经是名扬啊翰墨场了。有人呢劝他自作啊，吴藻呢遂远笔填得一阙《浪淘沙》。字句清圆柔脆，脱口如声，一时呢传遍江南。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传遍江南的《浪淘沙》。
3: 《浪淘沙》，清·吴藻。帘漏正迢迢，两管灯挑，画屏秋冷一枝萧。整个曲中人不见，月转花梢。何处木真敲，暗暗魂消，断肠诗句可怜消。欲向枕根寻旧梦，梦也无聊。
1: 吴藻出嫁的时候已经22岁了，按照当时的习惯已经算是晚婚了。娘家和婆家呢都是一方富商，婚事自然是办得红红火火，可是新娘吴藻呢并不欣喜似乎已把未来的生活猜透了，一切都将是平平淡淡的。旁人看来，吴藻实在是一个泡在蜜罐里生活的人， 可他自己偏

0: 品觉得遗憾。
1: 吴家住在仁和县城东的枫桥旁，与大词人利鄂的旧居比邻。也许是出于对林家名士的敬仰，吴藻的父亲虽是个地道的商人，却对书香风雅之事特别感兴趣。爱女吴藻自小就显得隐晦异常，吴父对她十分看重，重金聘请了名师教她读书习字、作诗填词、弹琴谱曲、绘图作画。吴藻果然没让父亲失望，方到及笄之年，诗书琴画样样精通，尤其是在填词上别有造诣。在这种优越的家境里，吴藻的童年和少年不但甘甜如饴，而且充满着情趣。月下抚琴，雪中赏梅，与花儿谈心，同燕子低语，那情景从他写的一盒《如梦令》中便可看出一斑。燕子未随春去，飞入秀莲深处，软语多时，莫是要和依住。言住言住，含笑回他不许。燕回燕去，无忧无虑的小姑娘渐渐长大了，人大心也大，吴藻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小天地开始有几分不满了。从书中他了解到，很多文人才士都喜欢聚集在一起吟诗填词，不但可以相互唱和，还可以相互指点品评。风清月明，薄酒相鸣，三五好友诗词互答，他对那种生活十分向往。可是仁和这个小县城里根本没有归有组织的文会，一个大姑娘抛头露面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而他的家庭及亲友中又绝无能陪他谈诗论词的，他只能一个人独吟独赏他的才情。于是诗词中也不免染上了惆怅，那阙《堆絮体·苏幕遮》中就流露了这样的情绪：曲栏杆，深怨雨，依旧春来，依旧春又去，一片残红无住处，绿遍天涯，绿遍天涯树。柳絮飞，萍叶聚，梅子黄时，梅子黄时雨。晓令翻香词太绪，句句愁人，句句愁人处。转眼到了婚嫁的年龄，吴藻不只是才高情浓，家庭优越，还长得风姿绰约，容貌清秀，实在应该是千家羡百家求的闺中宠儿。事实上到吴家来求亲的人也确实踏破门槛，因为吴家是富商，所以求亲的也多是纨绔子弟，吴藻嫌他们胸无点墨。如此一来，才貌双全的吴藻竟然芳龄虚度，婚事蹉跎，一直拖到了22岁。
0: 女儿大了不中留，吴家父母呢开始着急了，他们软磨硬劝的，终于使吴藻勉强答应了同同城丝绸商黄家的求婚。黄家呢是世代的丝绸商，富是足以和吴藻的娘家相媲美，可是呢却从未出过读书的种子。吴藻的丈夫啊，从少年开始就经商，除了看账本外就不再摸别的书本了，但对妻子的才情他特别的羡慕，对他百般宠爱，还特意呢为他布置了一个整洁宽敞的书房，让他独自在家中经营出一些书香气息来。初见丈夫支持自己读书作文，吴藻呢还暗暗惊喜，以为丈夫呢也是一个知解风雅的人。于是呢，当丈夫忙完商务回家后，她喜盈盈地拿出自己的新诗新词啊，读给丈夫听。丈夫呢，却倚在床头频频地称好。可是待吴藻读完再看丈夫的时候，她已经坐在那里睡着了。丈夫虽然不懂她的诗词，对她的生活却关怀得无微不至，衣食住行全不需吴藻操心。那吴藻呢，天天关在自己的书房中，一心一意编织着她的闲愁。除了偶尔操琴书写之外，他的愁呢大都系在了词句之中。琴无知音空自弹，词还留在纸上，今人不看后人看。

0: 个，最无那，纵然着意我，怎又疏窗依依半行坐？算来区去应难，碧石上意，锁眼却袖尾推卧。
1: 因恨丈夫的粗俗，她呢无意娶妹讨欢，甚至呢懒于梳妆。丈夫整天忙于商务，见到妻子被闲愁折磨得日渐憔悴啊，十分的心疼，便劝这个吴藻啊多交些朋友，也好换换心境。那吴藻交友呢，当然是选那些懂诗解词的。那挑来挑去，这种女子县城里只有那么几个，而且这些人虽然粗通诗词，很难有什么唱和。吴藻仍然不满足，但是通过这些闺友呢，他慢慢的结识了一些真正的文人才士。吴藻的词作传到了文人才士手中，他们不由得击节称叹。一些性情比较开放的人开始呢邀吴藻去参加一些文人们的诗文酒会，征得丈夫同意后，吴藻欣然前往。生活在那些情趣高雅、大吟诗词的文人中间呢，吴藻可以说是宛如鱼儿得水，顿时变得活跃开朗起来。吴藻的诗词在当地文人中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们称他是当朝的刘永。词句似是信手拈来，却蕴含着深长的情意。吴藻与这些如中长袍的这些书生一同举杯畅饮，高声唱和，丝毫没有拘束。他们常常月夜泛舟湖泊上，夜更不归，春日远游郊外，带醉而回。吴藻的这些行径实在是越出了妇人的常规，可是她丈夫并不干涉，只要妻子高兴，她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因为她有她的理由。吴藻是个不同于一般女人的女人，吴藻愈加的无所顾忌了。但是吴藻内心深处春秋还是寂寞惆怅的，漫漫长夜守着的仍是凄凉，于是呢就有了这样一阙《行香子》，我们来欣赏。
0: 行香子，清，吴藻。长夜迢迢，落叶萧萧，纸窗儿不阻敲，茶温烟冷，炉暗香消，正晓庭空，双飞燕，一灯挑。愁也难抛，梦也难招，拥寒食，睡也无聊，凄凉近况，其作今宵，有漏生沉，铃声苦，雁声高。
1: 生活在堆金砌银、锦衣玉食的这种环境当中，丈夫对她又是百般爱慕和纵容，吴藻的内心深处却日日绕愁盈恨，这种滋味有谁能够相信呢？然而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吴藻愿自己的命苦，苦就苦在自己的才高，苦就苦在自己的心高。锦衣玉食填不满她的心，她渴望着她没能得到的那份浪漫之情。他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真人雅士，诗词唱和，琴瑟相携，月夜泛舟，花下品茗，这才是他理想中的夫妻生活。而命运偏偏给他安排了一个专心务实的俗丈夫，他不爱丈夫，也没有为他生下一男半女。十年过去了，丈夫因为一场病骤然离开了人世。没有丈夫的日子，她依然像从前一样生活，可渐渐的她发现孤单和无助更紧迫地向她袭来，把她压得喘不过气来。她开始怀念这个一辈子都不懂她，却终其一生都敬她、爱她、护她的丈夫，这个背后深爱了她一生的男子。她平生第一次为她的这个死去的丈夫写词，《南乡子》，我们来欣赏。
2: 南乡子，清，吴藻。门外水粼粼，春色三分已二分，旧雨不来同听雨，黄昏剪烛西窗少个人，小病自温存，薄暮飞来一朵云，若问湖山消

0: 领卫，秦养尊，不上兰州，只待君。
1: 原来一定要等到永远失去了，他才知道那个和他执子之手相携到老的人，那个伴他西窗共剪烛同上兰州的人，那个在他病榻前嘘寒问暖递水递药长夜相伴的人，这一生都再也回不来了。生命里所有的美好他都已错过，虽然他还只有32岁，却已走到了人生的晚秋，从此他的生命里再也没有春天了。丧夫后的吴藻，后来呢独自一人移居到人迹稀疏的南湖僻静处，守着湖畔大片的梅花林，静静读着唐诗宋词法华经，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在南湖幽居期间，他将自己的词作一一整理出来，编成了2本集子，一个是花莲词，收集的是他30岁以前的词作，一个是湘南雪北词，融入了他30岁以后的作品。因了这2本词集的刊行，吴藻的芳名远震大江南北，而他仍然是独自一人静静守着南湖，潜心修习佛法。那他的一首《乳燕飞》读《红楼梦》，在《红楼梦》传播史和清代女性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来欣赏
2: 《乳燕飞》读《红楼梦》，清·吴藻。欲补天何用，尽销魂，红楼深处翠转相拥。呆女痴儿愁不醒，日日若将情中。问谁个是真情种，顽石有灵先有恨，只蚕丝逐泪三生共。勾却了太虚梦，芸芸画像苍苔空，似依依玉钗头上桐花小凤。黄土嵌沙成雨衬，消得人心痛。何处掉埋香故种，花落花开人不见，弃春风有泪何花痛。花不语泪如涌。
1: 作者吴藻呢，对宝玉黛玉爱情婚姻的破灭倾泻同情的热泪，而且还表达了对这个无情世界补天何用的强烈质疑和批判。考察吴藻的文学创作，我们明显的可以辨析出《红楼梦》影响的丝丝缕缕、方方面面。这些影响呢，有的是直接的、表层的，与艺术形式相关；有的呢是间接的、深层的，如这个和作品思想内涵关系密切的自传意识啊、女性意识、爱情意识等。那在清咸丰1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这个时候啊，吴藻和张应昌的密友魏谦生、周琴夫妇同居在杭州城内，年老体衰，避乱山中，形单已知的一代才女吴藻，可能就是在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雪纷飞的寒冬12月，死于这场战争的浩劫中。那一年他64岁，自32岁中年丧夫后，他独自一人又活了32年。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 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前佑2年，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因病而死，其子刘承佑在顾命大臣郭威等的辅佐下登上了皇帝宝座，史称胤帝。汉隐帝登基时还不到18岁，既昏庸又贪色。南唐国李璟刚继了父位，害怕邻国来犯，采取怀柔政策，凡是相邻的国家视其强弱，送给不同数量和不同层次的美女。后汉国得到的美女最多6个，且还是美女中的美女，尤其是绰号无价宝和万人迷，有闭月羞花和沉鱼落雁之貌。刘承佑把这6个美女视为掌上明珠，拨款10万贯，在瓦舍里建了个玉勾栏，供他和这几个美女玩乐，连续几个月不上朝。郭威领兵在外，其余的几个顾命大臣要么和刘承佑沆瀣一气，要么装聋作哑。赵弘殷坐不住了，抬棺上殿，劝隐帝将无价宝和万人迷遣送回国。这一下惹了大祸，汉隐帝声色俱厉地将他呵斥了一顿。这还不算，又命武士打了他30军棍，打得他皮开肉绽，被人抬回家中。杜四娘一边用酒为赵弘殷擦洗伤口，一边让三子匡毅去请郎中。赵弘殷忍着剧痛小声问道：匡胤呢？赵四娘一脸不悦地说：大清早啊，被韩令坤和石守信叫了出去，至今未归呢。赵弘殷长出一口气说：没有回来就好，这事儿啊，千万不要让他知道。杜四娘说：为什么？这小子烈性如火，若是让他知道，怕又要惹是生非呢。杜四娘轻轻地点了点头，立马将贺金蝉及四子匡美并女儿玉容召到了跟前，介之说：入父挨打之事，勿要瞒着你们二哥，若要泄露啊，家法从事。姑嫂三人频频颔首。未时三刻，赵匡胤满脸通红地回到家中，走路一摇三晃，显然是喝多了酒。若在平日，他便一头扎进自己房中蒙头大睡，免得让父亲撞见责骂于他。可今日明明知道父亲在家，这不是他有先见之明，而是瞧见了拴在院内枣树上的大白马，那是他父亲的坐骑。马在家，父亲不会不在家，他应该躲避才对。可他不但不躲，径直朝父亲寝房走去。

0: 贺金蝉和赵匡胤一起赶过来劝阻，也没有把他拦住。杜四娘见他闯了进来，慌忙站起来说道：匡胤，是不是喝多了？快啊，回到你的房里，让金蝉给你做碗醒酒汤。赵匡胤将手使劲地摇了一摇，回道：
1: 儿没有罪，儿有一件事想请教爹爹。
0: 杜四娘说：你还说你没罪呢，连站都站不稳了，有什么事啊？明天再说。贺金蝉慌忙地拽住赵匡胤的胳膊，将他拖到了二人的爱巢。赵匡胤一边走一边嘟囔：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呀？想跟老爹说句话也不让说。
0: 贺金蝉娇声说道：不是不让您说，是父亲病了，刚吃些药，不想让人打搅啊，睡吧，乖，睡吧啊。他像哄小孩一样把赵匡胤哄睡了。他这一睡便是两个时辰，直到酉时三刻才醒转过来，举目一瞧，黑咕隆咚，连叫了两声蝉儿，没人应腔。他便坐了起来，心想：
1: 我今天喝的并不算多呀，咋就醉了呢？
0: 路人说，有一个将军抬棺进谏，差一点被皇上打死，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咋就这么傻呢？有道是，能和明白人打一架，不和糊涂人说一句话。当今皇上是有名的昏君，你见他干啥？赵匡胤想：
1: 我未曾起床，爹爹便上朝去了，没听说他有什么病啊。况且爹爹是个武将，身子结实的像铁疙瘩一样，咋突然病了呢？而且病得如此厉害，莫不是那个挨打的将军便是爹爹？对，一定是爹爹。
0: 他一跃而起，直奔爹爹的寝房。杜四娘见赵匡胤闯进来，吃了一惊，说：胤儿，你醒了，金蝉啊正在灶房给你爹摊煎饼呢，你快去瞅一瞅摊好了没有啊。赵匡胤站着不动，说：
1: 娘，您别急，他摊好了自然就会送进来，我只问您一句话，爹爹到底得了什么病？
0: 赵四娘嘿嘿一笑，说：什么病啊，也没有，只是今日上朝不慎呢，从马上摔下来，跌伤了双腿，也找郎中看了，不碍事。赵红英半抬着头，微笑着说：
1: 你娘说的全是实话，皮肉之苦，养几天啊就好了，你呀，快去灶房帮金蝉烧把火啊。
0: 听父母这么一说，赵匡胤越发的断定，那个挨打的将军肯定是他爹爹无疑。成想不慎从马上摔下来，摔伤的应该是头，是胳膊，怎么会是双腿呢？况且爹爹戎马一生，哪一天不骑马？而且这马又是一匹老马，跟了爹爹十几年，能会把爹爹甩下去？有心把这事揭穿，又觉不妥，便微微一笑说道：
1: 爹爹既然没事，孩儿就放心了，孩儿这就去灶房帮金蝉一把。
0: 说毕躬身而退。赵匡胤来到灶房，见金蝉正在埋着头摊煎饼，已摊好的那些全摆在瓷盘上，他数了数，一共十二张，小声说道：
1: 十二张已经不少了，你赶紧给爹送去，好让他吃了早一些安心。
0: 贺金蝉一脸关切地问道：你呢，要不要给你也留两张，亦或是再摊两张？赵匡胤将手摇了一摇，说道：
1: 不必了，我一点也不饿，真的一点也不饿，我这就回房睡觉，你呀，快把煎饼送到上房去，快去啊。
0: 贺金蝉嫣然一笑，说：有道是恭敬不如从命，且去了。说毕双手端起瓷盘，径直往公婆的寝房。等他从公婆的寝房返回来，不见了赵匡胤，他还以为赵匡胤回屋睡觉去了，又给公公做了一碗鸡蛋面疙瘩送去，这才回到自己的爱巢。人呢？他不是说回屋睡觉吗？咋不见了？莫不是上茅房去了？对，一定是上茅厕去了。他坐在灯下，一边纳鞋底，一边等着。

0: 足有喝两盏茶的功夫，还不见赵匡胤回来。他坐不住了，跑到茅厕寻找赵匡胤。茅厕里漆黑一团，哪有赵匡胤的身影？他跑出茅厕，寻遍了整个院子，也没有找到赵匡胤，这才慌了。他急步来到公公的寝房，气喘吁吁地说：“
1: 爹妈，赵郎他不见了。”
0: 他这一说，赵红英大吃一惊，几不成语地说：“
2: 他。”
0: 赵红英忽地坐了起来，杜四娘忙伸出双手按住了他的肩头，说：“
1: 他爹，你要干什么？”“
2: 我要去追匡胤。”“
1: 您这两条腿呀，全都折了，怎么追呀？”“
2: 我不能追，你可以追呀，还有贺姑娘，贺匡胤，你们也可以追呀，快，快去。”
0: 杜四娘苦笑一声说：“
1: 亏您呐，还是一个禁军头领，自古至今，皇城内都是实行灭禁的，俺们怎么追呀？”
2: 这，
0: 赵红英颓然倒在床上。再说赵匡胤回到房中，换了一身夜行衣，避开巡夜之人，径奔瓦舍。等他潜入瓦舍的时候，已经鼓打三更，除了玉勾栏之外，全都黑灯瞎火。别的勾栏都是用布围起来的，没有顶，唯有玉勾栏有顶。不只有顶，顶上还会有五彩，甚是美观。他原打算一把火烧了玉勾栏，为爹爹出口恶气，谁知玉勾栏灯火通明，皇上高坐在看台上，左胳膊搂着无价宝，右胳膊搂着万人迷，兴致勃勃地观看美女们的相扑比赛，还不时地发出喝彩之声。参赛者不只是裸身，还得在乳房上系以铜铃，每走动一步或扭动一下，身上便叮咚作响。赵匡胤在肚中骂道：“
2: 荒淫，简直是荒淫到无耻的地步，国家摊上这样的皇帝，非完蛋不可，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0: 但要刺杀皇帝谈何容易，保驾的禁军将士散布在玉勾栏内外，少说也有七八十人，硬冲进去行刺不是办法，只有等比赛结束，只有等昏君走出玉勾栏才能下手。想到这里，他悄然退到与玉勾栏相邻的一个普通的勾栏内，鼓打四更，比赛方才结束。刘承佑在宫女和禁军的簇拥下走出了玉勾栏，他还没来得及上轿，赵匡胤冲了过来。有一个禁军的小头目反应挺快，将身一横，横在了刘承佑的前面。赵匡胤一声暴喝，将手中的宝剑直捅其胸。就在赵匡胤收剑的同时，又一个禁军反应过来，挺戟朝赵匡胤后背刺去。赵匡胤将身一闪，躲过了禁军的戟头，反手一剑刺中了禁军的左肩。由于这两个禁军的阻拦，刘承佑得以钻进了轿子，其他禁军蜂拥而至，或保护轿子，或与赵匡胤厮杀。看样子刘承佑是刺杀不成了。赵匡胤又是一声暴喝，刷刷刷三剑逼退了进攻他的三个禁军。他头也没回，抬腿一脚踢到了偷袭他的那个禁军，冲出重围，消失在夜幕之中。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第二天中午，汴梁城议论纷纷，有的说皇上搞美女相扑大赛惹怒了玉帝，前黑衣天神下凡杀了皇上的一个禁军，以示对皇上的惩戒；有的说赐死禁军的不是天神，是一位绿林好汉，因不满朝政才行刺的；有的说那刺客是外国派来的，至于是哪个国家，说法不一。如果只是说说而已，赵红英夫妇还不甚害怕，可怕的是朝廷张榜极凶，皇榜上还会有凶手的模样，那样子很有几分像赵匡胤。赵弘毅原本就怀疑

0: 行刺皇上的是赵匡胤，但他没有问，只是让杜四娘去闹市上转了一圈。杜四娘是第二天上午去的，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戌时一刻，天已经黑了半个时辰。那时的中国很穷，一天只吃早午两顿饭，不是那时，是从远古形成的规矩。中国人一天能吃三顿饭，是在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因为不吃晚饭，人们便睡得很早，赵匡胤也不例外。当母亲来叫他的时候，他还没有睡着。婴儿啊，快起来，你爹叫你呢。杜四娘一边敲门一边说着。赵匡胤爬了起来，穿得整整齐齐去见父亲。赵红英侧过头来，足足盯了赵匡胤一盏茶的时间，方才问道：你给我说实话，大闹玉勾栏的人是不是你？赵匡胤说：我……他的目光有些慌乱。赵红英厉声说道：别吞吞吐吐，实话实说。赵匡胤诺诺地说：
1: 是孩儿。
0: 赵红英将床帮啪的一拍说：
1: 你狗胆包天，你知不知道你干那事是要灭九族的？
0: 赵匡胤将头微微一抬说：
1: 可我当时穿的是夜行衣，又用黑纱蒙面，谁也不会想那行刺之人就是孩儿。
0: 赵红英怒斥说：
1: 你别存侥幸心理，有道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问问你妈，那通缉令上的凶手几乎是照着你的模样画的。
2: 这……
1: 你别这了，快去收拾一下，立马给我滚出汴京，滚得越远越好。
0: 赵匡胤不敢再变，趴下给爹娘磕了三个响头，回到寝房。贺金蝉见他一脸寒霜，陪着小心问道：
3: 爹找你有什么事啊？
1: 我惹了大祸，要我立马就滚。
0: 贺金蝉轻叹一声说：
3: 这祸惹得实在有些大了，爹生气也在情理之中。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1: 现在就走。
0: 贺金蝉不再说话，从衣柜里取出两身单衣和一身锦衣，包在包袱之中，又从箱底翻出了一锭五两重的银子和十贯铜钱，也一并包进了包袱。赵匡胤接过包袱，跨上肩头。贺金蝉突然说道：
3: 且慢，且去厨房给你煮几个鸡蛋，好在路上吃。
0: 赵匡胤将头轻轻点了一点，把包袱朝床头一搁，连鞋也不脱，横躺在床上，双手抱着后脑勺。他微闭双眼，在心中自己问自己：
1: 昨夜的事，我赵匡胤做错了吗？
0: 一个声音立刻答道：
1: 没做错，父仇子忧，父辱子死，父亲为了国家遭受莫大的耻辱，做儿子的理应挺身而出为父报仇。
0: 另一个声音却不同意说：
1: 为父报仇固然不错，但要看是什么仇，那仇人又是何人。昨天责打你父亲的是皇上，有道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莫说皇上只是责打了你的父亲，就是杀了你的父亲，你也不能报仇。
0: 第一个声音立马反驳说：
1: 皇上是一国之君，忠于他无可厚非，但要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君，若是一个昏君也要忠于他吗？不，不止不能忠于，还得想办法除掉他。若是一味的忠君，那就不会有商朝，有周朝，有汉朝，有唐朝。
0: 这……第二个声音也许觉得理屈，改口说：
1: 昏君固然不必忠，但皇宫禁卫甚严，且又高手如云，仅凭你赵匡胤一人之力，你能杀得了皇上吗？昨夜你能逃出玉勾栏，那是你的侥幸。你虽然侥幸逃得一命，但你给你的家里惹了麻烦，这时若是让朝廷查出来，死的不只是你，还有你爹、你娘、你的九族。你自己说一说，你是不是有些太鲁莽了？
0: 赵匡胤忽地坐了起来，自责说：
1: 我是有些太鲁莽了，不能因为我毁

0: 这个家毁了九族，我得立马走。他抓起包袱，跳下床，提起翻龙棍，营业出了汴京城。他原打算去关西投奔舅舅，不料走错了路，反绕道南行，及至他醒悟过来，已经到了随州。随州的刺史董宗本与赵弘胤有八拜之交，一来赵匡胤的盘缠即将用尽，二来赵匡胤在路上受了些风寒，忽冷忽热，两腿无力，便来到了董宗本的府上，谎称受父之命来随州投军。董宗本见世侄来到，很是高兴，不止严医为他治病，还给他戴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帽。赵匡胤不仅高大健壮，方面大耳，仪表堂堂，而且又开朗大度，还来自国都汴梁，多年养成的大都市的气质，哪怕是一些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生活习惯，都会让他人刮目，犹如鹤立鸡群。在他没有来到随州之前，这里已经有了鹤立鸡群的人物，本地的第一公子，随州刺史董宗本的儿子董遵讳。董遵讳受人拥戴，不单单因为他是刺史的儿子，他不止识文断字，而且武功在随州也堪称第一。赵匡胤一来，无意间抢了董遵讳的风头，使他大为恼火，想方设法挤兑赵匡胤。赵匡胤自知斗不过他，在随州待了不到半年，不得不卷起铺盖走人。第二站，赵匡胤到了富州，富州的刺史是王彦超，赵弘胤的老部下。他原以为来到富州一定得到重用，谁知王彦超还不如董宗本，面上很热情，饭桌上有酒有肉，那肉那菜多的让他吃不完。赵匡胤一连说了三遍：“
1: 王叔，太丰盛了，菜到此为止吧，要不非把鱼汁撑死不可。哎，菜就别上了。”
0: 王彦超微微一笑说：“
2: 再上一道，再上一道啊，就停。”
0: 他又上了一道，每道菜都用托盘托着，这一道也不例外。但这一道与前十六道不同，是钱，整整十贯铜钱。赵匡胤先是一愣，但很快明白过来，心中那个气呀，差点把肺气炸。他二目圆睁，双手嘎巴巴的响，他想揍人，不只是揍人，连杀人的心都有了。正当他要揍人的时候，离家之前夜，斥责他鲁莽的那个声音又出现了：“
1: 赵匡胤，你已经鲁莽了一次，害得你亡命天涯，也害得你举家不安，你不能再鲁莽了。”
0: 他轻叹一声，把一脸的怒气收回，勉强笑了一笑，说道：“
1: 多谢王叔的盛情款待，侄儿想去关西会几个朋友，告辞了。”“
2: 别急别急嘛。”
0: 王彦超慌忙起身，指着托盘说：“
2: 钱多钱少是老叔的一个心意，你若是不收啊，你是看不起老叔。”
0: 若是半年前，赵匡胤根本不把这区区十贯钱放在眼里，何况王彦超如此相待是对他的蔑视，这钱更不能收。谚语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如今的赵匡胤已经穷困潦倒，十贯钱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1: 哎，
0: 赵匡胤又是一声轻叹，将钱收下，装进包袱，倒提着翻龙棍出了刺史府，正西而去。谚语说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赵匡胤还没有走出富州，住店时十贯铜钱不翼而飞。身无分文，莫说住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要想不挨饿就得去偷去抢，或者做乞丐，偷偷摸摸亦或是拦路抢劫，非大丈夫所为。做乞丐呢，他又拉不下脸，拉不下脸就得挨饿，他饿得实在受不住，就偷路边的萝卜或者是莴苣充饥。他正蹲在莴苣地里吃莴苣，一个身着儒服的白脸汉子手持大棒，忽地从菜庵里窜了出来。“
3: 哎，哪里来的毛贼，竟敢吃我的莴苣！”
0: 这一声吼犹如惊天霹雳，把赵匡胤吓了一大跳，慌忙站起身来，一脸尴尬地说道：“
1: 贤兄， 小弟真不是贼。

0: 请您高抬贵手，放小弟一马吧。白脸汉子冷哼一声说：你不是贼，你不是贼，为啥偷吃我的莴苣？
1: 我
0: 赵匡胤欲要以真名相示，又恐惹出麻烦，轻叹一声说：
1: 我再给您说一遍，我真不是贼，我是去富州投亲不着，又被人偷了盘缠，才沦落到此的。
0: 白脸汉子说：
1: 你说你不是贼，我不是不信，谚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我素不相识，凭什么要我相信你的话？
0: 赵匡胤略一沉吟说道：
1: 哦，我这根翻龙棍少说也有20多斤，我若没有两下子也不敢携带它，我能够携带它证明我的武功不弱，凭我这一身功夫若想行恶还愁没有钱花吗？还会去偷吃你的莴苣？可见我不是贼。
0: 白脸汉子说：
1: 你说你的盘龙棍有20多斤，这我相信，但这只能证明你有几斤蛮力，有蛮力的人多了，你如果能给我耍上一套棍术，我才知道你的武功如何。
0: 赵匡胤点了点头，舞动盘龙棍，把36套少林棍法一一施来，看得白脸汉子目瞪口呆，许久方才拍手赞道：
1: 好身手，好功夫啊，走，随愚兄去蔡安少捉几尊。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

0: 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水利部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多元文旅加便利化措施，外国人爱上中国游，中国创新要跻身全球前沿赛道。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 头条关注。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传统，厚植情怀，发挥优势，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力量。王沪宁主席在全国侨务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相关重要思想和论述，落实党的会议决策部署，坚持相关原则，推动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引导侨胞在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要持续加强侨务的法治建设， 依法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权益，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广大海外侨胞在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贡献巨大且意义深远。在资金支持方面，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建设急需大量资金，而外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存在着怀疑和排斥，外资大多处于观望状态，海外侨胞率先响应号召，回国投资兴业，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注入了宝贵的资金。从1979到1991年间，海外侨资约占中国外资的 65%，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起步的重要力量。千千万万侨商投资兴建工厂企业，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添砖加瓦。在技术与经验引入上，他们凭借着在海外积累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助力中国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许多侨胞带回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手把手教国内工人操作使用，有力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同时，海外侨胞还发挥以侨引外的作用，利用自身与驻在国各界的密切联系，为中国吸引了更多的外资和先进技术，促进了国内产业的升级和创新。许多海外侨胞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们凭借着敏锐的商业眼光和爱国热忱，投资办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拓国际贸易市场，为中国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贡献力量。他们扎根国内，深入了解市场需求，积极引进国外优秀商业模式，推动了国内相关行业的蓬勃发展。在文化交流领域，他们争做中外文化交流使者，通过举办文化展览、艺术活动等，促进中外文化的相互了解和交流。此外，他们还倾心慈善公益、赈灾捐款等，在国内遭受自然灾害和重大困难时慷慨解囊，展现出浓浓的家国情怀。这些贡献意义重大，他们是推动祖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与对外友好交流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彰显了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双向奔赴、共同奋进，让海外侨胞在世界舞台更有底气、更加自信。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7: 回溯过往，海外侨胞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战争年代侨胞捐资捐物支援救亡，改开时期侨资侨志率先回乡兴业，一代代侨胞跨越山海心系桑梓。时至今日，遍布全球的华侨华人既是中华文化天然的传播者，也是中外经贸合作的桥梁纽带，更是维护国家主权、促进祖国统一的重要民间力量。正如总书记所言，祖国的发展建设始终离不开心系故土的海外华侨。很有幸，我是一名参与者和见证者。作为身在欧洲深耕多年的海外媒体人，真切体会到侨胞群体的独特价值优势，既熟悉当地舆论环境，又根植中华文化土壤，能够跳出单一视角，客观立体地向海外受众讲述真实的中国发展，也向祖国同胞展示客观的多元世界。我会坚守初心，一方面用真实见闻消除偏见误解，把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故事传递给世界，另一方面联动侨社力量，搭建人文平台，推介中华文化，促进相知相融，以细微实干汇聚同心力量，为民族复兴尽一份海外游子之力。
4: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8: 长久以

0: 来，高端采棉机核心技术被海外垄断，高价和售后成为制约棉花产业发展的堵点。如今，新疆智能农机企业攻克技术难点，中国产现代化采棉机为新疆棉花远销全球提供坚实支撑。系列报道《15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
1: 走进新疆，一同探访当地依靠先进装备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升级的实践之路。在这个生产车间里，实现了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的全面提速。大家所熟知的新疆棉花产业，如今在这里的采收装备呢，实现了全面自主可控。 这个车间里有很多明星产品，在我身后呢是六行的采棉机，这是新疆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升级款的装备，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接近了100%，全程能够实现智能感应、自动采摘、即时打包，不仅采的更干净，而且呢也减少了棉花的损耗。
2: 我们公司里边目前最先进的一款产品就是这个六行采棉机。采棉机呢，它的作业母数呢，可以做到每个小时可以做到35亩以上，相当于以前那种人工的话，要能替代1100多个人。
1: 新一代智能采棉机搭载智能监测系统，能够自动识别棉田长势，调节采摘速度，适配不同地块、不同长势的棉花采收需求。智能农机已经成为新疆先进制造最亮眼的特色名片。最新研发的增程式混动采棉机真正实现了高效与绿色兼具。
2: 就是我们整个的能耗的水平，就是节油率的话，大概就是。
1: 较以前能降低20%到30%，这个也是世界一流的水平。在“15五”期间呢，就我们像这种更加绿色的这种，电动化、智能化和网联化去转型。从一朵棉到一捆纱，这是一家新疆本土的纺纱装备的智能工厂，具备了高端纺纱成套的装备制造能力。
3: 在这里能够生产国产高端的这个轻舒联、细纱机、气流纺全链条技术的自主研发。我们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还是朝着我们低用工，然后高智能化，然后高产、高速这方面来发展，发展成为我们纺纱行业、纺机行业一个灯塔级的一个灯塔工厂。
1: 不止于棉花，现在智慧农业的触角已经覆盖了新疆所有的特色农业领域了。现在在眼下的天山南北，从春种、夏管到秋收，已经是告别了靠人力、凭经验的传统农耕。在我身后啊，就是一个智能农机装备制造的展示区。这些本土制造的智能农机，彻底实现了机器换人、智能种田。 离开了制造车间，广阔的麦田呢是智能农机最核心的应用场景了。每到丰收季，一台台的智能农机呢就成为了新疆农业现代化最美的风景。在我身后呢，这台呀是多功能的谷物收获机，主要是针对于小麦和玉米进行机械化的采收。 有了这样一台智慧农业的机器的加持啊，不仅大幅节约了人力，也提升了收粮的效率。它每天的。
4: 就是基本的收割面积大概在450亩地，全都是机械化。这一套先进的设备下来以后，咱们农民既省力又省钱。
1: 依托“15五”产业布局，新疆持续完善智能农机产业链条，风电装备、输变电装备。 农机装备、储能装备产业根基牢固，百亿级集群正加速成型，成为新疆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链“15五”时期发展的重点聚焦方向。今年夏天，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让中国成为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5: 暑假以来，贵州、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景区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纳凉度假。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野峪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I
6: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because it's not very hot. The weather is very cool and comfortable.
5: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

0: 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在内蒙古，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随着中俄双向免签再续新期，跨境游热度持续高涨。满洲里海关对研学团、一日游等团体旅客提供预约通关、快速查验等便利措施，确保旅客通关顺畅。今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旅客34.14万人次，同比增长64.44%。
1: 再来看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一项覆盖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超4.2万名受访者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对美国的好感度，其中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受访者更视中国为可靠伙伴，普遍认可中国对全球和平稳定的贡献。这份跨越山海的民意信任究竟从何而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2: 数据勾勒出清晰的民意倾向，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75%和73%。在拉美，6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就有4个对华好感度达到或超过50%。专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这份好感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扎根在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里。
3: 拉美国家我觉得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缩影，很多拉美国家已经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长期以来就是中国，比如说巴西连续19年中国是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比如说中国在秘鲁兴建的前海港，让秘鲁建立了拉美大陆最先进的一个现代化这种港口，比如说长城和比亚迪在巴西设厂，让拉美的能够感受到借助中国可以帮助他们实现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中国在拉美的这种长期的这种合作，让拉美国家真实的感受到中国对拉美国家来讲是真正的机遇，是真正的发展合作伙伴。
2: 如果说发展红利是好感的基石，那么交往原则就是信任的底色。调查显示，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民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担忧程度高于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担忧。专家表示，近年来美国推行强权政治，挥舞制裁大棒，甚至直接实施军事干预，让不少国家深感主权受压。而对这些国家而言，与中国合作收获的不仅是发展机遇，更是对国家主权的平等尊重。
4: 有75%的比例都认为这个美国它是干涉内政的，那么认为中国干涉这个内政的比例非常的低。那么这一点那事实上就表明，中国长期以来在联合国宪章原则下我们所坚持的不干涉内政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和我们的政策实践是高度一致的。
2: 同时，调查还指出，在这些中等收入国家中的许多民众认为中国是比美国更可靠的合作伙伴，并且更倾向于认为中国为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专家表示，近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四大倡议，始终紧扣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发展与安全需求，通过一个个具体项目落地见效，为动荡的世界注入了难得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4: 我们在发展倡议之下，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提出这个倡议，我们真正凝聚国际的共识，通过具体的项目来实施倡议。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深刻感受到这份倡议所带来的一个务实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中国作为一个发展的力量，作为一个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作为一个可靠的力量和可预测的力量，它的这样的一种身份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认同。
3: 当前国际社会或者叫国际秩序面临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部分的这种强权国家企图用弱肉强食的这套老规则来改造世界，另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这种全球南方国家渴望继续坚持这种以主权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各国的这种发展权利这样一套这个以联合国为核心的这个国际秩序。而中国在过往的这种实践过程中已经让发展中国家意识到 中国是全球这种公正合理秩序的一个坚定的维护者和

0: 推动者。
1: 从这份调查不难看到，发展中国家心里有着最直观的判断，大家认同的是不附加政治条件、平等互利的合作原则，信任的是能带来实实在在发展红利的合作伙伴。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变局当中，中国作为一支稳定可预期的力量，正收获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意认可。
2: 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产业创新成果、经营业绩、海外授权实现多点突破，行业整体业绩大幅回暖，多项全球首创技术集中落地，依托持续完善的产业政策体系，中国创新药正加速从临床创新走向市场落地，跻身全球医药创新第一梯队。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80%。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中国新药研发从跟随仿制走向全球前沿探索。截至7月27号 ，A 股共有超过60家创新药板块上市企业披露今年上半年业绩预告，超过38家规模净利润预增，其中创新药商业化和国际授权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4: 今年和几个跨国公司的合作，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单一产品的一个合作了，更多的还是一个平台的一系列的成果的一个合作。
3: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与15五规划纲要首次将生物医药明确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创新药发展正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一系列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政策持续落地。今年以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首次批量纳入创新药，医保目录预申报机制正式实施，商业健康保险改革持续推进，从研发审批到医保准入再到支付保障，创新药商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正在不断打通。业绩兑现、政策护航多重利好叠加，创新药不仅成为资本市场新增长点，更作为新质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医药竞争中持续站稳脚跟。随着人工智能全面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更多的中国制造的好药、新药将更快惠及每一位患者。
5: 我们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现在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要到期，所以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6: 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近日台湾民众齐聚凯道参加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游行，怒吼护食安，但是却得到了民进的当局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的冷漠回复，引发岛内的强烈不满。
14: 民进党很多问题只要爆发就是推，我很怕民进党下次爆发什么事情，推到秦始皇不应该统一六国了，秦始皇不统一六国，我们今天不用吃毒油。
13: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25号，数万民众走上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独台口号，表达对民进党当局食安失守、漠视民生的强烈不满。活动结束后，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不仅没有反省与悔悟，反而还要参与活动的地方县市长尽快返回工作岗位，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于赖当局施政傲慢的批评声浪。
15: 这么热的天气让人民走上街头，应该感到羞愧。今天的凯道就是民意的展现，人民发出怒吼，表达民意的不满以及对食安的期盼。
13: 台中市长卢秀燕称，大家上凯道集会是在为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发声，就是在上班，反而是民进党当局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民众身上。他向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喊话，让他们尽快上班处理食安问题。
16: 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
13: 近日，制作过讽刺赖清德、莱尔校长动画团队成员因制作了反毒油宣传短片，遭到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当事人批评赖清德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自己的速度差距很大。
17: 可以在24小时之内派人来我家按门铃，却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毒油的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18: 他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人；他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他不去下架毒油，却是下架提出质疑的影片。所以如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我想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
13: 岛内大罢免失败满一年，蓝营痛批民进党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有为选书翻桌的举动向民众道歉，仍然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联合报报道，26号，多位国民党民意代表出席活动，现场国民党支持者高喊2026一定赢，2026全垒打的口号。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进党强推大罢免，让台湾民众被撕裂的情绪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年后，民进党不仅没有检讨承认错误，反而还在变本加厉撕裂台湾社会。
19: 大罢免，
20: 大失败。
19: 大罢免，
20: 大失败。
19: 现在讲起来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哦，可是那个段时间真的是叫做被霸凌。
13: 去年国民党32位民意代表罢免案，两阶段投票全数未通过。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认为，在经历了大罢免大失败后，民进党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做出改变，反而还找了大罢免的首恶分子之一沈伯阳竞选台北市长，简直是对台北市民的一大侮辱。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7月24号，全运新语、光影同心两岸青年济南行社交流营正式

0: 式拉开帷幕。40余名两岸青年齐聚全城，以茶为媒，以影为桥，开启茶香相伴、光影寄情的行摄之旅。活动现场为营员代表颁发了全程影像推介使者聘书，进行了摄影技巧分享，并举办了简约庄重的拜孔仪式，让两岸青年共同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1: 环球华人，
0: 台湾独游风波，民怨爆棚，怒吼抗议。赖当局却称游行如闹剧，漠视民意怒火。民进党政客为何如此没担当？绿营票仓又是否正在松动？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20万民众街头怒吼，赖清德忙着抓人。日前，国民党举办了725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到场。台湾舆论质疑赖清德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然而台媒却爆出赖清德当局不仅不思悔改，还妄图抓人来平息舆论质疑。这场抗议活动之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此次岛内反独游抗议游行活动，进一个短片。综合台媒报道，7月25号于台北登场的反独游集会，主办方宣称参与人数突破20万，堪称台湾近年来少见的大规模社会动员。然而，赖当局却不思悔改。剧名制作反独游的宣传短片《游不得你》，小编韦纯佑遭刑事单位查水表，到他家敲门做笔录。对此，韦纯佑质疑赖当局查独游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蒋万安也回应道，如果民进党用政治追杀的效率来追查独游，民众就不会发出怒吼。
2: 短片当中呢，刚才介绍说，这一次的抗议集会游行呢，是岛内近年来大规模的一个社会动员啊，那这是否表示此次独游事件已经成了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公愤？
3: 现场啊，有一些助讲的嘉宾啊，上台之后一看说，哎呦，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的人潮了。7月25号呢，台北很热，那么但是呢，这个本来主办单位预计啊，说这个会有5万人来，结果呢，活动没开始之前已经有5万人了。所以后来呢，活动开始之后呢，主办单位说，那如果能有10万人来，那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成功。结果后来呢，是到活动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突破20万人了。凯达格兰大道上站满了人，而且延伸到旁边，像什么中山南路啊、常德街呀、仁爱路啊、信义路啊，全部站的都是人。所以在现场的讲说，这个300米啊，平常咱走300米大概5分钟，结果那个在现场呢，要走半个小时都走不过去。而且呢，你稍微如果有人想出来的话，马上就有人要进去，大家都要在现场表达愤怒。而过去呢，我们看到说国民党一般来说组织这样的活动呢，一般来说参加的是老人家比较多。但是7月25号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呢，不仅有老人家，还有年轻人。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年轻的小夫妻，而且大家看到年轻的小夫妻是推着婴儿车、推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实在是太愤怒了，怎么民进党当局处理这种事情能处理得这么的荒腔走板？大家看到了，像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都到了现场，而且呢，有10几个县市的执政的县市长也到了现场，表达了他们的诉求，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也说出了民众的心声。
2: 这场民意海啸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幼啊！那么民众在抗议，反观赖清德当局，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对于岛内的食安问题，他们真的有做出任何的调整吗？唐所长。
4: 面对台湾民众大规模的抗议，赖清德当局表现出的是冷漠与傲慢。民众穿着白衣走向凯道，喊着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他们最直接的诉求就是致癌毒油到底流向了哪里。然而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的回应竟然是请大家尽速回工作岗位。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场痛批说，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人民身上。民众顶着烈日上街怒吼，那么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回复。那么在食品安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赖清德当局有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呢？答案是没有。 事件发生超过三周了，问题油品的完整流向至今没有公布。在野党要求修法，要求打破决策黑箱，而当局的回应是什么呢？是未来可以理性讨论。大家可以仔细的品一品这句话，出事的时候不公布信息，被骂了就说以后再说，这不叫改进，这叫拖延。台食药署在集会的当天倒是发了一份声明，说已经启动第三方的独立调查，要研议修法。但是这些承诺全部都留在口头，问题曝光了将近一个月，当局却仍在拖延处置，推卸责任。从食药署长到卫福部门负责人再到行政机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场重大的食品安全风暴下台负责。这种逻辑根本不可能带来真正的食品安全。老百姓吃得不放心，那么问题也没有得到回答，那么信任感才会一点一点的崩掉。
2: 不尽快处理毒油事件，反而呢忙着乱抓人。这一次反毒油宣传片的小编遭查水表，那到底什么是查水表呢？难道赖清德当局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去解决和处理问题的吗？郑教授，
5: 居民制作反毒油宣传短片《由不得你》的年轻人韦纯佑，他突然遭到台湾刑事警察局的员警登门查水表，要求将他带回警局呢去做笔录。这一种本末倒置的荒谬作为，把赖清德当局的傲慢底色跟权力恐慌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外界就讽刺评论，你赖清德解决不了毒油，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查水表原本是台湾社会一句流行语，它指的是治安司法检调或者是行政官员打着例行安全检查或者抄水表等各种名义呢，突然上门的约谈、关切、调查，这对批评者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跟寒蝉效应。它代表的不一定是司法定罪，而是一种先让你害怕，再让你惊身的行政施压伎俩。那么在民进党掌权的时代里，这一个词汇在台湾地区已经变成了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绿色恐怖现实。韦纯佑事后就痛批赖当局，你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耶。那么这一句质疑一针见血，揭穿了赖当局将公权力工具化的丑陋真相。绿营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怠惰无能，可是在打压反对意见时却是出手阴狠。正常的行政机构，它首要任务必然是针对毒油溯源清查，严惩不法商家，还要重塑公信力。然而赖清德当局不思反省、纠错悔改，反而把公权力降格为压制舆论、粉饰太平的施行工具。查毒油慢半拍，查意义呢是快很准，这样子的强烈对比就折射出赖清德当局缺乏面对真相的这个勇气。
2: 不仅抓人，而且呢，我们还看到有国民党籍的议员呢是收到了恐吓的信息，声称呢要枪杀他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威胁的做法？
6: 蓝营的台北市议员叫林信儿，他后来呢就说他接到了信息，那么这个信息说呢，说要在那个集会的现场呢，还要用红外线那个枪啊去枪杀他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那后来他也报了警。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为什么？大家觉得台湾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无论是这个台北市议员也好，还是蒋万安也好，大家就是表达了一个民众最基本的诉求，大家不想吃毒油，赶紧做善后处理。怎么还有人跑出来要威胁说，而且还要用什么红外线枪去枪杀他和蒋万安？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这让大家意识到说，台湾社会今天被民进党煽动和破坏的怎么这么对立，连民众讲句话，连政治人物替民众说句话都要被威胁枪杀。难道台湾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那民进党当局没有一点责任吗？
2: 国民党举办的我是人我反毒台集会，党主席郑丽文、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皆到场。有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认为，国民党已经在变了，因为这场活动没有所谓主角压轴的高潮，从立法机构、党团、地方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个个都是重点。为什么？有分析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呢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在此次反毒油抗议游行活动当中的一些表现呢？
5: 7月25日的凯道集会， 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参加，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还有老当益壮的前主席吴伯雄都现身凯道。此外，韩国瑜、蒋万安、卢秀燕以及地方民意代表也分批登场。值得注意的是啊，这场活动没有刻意安排某一位政治明星最后压轴，而是由党中央、党团、地方首长跟基层的团队轮番上阵。所以外界就评论认为，国民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以协调代替命令、以团队代替个人的领导模式。那么这个观察并非毫无道理的。过去的国民党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太多，整合太少，所有的政治明星都在等待别人替自己抬轿子。725的凯道集会不同之处就在于，舞台并不专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共同的议题。党主席郑丽文他负责提出政治方向，韩国瑜承担群众的号召，蒋万安、卢秀燕展现了强劲的地方治理力量，党团跟基层民意代表则是提供各自的组织动员。那么这种安排啊，就反映出国民党总算开始明白了，面对民进党长期建立的政党机器，你想单靠一位救世主是不可能完成政党轮替的。
2: 确实，此次蓝营呢可以说是从上到下团结一致啊。同时，我们看到有党内的媒体人指出说，在这次的抗议集会当中啊，看到了很多来自高雄的民众。那这是否说明高雄的选情或将发生反转呢？唐所长。
4: 那么从高雄到台北花时间花钱，为什么愿意跑这一趟呢？因为食安问题已经从单纯的民生议题变成了一种跨越地域和党派认同的普遍性民怨。老百姓觉得你当局连我吃饭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态度还很傲慢，所以这种情绪不分南北它溢出来了。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岛内的民怨已经跨域蔓延。我们再来看民调数字，我们最近有一家青绿色彩的山水的民调公司，那么今年一月做的民调显示，民进党领先国民党将近30个百分点，那是很大的差距。但是到了五月，差距缩到了16个百分点，而七月的最新数据，那么差距只剩下8个百分点。这份七月的民调中，民进党的支持率高达41%，国民党加民众党只有25%左右，这样一个绿到出资的政党结构里，竟然只落后了8个百分点。等于在对方的主场只输了一个球，说明选情确实是在起变化。那么另外还有一组数字值得我们注意，现任市长陈其迈的施政满意度超过了68%，但是在这些人里头只有一半愿意支持赖瑞龙，也就是市民肯定陈其迈不等于要把票投给民进党指定的接班人，陈其迈的票不是赖瑞龙的票。总的来说，高雄民众北上抗议叠加选情差距大幅缩小，这两个现象共同示范出一个信号，高雄的政治土壤正在松动，但是离真正的翻转还是有点距离。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高雄这场选战已经从民进党的安全区变成了蓝绿必须真刀真枪拉锯的战场，后续就看候选人怎么出牌，也要看食安事件会不会继续的发酵。
2: 看来就连民进党自己的铁票仓都已经出现松动了啊，因为到现在国民党都没有妥善的处理好毒油问题，所以致使呢现在岛内民众对于他们的反感度是远超其他政党。所以您认为这一次的毒油事件是不是会成为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的一个转折点？
6: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在之前这一段时间里，大家看到民进党想干什么，民进党想打他那个只会打的那张牌叫抗鹿保台，所以才会在台北市提名一个叫沈伯阳的去选台北市长啊。但是这一次毒油事件等于是告诉全台湾，这一次九合一选举那个主轴不是抗鹿保台，民进党敢打这张牌，民众就告诉你说不好使，因为民众现在关心的不是所谓的抗鹿保台牌，而是柴米油盐牌。所以就像这一次725这次活动当中大家喊出的口号叫我是人，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吃毒油，你民进党当局现在给大家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民进党当局天天满嘴的什么守护台湾，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 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守护好民众的餐桌，守护好大家的柴米油盐，你先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民党当局过去搞的那种什么意识形态的什么什么所谓的抗陆保台啦，什么绿色这那没有用了，民众现在识破了你的真面目。短期来看，今年九合一选举一定要让民进党吃到苦头，而从长期来看，赖清德现在满脑子想的是他2028他想连任，但是这一次独有领导人这个标签贴到他脸上之后，他2028的选情恐怕非常的不乐观。
0: 7月26号，恰逢针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的大罢免一周年，国民党举办纪念活动，多位蓝营民意代表轮番上阵，痛批赖当局一年过去依然蛮憨傲慢冥顽不灵。对于民进党去年这场完败的罢免风波，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选输就翻桌，发动无差别式大罢免，一年过后仍没有检讨，更不会谦卑面对人民，反而变本加厉，持续制造对立，撕裂社会。
2: 郑教授来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去年那一场大罢免过程当中，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会惨遭失败呢？而仅仅时隔一年之后，又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20万人的反独游集会游行，您认为这是偶然吗？
5: 从大罢免到反独游，一年之内爆发两场政治风暴，绝非偶然。2025年大罢免被赖清德当局描绘为民主运动，他试图透过粗暴的政治动员，重新改写立法机构的席次版图。然而最终结果32-0。民进党全盘皆输，台湾社会看见了高度政治对立所带来的疲乏跟反感，民众开始质疑你民进党当局是否将过多的政治资源跟精力投入了政党攻防，而完全忽略了民生、经济跟社会治理。一年之后，台湾又爆发了20万人走上凯道参加反独游的集会，这两场事件看起来毫无关联，一场是政治罢免，一场是食品安全，但是我们深一层的去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民众对民进党的治理能力跟施政重心的信任感正在流失，而这股情绪已经从政治议题蔓延到日常生活的民生议题。如果只是食品安全事件，本来是很难形成20万人上街的社会动员，真正让群众愿意冒着酷暑走上街头的是对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不满一次集中爆发。从鸡蛋、高端疫苗、进口莱猪到今天的独游风波，每一次的争议都削弱了一部分的公共信任，最终在反独游的集会中形成了叠加的效应。台湾社会跨年龄跨地区的集体关怀啊，正在从激化的意识形态对立逐渐回到了民生治理。
2: 看来岛内的民怨真的是越来越大了，而对于这样的一份民意，赖清德到底是真的看不见，还是故意视而不见呢？而有舆论说，现在致癌油三个字的威力呢，已经远远超过了芒果干，所以赖清德的意识形态武器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呢？唐所长。
4: 首先，赖清德不是看不懂民意，他是选择了故意忽视。独游案从6月底爆发到凯道集结将近一个月，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赖清德当局是怎么应对的呢？我们先看态度，民进党发言人能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这种话，那么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被要求道歉时反呛，你是要我怎么道歉？那么这哪里是危机处理的态度呢？这分明是在火上浇油。再来看行动，快一个月了，没有任何一位官员为此下台负责。而更夸张的是，赖清德本人被拍到去宠物用品展试吃宠物粮，民众连油都不敢吃，你跑去吃宠物粮。那么这个画面传递出的信号只有一个，民众的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在乎的。那么更关键的是背后的权力算计，赖清德刚刚完成党内权力的改组，泛赖系拿下10席中常委中的7席，权力空前巩固，对他来说地方选举的得失远不如巩固自己的权力重要，所以他宁愿让这个独游案继续烧，也不让任何一个官员下台，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可能会动摇他的权力布局。所以他明显不是看不懂，他是算过了，觉得硬扛比妥协更划算，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傲慢。 那么好，既然他选择硬干，我们就要问说，那么他这次扛得住吗？我们说过去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打芒果干，那么通过渲染两岸紧张，煽动抗中保台来凝聚支持，这套意识形态的武器帮他们赢了不少的选举。但是这一次自来油完全不一样，自来油三个字威力大过了芒果干，因为芒果干完全是民进党当局捏造的想象，但是自来油是什么？是你我每天炒菜炸东西吃到肚子里的，

0: 可能让你现在就得病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个是我怕，一个是我痛。当台湾老百姓的饭碗和健康出了问题，那种切身的痛会立刻压过任何意识形态的恐惧。当台湾民众连基本的生活安全都无法保障的时候，你再喊100遍抗中保台，那么人家只会回你一句，你先把我吃的油搞定了再说。
1: 超过20万人抗议，被贴上致癌油标签的赖清德当局正在面临着就任以来最严峻的信任危机之一，其应对态度与处理效率可能直接影响未来的施政格局。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水利部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近期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 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一下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各国客商的交谈声此起彼伏，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的海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超蓝五金商行里，负责人吕成军正接待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客户，向他介绍一款无需外接电源的电子秤。吕成军说，国外有些地区电力资源相对紧缺，这种定制电子秤比较高端，很受海外市场欢迎。
4: 做的高精装一点，或者就是做的专业化一点，像我们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就是为客人定制化比较多一点，虽然说量少了，但是我们利润还是合理的。
3: 国际商贸城里的外国客商很多，经营户们几乎都能简单英语交流。随着签证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以及国际航线与物流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海外采购商选择直接来到义乌寻找供应商，市场的机会更多了。经营手电筒等照明装备20多年的林刘娟对此深有感触。
5: 现在的市场就是全球各地都有，像南美的客人今年就明显上升了非常多，因为他们过来都是讲西语的嘛，我们就知道他是南美的。
3: 林刘娟的商行里，手电筒也在升级，露营灯、户外电筒、高端产品是越来越多了。对于市场商户来说，如今义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早已不再单纯依赖价格优势。林刘娟说，以前是摆出商品供客户选，现在还要听客户要什么。
5: 比如说要100以上的高端品，那就有100以上的高端品，看客户需求的。
3: 义乌制造在转变，过去小商品更多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如今企业开始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商品附加值，以产品研发和标准输出赢得了市场的主导权。经营户宁波灌匠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翠燕说，他们的产品在20多个国家有代理，100多个国家出售。
6: 我刚来义乌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国外的人会说，你这个质量就很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只是想试试。但现在他们去下单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信任，更好的把我们自己的产品，就中国的品牌带到世界，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产品也是好的。
3: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义乌吸引世界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线下市场到线上平台，从面对面洽谈到数字化交易，义乌正构建起一个全天候、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义乌国际商贸城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升级了数字化采购平台，越来越多商户通过数字平台展示产品，对接客户。即使远在海外，采购商也能通过线上系统实时浏览新品，实现足不出户逛义乌。
7: 在我们市场当中，经营户他去收到这个海外的一个货款，自己是没有办法审核资金的来源是否安全的，所以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它是搭建了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风控体系，它的业务覆盖范围也达到了178个国家和地区。
3: 如果说商贸城连接着全球买家与卖家，那么贯穿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则为这种连接提供了稳定的通道。在义乌进口商品馆，来自西班牙的红酒与橄榄油整齐陈列在货架上。从事进口贸易10多年的蒙德西班牙商品中心客户经理孔志坚说，
8: 开通之前呢，我们可能拿到手的时候已经过了三四个月，然后在路上耽搁个两个月，然后再清关报关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浪费的时间会比较多。现在的话，一个是时间上更快，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资金周转也是更加

0: 便捷，要不然的话，你资金我们要压在货上面。
1: 义乌中欧班列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架起了中外商品与文化的双向桥梁。中国手工艺品和小商品随班列进入欧洲市场，欧洲红酒、奶制品和化妆品则进入中国家庭，实现了双向的互通。目前，义乌已经和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比约 50%。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重要风向标，义乌正在从传统市场集散地向全球供应链节点转型。从义乌中欧班列启程到第六港区义乌国际枢纽港落地，义乌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世界义乌不断书写高水平开放的新篇章。在义乌西站货场，工作人员从卡车上卸下集装箱，再运送到火车上，由火车司机接棒运输到国外。每周六下午，义乌杜伊斯堡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准点发车，全程用时约21天。中铁集装箱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朱雪东说，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的开行模式，为义乌外贸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全程物流保障，吸引了大量高货值、高时效需求的货物，让义乌逐渐成为亚欧大陆上的物流枢纽节点。
2: 可以说，义乌中欧班列的稳定开行，为义乌小商品汇成大市场、形成大产业、推动大开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1: 从2014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杭州机量段中欧班列第一棒指导司机黄伟见证了这条钢铁动脉的飞速成长。他说，义乌中欧班列从每月开2到3班，到如今每天3到5班，集装箱里运输的货物也在不断的升级。
3: 现在我们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类的产品、新能源类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都通过我们的中欧班列源源不断的运向欧洲大陆。我们出口的所有的智能小家电，这些电器的核心的这个芯片，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
1: 高效畅通的通关物流是这座世界超市链接全球的硬核支撑。走进义乌国际枢纽港，每天有数千个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在质控中心统一调度下，智能引导无人机卡车高效穿梭于堆场与铁路装卸线之间，与40多米高的自动化轨道式龙门吊协同作业，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质控中心的大屏上，无人机卡、龙门吊的各项数据实时闪动更新。浙江海港义乌枢纽港有限公司运营操作部质控中心负责人徐挺说，借助全链智能化作业模式，港区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作业。
4: 它的这个系统呢，可以精准管控的我们的那个集卡的外集卡的进出、集装箱的提落、还有火车的装卸以及无人机卡的运行。目前呢，我们单趟火车的一个装卸时间呢，从开港去年6月份5个小时左右一列，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一列的一个作业流程。
1: 作为义永洲开放大通道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建设的核心载体，义乌国际枢纽港通过铁路实现陆港与海港的无缝衔接，内陆货物进入该港区即等同于抵达宁波舟山港，实现了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便利。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集装箱进卡到出运，整个物流链条上的数据实时交互，实现了全天候的无感通关。
5: 今年开始呢，我们海关总署将义乌国际枢纽港纳入到海关总署的一个多式联运新业务模式的首批试点。上线这个模式以后呢，我们就企业能够只要一次申报，全程一箱到底，那么让整个集装箱物流更加顺畅。
1: 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为义乌外贸增添了新的动能。距离航空口岸约1公里、铁路口岸约2公里的义乌综合保税区，2021年封关运行后，推动义乌小商品国际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成义乌跨境电商进口的主平台。走进义乌综保区的一家咖啡烘焙厂，烘焙车间传出浓郁的咖啡香气。浙江埃塞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侯福亮介绍，从非洲进口的生咖啡豆在义乌进行烘焙深加工后再销售，实现了从卖原料到卖成品的转变。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义乌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不但卖全球小商品，还运送全球高价值产品，始终走在了高水平开放的前沿。

0: 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半个多月吃了近80多斤虾蟹，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全球濒危物种。近来江苏多地频频出现东方白鹳驻足停歇、觅食嬉戏的身影。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
2: 六月初，兴化市河蟹养殖户顾帅偶然发现有一只身长1米多的大鸟停留在蟹塘，半小时狂吃40多只虾蟹。经过对比查询，顾帅了解到这是极为珍稀的东方白鹳，通常在白天活动。于是顾帅把东方白鹳来蟹塘觅食的日常发布到了短视频平台，没想到这随手拍摄的视频意外走红，十多条视频点击量近1000万，他的账号粉丝也猛涨1万多人。顾帅：
3: 东方白鹳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生存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它能愿意来到我的蟹塘吃我的虾蟹，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且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它实际上身高超过1米，臂展展开超过2米，飞行姿态又特别的优美，我每天看着它飞过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当是欣赏。另一方面来说，动物园里面都很难看到它，而我住在家里面却可以天天看到它，欣赏到它，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4: 1996年出生的顾帅是江苏泰州兴化市安丰镇人，父亲养殖螃蟹20多年。2022年，顾帅辞去苏州的工作，返乡养殖螃蟹，目前有65亩，年产值约2万斤。这半个月来，东方白鹳一来就是5、6只，一般早晚各来一次。打理蟹塘之余，等候鸟儿们前来觅食，拍摄视频分享给网友，成了顾帅每天最期待的事儿。
3: 我跟我蟹塘带货，我也很开心，但是我最开心的是我能让更多人知道东方白鹳，知道有这样一个美丽却濒危的物种。因为大家知道它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保护它，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去伤害它。
2: 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担忧，东方白鹳每日早晚2次觅食，单只单次可进食20只虾蟹。粗略估算，蟹塘每日虾蟹损失约80只，长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损耗。顾帅则认为，东方白鹳的落脚正是生态向好的最好印证。其次，东方白鹳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生长，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
3: 就像网友所说的，他虽然说吃了我的虾蟹，也是在帮我打广告。第一点是说明我们兴化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它有安全感。第二点说明我们这种绿色生态无公害的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这种大闸蟹，东方白鹳很喜欢。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来我们江苏，来我们兴化欣赏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吃我们的这种大闸蟹，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2: 养殖户乐观包容的背后，是江苏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的真实写照。频频现身田间，蟹塘的东方白鹳为何钟情于水乡农田？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常青教授介绍：
5: 东方白鹳的食谱呢，它是比较广泛的，而且的食物结构呢，也是随着这个季节发生变化，季节的变化而调整。所以像这种鱼啊、蛙呀、蜗牛啊、软体动物啊、昆虫啊，这些都有可能。我们也曾经看到它捕那个鼠类也有，它甚至一些小鸟它也会，当然它也会以一些草根啊、植物的种子啊也会捕食。这种就是说，比方说蟹塘水田中的，特别是养殖水塘，它是投饵料的。那么这里有大量鱼类，你比方说养小龙虾的甲壳动物也有，其他一些无脊动物也有。就是这个地方

0: 百只选择长期定居繁育。宿迁泗洪一带种群数量稳定超过200只，盐城条子泥湿地也曾单次记录到72只东方白鹳集群活动。不少市民还发现，东方白鹳总是习惯早晚结伴觅食，还经常以家庭为集体活动。在专家看来，这是东方白鹳形成的生存智慧。长青，
1: 它的繁殖期呢是成对活动的，繁殖期就是雌雄共同筑巢、共同孵卵、共同孵育育雏，共同经营领域的防御，这些都是叫成对活动的。但幼体能飞翔以后呢，有一家庭进行活动的，早晚结伴觅食、举家活动，这个也是一种协作吧。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迁徙期的时候，它往往呢会集群，规模更大了，它往往在开阔的这种湖泊啊、周边啊、浅水区啊，或者芦苇沼泽地带进行停息，大家一起进行迁徙。
0: 由于对栖息环境的极度敏感和苛刻要求，东方白鹳被广泛视为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性物种。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当地拥有健康稳定的生态和丰富的食物资源。2017年，兴化启动退鱼环湿工程，建设江苏兴化里下河国家湿地公园，吸引数量众多的水鸟在此栖息和停歇，其中就包括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物种。长青教授，
1: 东方白鹳呢，就往往作为一种指示物种吧，因为它的生态敏感性啊，它狩猎的位置啊，它的栖息的专一性啊，这个都是可以来作为一个湿地环境的指示器。它的水质啊、植被啊、植物资源都是比较苛刻的。如果水域这个出现污染了，水生生物少了，它没有食物了，它不会在这里了。它在生存状态比较好的话，也意味着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比较好。
0: 东方白鹳的归来，既是生态改善的结果，也离不开人的守护。自2024年起，江苏的盐城启动了东方白鹳专项调查监测工作，为19只东方白鹳个体安装了卫星追踪设备，为东方白鹳种群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数据。扬州高邮成立了江苏首个县级野生动物救助站，发布中国首部东方白鹳保护地建设管理办法。在某次监控中，工作人员发现一处高压铁塔上的鸟巢里，原本生活着东方白鹳一家六口，然而其中一只成鸟离巢后迟迟未归。鉴于另一只成鸟已无力抚育剩下的3只鹳宝宝，工作人员最终决定对幼鸟实施人工救助。高邮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王旭，
2: 通过跟多位专家进一步的引导，认定下来就是呢，就是3只小鸟，就是人工救助两只下来，留一只进行抚养。这样的青鸟的话，它不再集巢，一只小鸟抚养的能力应该就是可能性要大得多。
0: 在江苏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正在筑巢、孵卵、育雏，完成着生命的循环。它们的翅膀划过天空，丈量着这片土地的生态成色，也见证着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走进北京的医疗门诊、影像科与病房，人工智能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抽象概念，而是深度落地的临床实用工具。面对海量影像、繁杂病例， AI 诊疗依托海量临床数据快速运算，既能提前预警潜在的病变，辅助医生快速判断病情，也能简化文书、优化分诊，辅助规划手术方案。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从筛查、诊断到治疗随访的全流程临床工作，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
5: 放这，对，双手抵住，
6: 请双手扶好。
7: 6月10号下午2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间眼科诊室中，季阿姨正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人工智能眼底照相机复查眼部的病症。1-2分钟之后，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就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诊断结果。
5: 这个是有关于您眼底的一个诊断，这是右眼的，现在是有一个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7: 季阿姨最初是在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了同仁医院的智能体进行筛查，发现眼部有可能致盲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这才来到同仁医院进一步就诊。
8: 我是在早期发现的，上这儿来治疗，避免了以后可能会哗一下失明吧，到这儿来打了几针，完了以后现在我感觉比以前是好点。这个东西进社区，我觉得对老百姓真的是挺好，就是早期发现早期筛查嘛。
7: 一分钟拍片，两分钟出报告，三分钟完成转诊。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经成为了基层医生的专家搭档。它融合了同仁医院长期积累的眼科专科能力、影像判读经验和人工智能算法，不仅能精准筛查预警各类致盲性眼病，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发慢病。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智能影像和远程诊疗中心主任邵磊说，
9: 智能体它主要的原理呢，是通过眼底照相 OCT 等眼科的影像数据，结合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模型，对眼底结构、血管形态、视网膜病变、黄斑区改变等进行自动识别和风险评估。因为眼睛是人体唯一可以直接观察血管神经的窗口，因此呢，通过一张眼底照片，不仅能够发现眼部的疾病，也可以提示一些全身慢病的风险。
7: 目前这项智能体已经规模化的部署到了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国推广到了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的9个国家落地，累计服务超3000万人次。邵磊介绍，
9: 目前我们更强调的是在专家验证下的一个辅助诊断，智能体的判断结果和同仁医院的专家阅片结果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尤其是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区异常、视盘异常这些典型的病变识别方面呢，它是媲美了同仁医院的主任级的医生。那效率方面呢，过去依赖人工阅片就需要我们医生逐张的来检查这些影像，那智能体应用之后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个初步的识别、风险的分层和报告，让我们这个医生的精力更多的集中在疑难的病例、阳性的病例和需要治疗决策的患者上。
7: 北京在2025年5月启动了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的建设，已经打通了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的全闭环链路，落地形成了一批标杆成果。比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 2.0 就能通过颅脑 CT 影像在一分钟内生成初步报告，及时发现颅内出血、缺血、肿瘤等严重疾病。小军医生 2.0 已经在全国14个省市的40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对于人工智能赋能颅脑疾病诊疗的未来发展趋势，刘亚欧提出，
10: 对于我们的小军医生呢，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它只是 2.0 版本，或者说是一个初步的版本，诊断率很高了，但它再高它依然会有失误，法规和法律方面。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未来来解决？包容的环境下跟人工智能共同的成长。
7: 在当前，科技正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着医疗健康等领域。最近一则医疗事件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今年5月19号，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和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志明，在术后一年之际就从彻底瘫痪转变为能在床上自主活动下肢，借助辅助器具可以独立行走5分钟以上。志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11: 可能就没做这个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要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现在自己我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辅助的情况下，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7: 一年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神经外科团队，依托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外骨骼创新联合治疗方案，为志明带来了新生。他的身体从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为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实现神经功能的跨级修复，也改写了晚期脊髓损伤功能不可逆的传统医学定论。6月12号的中午，在宣武医院的医生办公室，我见到了段婉如医生。他望着志明刚发来的一段视频，感慨地说道，
12: 在入组之前呢，他瘫痪了有5年，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康复，那病人现在是能够扶着拐走路，他刚刚也还给我发了他的视频，可以迈小坡走这个上下坡，然后还有迈门槛儿。我们也是连续的在陪伴他，给他调整这个方案。
7: 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负责采集神经通路受损患者的脑电信号，从中辨别出真实意图，再转化为外部设备的控制指令。段婉如说，
12: 脑机接口让大家觉得最兴奋的一点就是能够读取人的这个脑电信号了，涉及到人的想去干什么这个运动意图， 还有想说什么，甚至是视觉方面。那么它的应用的疾病呢，主要还是脊髓损伤，不管是对上肢的运动功能障碍呢，还是下肢运动功能障碍。那么由脑脊接口系统提取到运动意图之后，配合一些神经调控和康复手段，都能够实现一个病人的瘫痪肢体的运动功能的改善。
7: 截至目前，本市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了27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1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超7万小时。对此，段婉如认为，
12: 我们肯定是要尽己所能去探索新的方法、新的机制。在我们探索的前提呢，肯定是要充分的尊重病人，遵守伦理，并且让病人有最大的获益。但是呢，这些技术我认为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肯定也是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到所有的病人的。
7: 去年北京的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已达到1.13万亿元，作为全国医疗资源和数字产业的高地，本市正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医药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步伐。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院长李涛提出，
13: 北京有基础也有这个实力来作为全球医学人工智能的标杆和引领，下一步既要大力的加快医学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符合人才的培养，同时要拓宽医学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来释放医疗健康数据和医学人工智能的价值。
7: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中各方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科技赋能医疗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叠加，更是一场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社会变革。对此，北京人工智能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叶启威说，
14: 过去的几年，虽然看人工智能已经蔓延式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影响力了，仍然还有一些挑战。技术的发展总是要走出实验室，在世界的复杂环境里面去解决问题的。我首先会觉得人工智能在制药这个方向肯定是更合适的，它有完全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些流程。那人工智能只是加速这个过程，或者是产生更多新型的药物去解决一些从来没有解过的疾病。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医疗器械和诊断这个层面上面，相信人工智能也会体现出非常大的潜力。高精尖的一些情况下面，其实往往需要人工智能帮忙去助力。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网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

0: 始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秀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有时是民间绣娘手中活色生香的广府风物，有时是欧洲贵族肩上那一袭华美的披肩。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
2: 晨光初照屋梁明，初打开门鼓一声，犬上阶眠知地湿，鸟临窗语报天晴。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作《早兴》描绘了早春清晨的玲珑光景和风物，诗中画境让人不禁遐想连篇。在广州芳村的一间工作室，我们与诗中描绘的这个早春清晨不期而遇。在晨光斜照的草地上，一只健美的孔雀在百合花丛中仰头展翅，在霞光照耀下泛着迷人的光彩。他是广绣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广绣代表性传承人陈少芳的一幅代表作，曾经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金杯奖的广绣作品晨曦。他的奇绝之处是用刺绣手法营造出犹如相片一样的光影氛围，让人感受到诗与画、画与绣相通相融。虽然已是87岁高龄，但回想起自己当年创作这幅广绣作品的过程，陈少芳依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3: 孔雀开屏是广绣中较有代表性的技艺，所以我选择了孔雀。我观察了孔雀尾摆来摆去时，角度不同反映出的颜色就不同，于是选择在早上百花苏醒、百鸟更新的时候，孔雀在百花丛中翩翩起舞，做成一个早上的气氛。
2: 在这间工作室，我们还被一幅幅色彩艳丽、栩栩如生的广绣作品晃花了眼。一只浑身亮白羽毛的鹦鹉在树上休憩，数条锦鲤在池中悠然游动，傣族小姑娘面带微笑，手捧一只萌动的小鸡，身姿矫健的雄鹰展翅飞向刚刚跃出海平面的朝阳。这里陈列的都是陈少芳和儿子谭展鹏、儿媳黄敏健的作品。这些闪闪发光的作品背后，蕴藏着传承千年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时光倒流，回首广绣的前世今生，它的缘起，它最初的模样，它曾经的高光时刻，以及它经历的起起伏伏。广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间手工刺绣工艺的总称，是广东粤绣中的代表绣。广绣与苏绣、湘绣、蜀绣并誉为中国四大名绣，史籍记载始于唐代。永贞元年，广东一位年仅14岁的绣女卢媚娘，在一幅一尺见方的丝绢上绣出了一卷佛经《法华经》。而据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广绣非遗传承人谭展鹏对广绣的历史研究发现，广绣的起源应该更早。
4: 刺绣应该跟文字的起源是同期，跟编织同源。我们的南越黄木出土大量的用丝绸包裹的器皿，这样大量的采用，那个时候是汉朝嘛，从出土文物里面已经证明了刺绣在当时已经是很盛行的一个民间工艺行业。
2: 南宋时， 广东绣品开始从深闺小院和皇室内廷走向海内外市场，发展成为民间一种重要的手工业。明正德九年，一个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而得到重赏。广州绣品从此扬名海外，并开启了他的高光时刻。17、18世纪，出口英国的广绣中，既有批量生产的商品，也有贵族们定制的独特绣品，用以装饰庭院、房间。贵妇们穿着华丽的刺绣服装，披上精致的刺绣披肩，出入上流社会，成为时尚。明末到清朝中期是广绣业的繁荣时期。据史料记载，清光绪26年，经由粤海关出口的广绣价值就达白银49.7万两。广绣从民间小批量生产逐渐向商品化大规模生产，出口贸易进入了全盛时期。广绣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广绣业受到重创，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鼓励绣庄恢复生产，1958年成立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邀请老师傅传艺，广东各地广绣开花。1962年，从美术学院毕业的陈少芳进入了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广绣设计工作。他一边向老师傅学习，一边刻苦钻研，努力创新，结合中西绘画的色彩构成原理，创出了独特的刺绣丝线色彩构成法，将这个源自民间的刺绣技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上世纪70年代初，陈少芳创作的《我爱小鸡群》曾代表广绣到北京参展，灵动活泼的小鸡吸引了包括多位中央领导在内的观众驻足赞叹。
4: 那个时候邓小平主席呢，就看了这个小鸡，看了半个小时。人民日报是怎么样评说的呢？就说他这个构图打破了甜心五好花的构图定律，他被高度评价。
2: 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广绣业一度遭遇关停并转，不少艺人纷纷转行，广绣的传承后继乏人。1982年，随着广绣作品《晨曦》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质量金杯奖，陈少芳成为当之无愧的广绣领军人。他办起了广绣艺术研究所，培养新人，还带动儿子儿媳一起从事广绣事业。
4: 大概是80年代初，我们一家人在我妈妈陈少芳的带领下，把这些刺绣在家里继续干，把一些陈老师以前设计好的没有生产过的一些稿绣出来，有些已经作为国礼送出去了，这里没实物的了，我们又重新绣出来。用那个时候某报纸的说法，就说一个人拯救一个民间艺术，就是指陈少芳。
2: 根植于开放包容的广府沃土，广绣大师们的传承和创新一直在路上，从平面立枝转变成立体立枝的过程便可见一斑。
4: 最初的立枝就是整块闷针，把它闷了，然后在上面打六角形，把这个形状给勾了出来，中间打个小点，这就是立枝了。后来陈少芳老师就把流水路技法，就利用流的一条缝，把这条缝组织成立枝皮的生长机理，重新构成了一个立枝的绣法。
5: 这幅叫吉利图，18年10月24号，我们在柳青坊刺绣的时候呢，刚好呢就习主席来调研，他接见我们的时候，他就看到这幅图，他很喜欢。后来习主席离开我们这个展览的时候，马上就说了一个，就是以绣花的功夫来做广州的旧城改造工程。
2: 广绣人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努力也广受称赞。漫画美少女系列广绣作品曾经在上海动漫展览会上引起轰动，吸引了众多粉丝。而首个向社会公开广绣针法技巧的做法，更是体现了广绣人的胸襟和格局。
6: 我觉得把那个技术收作藏拙，更加不利于它传承，更加没有受众。 今年我们做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广州大学全国唯一一个广绣硕士研究生，我们三个都聘为导师。
4: 导师，
6: 我们把这个技艺尽量的往社会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热爱它，加入它。
2: 薪火相传。

0: 艺创新，一代又一代的广绣人坚守自己的初心，不断在广绣艺术的探索之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一针一线绣出时代的华彩。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0: 店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水利部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第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2018年11月28日在毛里求斯举行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3届常委会上，中国申报的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和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继24节气之后，藏医药浴法成为第40项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您共同了解藏医药浴以及藏香的制作方法。
1: 在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雪山皑皑，江河纵横，湖泊众多，尤其是地热资源富集，温泉星罗棋布，这是大自然千百年来给许育大地的温馨馈赠，也哺育了藏医药浴法这一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藏医药浴法藏语称龙木，是藏族人民以土、水、火、风、空五元生命观和龙、赤巴、培根三阴健康观及疾病观为指导，通过沐浴天然温泉或药物煮熬的水汁或蒸汽，调节身心平衡，实现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传统知识和实践。该遗产项目受到本教和藏传佛教的影响，既体现了相关社区民众通过沐浴防病疗疾的民间经验，也是以四不一点为代表的传统藏医理论在当代健康实践中的继承和发展。作为藏医学索瓦日巴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遗产项目世代相传，应用广泛，为保障藏族民众的生命健康和防治疾病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藏族人民提供了持续的认同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见证。该遗产项目以中国青藏高原的雅龙河谷和宗喀山脉的藏族农牧区为集中传承区域，广泛流布于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地的藏区。藏医药浴法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矿物质的主要种类划分的五类温泉浴法，民众在治疗师曼巴的指导下自发进行日常保健；另一类是以五种植物药材为基本方的五味甘露浴法，包括浸泡水浴、熏蒸汽浴和复杂敷浴三种疗法。曼巴与制药师龙木觉堪及药浴助理曼瑶相互配合操作，采用望、问、切等传统诊断方法辨证论治，并在配方、煎熬、发酵及服药等流程中随症加药，通过望、龙、赤的传授方式和闻、思、修的习得方式。该遗产项目在家族、寺院、医院和民间诊所得以传承，这种传统传承方式与现代医学院校的正规教育交融互补。代表性传承人明珠和李仙家曾师从藏医名家，常年钻研藏医药浴疗法，培养了一批批专业人才。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女性投身藏医药浴事业，在该遗产项目传承与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藏山南市藏医医院建立了藏医药浴法传习基地，青海省藏医院药浴专科继承传统，以师带徒，提高了传承实践能力。目前藏医药浴法在藏区各温泉浴疗中心、藏医院、民间诊所及家庭中普遍应用，在当代生活中成为造福于广大民众的健康实践。 该遗产项目通过仪式、信仰及民俗活动代代相传，深刻体现了藏族民众的健康意识和生活理想。婴儿出生后，家人用芳香药水为其沐浴，念经祈福、晒身，促其健康成长。甘露加持仪式于每年藏历6月8日举行，连续诵经7日，祈祝其药效增强。青海果洛州斑马县的左毛沟，分布着大小不一的热坑温泉群。相传，格萨尔王经常到此沐浴。今天，这里已成为后人怀想历史的纪念地，和恭行先祖沐浴之志的实践场所。该遗产项目是藏族人民在高寒缺氧的生存条件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应对高原常见病、多发病及地方病的传统实践，是与人文、环境、气候相适应的地方性知识和民间智慧。藏区的洛扎拉普温泉、德仲温泉、曲库温泉远近闻名，寺院僧人前往净身、坐禅、修行，信众和旅人也慕名而来洗浴、养疗、观想。该遗产项目蕴含着藏族人民对生命之水的敬畏，延续着保持身心洁净的传统，秉持着尊重自然的理念，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0: 藏医药浴法是藏族人民以土、水、火、风、空五元生命观和龙、赤八、培根三阴健康观以及疾病观为指导，实现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传统知识和实践。随着藏医学的发展，藏医药浴已经形成为了一个治疗专科，是藏医特色的内病外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人对于藏医药的感觉是非常神秘的。的确如此，藏医药是青藏高原这片土地上人民智慧的结晶。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藏医药的故里堆龙德庆，感受那里浓厚的藏医药文化。
2: 7月的堆龙德庆，油菜花正在盛开。从德庆乡、马乡到古榕乡，109国道沿线的油菜花连绵成花海，犹如打翻的颜料瓶。这道独特的色彩风景，就是堆龙德庆近年来打造的一带画廊。在拉萨市向西的方向，循着油菜花的香味儿，便可以来到这个隶属于拉萨市的堆龙德庆区。堆龙德庆在藏语中被称为上古福地，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美称，是因为在堆龙德庆这个神奇之地，有着太多的人间圣地。秋桑寺是堆龙德庆著名的静修圣地之一。一场小雨过后，这里有平添了几许古朴清幽的魅力。在这座寺庙的不远处，堆龙德庆的百姓和游客正在享用着秋桑舒适的温泉，接受大自然的馈赠。在他们的心中，装着的不仅是静心修行的经文，还有对一位先人的怀念和敬仰。堆龙德庆的鱼驼沟是秋桑寺和秋桑温泉的所在地，也是松赞干布的大臣路东赞和藏妃门萨赤江的出生地。多少年来，鱼驼沟备受当地居民及国内外游客的关注与爱戴。追其原因，除了与这里的大美景观、温泉效应与宗教文化外，还与另外一个在当地藏民心中响当当的名字有关，他就是雪域藏医鼻祖鱼驼宁玛云丹贡布。这是坐落在鱼驼沟的一处藏族民居，在青稞与油菜花的农田里，它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就是这个看似普通的民居，却成为很多人心中敬仰的圣地。 于陀宁玛云丹贡布生于公元708年，是吐蕃王朝最杰出的医学家。他曾担任过第37代藏王赤松德赞的御医，是藏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眼前这座小小的院落，就是著名的藏医创始人于陀宁玛云丹贡布的故居。于陀宁玛云丹贡布出身于藏医世家，他的前辈多为藏王的保健医师。于陀宁玛耳濡目染，自小便受到了家族的熏陶，3岁起跟随父亲学习藏文，听讲医理，表现出很高的天赋。10岁那年，于陀宁玛云丹贡布被送往桑耶寺学习深造。由于自小受到医药知识的启蒙，加之天资聪颖，从青少年时代就具有了扎实的医学功底，出诊开方，行医治病，颇有名望。公元733年，于陀宁玛云丹贡布为了进一步提高医术，离开条件优越的家庭，开始了各地考察拜师名医的游学生活。那一年他25岁。数年间，于陀宁玛云丹贡布的求学足迹踏遍了康定、青海、五台山，还有尼婆罗、克什米尔、天竺等国家。不畏山高路远，于陀宁玛的心中装着的只有一颗朝圣医学的决心。由于医术精深，他被晋升为御医，并撰写下传世之作《四部医典》。在书中，他确立了龙、赤巴、培根为藏医学的理论核心，奠定了藏医学的理论基础，并创立了完整的藏医学体系。《四部医典》及古代藏医之大成，千百年来被藏医、蒙医奉为经典著作。时至今日，还有俄文、德文版本在全世界发行。于陀宁玛云丹贡布也因为这本著作被尊称为医圣，是一代药王的化身。药王于陀宁玛云丹贡布的人心仁术，不仅给予众人生命的希望，也为堆龙德庆注入了文化的魅力。在云卷云舒的天空下，在绵延起伏的山峦间，人们仿佛还能看到那个为了理想而奔走四方的身影。穿越时空的云烟，千百年的岁月成为历史的一瞬，定格这段久远的瞬间。千百年来受到于陀恩泽的一代代藏族居民，用爱给予了于陀及他的故乡最好的回报。朗真屈尼出生成长于堆龙德庆，这里的一山一木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如今作为堆龙德庆区的旅游局局长，打造堆龙德庆，打造药王故里于陀沟，文化是他最看重的关键词。
3: 对于旅游来说的话，就是文化应该是灵魂，没有文化的话，旅游再怎么发展那也是空盒子。这一块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主要是想通过这个旅游加这个藏医药文化的这样一个模式来对外就是宣传我们这个藏医药文化的魅力，来提升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这样一个实力。
2: 与药王谷遥遥相望是著名的16罗汉神山。不久后，为纪念于陀宁玛云丹贡布，一座药王纪念馆将在于陀沟落成。除此之外，还会有选择、有重点、有计划的在于陀沟建立藏医药种植基地。朗真屈尼说，打造不一样的旅游景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堆龙。他希望让人们体验到堆龙特有的文化氛围。古法藏式药浴如何为人们带来不一样的养生体验？堆龙德庆的风景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文化渊源？昔日书写传奇的本教圣地直隆寺，今天又是怎样的面貌？ 稍后请继续收看《文明中华行》，走进堆垄德庆，藏香弥漫，药王故里。传承藏医药文化，历史不只是北辰里，在堆垄德庆，一家名为吉纳仲潘的养生会馆，让人们体验了藏医药的神奇与魅力。吉纳仲潘养生会馆位于鱼驼沟，它被人们称为心灵放假的旅游胜地。在吉纳仲潘，藏药浴是养生会馆的看家项目。药浴在西藏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四部一典中就有专章讲述药浴疗法。圆柏叶、黄花杜鹃叶、水柏枝、高山麻黄、白野蒿配制成五味甘露汤，辅以青稞、剪花、天冬、喜马拉雅、紫茉莉等药材，一份药剂配方犹如一本华丽的养生秘籍，与秋桑温泉水融合，便可达到驱风散寒、化瘀活络、调节免疫力的效果。在吉纳仲潘泡藏药温泉，一盏青稞酒，一杯藏红花茶，来到这里的人们便可以度过一段悠然的时光。

0: 按摩师顺着血液循环和经络分布的方向进行推拿，摩生新陈代谢间，让脏药随血液滋养五脏，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堆龙德行的后人也没有忘记为他们带来健康福音的药师祖先。在吉纳众潘养生会馆静谧的院落里转经祈福，这里的人们用传统的方式纪念着一个共同的名字，鱼驼宁玛云丹贡布。
1: 这里是药王鱼驼宁玛云丹贡布的故乡，我们利用堆龙温泉的水配药，通过药浴按摩来达到治病和养生的效果。另外，这里的林卡风景也非常好，欢迎您到这里来休闲养生。
0: 在堆龙德庆，像鱼驼沟这样浸润着文化渊源的风景比比皆是。佳木沟有文成公主进藏时留下的身影和美丽的传说，楚布沟一座历史久远的寺庙，将人们带入心灵的朝圣之地。古老的楚布寺坐落在楚布沟的尽头，海拔4300米，始建于1189年，它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主寺，世人瞩目的活佛转世制度就是从这里起源。相传创寺人堆松钦巴路经此地时，认为这是一块风水宝地，便决定在此修建寺院。1962年，楚布寺被列为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西藏，一个永远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土地，虔诚朴实的朝拜者，或转壶，或奉祀，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诠释着自己的虔诚之心。而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则更是被这种浓厚的宗教气氛深深吸引，或多或少地悟出生命的真谛，并被这里的神秘和美丽深深吸引着。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藏医药浴，我们在上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中呢，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它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藏医药是中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民族医药的重要代表。藏医药历史悠久，它是藏族人民在青藏高原的特殊环境下积累起来的医学经验。由于青藏高原幅员辽阔，山高水急，藏医药文化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比较明显。藏医的诊断、医剂和药物常有地区和流派的差异。近几十年来，随着藏医药事业的建设和学术交流的广泛开展，藏医药的继承和弘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藏医药的故乡堆龙德庆。在堆龙德庆，既有保护完好的很多的历史遗存，也有提醒着岁月沧桑的残缺的美丽。
1: 直龙寺遗址位于堆龙德庆区乃琼镇波马村象堆四组，海拔4032米。在相关文献记载中，这座寺庙始建于1088年，迄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是吐蕃第二代木赤赞普修建的37处本教象雄宗教集会道场之一。17世纪五世达赖时期，准噶尔军摧毁了这座寺庙，如今只留下断壁残垣。一座远山上的寺庙遗址，记录着一段并没有被遗忘的历史。阳光下飘扬的风马旗，是人们对过去的纪念，也是对未来的祈福

0: 年七月，西藏会迎来传统的祈福方式转田，在当地它被称为曲锅。村里每户出一个人，在背着经书敲响牛皮鼓，围绕着天经行走唱经，这是他们迎接未来的一种庄严仪式。
1: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但是有很多人在做旅游的时候，他又会忘了文化，忽略了文化，甚至于说文化就成了一种什么呢，就是一种招牌，或者是他拿来做的一种噱头，而不是真正的把文化的它的本质的灵魂的东西展示给世人。所以呢，我想要把敦煌建成一个特色形成，它既有浓郁的这种文化特征，不仅仅有藏文化的这种浓郁特征，也有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这种文化的特征，要把它融进去，还要有现代的这种生活的气息的这么一个城市，这就是让所有的人来了，这就是敦煌，敦煌它就应该长这样。
0: 对美好生活的信仰成为敦煌德庆人心中最耀眼的光芒。在这块古老又年轻的土地上，在这块新旧时光交错的历史中，他们被浓郁的文化影响着，也被古老的故事感动着。
2: 在藏区，不管是在庙宇还是在寻常人家，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神秘的味道，它混杂着草原的青草香和酥油香，所有的事物都被笼罩上了一层圣洁隆重的气氛。这种味道来自藏香，练就这种味道的人被称为藏香师。仁青就是这样一个传承这份古老的手艺、守护这份神圣职责的藏香师。藏香一般用柏树和榆树的树干作为主料，再加上几十种天然药材，按照特殊配比揉搓而成。要在喜马拉雅独特的野外环境中集齐配制藏香需要的各种最纯净和自然的原材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你录这个呢，他们金毛都我会做么特卡，他打完等着个人呢，面积他能录过个，面积长嘛，几千颗粒的，三千毛几。
2: 仁青一直有一个心愿，复原一款已经失传的古老藏香。他已经尝试了几年的时间。西藏海拔落差巨大，独特的地质环境让这里植被种类极为丰富。然而植物生长在不同的地貌上，给仁青的采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为了与自然相处，复原失传的味道，仁青一直遵循着古老法则。为了找寻古老藏香的秘密，他决定前往海拔6000米以上的冰川采集雪水。仁青认为纯净的水源可以让药材的味道更好地相互融合，功效也最殊胜。这对他来说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他来到寺院祈祷此行一切顺利。仁青将要攀爬的是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羌勇冰川，海拔6600米，发源于卡鲁雄峰，冰舌温度常年在-80摄氏度以下，地貌险峻，几乎无人进行独自攀爬。他选择利用最传统的工具，在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独自挑战这一绝境。狭窄的道路上几乎没有前人的脚印，每一步的试探几乎都会有生命的危险。干燥、寒冷、极度缺氧，稍有不慎就会滚落到2000米以下的峡谷。历经48小时的攀爬，仁青终于靠近冰川边缘。随着气温的急速下降，他必须要在日落前取好雪水下山。这不仅是对身体的极致考验，也是对制作藏香信念的坚持。历尽艰辛采回来的雪水必须尽快投入到藏香的制作中，经历过研磨、炮制、混合等10几个步骤之后， 制作藏香只差最后一道很关键的程序，把香泥挤成笔直的线条状。这考验着藏香师的细心和耐性，必须全神贯注，稍有不慎，香味便会受到影响。来自6000米的雪域圣水，让药材的味道显得更为纯净。在长达5年的尝试后，仁青终于复原了那款古老的藏香。制香之余，他会和藏医朋友一起到西藏偏远地区进行义诊，力所能及的帮助生活在高原恶劣环境下需要帮助的人们。对仁青而言，这是另一种修行。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6: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古老的青藏高原，感受藏医药的神奇魅力。
2: 世人眼中充满神秘的青藏高原，它的魅力不仅仅来源于独特的自然环境，更因为这片土地上所孕育的文化。公元8世纪，著名医学家于妥宁玛云丹贡布收集整理藏区医术，用毕生编纂了医学著作《四部医典》。直到现在，藏医遵循传统，利用独属于高原环境的药材，守护着在这片高原上生活的人们。仁增江措，一位出生在四川石渠县的藏医，今天他与朋友一起到偏远的藏区进行义诊。在高原地区，因为恶劣的环境，让许多人都患有高原性疾病，但因为条件有限，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
3: 我家那个缺血少呀，特别严重，见到了有很多老乡了，到那个其他地方去就医的话非常困难，处于那种让我去选择这个藏医。

0: 刚刚结束义诊的江措医生马不停蹄地赶回医院。今年高原气温骤然下降，导致大量因高寒气候引发的疾病涌现。在那里，许多慕名而来的病人都在等待他的医治。
1: 一般是高原性的高寒地带的，它一个特殊病，像那个风湿了，还有那个有些那个消化的疾病，还有那个关节炎嘛。
0: 其中一位他多年治疗的患者，因为天气的异常变化，加重了风湿性腰椎的疼痛，以前的药物很难控制病情，这也让江措担心同样的问题会影响到更多的人们。江措医生为患者重新调整了药方，缓解病情，但目前的治疗方案难以让患者有明显的好转。在和其他医生一起探讨后，他决定亲自配置针对性的药物，以达到更好的疗效。
1: 一个医者他必须要懂药，懂药懂治，有些很多环节必须要自己亲临，亲临了以后去治疗的话，药的疗效可以提升。
0: 为配置针对性的藏药，江措和他的学生前往贡嘎雪山的峡谷，寻找花浪荡、川生当归等针对风湿的药材。今年乍然寒冷的气候让他担心植物会提前凋谢，
1: 它生长的那个环境影响药性特别关键了。它阴山阳山同属一种物质，它那个长的那个环境不一样嘛，它的那个药性就不一样。
0: 草药采集回来后如何配比能发挥最大的药性，这让江措有些犹豫。每当他遇到困难，总会来到山里的一间寺院，请教一位年长的藏医僧人。江措医生告诉我们，藏医学诞生于寺院，自古在一些大寺院里就有专门教授和研究藏医学的科目。制作藏药是一个冗长而复杂的过程，经过晾晒、蒸煮、研磨、炮制等很多程序，制作时必须非常小心，温度、手法、时间稍有不慎，药效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前功尽弃。这一次的合作与探讨让江措对治疗风湿病症有了足够的信心。服用藏药两周后，患者回到医院复诊，他告诉江措医生，新药方非常有效，这让江措十分欣慰。能让患者得到好转，治疗每一位病人都尽以全力，这是他作为医生最重要的意义。
1: 既然你选择这个行业，应该说是自己该担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嘛。
0: 高原的高寒气候是当地疾病的主要病因，而高原的产物又是治病的良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了解当地的产物，对藏医也非常信任。
1: 为什么现在在那个藏区藏医藏药的不用普及，原因也是像我们那个藏族好多东西他们自己了解接受这个东西。
0: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化的技术和传统医学在矛盾和摩擦中相互融合。江措医生认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这些古老的经验仍是最宝贵的财富，而他会继续遵循传统，更好地守护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我们为您介绍了雪域奇葩藏医药。关于藏医藏药呢，以后在我们的节目中呢还将会继续为您讲述，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休息一会儿，稍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药物服用的注意事项。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呢，免不了和各种各样的药物打交道，有治疾病的药物，有一些呢是补充一些微量营养元素的药物。怎样服用这些常用药，其实有些人呢在脑子里还是迷迷糊糊的。有的朋友们呢，他们会按照药品的说明书严格执行，可是呢也有一些细微之处。不同剂型的药物呢有着不同的使用方法，可是您真的知道应该如何正确的使用药物吗？错误或者是不当的用药方法，轻则降低药效，重则影响安全。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有一些药物呢是需要我们去大量的喝水的，它的作用呢可以减少结石结晶的形成，降低对肾脏的毒性反应。比如说平喘类的药物就要注意适量补充液体，多喝白开水。还有利胆的药物，它呢可以引起胆汁的过度分泌和腹泻，所以尽量的要多喝水来避免过度腹泻而脱水。另外蛋白酶抑制剂大多数呢有可能会形成尿道结石或肾结石，所以在治疗期间应该确保足够的水量，每天啊饮水要在2000毫升以上。另外双磷酸盐这类药物呢也需要用200毫升以上的水来送服，使得每天的尿量达到2000毫升以上，并且在服药之后呢不宜立即平卧，要保持上身直立30分钟。所以呢这些药物它的注意事项是相当的多的。另外服用抗痛风的药物呢也要多喝水，每天呀保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同时呢应该碱化尿液，这个碱呢是酸碱的碱，防止尿酸在排出的过程中在泌尿道沉积形成结石，那么您就要多吃一些碱性的食物了。另外抗尿结石的药物，那这个不用说，肯定是要多喝水的，保持每天的尿量比刚才我们说的还要高，要2500到3000毫升。您想啊，光这个尿量就这么多，那您要喝进去多少水啊？而且这个水呢还不能够是一次大量的灌入，必须呢要分次小口小口的慢慢喝，所以呢喝水啊真的是挺讲究的。此外呢电解质类的药物在服用的时候也是要大量喝水的，要用500到1000毫升的200开，把这个电解质的药物融化了之后来服下。就像我们日常如果脱水了给我们开的糖盐水一样，都是要用大量的水来送服的。另外磺胺类药物也需要我们大量饮水，加服碳酸氢钠以碱化尿液，这个碱呢也是酸碱的碱，减少吸出来的晶体对尿道的伤害。还有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因为它的肾毒性比较大，多喝水加以稀释，可以加快药物的那些毒副的因子的排出。另外呢还有氟喹诺酮类也要多喝水，防止药物造成肾损伤。刚刚我们和您说了这么多需要大量饮水的药物，但是也有一些药物它是需要限制您的饮水量的。比如说胃黏膜制剂的一些药物，在吃药以后1个小时之内尽量不要喝水，这个目的呢是为了保证药物的浓度和有效性。另外还有一些直接嚼碎了吞服的胃药也呢要少喝水，这个是为了防止破坏它形成的保护膜。另外有一些苦味的健胃药，如果我们喝水喝得太多了的话呢，容易减轻它的一些刺激，降低药效。止咳药呢在我们喝下去之后呢也不能喝太多的水，像止咳糖浆啊甘草合剂等等都不要着急喝水。预防心绞痛发作的药物像硝酸甘油啊麝香保心丸，我们在它的说明书上都可以看到，在服用的时候最好是舌头底下含服，把它含在舌头底下，等它慢慢软化了以后再嚼了咽下去。另外还有抗利尿的药，还有去氮加压素，它呢所以也不能够大量的喝水。说过了要控制水量的药物之后，接下来我们再和您说一说不宜用热水送服的药物。这个作用呢是为了保证药物的有效性，我们不能用太热的水来喝。比如说助消化药，因为它含有消化酶，所以呢如果我们用太热的水来喝就会把这个活性物质给它杀死了，就没用了。 维生素类药物因为它性质不稳定，受热之后容易被破坏而失效，所以也不要用热水送服。另外一些活疫苗，这就更明显了，这都不用我们说，大家知道活疫苗如果水太烫的话，一定会把它烫死的，引起疫苗失活。还有活菌性的药物，预热也会引起活性菌被破坏，所以我们在吃药之前一定要仔细的看一看药物的说明书。其他一些服用方法需要注意的药物呢，有滴丸。滴丸呢，它的剂量不能过大，喝的时候要用少量的温开水送服，有一些滴丸呢也是要直接含在舌头底下的。另外，滴丸类药物在保存当中不能受热。还有舌下片，舌下片这个药一看呢就是要含在舌头下面的，含服的时间要充分，一般呢要在5分钟左右，以保证药物能够充分的吸收。另外，含药之后30分钟内不要吃东西或者是喝水。还有一些缓释剂、控释制剂，如果在它的外文药名中啊有这种 SR 和 ER 的标注，这就说明它是缓释剂，那么一般呢要整片或者是整丸来给它吞服，不要嚼碎，也不要把它打成碎末来分次服用，一次就给它吃下去。控释剂每天呢只吃1到2次，服药的时间最好给它固定下来。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关于常用药物的服用方法就和您说到这儿。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和您说一些外用药品究竟应该怎样正确使用。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7: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8: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9: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1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方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水利部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第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我是张毅。今天啊，我们要来欣赏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泊船瓜洲》。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是中国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而作为一位卓越的文学家，王安石啊，无论诗歌、文学、词作都有杰出的成就。那么他的散文名列唐宋八大家，他的词意境空阔苍茫，留存于世的有《临川集》等著作。那么王安石的诗歌啊，则擅长说理和修辞，尤其是他晚年的诗风含蓄深沉，以风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泊船瓜洲》呢，便是王安石晚年的诗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更是流传千古的名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泊船瓜洲》，宋·王安石。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是一首七言绝句，表现了诗人停船瓜洲时遥望故乡，不知何时能回到家乡的惆怅，表达了诗人深切的思乡之情。王安石在庆历二年，也就是公元1042年进士及第，先后任淮南节度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务，每个任职期间啊，可以说都是政绩显著。熙宁二年，也就是公元1069年，他被宋神宗升为参知政事，第二年就官拜宰相，并且在神宗的大力主持和推动下开始实行变法。那么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推进了军队建设，但是由于用人不力以及在新法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带来一些负面效果，加之朝廷新党旧党之争，使得变法受到不少朝臣的非议和不满。那么这期间啊，王安石还曾两次被迫辞去相位。随着宋神宗的驾崩，新法被废除，这也宣告变法失败。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失去了神宗的庇护和支持，政治抱负不能继续施展，变法看不到希望，于是他干脆辞官，晚年在中山过着隐居生活。据考证，这首诗写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也就是王安石第二次被神宗请回京师，再次官拜宰相之时。这个时候的王安石经历了推行新法以来的各种非难和政坛上的各种风波，他知道前行的道路一样还是艰难险阻，成败难料，所以刚刚渡江北上，就已经在希望着早日回来。从诗题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立足点是在长江北岸的瓜洲。瓜洲啊，就是在今天江苏省扬州市涵江区。京口呢，是在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长江的南岸与瓜洲相对。诗的首句“京口瓜洲一水间”，写诗人站在瓜洲渡口，眺望江对岸的京口，仿佛看见京口与瓜洲只隔着一条江水，距离十分近。第二句“中山只隔数重山”，以依恋的心情写出他对中山的回望。这里的中山啊，就是今天南京市的紫金山。王安石青少年时期随父亲定居江宁， 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那么他对那里啊有着深厚的感情，视江宁为第二故乡。第一次罢相后啊，他就寓居在中山，晚年罢官之后也常住在这儿。第三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描绘了江岸美丽的春色。句中的“绿”字更是经过诗人精心构思，极富表现力。最后，“明月何时照我还”，诗人以设问句式再一次表达了思念家乡的深情，可以说啊，把乡愁的书写呢发挥到了极致。这首诗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王安石在“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中“绿”字上的反复推敲修改。传说啊，王安石此句呢改动了十多次。最初啊，写作的时候是“春风又到江南岸”，后来改为“过”字，再改为“春风又入江南岸”，“春风又满江南岸”，“春风又来江南岸”。这样一共换了十多个字，最后才确定为“绿”字。王安石这种用字考究、治学严谨的态度，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被传为千古佳话。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流传千古的佳作《泊船瓜洲》，宋·王安石。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

0: 那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在古代的历史发展中，有很多才华出众的女子，她们在文学史、音乐史、戏曲史的进程中呢，留下了不朽的佳作，而且绝不输于世间的男子。比如之前介绍过的蔡文姬，还有班昭啊、薛涛、李清照啊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位清代才女吴藻。那吴藻呢，是清代著名女词人，自号玉岑子。吴藻的父亲呢，是当时富甲一方的丝绸商，又对风雅知识特别的感兴趣，因此从小啊就重金聘请了名师来教爱女读书习字、作诗填词、弹琴谱曲。吴藻呢，虽然出身是商贾，却带着一身的书卷气，19岁的时候已经是名扬啊翰墨场了。有人呢劝他自作啊，吴藻呢遂远笔填得一阙《浪淘沙》，字句清圆柔脆，脱口如声，一时呢传遍江南。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传遍江南的《浪淘沙》。
2: 《浪淘沙》，清，吴藻。帘漏正迢迢，两管灯挑，画屏秋冷一枝萧。整个曲中人不见，月转花梢，何处木真敲，暗暗魂消，断肠诗句可怜消。欲向枕根寻旧梦，梦也无聊。
0: 吴藻出嫁的时候已经22岁了，按照当时的习惯已经算是晚婚了。娘家和婆家呢都是一方富商，婚事自然是办得红红火火。可是新娘吴藻呢并不欣喜，似乎已把未来的生活猜透了，一切都将是平平淡淡的。旁人看来，吴藻实在是一个泡在蜜罐里生活的人，可她自己偏偏觉得遗憾。
1: 吴家住在仁和县城东的枫桥旁，与大词人利鄂的旧居比邻。也许是出于对邻家名士的敬仰，吴藻的父亲虽是个地道的商人，却对书香风雅之事特别感兴趣。爱女吴藻自小就显得隐晦异常，吴父对她十分看重，重金聘请了名师教她读书习字、作诗填词、弹琴谱曲、绘图作画。吴藻果然没让父亲失望，方到及笄之年，诗书琴画样样精通，尤其是在填词上别有造诣。在这种优越的家境里，吴藻的童年和少年不但甘甜如饴，而且充满着情趣。月下抚琴，雪中赏梅，与花儿谈心，同燕子低语，那情景从他写的一盒《如梦令》中便可看出一斑。燕子未随春去，飞入秀莲深处，软语多时，莫是要和依柱。言柱，言柱，含笑回他，不许。燕回燕去，无忧无虑的小姑娘渐渐长大了，人大心也大。吴藻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小天地开始有几分不满了。从书中他了解到，很多文人才士都喜欢聚集在一起吟诗填词，不但可以相互唱和，还可以相互指点品评，风清月明，薄酒相鸣，三五好友诗词互答，他对那种生活十分向往。可是仁和这个小县城里根本没有规有组织的文会，一个大姑娘抛头露面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而他的家庭及亲友中又绝无能陪他谈诗论词的，他只能一个人独吟独赏他的才情。于是诗词中也不免染上了惆怅， 那却堆絮体苏木遮中就流露了

0: 这样的情绪。曲栏杆，深怨雨，依旧春来，依旧春又去。一片残红无住处，绿遍天涯，绿遍天涯树。柳絮飞，萍叶聚，梅子黄时，梅子黄时雨。晓令翻香词太绪，句句愁人，句句愁人处。转眼到了婚嫁的年龄，古早不只是才高情浓，家庭优越，还长得风姿绰约，容貌清秀，实在应该是千家羡百家求的闺中宠儿。事实上，到吴家来求亲的人也确实踏破门槛，因为吴家是富商，所以求亲的也多是纨绔子弟。吴藻嫌他们胸无点墨，如此一来，才貌双全的吴藻竟然芳龄虚度，婚事蹉跎，一直拖到了22岁。
1: 女儿大了不中留，吴家父母呢开始着急了，他们软磨硬劝的，终于使吴藻勉强答应了同同城丝绸商黄家的求婚。黄家呢是世代的丝绸商，富是足以和吴藻的娘家相媲美，可是呢却从未出过读书的种子。吴藻的丈夫啊，从少年开始就经商，除了看账本外就不再摸别的书本了，但对妻子的才情他特别的羡慕，对他百般宠爱，还特意呢为他布置了一个整洁宽敞的书房，让他独自在家中经营出一些书香气息来。初见丈夫支持自己读书作文，吴藻呢还暗暗惊喜，以为丈夫呢也是一个知解风雅的人。于是呢，当丈夫忙完商务回家后，她喜盈盈地拿出自己的新诗新词啊，读给丈夫听。丈夫呢，却倚在床头频频地称好。可是待吴藻读完再看丈夫的时候，她已经坐在那里睡着了。丈夫虽然不懂她的诗词，对她的生活却关怀得无微不至，衣食住行全不需吴藻操心。那吴藻呢，天天关在自己的书房中，一心一意编织着她的闲愁。除了偶尔操琴书写之外，他的愁呢大都系在了词句之中。琴无知音空自弹，词还留在纸上，今人不看后人看，看他的一阙祝英台进词便可以窥见他婚后的心情。我们来欣赏祝英台进。
2: 祝英台进，清，吴藻。曲栏低，深院锁，人晚倦书果，恨海茫茫，已觉此身堕。那堪多事青灯，黄昏才到，又添上影儿一个。最无那，纵然着意怜卿，卿不解怜我，怎又疏窗依依半行坐。算来区去应难，碧石上意，锁掩却，袖尾推卧。
1: 因恨丈夫的粗俗，她呢无意娶妹讨欢，甚至呢懒于梳妆。丈夫整天忙于商务，见到妻子被闲愁折磨得日渐憔悴十分的心疼，便劝这个吴藻多交些朋友，也好换换心境。那吴藻交友呢，当然是选那些懂诗解词的。那挑来挑去，这种女子县城里只有那么几个，而且这些人虽然粗通诗词，很难有什么唱和。吴藻仍然不满足，但是通过这些闺友呢，他慢慢的结识了一些真正的文人才士。吴藻的词作传到了文人才士手中，他们不由得击节称叹。一些性情比较开放的人开始呢邀吴藻去参加一些文人们的诗文酒会，征得丈夫同意后，吴藻欣然前往。生活在那些情趣高雅大吟诗词的文人中间呢，吴藻可以说是宛如鱼儿得水，顿时变得活跃开朗起来。吴藻的诗词在当地文人中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们称他是当朝的刘永词句似是信手拈来，却蕴含着深长的情谊。 吴藻与这些如中长袍的这些书生一同举杯畅饮，高声唱和，丝毫没有拘束。他们常常月夜泛舟湖泊上，夜更不归，春日远游郊外，带醉而回。吴藻的

0: 行香子，清，吴藻。长夜迢迢，落叶萧萧，纸窗儿不阻敲，茶温烟冷，炉暗香消，正晓庭空，双飞燕，一灯挑。愁也难抛，梦也难招，拥寒食，睡也无聊。凄凉近况，其作今宵。有漏生尘，铃声苦，雁声高。
1: 生活在堆金砌银、锦衣玉食的这种环境当中，丈夫对她又是百般爱慕和纵容，吴藻的内心深处却日日绕愁盈恨，这种滋味有谁能够相信呢？然而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吴藻愿自己的命苦，苦就苦在自己的才高，苦就苦在自己的心高。锦衣玉食填不满她的心，她渴望着她没能得到的那份浪漫之情。他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真人雅士，诗词唱和，琴瑟相携，月夜泛舟，花下品茗，这才是他理想中的夫妻生活。而命运偏偏给他安排了一个专心务实的俗丈夫，他不爱丈夫，也没有为他生下一男半女。十年过去了，丈夫因为一场病骤然离开了人世。没有丈夫的日子，她依然像从前一样生活，可渐渐的她发现孤单和无助更紧迫地向她袭来，把她压得喘不过气来。她开始怀念啊，这个一辈子都不懂她却终其一生都敬她、爱她、护她的丈夫，这个背后深爱了她一生的男子。她平生第一次为她的这个死去的丈夫写词，南湘子，我们来欣赏。
2: 南湘子，清，吴藻。门外水粼粼，春色三分已二分，旧雨不来同听雨，黄昏剪烛西窗少个人，小病自温存，薄暮飞来一朵云，若问湖山萧岭位，秦样尊，不上兰州只待君。
1: 原来一定要等到永远失去了，他才知道那个和他执子之手相携到老的人，那个伴他西窗共剪烛同上兰州的人，那个在他病榻前嘘寒问暖、递水递药、长夜相伴的人，这一生都再也回不来了。生命里所有的美好他都已错过，虽然他还只有32岁，却已走到了人生的晚秋，从此他的生命里再也没有春天了。丧夫后的吴藻后来呢，独自一人移居到人迹稀疏的南湖僻静处，守着湖畔大片的梅花林，静静读着唐诗宋词、法华经，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在南湖幽居期间，他将自己的词作一一整理出来，编成了2本集子，一个是《花莲词》，收集的是他30岁以前的词作，一个是《湘南雪北词》，融入了他30岁以后的作品。因了这2本词集的刊行，吴藻的芳名远震大江南北，而他仍然是独自一人静静守着南湖，潜心修习佛法。那他的一首《乳燕飞》读《红楼梦》，在《红楼梦》传播史和清代女性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来欣赏。
3: 《乳燕飞》读《红楼梦》，清，吴藻。欲补天何用，尽销魂，红楼深处翠转相拥。呆女痴儿愁不醒，日日若将情中。问谁个是真情种，顽石有灵先有恨，只蚕丝逐泪三生共，勾却了太虚梦。芸芸画像苍苔空，似依依玉钗头上桐花小凤。黄土嵌沙成雨衬，消得

0: 何人心痛？何处调埋香故冢？花落花开人不见，泣春风，有泪何花痛？花不语，泪如涌。
1: 作者吴藻呢，对宝玉黛玉爱情婚姻的破灭倾泻同情的热泪，而且还表达了对这个无情世界补天何用的强烈质疑和批判。考察吴藻的文学创作，我们明显的可以辨析出《红楼梦》影响的丝丝缕缕、方方面面。这些影响呢，有的是直接的表层的，与艺术形式相关；有的呢是间接的、深层的，如这个和作品思想内涵关系密切的自传意识啊、女性意识、爱情意识等。那在清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攻克杭州，这个时候啊，吴藻和张应昌的密友魏谦生、周琴夫妇同居在杭州城内，年老体衰，避乱山中，形单已知的一代才女吴藻，可能就是在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雪纷飞的寒冬十二月，死于这场战争的浩劫中。那一年她64岁，自32岁中年丧夫后，她独自一人又活了32年。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前佑二年，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因病而死，其子刘承佑在顾命大臣郭威等的辅佐下登上了皇帝宝座，史称胤帝。汉隐帝登基时还不到18岁，既昏庸又贪色。南唐国李璟刚继了父位， 害怕邻国来犯，采取怀柔政策，凡是相邻的国家，视其强弱，送给不同数量和不同层次的美女。后汉国得到的美女最多六个，且还是美女中的美女，尤其是绰号无价宝和万人迷，有闭月羞花和沉鱼落雁之貌。刘承佑把这六个美女视为掌上明珠，拨款十万贯，在瓦舍里建了个玉勾栏，供他和这几个美女玩乐，连续几个月不上朝。郭威领兵在外，其余的几个顾命大臣要么和刘承佑沆瀣一气，要么装聋作哑。赵红英坐不住了，抬棺上殿，劝尹帝将吴价宝和万人迷遣送回国。这一下惹了大祸，汉尹帝声色俱厉地将他呵斥了一顿，这还不算，又命武士打了他30军棍，打得他皮开肉绽，被人抬回家中。杜四娘一边用酒为赵红英擦洗伤口，一边让三子匡义去请郎中。赵红英忍着剧痛小声问道：匡胤呢？赵四娘一脸不悦地说：大清早啊，被韩令坤和石守信叫了出去，至今未归呢。赵红英长出一口气说：
4: 没有回来就好，这事儿啊，千万不要让他知道。
1: 杜四娘说：为什么？
4: 这小子烈性如火，若是让他知道，怕又要惹是生非呢。
1: 杜四娘轻轻地点了点头，立马将贺金蝉及四子匡美并女儿玉容召到了跟前，戒之说：
9: 入腹挨打之事，勿要瞒着你们二哥，若要泄露啊，家法从事。
1: 姑嫂三人频频颔首。未时三刻，赵匡胤满脸通红地回到家中，走路一摇三晃，显然是喝多了酒。若在平日，他便一头扎进自己房中蒙头大睡，免得让父亲撞见责骂于他。可今日明明知道父亲在家，这不是他有先见之明，而是瞧见了拴在院内枣树上的大白马，那是他父亲的坐骑。马在家，父亲不会不在家，他应该躲避才对。可他不但不躲，径直朝父亲寝房走去。贺金蝉和赵匡胤一起赶过来劝阻，也没有把他拦住。杜四娘见他闯了进来，慌忙站起来说道：
9: 匡胤，是不是喝多了？快啊，回到你的房里，让金蝉给你做碗醒酒汤。
1: 赵匡胤将手使劲地摇了一摇，回道：
4: 儿没有罪，儿有一件事想请教爹爹。
9: 杜四娘说：你还说你没罪呢，连站都站不稳了，有什么事啊？明天再说。
1: 贺金蝉慌忙地拽住赵匡胤的胳膊，将他拖到了二人的爱巢。赵匡胤一边走一边嘟囔：
4: 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呀？想跟老爹说句话也不让说。
9: 贺金蝉娇声说道：不是不让您说，是父亲病了，刚吃些药，不想让人打搅啊，睡吧，乖，睡吧啊。
1: 他像哄小孩一样把赵匡胤哄睡了。他这一睡便是两个时辰，直到酉时三刻才醒转过来。举目一瞧，黑咕隆咚，连叫了两声蝉儿，没人应腔。他便坐了起来，心想：
4: 我今天喝的并不算多呀，咋就醉了呢？
1: 路人说，有一个将军抬棺进谏，差一点被皇上打死。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咋就这么傻呢？有道是，能和明白人打一架，不和糊涂人说一句话。当今皇上是有名的昏君，你见他干啥？赵匡胤想：
4: 我未曾起床，爹爹便上朝去了，没听说他有什么病啊。况且爹爹是个武将，身子结实的像铁疙瘩一样，咋突然病了呢？而且病得如此厉害，莫不是那个挨打的将军便是爹爹？对，一定是爹爹。
1: 他一跃而起，直奔爹爹的寝房。杜四娘见赵匡胤闯进来，吃了一惊，说：
9: 胤儿，你醒了，金蝉啊正在灶房给你爹
4: 摊煎饼呢，你快去瞅一瞅，摊好了没有啊？赵匡胤站着不动说：“
10: 娘，您别急，他摊好了，自然就会送进来。我只问您一句话，爹爹到底得了什么病？”
4: 赵四娘嘿嘿一笑说：“
11: 什么病啊，也没有，只是今日上朝不慎呢，从马上摔下来，跌伤了双腿，也找郎中看了，不碍事。”
4: 赵红英半抬着头微笑着说：“
10: 你娘说的全是实话，皮肉之苦养几天啊就好了，你呀快去灶房帮金蝉烧把火啊。”
4: 听父母这么一说，赵匡胤越发的断定那个挨打的将军肯定是他爹爹无疑。成想不慎从马上摔下来，摔伤的应该是头是胳膊，怎么会是双腿呢？况且爹爹戎马一生，哪一天不骑马？而且这马又是一匹老马，跟了爹爹十几年，能会把爹爹甩下去？有心把这事儿揭穿，又觉不妥，便微微一笑说道：“
10: 爹爹既然没事，孩儿就放心了，孩儿这就去灶房帮金蝉一把。”
4: 说毕躬身而退。赵匡胤来到灶房，见金蝉正在埋着头摊煎饼，已摊好的那些全摆在瓷盘上，他数了数，一共十二张，小声说道：“
10: 十二张已经不少了，你赶紧给爹送去，好让他吃了早一些安心。”
9: 贺金蝉一脸关切地问道：“你呢，要不要给你也留两张，亦或是再摊两张？”
4: 赵匡胤将手摇了一摇说道：“
10: 不必了，我一点也不饿，真的一点也不饿，我这就回房睡觉，你呀快把煎饼送到上房去，快去啊。”
9: 贺金蝉嫣然一笑说：“有道是恭敬不如从命，且去了。”
4: 说毕双手端起瓷盘，径直往公婆的寝房。等他从公婆的寝房返回来，不见了赵匡胤，他还以为赵匡胤回屋睡觉去了，又给公公做了一碗鸡蛋面疙瘩送去，这才回到自己的爱巢。
9: 人呢？他不是说回屋睡觉吗？咋不见了？莫不是上茅房去了？对，一定是上茅厕去了。
4: 他坐在灯下，一边纳鞋底，一边等着。足有喝两盏茶的功夫，还不见赵匡胤回来。他坐不住了，跑到茅厕寻找赵匡胤。茅厕里漆黑一团，哪有赵匡胤的身影？他跑出茅厕，寻遍了整个院子，也没有找到赵匡胤，这才慌了。他急步来到公公的寝房，气喘吁吁地说：“
9: 爹妈，赵郎他不见了。”
4: 他这一说，赵红英大吃一惊，几不成语地说：“
10: 他。”
4: 赵红英忽地坐了起来，杜四娘忙伸出双手按住了他的肩头说：“
9: 他爹，你要干什么？”“
10: 我要去追匡胤。”“
9: 您这两条腿呀、全都折了，怎么追呀？”“
10: 我不能追，你可以追呀，还有贺姑娘和匡胤，你们也可以追呀，快快去。”
9: 杜四娘苦笑一声说：“亏您呐，还是一个禁军头领，自古至今皇城内都是实行夜禁的，俺们怎么追呀？”
10: 这
4: 赵红英颓然倒在床上。再说赵匡胤回到房中，换了一身夜行衣，避开巡夜之人，径奔瓦舍。等他潜入瓦舍的时候，已经鼓打三更，除了玉勾栏之外，全都黑灯瞎火。别的勾栏都是用布围起来的，没有顶，唯有玉勾栏有顶。不只有顶，顶上还会有五彩，甚是美观。他原打算一把火烧了玉勾栏，为爹爹出口恶气。谁知玉勾栏灯火通明，皇上高坐在看台上，左胳膊搂着无价宝，右胳膊搂着万人迷，兴致勃勃地观看美女们的相扑比赛，还不时地发出喝彩之声。参赛者不只是裸身，还得在乳房上系以铜铃，每走动一步或扭动一下，身上便叮咚作响。赵匡胤在肚中骂道：“
10: 荒淫，简直是荒淫到无耻的地步，国家摊上这样的皇帝，非完蛋不可。
4: 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他。但要刺杀皇

0: 皇帝谈何容易？保家的禁军将士散布在御沟栏内外，少说也有七八十人，硬冲进去行刺不是办法，只有等比赛结束，只有等昏君走出御沟栏才能下手。想到这里，他悄然退到与御沟栏相邻的一个普通的沟栏内。鼓打四更，比赛方才结束。刘承佑在宫女和禁军的簇拥下走出了御沟栏，他还没来得及上轿，赵匡胤冲了过来。有一个禁军的小头目反应挺快，将身一横，横在了刘承佑的前面。赵匡胤一声暴喝，将手中的宝剑直捅其胸。就在赵匡胤收剑的同时，又一个禁军反应过来，挺戟朝赵匡胤后背刺去。赵匡胤将身一闪，躲过了禁军的戟头，反手一剑刺中了禁军的左肩。由于这两个禁军的阻拦，刘承佑得以钻进了轿子，其他禁军蜂拥而至，或保护轿子，或与赵匡胤厮杀。看样子刘承佑是刺杀不成了。赵匡胤又是一声暴喝，刷刷刷三剑逼退了进攻他的三个禁军。他头也没回，抬腿一脚踢到了偷袭他的那个禁军，冲出重围，消失在夜幕之中。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第二天中午，汴梁城议论纷纷，有的说皇上搞美女相扑大赛，惹怒了玉帝。前黑衣天神下凡，杀了皇上的一个禁军，以示对皇上的惩戒。有的说，赐死禁军的不是天神，是一位绿林好汉，因不满朝政才行刺的。有的说，那刺客是外国派来的，至于是哪个国家，说法不一。如果只是说说而已，赵红英夫妇还不甚害怕，可怕的是朝廷张榜吉凶，皇榜上还会有凶手的模样，那样子很有几分像赵匡胤。赵弘毅原本就怀疑行刺皇上的是赵匡胤，但他没有问，只是让杜四娘去闹市上转了一圈。杜四娘是第二天上午去的，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戌时一刻，天已经黑了半个时辰。那时的中国很穷，一天只吃早午两顿饭，不是那时，是从远古形成的规矩。中国人一天能吃三顿饭，是在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因为不吃晚饭，人们便睡得很早，赵匡胤也不例外。当母亲来叫他的时候，他还没有睡着。胤儿啊，快起来，你爹叫你呢。杜四娘一边敲门一边说着。赵匡胤爬了起来，穿得整整齐齐去见父亲。赵红英侧过头来，足足盯了赵匡胤一盏茶的时间，方才问道：你给我说实话，大闹御沟栏的人是不是你？赵匡胤说：我……他的目光有些慌乱。赵红英厉声说道：别吞吞吐吐，实话实说。赵匡胤诺诺地说：
2: 是孩儿。
0: 赵红英将床帮啪的一拍说：
2: 你狗胆包天，你知不知道你干那事是要灭九族的？
0: 赵匡胤将头微微一抬说：
2: 可我当时穿的是夜行衣，又用黑纱蒙面，谁也不会想那行刺之人就是孩儿。
0: 赵红英怒斥说：
2: 你别存侥幸心理，有道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问问你妈，那通缉令上的凶手几乎是照着你的模样画的。
3: 这……
2: 你别这了，快去收拾一下，立马给我滚出汴京，滚得越远越好。
0: 赵匡胤不敢再辩，趴下给爹娘磕了三个响头，回到寝房。贺金蝉见他一脸寒霜，陪着小心问道：
4: 爹找你有什么事啊？
2: 我惹了大祸，要我立马就滚。
0: 贺金蝉轻叹一声说：“这货惹得实在有些大了，爹生气也在情理之中。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2: 现在就走。”
0: 贺金蝉不再说话，从衣柜里取出两身单衣和一身锦衣，包在包袱之中，又从箱底翻出了一锭5两重的银子和10贯铜钱，也一并包进了包袱。赵匡胤接过包袱，跨上肩头。贺金蝉突然说道：“
3: 且慢，且去厨房给你煮几个鸡蛋，好在路上吃。”
0: 赵匡胤将头轻轻点了一点，把包袱朝床头一搁，连鞋也不脱，横躺在床上，双手抱着后脑勺。他微闭双眼，在心中自己问自己：“昨夜的事，我赵匡胤做错了吗？”一个声音立刻答道：“没做错，父仇子忧，父辱子死。父亲为了国家遭受莫大的耻辱，做儿子的理应挺身而出为父报仇。”另一个声音却不同意说：“
2: 为父报仇固然不错，但要看是什么仇，那仇人又是何人。昨天责打你父亲的是皇上，有道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莫说皇上只是责打了你的父亲，就是杀了你的父亲，你也不能报仇。”
0: 第一个声音立马反驳说：“
2: 皇上是一国之君，忠于他无可厚非，但要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君，若是一个昏君，也要忠于他吗？不，不止不能忠于，还得想办法除掉他。若是一味的忠君，那就不会有商朝，有周朝，有汉朝，有唐朝。”
0: 这第二个声音也许觉得理屈，改口说：“
2: 昏君固然不必忠，但皇宫禁卫甚严，且又高手如云，仅凭你赵匡胤一人之力，你能杀得了皇上吗？昨夜你能逃出玉勾栏，那是你的侥幸。你虽然侥幸逃得一命，但你给你的家里惹了麻烦，这时若是让朝廷查出来，死的不只是你，还有你爹、你娘、你的九族。你自己说一说，你是不是有些太鲁莽了？”
0: 赵匡胤忽地坐了起来，自责说：“
2: 我是有些太鲁莽了，不能因为我毁了这个家，毁了九族，我得立马走。”
0: 他抓起包袱，跳下床，提起翻龙棍，营业出了汴京城。他原打算去关西投奔舅舅，不料走错了路，反绕道南行，及至他醒悟过来，已经到了随州。随州的刺史董宗本与赵弘殷有八拜之交，一来赵匡胤的盘缠即将用尽，二来赵匡胤在路上受了些风寒，忽冷忽热，两腿无力，便来到了董宗本的府上，谎称受父之命来随州投军。董宗本见世侄来到，很是高兴，不止严医为他治病，还给他戴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帽。赵匡胤不仅高大健壮，方面大耳，仪表堂堂，而且又开朗大度，还来自国都汴梁，多年养成的大都市的气质，哪怕是一些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生活习惯，都会让他人刮目，犹如鹤立鸡群。在他没有来到随州之前，这里已经有了鹤立鸡群的人物，本地的第一公子，随州刺史董宗本的儿子董尊悔。董尊悔受人拥戴，不单单因为他是刺史的儿子，他不止识文断字，而且武功在随州也堪称第一。赵匡胤一来，无意间抢了董尊悔的风头，使他大为恼火，想方设法挤兑赵匡胤。赵匡胤自知斗不过他，在随州待了不到半年，不得不卷起铺盖走人。第二站，赵匡胤到了富州，富州的刺史是王彦超，赵弘殷的老部下。他原以为来到富州一定得到重用，谁知王彦超还不如董宗本，面上很热情，饭桌上有酒有肉，那肉那菜多的让他吃不完。赵匡胤一连说了三遍：“
2: 王叔，太丰盛了，菜到此为止吧，要不非把鱼脂撑死不可，哎，菜就别上了。”
0: 王彦超微微一笑说：“
4: 再上一道，再上一道啊，就停。”
2: 他又上了一道，每道菜都用托盘托着，这一道也不例外。但这一道与前十六道不同，是钱，整整十贯铜钱。赵匡胤先是一愣，但很快明白过来，心中那个气呀，差点把肺气炸。他二目圆睁，双手嘎巴巴的响，他想揍人，不只是揍人，连杀人的心都有了。正当他要揍人的时候，离家之前夜斥责他鲁莽的那个声音又出现了。赵匡胤，你已经鲁莽了一次，害得你亡命天涯，也害得你举家不安，你不能再鲁莽了。他轻叹一声，把一脸的怒气收回，勉强笑了一笑，说道：
4: 多谢王叔的盛情款待，侄儿想去关西会几个朋友，告辞了。
2: 别急别急嘛。王彦超慌忙起身，指着托盘说：
5: 钱多钱少是老叔的一个心意，你若是不收啊，你是看不起老叔。
2: 若是半年前，赵匡胤根本不把这区区十贯钱放在眼里，何况王彦超如此相待是对他的蔑视，这钱更不能收。谚语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如今的赵匡胤已经穷困潦倒，十贯钱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4: 哎，
2: 赵匡胤又是一声轻叹，将钱收下，装进包袱，倒提着翻龙棍出了刺史府，正西而去。谚语说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赵匡胤还没有走出富州，住店时十贯铜钱不翼而飞。身无分文，莫说住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要想不挨饿，就得去偷去抢，或者做乞丐，偷偷摸摸，亦或是拦路抢劫，非大丈夫所为。做乞丐呢，他又拉不下脸，拉不下脸就得挨饿，他饿得实在受不住，就偷路边的萝卜或者是莴苣充饥。他正蹲在莴苣地里吃莴苣，一个身着儒服的白脸汉子手持大棒，忽地从菜庵里窜了出来。
5: 哎，哪里来的毛贼，竟敢吃我的莴苣？
2: 这一声吼犹如惊天霹雳，把赵匡胤吓了一大跳，慌忙站起身来，一脸尴尬地说道：
4: 贤兄，小弟真不是贼，请您高抬贵手，放小弟一马吧。
2: 白脸汉子冷哼一声说：
5: 你不是贼，你不是贼，为啥偷吃我的莴苣？
4: 我
2: 赵匡胤欲要以真名相示，又恐惹出麻烦，轻叹一声说：
4: 我再给您说一遍，我真不是贼，我是去富州投亲不着，又被人偷了盘缠，才沦落到此的。
2: 白脸汉子说：
5: 你说你不是贼，我不是不信，谚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我素不相识，凭什么要我相信你的话？
2: 赵匡胤略一沉吟说道：
4: 哦，我这根翻龙棍少说也有20多斤，我若没有两下子也不敢携带它，我能够携带它，证明我的武功不弱，凭我这一身功夫，若想行恶还愁没有钱花吗？还会去偷吃你的莴苣，可见我不是贼。
2: 白脸汉子说：
5: 你说你的盘龙棍有20多斤，这我相信，但这只能证明你有几斤蛮力，有蛮力的人多了，你如果能给我耍上一套棍术，我才知道你的武功如何。
2: 赵匡胤点了点头，舞动盘龙棍，把36套少林棍法一一施来，看得白脸汉子目瞪口呆，许久方才拍手赞道：
5: 好身手，好功夫啊，走，随愚兄去蔡庵少酌几尊。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

0: 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

0: 比上年末高 0.6 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水利部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第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多元文旅加便利化措施，外国人爱上中国游；中国创新药跻身全球前沿赛道。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0: 过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传统，厚植情怀，发挥优势，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力量。王沪宁主席在全国侨务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相关重要思想和论述，落实党的会议决策部署，坚持相关原则，推动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引导侨胞在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要持续加强侨务的法治建设，依法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权益，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广大海外侨胞在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贡献巨大且意义深远。在资金支持方面，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建设急需大量资金，而外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存在着怀疑和排斥，外资大多处于观望状态，海外侨胞率先响应号召，回国投资兴业，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注入了宝贵的资金。从1979到1991年间，海外侨资约占中国外资的 65%，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起步的重要力量，千千万万侨商投资兴建工厂企业，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添砖加瓦。在技术与经验引入上，他们凭借着在海外积累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助力中国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许多侨胞带回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手把手教国内工人操作使用，有力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同时，海外侨胞还发挥以侨引外的作用，利用自身与驻在国各界的密切联系，为中国吸引了更多的外资和先进技术，促进了国内产业的升级和创新。许多海外侨胞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们凭借着敏锐的商业眼光和爱国热忱，投资办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拓国际贸易市场，为中国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贡献力量。他们扎根国内，深入了解市场需求，积极引进国外优秀商业模式，推动了国内相关行业的蓬勃发展。在文化交流领域，他们争做中外文化交流使者，通过举办文化展览、艺术活动等， 促进中外文化的相互了解和交流。此外，他们还倾心慈善公益、赈灾捐款等，在国内遭受自然灾害和重大困难时慷慨解囊，展现出浓浓的家国情怀。这些贡献意义重大，他们是推动祖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与对外友好交流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彰显了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双向奔赴、共同奋进，让海外侨胞在世界舞台更有底气、更加自信。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2: 回溯过往，海外侨胞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战争年代侨胞捐资捐物支援救亡，改开时期侨资侨志率先回乡兴业，一代代侨胞跨越山海心系桑梓。时至今日，遍布全球的华侨华人既是中华文化天然的传播者，也是中外经贸合作的桥梁纽带，更是维护国家主权、促进祖国统一的重要民间力量。正如总书记所言，祖国的发展建设始终离不开心系故土的海外华侨。很有幸，我是一名参与者和见证者。作为身在欧洲、深耕多年的海外媒体人，真切体会到侨胞群体的独特价值优势，既熟悉当地舆论环境，又根植中华文化土壤，能够跳出单一视角，客观立体地向海外受众讲述真实的中国发展，也向祖国同胞展示客观的多元世界。我会坚守初心，一方面用真实见闻消除偏见误解，把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故事传递给世界，另一方面联动侨社力量，搭建人文平台，推介中华文化，促进相知相融，以细微实干汇聚同心力量，为民族复兴尽一份海外游子之力。
3: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4: 长久以来，高端采棉机核心技术被海外垄断，高价和售后成为制约棉花产业发展的堵点。如今，新疆智能农机企业攻克技术难点，中国产现代化采棉机为新疆棉花远销全球提供坚实支撑。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新疆，一同探访当地依靠先进装备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升级的实践之路。
5: 在这个生产车间里，实现了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的全面提速。大家所熟知的新疆棉花产业，如今在这里的采收装备呢，实现了全面自主可控。这个车间里有很多明星产品，在我身后呢是六行的采棉机，这是新疆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升级款的装备，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接近了100%，全程能够实现智能感应、自动采摘、计时打包，不仅采得更干净，而且呢也减少了棉花的损耗。
6: 我们公司里边目前最先进的一款产品就是这个六行采棉机。采棉机呢，它的作业亩数呢可以做到每个小时可以做到35亩以上，相当于以前那种人工的话要能替代1100多个人。
5: 新一代智能采棉机搭载智能监测系统，能够自动识别棉田长势，调节采摘速度，适配不同地块、不同长势的棉花采收需求。智能农机已经成为新疆先进制造最亮眼的特色名片。最新研发的增程式混动采棉机真正实现了高效与绿色兼具。
6: 就是我们整个的能耗的水平，就是节油率的话，大概就是较以前能降低20%到30%，这个也是世界一流的水平。在十五五期间呢，就我们将这种更加绿色的这种电动化、智能化和网联化去转型。
5: 从一朵棉到一捆纱，这是一家新疆本土的纺纱装备的智能工厂，具备了高端纺纱成套的装备制造能力。在这里能够生产国产高端的这个轻梳帘、细纱机、气流纺全链条技术的自主研发。
7: 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还是朝着我们低用工，然后高智能化，然后高产高速这方面来发展，发展成为我们纺纱行业、纺机行业一个灯塔级的一个灯塔工厂。
5: 不止于棉花，现在智慧农业的触角已经覆盖了新疆所有的特色农业领域了。现在在眼下的天山南北，从春种、夏管到秋收，已经是告别了靠人力、凭经验的传统农耕。在我身后啊，就是一个智能农机装备制造的展示区。这些本土制造的智能农机，彻底实现了机器换人、智能种田。离开了制造车间，广阔的麦田呢是智能农机最核心的应用场景了。每到丰收季，一台台的智能农机呢就成为了新疆农业现代化最美的风景。在我身后呢，这台呀是多功能的谷物收获机，主要是针对于小麦和玉米进行机械化的采收。有了这样一台智慧农业的机器的加持啊，不仅大幅节约了人力，也提升了收粮的效率。
8: 它每天的就是基本的收割面积大概在400亩地，全都是机械化。这一套先进的设备下来以后，咱们农民既省力又省钱。
5: 依托“十五五”产业布局，新疆持续完善智能农机产业链条，风电装备、输变电装备、农机装备、储能装备产业根基牢固，百亿级集群正加速成型，成为新疆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十五五”时期发展的重点聚焦方向。
4: 今年夏天，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让中国成为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9: 暑假以来，贵州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景区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纳凉度假。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野峪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
10: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because it's not very hot.The weather is very cool and comfortable.
9: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思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
11: You can find something new and fresh in Shanghai as well, and the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9: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在内蒙古，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随着中俄双向免签再续新期，跨境游热度持续高涨。满洲里海关对研学团、一日游等团体旅客提供预约通关、快速查验等便利措施，确保旅客通关顺畅。今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旅客34.14万人次，同比增长64.44%。
12: 再来看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一项覆盖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超4.2万名受访者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对美国的好感度，其中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受访者更视中国为可靠伙伴。普遍认可中国对全球和平稳定的贡献，这份跨越山海的民意信任究竟从何而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13: 数据勾勒出清晰的民意倾向，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 75% 和 73%。 在拉美，六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

0: 让拉美的能够感受到借助中国可以帮助他们实现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中国在拉美的这种长期的这种合作，让拉美国家真实的感受到中国对拉美国家来讲是真正的机遇，是真正的发展合作伙伴。
1: 如果说发展红利是好感的基石，那么交往原则就是信任的底色。调查显示，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民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担忧程度高于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担忧。专家表示，近年来美国推行强权政治，挥舞制裁大棒，甚至直接实施军事干预，让不少国家深感主权受压。而对这些国家而言，与中国合作收获的不仅是发展机遇，更是对国家主权的平等尊重。
2: 有75%的比例都认为这个美国它是干涉内政的，那么认为中国干涉这个内政的比例非常的低，那么这一点那事实上就表明中国长期以来在联合国宪章原则下我们所坚持的不干涉内政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和我们的政策实践是高度一致的。
1: 同时调查还指出，在这些中等收入国家中的许多民众认为中国是比美国更可靠的合作伙伴，并且更倾向于认为中国为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专家表示，近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四大倡议，始终紧扣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发展与安全需求，通过一个个具体项目落地见效，为动荡的世界注入了难得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2: 我们在发展倡议之下，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提出这个倡议，我们真正凝聚国际的共识，通过具体的项目来实施倡议，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深刻感受到这份倡议所带来的一个务实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中国作为一个发展的力量，作为一个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作为一个可靠的力量和可预测的力量，它的这样的一种身份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认同。
0: 当前国际社会或者叫国际秩序面临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部分的这种强权国家企图用弱肉强食的这套老规则来改造世界，另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这种全球南方国家渴望继续坚持这种以主权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各国的这种发展权利这样一套这个以联合国为核心的这个国际秩序。而中国在过往的这种实践过程中已经让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中国是全球这种公正合理秩序的一个坚定的维护者和推动者。
1: 从这份调查不难看到，发展中国家心里有着最直观的判断，大家认同的是不附加政治条件、平等互利的合作原则，信任的是能带来实实在在发展红利的合作伙伴。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变局当中，中国作为一支稳定可预期的力量，正收获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意认可。
3: 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产业创新成果、经营业绩、海外授权实现多点突破，行业整体业绩大幅回暖，多项全球首创技术集中落地，依托持续完善的产业政策体系，中国创新药正加速从临床创新走向市场落地，跻身全球医药创新第一梯队。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80%。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中国新药研发从跟随仿制走向全球前沿探索。截至7月27号 ，A 股共有超过60家创新药板块上市企业披露今年上半年业绩预告，超过38家规模净利润预增，其中创新药商业化和国际授权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5: 今年和几个跨国公司的合作，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单一产品的一个合作了，更多的还是一个平台的一系列的成果的一个合作。
4: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与15规划纲要首次将生物医药明确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创新药发展正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一系列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政策持续落地。今年以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首次批量纳入创新药，医保目录预申报机制正式实施，商业健康保险改革持续推进，从研发审批到医保准入再到支付保障，创新药商业化的最后一

0: 公里正在不断打通。业绩兑现、政策护航多重利好叠加，创新药不仅成为资本市场新增长点，更作为新质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医药竞争中持续站稳脚跟。随着人工智能全面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更多的中国制造的好药、新药将更快惠及每一位患者。
1: 我们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现在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药到期，所以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2: 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近日台湾民众齐聚凯道参加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游行，怒吼护食安，但是却得到了民进的当局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的冷漠回复，引发岛内的强烈不满。
14: 民进党很多问题只要爆发就是推，我很怕民进党下次爆发什么事情，推到秦始皇不应该统一六国了，秦始皇不统一六国，我们今天不用吃毒油。
13: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25号，数万民众走上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独台口号，表达对民进党当局食安失守、漠视民生的强烈不满。活动结束后，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不仅没有反省与悔悟，反而还要参与活动的地方县市长尽快返回工作岗位，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于赖当局施政傲慢的批评声浪。
15: 酷热的天气让人民走上街头，应该感到羞愧。今天的凯道就是民意的展现，人民发出怒吼，表达民意的不满以及对食安的期盼。
16: 台湾

0: 台中市长卢秀燕称，大家上凯道集会是在为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发声，就是在上班，反而是民进党当局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民众身上。他向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喊话，让他们尽快上班处理食安问题。
1: 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
0: 近日，制作过讽刺赖清德、莱尔校长动画团队成员因制作了反毒油宣传短片，遭到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当事人批评赖清德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自己的速度差距很大，
2: 可以在24小时之内派人来我家按门铃，却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毒油的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3: 他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人；他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他不去下架毒油，却是下架提出质疑的影片。所以如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我想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
4: 党内大罢免失败满一年，蓝营痛批民进党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有为选书翻桌的举动向民众道歉，仍然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一起来看报道。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26号，多位国民党民意代表出席活动，现场国民党支持者高喊2026一定赢，2026全垒打的口号。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进党强推大罢免，让台湾民众被撕裂的情绪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年后，民进党不仅没有检讨承认错误，反而还在变本加厉撕裂台湾社会。
5: 大罢免，
6: 大失败。
5: 大罢免，
6: 大失败。
7: 现在讲起来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哦，可是那个段时间真的是叫做被霸凌。
0: 去年国民党32位民意代表罢免案，2阶段投票全数未通过。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认为，在经历了大罢免大失败后，民进党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做出改变，反而还找了大罢免的首恶分子之一沈柏阳竞选台北市长，简直是对台北市民的一大侮辱。
4: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7月24号，全运新语、光影同心两岸青年济南行社交流营正式拉开帷幕，40余名两岸青年齐聚全城，以茶为媒，以影为桥，开启茶香相伴、光影寄情的行社之旅。活动现场为营员代表颁发了全程影像推介使者聘书，进行了摄影技巧分享，并举办了简约庄重的拜孔仪式，让两岸青年共同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8: 环球华人，
0: 台湾毒油风波，民怨爆棚，怒吼抗议，赖当局却称游行如闹剧，漠视民意怒火。民进党政客为何如此没担当？绿营票仓又是否正在松动？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20万民众街头怒吼，赖清德忙着抓人。
4: 日前，国民党举办了725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到场。台湾舆论质疑赖清德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然而台媒却爆出赖清德当局不仅不思悔改，还妄图抓人来平息舆论质疑。这场抗议活动之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此次岛内反毒游抗议游行活动，进一个短片。
0: 综合台媒报道，7月25号于台北登场的反毒游集会，主办方宣称参与人数突破20万，堪称台湾近年来少见的大规模社会动员。然而，赖当局却不思悔改。剧名制作反毒油的宣传短片《油不得你》，小编韦纯佑遭刑事单位查水表，到他家敲门做笔录。对此，韦纯佑质疑赖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蒋万安也回应道，如果民进党用政治追杀的效率来追查毒油，

0: 民众就不会发出怒吼。短片当中呢，刚才介绍说，这一次的抗议集会游行呢，是岛内近年来大规模的一个社会动员啊。那这是否表示此次毒油事件已经成了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公愤？
1: 现场啊，有一些助讲的嘉宾啊，上台之后一看说，哎呦，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的人潮了。7月25号呢，台北很热。那么，但是呢，这个本来主办单位预计啊，说这个会有50000人来，结果呢，活动没开始之前已经有50000人了。所以后来呢，活动开始之后呢，主办单位说，那如果能有100000人来，那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成功。结果后来呢，是到活动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突破200000人了。凯达格兰大道上站满了人，而且延伸到旁边，像什么中山南路啊、常德街呀、仁爱路啊、信义路啊，全部站的都是人。所以在现场的讲说，这个300米啊，平常咱走300米大概5分钟，结果那个在现场呢要走半个小时都走不过去。而且呢，你稍微如果有人想出来的话，马上就有人要进去，大家都要在现场表达愤怒。而过去呢，我们看到说国民党一般来说组织这样的活动呢，一般来说参加的是老人家比较多，但是7月25号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呢，不仅有老人家，还有年轻人，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年轻的小夫妻，而且大家看到年轻的小夫妻是推着婴儿车，推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实在是太愤怒了，怎么民进党当局处理这种事情能处理得这么的荒腔走板？大家看到了，像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都到了现场，而且呢，有10几个县市的执政的县市长也到了现场，表达了他们的诉求，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也说出了民众的心声。
0: 这场民意海啸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幼啊！那么民众在抗议，反观赖清德当局，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对于岛内的食安问题，他们真的有做出任何的调整吗？唐所长。
2: 面对台湾民众大规模的抗议，赖清德当局表现出的是冷漠与傲慢。民众穿着白衣走向凯道，喊着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他们最直接的诉求就是致癌毒油到底流向了哪里。然而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的回应竟然是请大家尽速回工作岗位。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场痛批说，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人民身上。民众顶着烈日上街怒吼，那么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回复。那么在食品安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赖清德当局有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呢？答案是没有。事件发生超过3周了，问题油品的完整流向至今没有公布。在野党要求修法，要求打破决策黑箱，而当局的回应是什么呢？是未来可以理性讨论，大家可以仔细的品一品这句话。出事的时候不公布信息，被骂了就说以后再说，这不叫改进，这叫拖延。台食药署在集会的当天倒是发了一份声明，说已经启动第三方的独立调查，要研议修法。但是这些承诺全部都留在口头，问题曝光了将近1个月，当局却仍在拖延处置，推卸责任。从食药署长到卫福部门负责人再到行政机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场重大的食品安全风暴下台负责。这种逻辑根本不可能带来真正的食品安全。老百姓吃得不放心，那么问题也没有得到回答，那么信任感才会一点一点的崩掉。
0: 不尽快处理毒油事件，反而呢忙着乱抓人。这一次反毒油宣传片的小编遭查水表，那到底什么是查水表呢？难道赖清德当局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去解决和处理问题的吗？郑教授，
3: 居民制作反毒油宣传短片《由不得你》的年轻人韦纯佑，他突然遭到台湾刑事警察局的员警登门查水表，要求将他带回警局呢去做笔录。这一种本末倒置的荒谬作为，把赖清德当局的傲慢底色跟权力恐慌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外界就讽刺评论，你赖清德解决不了毒油，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查水表原本是台湾社会一句流行语，它指的是治安、司法检调或者是行政官员打着例行安全检查或者抄水表等各种名义呢，突然上门的约谈、关切、调查，这对批评者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跟寒蝉效应。它代表的不一定是司法定罪，而是一种先让你害怕，再让你惊身的行政施压伎俩。那么在民进党掌权的时代里，这一个词汇在台湾地区已经变成了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绿色恐怖现实。

0: 淳佑事后就痛批赖当局，你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耶。那么这一句质疑一针见血，揭穿了赖当局将公权力工具化的丑陋真相。绿营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怠惰无能，可是在打压反对意见时却是出手阴狠。正常的行政机构，它首要任务必然是针对毒油溯源清查，严惩不法商家，还要重塑公信力。然而赖清德当局不思反省，纠错悔改，反而把公权力降格为压制舆论、粉饰太平的施行工具。查毒油慢半拍，查意义呢是快很准。这样子的强烈对比，就折射出赖清德当局缺乏面对真相的这个勇气。
1: 不仅抓人，而且呢，我们还看到有国民党籍的议员呢是收到了恐吓的信息，声称呢要枪杀他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威胁的做法？
2: 蓝营的台北市议员叫林杏儿。他后来呢就说他接到了信息，那么这个信息说呢，说要在那个集会的现场呢，还要用红外线那个枪啊去枪杀他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那后来他也报了警。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为什么？大家觉得台湾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无论是这个台北市议员也好，还是蒋万安也好，大家就是表达了一个民众最基本的诉求，大家不想吃毒油，赶紧做善后处理。怎么还有人跑出来要威胁说，而且还要用什么红外线枪去枪杀他和蒋万安？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这让大家意识到说，台湾社会今天被民进党煽动和破坏的怎么这么对立，连民众讲句话，连政治人物替民众说句话都要被威胁枪杀？难道台湾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那民进党当局没有一点责任吗？
1: 国民党举办的“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党主席郑丽文、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皆到场。有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认为，国民党已经在变了，因为这场活动没有所谓主角压轴的高潮，从立法机构、党团、地方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个个都是重点。为什么？有分析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呢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在此次反毒油抗议游行活动当中的一些表现呢？
0: 7月25日的凯道集会，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参加，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还有老当益壮的前主席吴伯雄都现身凯道。此外，韩国瑜、蒋万安、卢秀燕以及地方民意代表也分批登场。值得注意的是啊，这场活动没有刻意安排某一位政治明星最后压轴，而是由党中央、党团、地方首长跟基层的团队轮番上阵。所以外界就评论认为，国民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以协调代替命令、以团队代替个人的领导模式。那么这个观察并非毫无道理的。过去的国民党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太多，整合太少，所有的政治明星都在等待别人替自己抬轿子。725的凯道集会不同之处就在于，舞台并不专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共同的议题。党主席郑丽文他负责提出政治方向，韩国瑜承担群众的号召，蒋万安、卢秀燕展现了强劲的地方治理力量，党团跟基层民意代表则是提供各自的组织动员。那么这种安排啊，就反映出国民党总算开始明白了，面对民进党长期建立的政党机器，你想单靠一位救世主是不可能完成政党轮替的。
1: 确实，此次蓝营呢可以说是从上到下团结一致啊。同时，我们看到有岛内的媒体人指出说，在这次的抗议集会当中啊，看到了很多来自高雄的民众。那这是否说明高雄的选情或将发生反转呢？唐所长。
3: 那么从高雄到台北花时间花钱，为什么愿意跑这一趟呢？因为食安问题已经从单纯的民生议题变成了一种跨越地域和党派认同的普遍性民怨。老百姓觉得你当局连我吃饭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态度还很傲慢，所以这种情绪不分南北它溢出来了。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岛内的民怨已经跨域蔓延。我们再来看民调数字， 我们最近有一家青绿色彩的山水的民调公司，那么今年一月做的民调显示，民进党领先国民党将近30个百分点，那是很大的差距。但是到了五月，差距缩到了16个百分点，而七月的最新数据，那么差距只剩下8个百分点。这份七月的民调中，民进党的支持率高达41%，国民党加民众党只有25%左右。这样一个绿到出枝的政党结构里，竟然只落后了8个百分点，等于在对方的主场只输了1个球，说明选情确实是在起变化。那么，另外还有一组数字值得我们注意：现任市长陈其迈的施政满意度超过了68%，但是在这些人里头，只有一半愿意支持赖瑞龙。也就是市民肯定陈其迈，不等于要把票投给民进党指定的接班人。陈其迈的票不是赖瑞龙的票。总的来说，高雄民众北上抗议叠加选情差距大幅缩小，这两个现象共同示范出一个信号：高雄的政治土壤正在松动，但是离真正的翻转还是有点距离。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高雄这场选战已经从民进党的安全区变成了蓝绿必须真刀真枪拉锯的战场，后续就看候选人怎么出牌，也要看石安事件会不会继续的发酵。
4: 看来就连民进党自己的铁票仓都已经出现松动了啊，因为到现在国民党都没有妥善的处理好独优问题，所以致使呢现在党的民众对于他们的反感度是远超其他政党。所以您认为这一次的独优事件是不是会成为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的一个转折点？
2: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在之前这一段时间里，大家看到民进党想干什么？民进党想打他那个只会打的那张牌，叫抗鹿保台，所以才会在台北市提名一个叫沈伯阳的去选台北市长啊。但是这一次独游事件，等于是告诉全台湾，这一次九合一选举那个主轴不是抗鹿保台。民进党敢打这张牌，民众就告诉你说不好使，因为民众现在关心的不是所谓的抗鹿保台牌，而是柴米油盐牌。所以就像这一次725这次活动当中，大家喊出的口号叫我是人，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吃独油，你民进党当局现在给大家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民进党当局天天满嘴的什么守护台湾，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守护好民众的餐桌，守护好大家的柴米油盐，你先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民进党当局过去搞的那种什么意识形态的什么什么所谓的抗鹿保台啦，什么绿色这那没有用了，民众现在识破了你的真面目。短期来看，今年九合一选举一定要让民进党吃到苦头，而从长期来看，赖清德现在满脑子想的是他2028他想连任，但是这一次独游领导人这个标签贴到他脸上之后，他2028的选情恐怕非常的不乐观。
4: 7月26号，恰逢针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的大罢免一周年，国民党举办纪念活动，多位蓝营民意代表轮番上阵，痛批赖当局一年过去依然蛮憨傲慢冥顽不灵。对于民进党去年这场完败的罢免风波，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选输就翻桌，发动无差别式大罢免，一年过后仍没有检讨，更不会谦卑面对人民，反而变本加厉，持续制造对立，撕裂社会。郑教授来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去年那一场大罢免过程当中，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会惨遭失败呢？而仅仅时隔一年之后，又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20万人的反独游集会游行，您认为这是偶然吗？
0: 从大罢免到反独游，一年之内爆发2场政治风暴，绝非偶然。2025年大罢免被赖清德当局描绘为民主运动，他试图透过粗暴的政治动员重新改写立法机构的席次版图。然而最终结果32-0，民进党全盘皆输。台湾社会看见了高度政治对立所带来的疲乏跟反感。民众开始质疑，你民进党当局是否将过多的政治资源跟精力投入了政党攻防，而完全忽略了民生、经济跟社会治理。一年之后，台湾又爆发了20万人走上凯道参加反独游的集会。这2场事件看起来毫无关联，一场是政治罢免，一场是食品安全。但是我们深一层的去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民众对民进党的治理能力跟施政重心的信任感正在流失， 而这股情绪已经从政治议题蔓延到日常生活的民生议题。如果只是食品安全事件，

0: 本来是很难形成20万人上街的社会动员，真正让群众愿意冒着酷暑走上街头的，是对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不满一次集中爆发。从鸡蛋、高端疫苗、进口莱猪，到今天的毒油风波，每一次的争议都削弱了一部分的公共信任，最终在反毒油的集会中形成了叠加的效应。台湾社会跨年龄、跨地区的集体关怀啊，正在从激化的意识形态对立，逐渐回到了民生治理。
1: 看来岛内的民怨真的是越来越大了。而对于这样的一份民意，赖清德到底是真的看不见，还是故意视而不见呢？而有舆论说，现在致癌油三个字的威力呢，已经远远超过了芒果干。所以赖清德的意识形态武器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呢？唐所长，
2: 首先，赖清德不是看不懂民意，他是选择了故意忽视。毒油案从6月底爆发到凯道集结将近一个月，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赖清德当局是怎么应对的呢？我们先看态度，民进党发言人能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这种话，那么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被要求道歉时反呛：“你是要我怎么道歉？”那么这哪里是危机处理的态度呢？这分明是在火上浇油。再来看行动，快一个月了，没有任何一位官员为此下台负责。而更夸张的是，赖清德本人被拍到去宠物用品展试吃宠物粮，民众连油都不敢吃，你跑去吃宠物粮。那么这个画面传递出的信号只有一个，民众的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在乎的。那么更关键的是背后的权力算计，赖清德刚刚完成党内权力的改组，泛赖系拿下10席中常委中的7席，权力空前巩固。对他来说，地方选举的得失远不如巩固自己的权力重要，所以他宁愿让这个毒油案继续烧，也不让任何一个官员下台，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可能会动摇他的权力布局。所以他明显不是看不懂，他是算过了，觉得硬扛比妥协更划算，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傲慢。那么好，既然他选择硬干，我们就要问说，那么他这次扛得住吗？我们说过去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打芒果干，那么通过渲染两岸紧张、煽动抗中保台来凝聚支持，这套意识形态的武器帮他们赢了不少的选举。但是这一次致癌油完全不一样，致癌油三个字威力大过了芒果干，因为芒果干完全是民进党当局捏造的想象，但是致癌油是什么？是你我每天炒菜炸东西吃到肚子里的，可能让你现在就得病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个是我怕，一个是我痛。当台湾老百姓的饭碗和健康出了问题，那种切身的痛会立刻压过任何意识形态的恐惧。当台湾民众连基本的生活安全都无法保障的时候，你再喊100遍抗中保台，那么人家只会回你一句：“你先把我吃的油搞定了再说。”
1: 超过20万人抗议，被贴上致癌油标签的赖清德当局，正在面临着就任以来最严峻的信任危机之一。其应对态度与处理效率，可能直接影响未来的施政格局。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水利部

0: 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第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近期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一下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各国客商的交谈声此起彼伏，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的海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超蓝五金商行里，负责人吕成军正接待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客户，向他介绍一款无需外接电源的电子秤。吕成军说，国外有些地区电力资源相对紧缺，这种定制电子秤比较高端，很受海外市场欢迎。
4: 做的高精装一点，或者就是做的专业化一点，像我们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就是为客人定制化比较多一点，虽然说量少了，但是我们利润还是合理的。
3: 国际商贸城里的外国客商很多，经营户们几乎都能简单英语交流。随着签证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以及国际航线与物流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海外采购商选择直接来到义乌寻找供应商，市场的机会更多了。经营手电筒等照明装备20多年的林刘娟对此深有感触。

0: 现在的市场就是全球各地都有，像南美的客人今年就明显上升了非常多，因为他们过来都是讲西语的嘛，我们就知道他是南美的。
1: 林刘娟的商行里，手电筒也在升级，露营灯、户外电筒、高端产品是越来越多了。对于市场商户来说，如今义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早已不再单纯依赖价格优势。林刘娟说，以前是摆出商品供客户选，现在还要听客户要什么。
0: 比如说要100以上的高端品，那就有100以上的高端品，看客户需求的。
1: 义乌制造在转变，过去小商品更多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如今企业开始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商品附加值，以产品研发和标准输出赢得了市场的主导权。经营户宁波灌匠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翠燕说，他们的产品在20多个国家有代理，100多个国家出售。
2: 我刚来义乌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国外的人会说，你这个质量就很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只是想试试。但现在他们去下单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信任，更好的把我们自己的产品，就中国的品牌带到世界，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产品也是好的。
1: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义乌吸引世界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线下市场到线上平台，从面对面洽谈到数字化交易，义乌正构建起一个全天候、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义乌国际商贸城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升级了数字化采购平台，越来越多商户通过数字平台展示产品，对接客户。即使远在海外，采购商也能通过线上系统实时浏览新品，实现足不出户逛义乌。
3: 在我们市场当中，经营户他去收到这个海外的一个货款，自己是没有办法审核资金的来源是否安全的，所以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它是搭建了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风控体系，它的业务覆盖范围也达到了178个国家和地区。
1: 如果说商贸城连接着全球买家与卖家，那么贯穿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则为这种连接提供了稳定的通道。在义乌进口商品馆，来自西班牙的红酒与橄榄油整齐陈列在货架上。从事进口贸易十多年的蒙德西班牙商品中心客户经理孔志坚说，
4: 开通之前呢，我们可能拿到手的时候已经过了3-4个月，然后在路上耽搁个2个月，然后再清关报关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浪费的时间会比较多。现在的话，一个是时间上更快，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资金周转也是更加便捷，要不然的话你资金我们要压在货上面。
1: 义乌中欧班列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架起了中外商品与文化的双向桥梁。中国手工艺品和小商品随班列进入欧洲市场，欧洲红酒、奶制品和化妆品则进入中国家庭，实现了双向的互通。目前，义乌已经和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比约 50%。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重要风向标，义乌正在从传统市场集散地向全球供应链节点转型。从义乌中欧班列启程到第六港区义乌国际枢纽港落地，义乌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世界义乌不断书写高水平开放的新篇章。在义乌西站货场，工作人员从卡车上卸下集装箱，再运送到火车上，由火车司机接棒运输到国外。每周六下午，义乌杜伊斯堡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准点发车，全程用时约21天。中铁集装箱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朱雪东说，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的开行模式，为义乌外贸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全程物流保障，吸引了大量高货值、高时效需求的货物，让义乌逐渐成为亚欧大陆上的物流枢纽节点。
5: 可以说，义乌中欧班列的稳定开行，为义乌小商品汇成大市场、形成大产业、推动大开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1: 从2014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杭州机量段中欧班列第一棒指导司机黄伟见证了这条钢铁动脉的飞速成长。他说，义乌中欧班列从每月开2-3班，到如今每天3-5班，集装箱里运输的货物也在不断的升级。
6: 现在我们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类的产品、新能源类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都通过我们的中欧班列源源不断的运向欧洲大陆。我们出口的所有的智能小家电，这些电器的核心的这个芯片，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
1: 高效畅通的通关物流是这座世界超市链接全球的硬核支撑。走进义乌国际枢纽港，每天有数千个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在质控中心统一调度下，智能引导无人级卡车高效穿梭于堆场与铁路装卸线之间，与40多米高的自动化轨道式龙门吊协同作业，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质控中心的大屏上，无人级卡龙门吊的各项数据实时闪动更新。浙江海港义乌枢纽港有限公司运营操作部质控中心负责人徐挺说，借助全链智能化作业模式，港区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作业。
7: 它的这个系统呢，可以精准管控的我们的那个集卡的外集卡的进出、集装箱的提落、还有火车的装卸以及无人机卡的运行。目前呢，我们单趟火车的一个装卸时间呢，从开港去年六月份5个小时左右一列，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一列的一个作业流程。
1: 作为义永州开放大通道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建设的核心载体，义乌国际枢纽港通过铁路实现陆港与海港的无缝衔接，内陆货物进入该港区即等同于抵达宁波舟山港，实现了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便利。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集装箱进卡到出运，整个物流链条上的数据实时交互，实现了全天候的无感通关。
8: 今年开始呢，我们海关总署将义乌国际枢纽港纳入到海关总署的一个多式联运新业务模式的首批试点。上线这个模式以后呢，我们就企业能够只要一次申报，全程一箱到底，那么让整个集装箱物流更加顺畅。
1: 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为义乌外贸增添了新的动能。距离航空口岸约1公里、铁路口岸约2公里的义乌综合保税区，2021年封关运行后，推动义乌小商品国际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成义乌跨境电商进口的主平台。走进义乌综保区的一家咖啡烘焙厂，烘焙车间传出浓郁的咖啡香气。浙江埃塞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侯福亮介绍，从非洲进口的生咖啡豆在义乌进行烘焙深加工后再销售，实现了从卖原料到卖成品的转变。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义乌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不但卖全球小商品，还运送全球高价值产品，始终走在了高水平开放的前沿。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半个多月吃了近80多斤虾蟹，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全球濒危物种。近来江苏多地频频出现东方白鹳驻足停歇、觅食嬉戏的身影，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
11: 六月初，兴化市河蟹养殖户顾帅偶然发现有一只身长1米多的大鸟停留在蟹塘，半小时狂吃40多只虾蟹。经过对比查询，顾帅了解到这是极为珍稀的东方白鹳，通常在白天活动，于是顾帅把东方白鹳来蟹塘觅食的日常发布到了短视频平台。没想到这随手拍摄的视频意外走红，10多条视频点击量近1000万，他的账号粉丝也猛涨1万多人。顾帅：
12: 东方白鹳 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生存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它能愿意来到我的蟹塘吃我的虾蟹，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且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它实际上身高超过一米，臂展展开超过两米，飞行姿态又特别的优美，我每天看着它飞过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当是欣赏。另一方面来说，动物园里面都很难看到它，而我住在家里面却可以天天看到它，欣赏到它，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9: 1996年出生的顾帅是江苏泰州兴化市安丰镇人，父亲养殖螃蟹20多年。2022年，顾帅辞去苏州的工作，返乡养殖螃蟹，目前有65亩，年产值约20000斤。这半个月来，东方白鹳一来就是5-6只，一般早晚各来一次。打理蟹塘之余，等候鸟儿们前来觅食，拍摄视频分享给网友，成了顾帅每天最期待的事儿。
12: 我跟我蟹塘带货，我也很开心。但是我最开心的是，我能让更多人知道东方白鹳，知道有这样一个美丽却濒危的物种。因为大家知道它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保护它，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去伤害它。
11: 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担忧，东方白鹳每日早晚两次觅食，单只单次可进食20只虾蟹。粗略估算，蟹塘每日虾蟹损失约80只，长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损耗。顾帅则认为，东方白鹳的落脚正是生态向好的最好印证。其次，东方白鹳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生长，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
12: 就像网友所说的，他虽然说吃了我的虾蟹，也是在帮我打广告。第一点是说明我们兴化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它有安全感。第二点说明我们这种绿色生态无公害的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这种大闸蟹东方白鹳很喜欢。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来我们江苏，来我们兴化欣赏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吃我们的这种大闸蟹，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11: 养殖户乐观包容的背后，是江苏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的真实写照。频频现身田间，蟹塘的东方白鹳为何钟情于水乡农田？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常青教授介绍。
13: 东方白鹳的食谱呢，它是比较广泛的，而且的食物机构呢，也是随着这个季节发生变化，季节的变化而调整。所以像这种鱼啊、蛙呀、蜗牛啊、软体动物啊、昆虫啊，这些都有可能。我们也曾经看到它捕那个鼠类也有，它甚至一些小鸟它也会，当然它也会以一些草根啊、植物的种子啊也会捕食。这都就是说，比方说蟹塘水田中的，特别是扬州水塘，它是投饵料的。那么这里有大点鱼类，你比方说养小龙虾的甲壳动物也有，其他一些无脊动物也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水位也比较适宜。50公分以下还是可以的。你看这些蟹塘水田，它保持的都是浅水环境，它适合这种事情啊来进行觅食的。
11: 东方白鹳偏爱开阔且人迹罕至的湿地生境，每年9至10月南迁越冬，并于次年3月北返繁育。如今有不少个体选择留在江苏越冬繁育。
9: 2025年监测数据显示，江苏多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高邮境内现有东方白鹳300多只，其中超100只选择长期定居繁育。宿迁泗洪一带种群数量稳定超过200只，盐城条子泥湿地也曾单次记录到72只东方白鹳集群活动。不少市民还发现，东方白鹳总是习惯早晚结伴觅食，还经常以家庭为集体活动。在专家看来，这是东方白鹳形成的生存智慧。长青，
13: 它的繁殖期呢是成对活动的，繁殖期就是雌雄共同筑巢、共同孵卵、共同孵育育雏，共同经营领域的防御，这些都是叫成对活动的。但幼体能飞翔以后呢，有一家庭进行活动的，早晚结伴觅食、举家活动，这个也是一种协作吧。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迁徙期的时候，它往往呢会集群，规模更大了。它往往在开阔的这种湖泊啊、周边啊、浅水区啊，或者芦苇沼泽地带进行迁徙，大家一起进行迁徙。
11: 由于对栖息环境的极度敏感和苛刻要求，东方白鹳被广泛视为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性物种。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当地拥有健康稳定的生态和丰富的食物资源。2017年，兴化启动退鱼还湿工程，建设江苏兴化李夏河国家湿地公园，吸引数量众多的水鸟在此栖息和停歇，其中就包括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物种。常青教授。
13: 东方白鹳呢，就往往只有指示物种吧，因为它的生态敏感性啊，它首领的位置啊，它的栖息的专一性啊，这个都是可以来作为一个湿地环境的指示器。它的水质啊、植被啊、植物资源都是比较苛刻的。如果水这个水性污染了，水质数目少了，它。

0: 铁塔上的鸟巢里，原本生活着东方白鹳一家六口。然而其中一只成鸟离巢后迟迟未归，鉴于另一只成鸟已无力抚育剩下的三只鹳宝宝，工作人员最终决定对幼鸟实施人工救助。高邮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王旭：
1: 通过跟多位作家进一步的引导，认定下来就是呢，就是三只小鸟就是人工救助两只下来，留一只进行抚养。这样的青鸟的话，它不再迟早，一只小鸟抚养的能力应该就是可能性要大得多。
0: 在江苏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正在筑巢、孵卵、育雏，完成着生命的循环。它们的翅膀划过天空，丈量着这片土地的生态成色，也见证着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走进北京的医疗门诊、影像科与病房，人工智能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抽象概念，而是深度落地的临床实用工具。面对海量影像、繁杂病例， AI 诊疗依托海量临床数据快速运算，既能提前预警潜在的病变，辅助医生快速判断病情，也能简化文书、优化分诊，辅助规划手术方案。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从筛查、诊断到治疗随访的全流程临床工作，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
6: 放这，对，双手抵住，
7: 请双手扶好。
8: 6月10号下午2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间眼科诊室中，季阿姨正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人工智能眼底照相机复查眼部的病症。一两分钟之后，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就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诊断结果。
6: 这个是有关于您眼底的一个诊断，这是右眼的，现在是有一个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8: 季阿姨最初是在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了同仁医院的智能体进行筛查，发现眼部有可能致盲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这才来到同仁医院进一步就诊。
9: 我是在早期发现的，上这

0: 来治疗避免了以后，可能会哗一下失明吧。到这儿来打了几针，完了以后，现在我感觉比以前是好点儿。这个东西进社区，我觉得对老百姓真的是挺好，就是早期发现，早期筛查嘛。
1: 一分钟拍片，两分钟出报告，三分钟完成转诊。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经成为了基层医生的专家搭档。它融合了同仁医院长期积累的眼科专科能力、影像判读经验和人工智能算法，不仅能精准筛查预警各类致盲性眼病，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发慢病。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智能影像和远程诊疗中心主任邵磊说，
2: 智能体它主要的原理呢，是通过眼底照相 OCT 等眼科的影像数据，结合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模型，对眼底结构、血管形态、视网膜病变、黄斑区改变等进行自动识别和风险评估。因为眼睛是人体唯一可以直接观察血管神经的窗口，因此呢，通过一张眼底照片，不仅能够发现眼部的疾病，也可以提示一些全身慢病的风险。
1: 目前，这项智能体已经规模化地部署到了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国推广到了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的9个国家落地，累计服务超3000万人次。邵磊介绍。
2: 目前我们更强调的是在专家验证下的一个辅助诊断，智能体的判断结果和同仁医院的专家阅片结果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尤其是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区异常、视盘异常这些典型的病变识别方面呢，它是媲美了同仁医院的主任级的医生。那效率方面呢，过去依赖人工阅片就需要我们医生逐张的来检查这些影像，那智能体应用之后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个初步的识别、风险的分层和报告，让我们这个医生的精力更多的集中在疑难的病例、阳性的病例和需要治疗决策的患者上。
1: 北京在2025年5月启动了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的建设，已经打通了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的全闭环链路，落地形成了一批标杆成果。比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 2.0 就能通过颅脑 CT 影像在一分钟内生成初步报告，及时发现颅内出血、缺血、肿瘤等严重疾病。小军医生 2.0 已经在全国14个省市的40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对于人工智能赋能颅脑疾病诊疗的未来发展趋势，刘亚欧提出，
3: 对于我们的小军医生呢，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它只是 2.0 版本，或者说是一个初步的版本，诊断率很高了，但它再高，它依然会有失误，法规和法律方面。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未来来解决？包容的环境下，跟人工智能共同的成长。
1: 在当前，科技正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着医疗健康等领域。最近一则医疗事件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今年5月19号，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和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志明，在术后1年之际，就从彻底瘫痪转变为能在床上自主活动下肢，借助辅助器具可以独立行走5分钟以上。志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4: 可能就没做这个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现在自己我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辅助的情况下，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1: 一年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神经外科团队，依托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外骨骼创新联合治疗方案，为志明带来了新生。他的身体从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为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实现神经功能的跨级修复，也改写了晚期脊髓损伤功能不可逆的传统医学定论。6月12号的中午，在宣武医院的医生办公室，我见到了段婉如医生。他望着志明刚发来的一段视频，感慨地说道，
5: 在入组之前呢，他瘫痪了有5年，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康复，那病人现在是能够扶着拐走路，他刚刚也还给我发了他的视频，可以迈小坡走这个上下坡，然后还有迈门槛儿。我们也是连续的在陪伴他，给他调整这个方案。
1: 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负责采集神经通路受损患者的脑电信号，从中辨别出真实意图，再转化为外部设备的控制指令。段婉如说，
5: 脑机接口让大家觉得最兴奋的一点就是能够读取人的这个脑电信号了，涉及到人的想去干什么这个运动意图， 还有想说什么，甚至是视觉方面。那么它的应用的疾病呢，主要还是脊椎损伤，不管是对上肢的运动功能障碍呢，还是下肢运动功能障碍。那么由脑接口系统提取到运动意图之后，配合一些神经调控和康复手段，都能够实现一个病人的瘫痪肢体的运动功能的改善。
1: 截至目前，本市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了27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一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超7万小时。对此，段婉如认为，
5: 我们肯定是要尽己所能去探索新的方法、新的机制。在我们探索的前提呢，肯定是要充分的尊重病人，遵守伦理，并且让病人有最大的获益。但是呢，这些技术我认为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肯定也是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到所有的病人的。
1: 去年北京的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已达到1.13万亿元。作为全国医疗资源和数字产业的高地，本市正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医药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步伐。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院长李涛提出，
6: 北京有基础也有这个实力来作为全球医学人工智能的标杆和引领，下一步既要大力的加快医学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符合性人才的培养，同时要拓宽医学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来释放医疗健康数据和医学人工智能的价值。
1: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中各方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科技赋能医疗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叠加，更是一场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社会变革。对此，北京人工智能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叶启威说，
7: 过去这几年虽然看人工智能已经蔓延式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影响力了，仍然还有一些挑战。技术的发展总是要走出实验室，在世界的复杂环境里面去解决问题的。我首先会觉得人工智能在制药这个方向肯定是更合适的，它有完全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些流程。那人工智能只是加速这个过程，或者是产生更多新型的药物去解决一些从来没有解过的疾病。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医疗器械和诊断这个层面上面，相信人工智能也会体现出非常大的潜力。高精尖的一些情况下面，其实往往需要人工智能帮忙去助力。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网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有时是民间绣娘手中活色生香的广府风物，有时是欧洲贵族肩上那一袭华美的披肩。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
10: 晨光初照屋梁明，初打开门鼓一声，犬上阶眠知地师，鸟临窗语报天晴。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作《早兴》描绘了早春清晨的玲珑光景和风物，诗中画境让人不禁遐想连篇。在广州芳村的一间工作室，我们与诗中描绘的这个早春清晨不期而遇。在晨光斜照的草地上，一只健美的孔雀在百合花丛中仰头展翅，在霞光照耀下泛着迷人的光彩。它是广绣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广绣代表性传承人陈少芳的一幅代表作，曾经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金杯奖的广绣作品《晨曦》。它的奇绝之处是用刺绣手法营造出犹如相片一样的光影氛围，让人感受到诗与画、画与绣相通相融。 虽然已是87岁高龄，但回想起自己当年创作这幅广绣作品的过程，陈少芳依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11: 孔雀开屏是广绣中较有代表性的技艺，所以我选择了孔雀。我观察了孔雀尾摆来摆去时角度不同，反映出的颜色就不同，于是选择在早上百花苏醒百鸟更新的时候，孔雀在百花丛中翩翩起舞，做成一个早上的气氛。
10: 在这间工作室，我们还被一幅幅色彩艳丽、栩栩如生的广绣作品晃花了眼。一只浑身亮白羽毛的鹦鹉在树上休憩，数条锦鲤在池中悠然游动，傣族小姑娘面带微笑，手捧一只萌动的小鸡，身姿矫健的雄鹰展翅飞向刚刚跃出海平面的朝阳。这里陈列的都是陈少芳和儿子谭展鹏、儿媳黄敏健的作品。这些闪闪发光的作品背后，蕴藏着传承千年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时光倒流，回首广绣的前世今生，它的缘起，它最初的模样，它曾经的高光时刻，以及它经历的起起伏伏。广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间手工刺绣工艺的总称，是广东粤绣中的代表绣。广绣与苏绣、湘绣、蜀绣并誉为中国四大名绣，史籍记载始于唐代。永贞元年，广东一位年仅14岁的绣女卢媚娘，在一幅一尺见方的丝绢上绣出了一卷佛经《法华经》。而据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广绣非遗传承人谭展鹏对广绣的历史研究发现，广绣的起源应该更早。
12: 刺绣应该跟文字的起源是同期，跟编织同源。我们的南越黄木出土大量的用丝绸包裹的器皿，这样大量的采用，那个时候是汉朝嘛，从出土文物里面已经证明了刺绣在当时已经是很盛行的一个民间工艺行业。
10: 南宋时，广东绣品开始从深闺小院和皇室内廷走向海内外市场，发展成为民间一种重要的手工业。明正德九年，一个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而得到重赏。广州绣品从此扬名海外，并开启了它的高光时刻。17、18世纪，出口英国的广绣中，既有批量生产的商品，也有贵族们定制的独特绣品，用以装饰庭院、房间。贵妇们穿着华丽的刺绣服装，披上精致的刺绣披肩，出入上流社会，成为时尚。明末到清朝中期是广绣业的繁荣时期。据史料记载，清光绪26年，经由粤海关出口的广绣价值就达白银49.7万两。广绣从民间小批量生产逐渐向商品化大规模生产，出口贸易进入了全盛时期。广绣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广绣业受到重创，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鼓励绣庄恢复生产，1958年成立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邀请老师傅传艺，广东各地广绣开花。1962年，从美术学院毕业的陈少芳进入了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广绣设计工作。他一边向老师傅学习，一边刻苦钻研，努力创新，结合中西绘画的色彩构成原理，创出了独特的刺绣丝线色彩构成法，将这个源自民间的刺绣技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上世纪70年代初，陈少芳创作的《我爱小鸡群》曾代表广绣到北京参展，灵动活泼的小鸡吸引了包括多位中央领导在内的观众驻足赞叹。
12: 那个时候邓小平主席呢就看了这个详细，看了半个小时。人民日报是怎么样评说的呢？就说他这个构图打破了甜心五好花的构图定律，他被高度评价。
10: 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广绣业一度遭遇关停并转，不少艺人纷纷转行，广绣的传承后继乏人。1982年，随着广绣作品《晨曦》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质量金杯奖，陈少芳成为当之无愧的广绣领军人。他办起了广绣艺术研究所，培养新人，还带动儿子儿媳一起从事广绣事业。
12: 大概是80年代初，我们一家人在我妈妈陈少芳的带领下，把这些刺绣在家里继续干，把一些陈老师以前设计好的没有生产过的一些稿绣出来，有些已经作为国礼送出去了，这里没实物的了，我们又重新绣出来。用那个时候某报纸的说法，就说一个人拯救一个民间艺术，就是指陈少芳。
10: 根植于开放包容的广府沃土，广绣大师们的传承和创新一直在路上，从平面立枝转变成立体立枝的过程便可见一斑。
12: 最初的立枝就是整块闷闷针嘛，把它闷了，然后在上面打六角形，把这个形状给勾了出来，中间打个小点，这就是立枝了。后来陈少芳老师就把流水路技法，就利用流的一条缝，把这条缝组织成立枝皮的生长机理，重新构成了一个立枝的绣法。
13: 这幅叫吉利图，18年10月24号我们在柳青坊刺绣的时候呢，刚好呢就习主席来调研，他接见我们的时候他就看到这幅图，他很喜欢。后来习主席离开我们这个展览的时候，马上就说了一个，就是以绣花的功夫来做广州的旧城改造工程。
10: 广绣人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努力也广受称赞。漫画美少女系列广绣作品曾经在上海动漫展览会上引起轰动，吸引了众多粉丝。而首个向社会公开广绣针法技巧的做法，更是体现了广绣人的胸襟和格局。
14: 我觉得把那个技术收作藏拙，更加不利于它传承，更加没有受众。今年我们做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广州大学全国唯一一个广绣硕士研究生，我们三个都聘为导师。
12: 导师，
14: 我们把这个技艺尽量的往社会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热爱它，加入它。
10: 薪火相传，锐意创新，一代又一代的广绣人坚守自己的初心，不断在广绣艺术的探索之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一针一线绣出时代的华彩。
8: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水利部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第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2018年11月28日，在毛里求斯举行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3届常委会上，中国申报的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和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继24节气之后，藏医药浴法成为第40项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您共同了解藏医药浴以及藏香的制作方法。
1: 在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雪山皑皑，江河纵横，湖泊众多，尤其是地热资源富集，温泉星罗棋布，这是大自然千百年来给许育大地的温馨馈赠，也哺育了藏医药浴法这一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藏医药浴法藏语称龙木，是藏族人民以土、水、火、风、空五元生命观和龙、赤巴、培根三阴健康观及疾病观为指导，通过沐浴天然温泉或药物煮熬的水汁或蒸汽，调节身心平衡，实现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传统知识和实践。该遗产项目受到本教和藏传佛教的影响，既体现了相关社区民众通过沐浴防病疗疾的民间经验，也是以四不一点为代表的传统藏医理论在当代健康实践中的继承和发展。作为藏医学索瓦日巴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遗产项目世代相传，应用广泛，为保障藏族民众的生命健康和防治疾病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藏族人民提供了持续的认同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见证。该遗产项目以中国青藏高原的雅龙河谷和宗喀山脉的藏族农牧区为集中传承区域，广泛流布于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地的藏区。藏医药浴法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矿物质的主要种类划分的五类温泉浴法，民众在治疗师曼巴的指导下自发进行日常保健；另一类是以五种植物药材为基本方的五味甘露浴法，包括浸泡水浴、熏蒸汽浴和复杂敷浴三种疗法。曼巴与制药师龙木觉堪及药浴助理曼瑶相互配合操作，采用望、问、切等传统诊断方法辨证论治，并在配方、煎熬、发酵及辅药等流程中随症加药，通过望、龙、赤的传授方式和文、思、修的习得方式。该遗产项目在家族、寺院、医院和民间诊所得以传承，这种传统传承方式与现代医学院校的正规教育交融互补。代表性传承人明珠和李仙家曾师从藏医名家，常年钻研藏医药浴疗法，培养了一批批专业人才。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女性投身藏医药浴事业，在该遗产项目传承与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藏山南市藏医医院建立了藏医药浴法传习基地，青海省藏医院药浴专科继承传统，以师带徒，提高了传承实践能力。目前藏医药浴法在藏区各温泉浴疗中心、藏医院、民间诊所及家庭中普遍应用，在当代生活中成为造福于广大民众的健康实践。 该遗产项目通过仪式、信仰及民俗活动代代相传，深刻体现了藏族民众的健康意识和生活理想。婴儿出生后，家人用芳香药水为其沐浴，念经祈福、晒身，促其健康成长。甘露加持仪式于每年藏历6月8日举行，连续诵经7日，祈祝其药效增强。青海果洛州斑马县的左毛沟，分布着大小不一的热坑温泉群。相传，格萨尔王经常到此沐浴。今天，这里已成为后人怀想历史的纪念地，和恭行先祖沐浴之志的实践场所。该遗产项目是藏族人民在高寒缺氧的生存条件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应对高原常见病、多发病及地方病的传统实践，是与人文、环境、气候相适应的地方性知识和民间智慧。藏区的洛扎拉普温泉、德仲温泉、曲库温泉远近闻名，寺院僧人前往净身、坐禅、修行，信众和旅人也慕名而来洗浴、养疗、观想。该遗产项目蕴含着藏族人民对生命之水的敬畏，延续着保持身心洁净的传统，秉持着尊重自然的理念，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0: 藏医药浴法是藏族人民以土、水、火、风、空五元生命观和龙、赤巴、培根三阴健康观以及疾病观为指导，实现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传统知识和实践。随着藏医学的发展，藏医药浴已经形成为了一个治疗专科，是藏医特色的内病外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人对于藏医药的感觉是非常神秘的。的确如此，藏医药是青藏高原这片土地上人民智慧的结晶。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藏医药的故里堆龙德庆，感受那里浓厚的藏医药文化。
2: 7月的堆龙德庆，油菜花正在盛开。从德庆乡、马乡到古榕乡、109国道，沿线的油菜花连绵成花海，犹如打翻的颜料瓶。这道独特的色彩风景，就是堆龙德庆近年来打造的一带画廊。在拉萨市向西的方向，循着油菜花的香味儿，便可以来到这个隶属于拉萨市的堆龙德庆区。堆龙德庆在藏语中被称为上古福地，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美称，是因为在堆龙德庆这个神奇之地，有着太多的人间圣地。秋桑寺是堆龙德庆著名的静修圣地之一。一场小雨过后，这里又平添了几许古朴清幽的魅力。在这座寺庙的不远处，堆龙德庆的百姓和游客正在享用着秋桑舒适的温泉，接受大自然的馈赠。在他们的心中，装着的不仅是静心修行的经文，还有对一位先人的怀念和敬仰。堆龙德庆的鱼驼沟是秋桑寺和秋桑温泉的所在地，也是松赞干布的大臣路东赞和藏妃门萨赤江的出生地。多少年来，鱼驼沟备受当地居民及国内外游客的关注与爱戴。追其原因，除了与这里的大美景观、温泉效应与宗教文化外，还与另外一个在当地藏民心中响当当的名字有关，他就是雪域藏医鼻祖鱼驼宁玛云丹贡布。这是坐落在鱼驼沟的一处藏族民居，在青稞与油菜花的农田里，它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就是这个看似普通的民居，却成为很多人心中敬仰的圣地。 于陀宁玛云丹贡布，生于公元708年，是吐蕃王朝最杰出的医学家。他曾担任过第37代藏王赤松德赞的御医，是藏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眼前这座小小的院落，就是著名的藏医创始人于陀宁玛云丹贡布的故居。于陀宁玛云丹贡布出身于藏医世家，他的前辈多为藏王的保健医师。于陀宁玛耳濡目染，自小便受到了家族的熏陶，3岁起跟随父亲学习藏文，听讲医理，表现出很高的天赋。10岁那年，于陀宁玛云丹贡布被送往桑耶寺学习深造。由于自小受到医药知识的启蒙，加之天资聪颖，从青少年时代就具有了扎实的医学功底，出诊开方，行医治病，颇有名望。公元733年，于陀宁玛云丹贡布为了进一步提高医术，离开条件优越的家庭，开始了各地考察拜师名医的游学生活。那一年他25岁。数年间，于陀宁玛云丹贡布的求学足迹踏遍了康定、青海、五台山，还有尼婆罗、克什米尔、天竺等国家。不畏山高路远，于陀宁玛的心中装着的只有一颗朝圣医学的决心。由于医术精深，他被晋升为御医，并撰写下传世之作《四部医典》。在书中，他确立了龙、赤巴、培根为藏医学的理论核心，奠定了藏医学的理论基础，并创立了完整的藏医学体系。四部医典即古代藏医之大成，千百年来被藏医、蒙医奉为经典著作。时至今日，还有俄文、德文版本在全世界发行。于陀宁玛云丹贡布也因为这本著作被尊称为医圣，是一代药王的化身。药王于陀宁玛云丹贡布的人心仁术，不仅给予众人生命的希望，也为堆垄德庆注入了文化的魅力。在云卷云舒的天空下，在绵延起伏的山峦间，人们仿佛还能看到那个为了理想而奔走四方的身影。穿越时空的云烟，千百年的岁月成为历史的一瞬，定格这段久远的瞬间。千百年来受到于陀恩泽的一代代藏族居民，用爱给予了于陀及他的故乡最好的回报。朗真屈尼出生成长于堆垄德庆，这里的一山一木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如今作为堆垄德庆区的旅游局局长，打造堆垄德庆，打造药王故里于陀沟，文化是他最看重的关键词。

0: 对于旅游来说的话，就是文化应该是灵魂，没有文化的话，旅游再怎么发展，那也是空壳子。这一块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主要是想，通过这个旅游加这个藏医药文化的这样一个模式来，对外就是宣传我们这个藏医药文化的魅力，来提升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这样一个实力。
1: 与药王国遥遥相望是著名的十六罗汉神山。不久后，为纪念于妥宁马云丹贡布，一座药王纪念馆将在于妥沟落成。除此之外，还会有选择、有重点、有计划地在于妥沟建立藏医药种植基地。朗真曲尼说，打造不一样的旅游景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堆垄。他希望让人们体验到堆垄特有的文化氛围。古法藏式药浴如何为人们带来不一样的养生体验？堆垄德庆的风景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文化渊源？昔日书写传奇的本教圣地直隆寺，今天又是怎样的面貌？稍后请继续收看《文明中华行》，走进堆垄德庆，藏香弥漫，药王故里，传承藏医药文化，历史不只是北辰里。在堆垄德庆，一家名为吉纳众潘的养生会馆，让人们体验了藏医药的神奇与魅力。吉纳众潘养生会馆位于于妥沟，它被人们称为心灵放假的旅游胜地。在吉纳众潘，藏药浴是养生会馆的看家项目。药浴在西藏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四部医典中就有专章讲述药浴疗法。圆柏叶、黄花杜鹃叶、水柏枝、高山麻黄、白野蒿配制成五味甘露汤，辅以青稞、简花、天冬、喜马拉雅、紫茉莉等药材。一份药剂配方，犹如一本华丽的养生秘籍，与秋桑温泉水融合，便可达到祛风散寒、化瘀活络、调节免疫力的效果。在吉纳众潘泡藏药温泉，一盏青稞酒，一杯藏红花茶，来到这里的人们便可以度过一段悠然的时光。然而，在吉纳众潘感受藏医药的魅力，还不只是一池泉水的关怀。涂油是西藏人进行推拿按摩的一种保健方法。按摩师将牦牛酥油和天然藏药粉调和成膏，精细的过程，讲究的工艺，犹如制作一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让整个过程充满了神秘的仪式感。按摩师顺着血液循环和经络分布的方向进行推拿，摩擦的温度加速酥油的渗透，以改善血液循环，增强细胞再生。新陈代谢间，让藏药随血液滋养五脏，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堆垄德庆的后人也没有忘记为他们带来健康福音的药师祖先。在吉纳众潘养生会馆静谧的院落里，转经祈福，这里的人们用传统的方式纪念着一个共同的名字——于妥宁玛云丹贡布。
2: 这里是药王于妥宁玛云丹贡布的故乡，我们利用堆垄温泉的水配药，通过药浴按摩来达到治病和养生的效果。另外，这里的林卡风景也非常好，欢迎您到这里来休闲养生。
1: 在堆垄德庆，像于妥沟这样浸润着文化渊源的风景比比皆是。佳木沟有文成公主进藏时留下的身影和美丽的传说。土布沟，一座历史久远的寺庙，将人们带入心灵的朝圣之地。古老的土布寺坐落在土布沟的尽头，海拔4300米，始建于1189年，它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主寺，世人瞩目的活佛转世制度就是从这里起源。

0: 或奉祀，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诠释着自己的虔诚之心。而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则更是被这种浓厚的宗教气氛深深吸引，或多或少地悟出生命的真谛，并被这里的神秘和美丽深深吸引着。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藏医药浴，我们在上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中呢，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

0: 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藏医药是中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民族医药的重要代表。藏医药历史悠久，它是藏族人民在青藏高原的特殊环境下积累起来的医学经验。由于青藏高原幅员辽阔，山高水急，藏医药文化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比较明显。藏医的诊断、医剂和药物常有地区和流派的差异。近几十年来，随着藏医药事业的建设和学术交流的广泛开展，藏医药的继承和弘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藏医药的故乡堆龙德庆。在堆龙德庆，既有保护完好的很多的历史遗存，也有提醒着岁月沧桑的残缺的美丽。
1: 直龙寺遗址位于堆龙德庆区乃琼镇波马村象堆寺组，海拔4032米。在相关文献记载中，这座寺庙始建于1088年，迄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是吐蕃第二代木赤赞普修建的37处本教象雄宗教集会道场之一。17世纪五世达赖时期，准噶尔军摧毁了这座寺庙，如今只留下断壁残垣。一座远山上的寺庙遗址，记录着一段并没有被遗忘的历史。阳光下飘扬的风马旗，是人们对过去的纪念，也是对未来的祈福。每年7月，西藏会迎来传统的祈福方式——转田，在当地它被称为曲锅。

0: 村里每户出一个人，再背着经书，敲响牛皮鼓，围绕着天津行走唱经，这是他们迎接未来的一种庄严仪式。
1: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但是，有很多人在做旅游的时候，他又会忘了文化，忽略了文化，甚至于说，文化就成了一种什么呢？就是一种招牌，或者是他拿来做的一种噱头，而不是真正的把文化的它的本质的灵魂的东西展示给世人。所以呢，我想，要把敦煌建成一个特色形成，它既有浓郁的这种文化特征，不仅仅有藏文化的这种浓郁特征，也有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这种文化的特征，要把它融进去，还要有现代的这种生活的气息的这么一个城市，这就是让所有的人来了，这就是敦煌，敦煌它就应该长这样。
0: 对美好生活的信仰，成为敦煌德庆人心中最耀眼的光芒。在这块古老又年轻的土地上，在这块新旧时光交错的历史中，他们被浓郁的文化影响着，也被古老的故事感动着。
2: 在藏区，不管是在庙宇还是在寻常人家，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神秘的味道，它混杂着草原的青草香和酥油香，所有的事物都被笼罩上了一层圣洁隆重的气氛。这种味道来自藏香，练就这种味道的人被称为藏香师。仁青就是这样一个传承这份古老的手艺、守护这份神圣职责的藏香师。藏香一般用柏树和榆树的树干作为主料，再加上几十种天然药材，按照特殊配比揉搓而成。要在喜马拉雅独特的野外环境中集齐配制藏香需要的各种最纯净和自然的原材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你落这个呢，他们进门都我会做么的看，但他们等着个人呢，面积他能如果个面积层面接近可以的三千亩几。
2: 仁青一直有一个心愿，复原一款已经失传的古老藏香。他已经尝试了几年的时间。西藏海拔落差巨大，独特的地质环境让这里植被种类极为丰富。然而植物生长在不同的地貌上，给仁青的采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为了与自然相处，复原失传的味道，仁青一直遵循着古老法则。为了找寻古老藏香的秘密，他决定前往海拔6000米以上的冰川采集雪水。仁青认为，纯净的水源可以让药材的味道更好地相互融合，功效也最殊胜。这对他来说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他来到寺院祈祷此行一切顺利。仁青将要攀爬的是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羌勇冰川，海拔6600米，发源于卡鲁雄峰，冰舌温度常年在-80摄氏度以下，地貌险峻，几乎无人进行独自攀爬。他选择利用最传统的工具，在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独自挑战这一绝境。狭窄的道路上几乎没有前人的脚印，每一步的试探几乎都会有生命的危险。干燥、寒冷、极度缺氧，稍有不慎就会滚落到2000米以下的峡谷。历经48小时的攀爬，仁青终于靠近冰川边缘。随着气温的急速下降，他必须要在日落前取好雪水下山。这不仅是对身体的极致考验，也是对制作藏香信念的坚持。历尽艰辛采回来的雪水必须尽快投入到藏香的制作中，经历过研磨、炮制、混合等10几个步骤之后，制作藏香只差最后一道很关键的程序，把香泥挤成笔直的线条状。这考验着藏香师的

0: 尽心和耐性必须全神贯注，稍有不慎，香味便会受到影响。来自6000米的鳕鱼圣水让药材的味道显得更为纯净。在长达5年的尝试后，仁青终于复原了那款古老的藏香。制香之余，他会和藏医朋友一起到西藏偏远地区进行义诊，力所能及的帮助生活在高原恶劣环境下需要帮助的人们。对仁青而言，这是另一种修行。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古老的青藏高原，感受藏医药的神奇魅力。
0: 世人眼中充满神秘的青藏高原，它的魅力不仅仅来源于独特的自然环境，更因为这片土地上所孕育的文化。公元8世纪，著名医学家于妥宁玛云丹贡布收集整理藏区医术，用毕生编纂了医学著作《四部医典》。直到现在，藏医遵循传统，利用独属于高原环境的药材，守护着在这片高原上生活的人们。仁增江措，一位出生在四川石渠县的藏医，今天他与朋友一起到偏远的藏区进行义诊。
4: 我们今天走路这怎么上不过啊？
5: 都公路这的，公路我知
0: 道。在高原地区，因为恶劣的环境，让许多人都患有高原性疾病，但因为条件有限，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
4: 我家那个缺血少呀，特别严重。见到了有很多老乡了，到那个其他地方去就医的话，非常困难，处于那种，让我去选择这个藏医。
0: 刚刚结束义诊的江措医生马不停蹄地赶回医院。今年高原气温骤然下降，导致大量因高寒气候引发的疾病涌现。在那里，许多慕名而来的病人都在等待他的医治。
4: 一般是高原性的高寒地带的，他一个特殊病，像那个风湿了，还有那个有些那个消化道疾病，还有那个关节炎嘛。
0: 其中一位他多年治疗的患者，因为天气的异常变化，加重了风湿性腰椎的疼痛，以前的药物很难控制病情，这也让江措担心同样的问题会影响到更多的人们。江措医生为患者重新调整了药方，缓解病情，但目前的治疗方案难以让患者有明显的好转。在和其他医生一起探讨后，他决定亲自配置针对性的药物，以达到更好的疗效。
4: 一个医者他必须要懂药，懂药懂治，有些的很多环节必须要自己亲临，亲临了以后去治疗的话，药的疗效可以提升。
0: 为配置针对性的藏药，江措和他的学生前往贡嘎雪山的峡谷，寻找花浪荡、川生当归等针对风湿的药材。今年乍然寒冷的气候让他担心植物会提前凋谢，
4: 它生长的那个环境影响药性特别关键了。它阴山阳山同属一种物质，它那个长的那个环境不一样了，它的那个药性就不一样。
0: 草药采集回来后，如何配比能发挥最大的药性，这让江措有些犹豫。每当他遇到困难，总会来到山里的一间寺院，请教一位年长的藏医僧人。江措医生告诉我们，藏医

0: 学诞生于寺院，自古在一些大寺院里就有专门教授和研究藏医学的科目。制作藏药是一个冗长而复杂的过程，经过晾晒、蒸煮、研磨、炮制等很多程序，制作时必须非常小心，温度、手法、时间稍有不慎，药效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前功尽弃。这一次的合作与探讨，让江措对治疗风湿病症有了足够的信心。服用藏药两周后，患者回到医院复诊，他告诉江措医生，新药方非常有效，这让江措十分欣慰，能让患者得到好转，治疗每一位病人都尽以全力，这是他作为医生最重要的意义。
1: 既然你选择这个行业，应该说是自己该担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嘛。
0: 高原的高寒气候是当地疾病的主要病因，而高原的产物又是治病的良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了解当地的产物，对藏医也非常信任。
1: 为什么现在在那个藏区藏医藏药的不用普及，原因也是像我们那个藏族好多东西他们自己了解接受这个东西。
0: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化的技术和传统医学在矛盾和摩擦中相互融合。江措医生认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这些古老的经验仍是最宝贵的财富，而他会继续遵循传统，更好地守护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我们为您介绍了雪域奇葩藏医药。关于藏医藏药呢，以后在我们的节目中呢还将会继续为您讲述，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休息一会儿，稍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药物服用的注意事项。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呢，免不了和各种各样的药物打交道，有治疾病的药物，有一些呢是补充一些微量营养元素的药物。怎样服用这些常用药，其实有些人呢在脑子里还是迷迷糊糊的。有的朋友们呢，他们会按照药品的说明书严格执行，可是呢也有一些细微之处，不同剂型的药物呢有着不同的使用方法。可是您真的知道应该如何正确的使用药物吗？错误或者是不当的用药方法，轻则降低药效，重则影响安全。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有一些药物呢是需要我们去大量的喝水的，它的作用呢可以减少结石结晶的形成，降低对肾脏的毒性反应。比如说平喘类的药物就要注意适量补充液体，多喝白开水。还有利胆的药物，它呢可以引起胆汁的过度分泌和腹泻，所以尽量的要多喝水来避免过度腹泻而脱水。另外蛋白酶抑制剂大多数呢有可能会形成尿道结石或肾结石，所以在治疗期间应该确保足够的水量，每天啊饮水要在2000毫升以上。另外双磷酸盐这类药物呢也需要用200毫升以上的水来送服，使得每天的尿量达到2000毫升以上，并且在服药之后呢不宜立即平卧，要保持上身直立30分钟。所以呢这些药物它的注意事项是相当的多的。另外服用抗痛风的药物呢也要多喝水，每天呀保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同时呢应该碱化尿液，这个碱呢是酸碱的碱，防止尿酸在排出的过程中在泌尿道沉积形成结石，那么您就要多吃一些碱性的食物了。另外抗尿结石的药物，那这个不用说，肯定是要多喝水的，保持每天的尿量比刚才我们说的还要高，要2500到3000毫升。 您想啊，光这个尿量就这么多，那您要喝进去多少水啊？而且这个水呢，还不能够是一次大量的灌入，必须呢要分次小口小口的慢慢喝。所以呢，喝水啊，真的是挺讲究的。

0: 究的。此外呢，电解质类的药物在服用的时候也是要大量喝水的，要用500到1000毫升的凉白开把这个电解质的药物融化了之后来服下。就像我们日常如果脱水了给我们开的糖盐水一样，都是要用大量的水来送服的。另外磺胺类药物也需要我们大量饮水，加服碳酸氢钠以碱化尿液，这个碱呢也是酸碱的碱，减少吸出来的晶体对尿道的伤害。还有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因为它的肾毒性比较大，多喝水加以稀释，可以加快药物的那些毒副的因子的排出。另外呢，还有氟喹诺酮类也要多喝水，防止药物造成肾损伤。刚刚我们和您说了这么多需要大量饮水的药物，但是也有一些药物它是需要限制您的饮水量的。比如说胃黏膜制剂的一些药物，在吃药以后1个小时之内尽量不要喝水，这个目的呢是为了保证药物的浓度和有效性。另外还有一些直接嚼碎了吞服的胃药也呢要少喝水，这个是为了防止破坏它形成的保护膜。另外有一些苦味的健胃药，如果我们喝水喝得太多了的话呢，容易减轻它的一些刺激，降低药效。止咳药呢，在我们喝下去之后呢，也不能喝太多的水，像止咳糖浆啊、甘草合剂等等，都不要着急喝水。预防心绞痛发作的药物，像硝酸甘油啊、麝香保心丸，我们在它的说明书上都可以看到，在服用的时候最好是舌头底下含服，把它含在舌头底下，等它慢慢软化了以后再嚼了咽下去。另外还有抗利尿的药，还有去氮加压素，它呢所以也不能够大量的喝水。说过了要控制水量的药物之后，接下来我们再和您说一说不宜用热水送服的药物。这个作用呢是为了保证药物的有效性，我们不能用太热的水来喝。比如说助消化药，因为它含有消化酶，所以呢如果我们用太热的水来喝，就会把这个活性物质给它杀死了，就没用了。维生素类药物因为它性质不稳定，受热之后容易被破坏而失效，所以也不要用热水送服。另外一些活疫苗，这就更明显了，这都不用我们说，大家知道活疫苗如果水太烫的话一定会把它烫死的，引起疫苗失活。还有活菌性的药物预热也会引起活性菌被破坏，所以我们在吃药之前一定要仔细的看一看药物的说明书。其他一些服用方法需要注意的药物呢，有滴丸。滴丸呢，它的剂量不能过大，喝的时候要用少量的温开水送服。有一些滴丸呢，也是要直接含在舌头底下的。另外，滴丸类药物在保存当中不能受热。还有舌下片，舌下片这个药一看呢就是含在舌头下面的，含服的时间要充分，一般呢要在5分钟左右，以保证药物能够充分的吸收。另外含药之后30分钟内不要吃东西或者是喝水。还有一些缓释剂、控释制剂，如果在它的外文药名中啊有这种 SR 和 ER 的标注，这就说明它是缓释剂。那么一般呢要整片或者是整丸来给它吞服，不要嚼碎，也不要把它打成碎末来分次服用，一次就给它吃下去。控释剂每天呢只吃1到2次，服药的时间最好给它固定下来。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关于常用药物的服用方法就和您说到这儿。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和您说一些外用药品究竟应该怎样正确使用。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
3: 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水利部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第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

0: 一本书，
1: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2: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3: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我是张毅。今天啊，我们要来欣赏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泊船瓜洲》。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是中国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而作为一位卓越的文学家，王安石啊，无论诗歌、文学、词作都有杰出的成就。那么他的散文名列唐宋八大家，他的词意境空阔苍茫，留存于世的有《临川集》等著作。那么王安石的诗歌啊，则擅长说理和修辞，尤其是他晚年的诗风含蓄深沉，以风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泊船瓜洲》呢，便是王安石晚年的诗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更是流传千古的名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泊船瓜洲》，宋·王安石。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是一首七言绝句，表现了诗人停船瓜洲时遥望故乡，不知何时能回到家乡的惆怅，表达了诗人深切的思乡之情。王安石在庆历二年，也就是公元1042年进士及第，先后任淮南节度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务，每个任职期间啊，可以说都是政绩显著。熙宁二年，也就是公元1069年，他被宋神宗升为参知政事，第二年就官拜宰相，并且在神宗的大力主持和推动下开始实行变法。那么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推进了军队建设，但是由于用人不力以及在新法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带来一些负面效果，加之朝廷新党旧党之争，使得变法受到不少朝臣的非议和不满。那么这期间啊，王安石还曾两次被迫辞去相位。随着宋神宗的驾崩，新法被废除，这也宣告变法失败。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失去了神宗的庇护和支持，政治抱负不能继续施展，变法看不到希望，于是他干脆辞官，晚年在中山过着隐居生活。据考证，这首诗写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也就是王安石第二次被神宗请回京师，再次官拜宰相之时。这个时候的王安石经历了推行新法以来的各种非难和政坛上的各种风波，他知道前行的道路一样还是艰难险阻，成败难料，所以刚刚渡江北上，就已经在希望着早日回来。从诗题中我们可以看

0: 出诗人的立足点是在长江北岸的瓜州。瓜州啊，就是在今天江苏省扬州市涵江区。金口呢，是在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长江的南岸与瓜州相对。诗的首句“金口瓜州一水间”，写诗人站在瓜州渡口，眺望江对岸的金口，仿佛看见金口与瓜州只隔着一条江水，距离十分近。第二句“中山只隔数重山”，以依恋的心情写出他对中山的回望。这里的中山啊，就是今天南京市的紫金山。王安石青少年时期随父亲定居江宁，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那么他对那里啊有着深厚的感情，视江宁为第二故乡。第一次罢相后啊，他就寓居在中山，晚年罢官之后也常住在这儿。第三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描绘了江岸美丽的春色。句中的“绿”字更是经过诗人精心构思，极富表现力。最后，明月何时照我还？诗人以设问句式，再一次表达了思念家乡的深情。可以说啊，把乡愁的书写呢，发挥到了极致。这首诗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王安石在“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中“绿”字上的反复推敲修改。传说啊，王安石此句呢，改动了十多次。最初啊，写作的时候是春风又到江南岸，后来改为过字，再改为春风又入江南岸，春风又满江南岸，春风又来江南岸，这样一共换了十多个字，最后才确定为绿字。王安石这种用字考究、治学严谨的态度，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被传为千古佳话。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流传千古的佳作《泊船瓜洲》，宋·王安石。金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在古代的历史发展中，有很多才华出众的女子，她们在文学史、音乐史、戏曲史的进程中呢，留下了不朽的佳作，而且绝不输于世间的男子。比如之前介绍过的蔡文姬，还有班昭薛涛、李清照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位清代才女吴藻。那吴藻呢，是清代著名女词人，自号玉岑子。吴藻的父亲呢，是当时富甲一方的丝绸商，又对风雅知识特别的感兴趣，因此从小啊就重金聘请了名师来教爱女读书习字、作诗填词、弹琴谱曲。吴藻呢，虽然出身是商贾，却带着一身的书卷气，19岁的时候已经是名扬翰墨场了。有人呢劝他自作吴藻呢遂远笔填得一阙《浪淘沙》，字句清圆柔脆，脱口如声，一时呢传遍江南。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传遍江南的《浪淘沙》。
3: 《浪淘沙》，清·吴藻。帘漏正迢迢，两管灯挑，画屏秋冷一枝萧。争个曲中人不见，月转花梢。何处木真敲，暗暗魂消，断肠诗句可怜消。欲向枕根寻旧梦，梦也无聊。
1: 吴藻出嫁的时候啊，已经22岁了，按照当时的习惯已经算是晚婚了。娘家和婆家呢都是一方富商，婚事自然是办得红红火火。可是新娘吴藻呢并不欣喜啊，似乎已把未来的生活猜透了，一切都将是平平淡淡的。旁人看来，吴藻实在是一个泡在蜜罐里生活的人，可他自己偏偏觉得遗憾。
2: 吴家住在仁和县城东的枫桥旁，与大词人利鄂的旧居比邻。也许是出于对林家名士的敬仰，吴藻的父亲虽是个地道的商人，却对书香风雅之事特别感兴趣。爱女吴藻自小就显得隐晦异常，吴父对她十分看重，重金聘请了名师教她读书习字、作诗填词、弹琴谱曲、绘图作画。吴藻果然没让父亲失望，方到及笄之年，诗书琴画样样精通，尤其是在填词上别有造诣。在这种优越的家境里，吴藻的童年和少年不但甘甜如饴，而且充满着情趣。月下抚琴，雪中赏梅，与花儿谈心，同燕子低语，那情景从他写的一盒如梦令中便可看出一斑。燕子未随春去，飞入秀莲深处，软语多时，莫是要和依住。言住言住，含笑回他不许。燕回燕去，无忧无虑的小姑娘渐渐长大了，人大心也大，吴藻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小天地开始有几分不满了。从书中他了解到，很多文人才士都喜欢聚集在一起吟诗填词，不但可以相互唱和，还可以相互指点品评，风清月明，薄酒相鸣，三五好友诗词互答，他对那种生活十分向往。可是仁和这个小县城里根本没有规有组织的文会，一个大姑娘抛头露面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而他的家庭及亲友中又绝无能陪他谈诗论词的，他只能一个人独吟独赏他的才情。于是诗词中也不免染上了惆怅，那却堆絮体苏幕遮中就流露了这样的情绪：曲栏杆，深怨雨，依旧春来，依旧春又去，一片残红无住处，绿遍天涯，绿遍天涯树。柳絮飞，萍叶聚，梅子黄时，梅子黄时雨。晓令翻香词太绪，句句愁人，句句愁人处。转眼到了婚嫁的年龄，吴藻不只是才高勤浓，家庭优越，还长得风姿绰约，容貌清秀，实在应该是千家羡百家求的闺中宠儿。事实上，到吴家来求亲的人也确实踏破门槛，因为吴家是富商，所以求亲的也多是纨绔子弟，吴藻嫌他们胸无点墨。如此一来，才貌双全的吴藻竟然芳龄虚度，婚事蹉跎，一直拖到了22岁。
1: 女儿大了不中留，吴家父母呢开始着急了，他们软磨硬劝的，终于使吴藻勉强答应了同同城丝绸商黄家的求婚。黄家呢是世代的丝绸商，富是足以和吴藻的娘家相媲美，可是呢却从未出过读书的种子。吴藻的丈夫啊，从少年开始就经商，除了看账本外就不再摸别的书本了，但对妻子的才情他特别的羡慕，对他百般宠爱，还特意呢为他布置了一个整洁宽敞的书房，让他独自在家中经营出一些书香气息来。初见丈夫支持自己读书作文，吴藻呢还暗暗惊喜，以为丈夫呢也是一个知解风雅的人。于是呢，当丈夫忙完商务回家后，她喜盈盈地拿出自己的新诗新词啊读给丈夫听，丈夫呢却倚在床头频频地称好。可是待吴藻读完再看丈夫的时候，她已经坐在那里睡着了。 丈夫虽然不懂她的诗词，对她的生活却关怀得无微不至，衣食住行全不需吴藻操心。那吴藻呢，天天关在自己的书房中，一心一意编织着她的闲愁。除了偶尔操琴书写之外，她的愁呢，大都系在了词句之中。琴无知音，空自弹，词还留在纸上，今人不看后人看，看他的一阙《祝英台进》词啊，便可以窥见他婚后的心情。我们来欣赏《祝英台进》。
0: 《祝英台进》，清·吴藻。曲栏低，深院锁，人晚倦书果。恨海茫茫，已觉此身堕。那堪多事青灯，黄昏才到，又添上影儿一个。最无那，纵然着意怜卿，卿不解怜我，怎又疏窗依依半行坐。算来区去应难，碧石上意，锁掩却，袖尾推卧。
1: 因恨丈夫的粗俗，她呢无意娶妹讨欢，甚至呢懒于梳妆。丈夫整天忙于商务，见到妻子被闲愁折磨得日渐憔悴啊，十分的心疼，便劝这个吴藻啊多交些朋友，也好换换心境。那吴藻交友呢，当然是选那些懂诗解词的。那挑来挑去，这种女子县城里只有那么几个，而且这些人虽然粗通诗词，很难有什么唱和。吴藻仍然不满足，但是通过这些闺友呢，他慢慢地结识了一些真正的文人才士。吴藻的词作传到了文人才士手中，他们不由得击节称叹。一些性情比较开放的人开始呢邀吴藻去参加一些文人们的诗文酒会，征得丈夫同意后，吴藻欣然前往。生活在那些情趣高雅、大吟诗词的文人中间呢，吴藻可以说是宛如鱼儿得水，顿时变得活跃开朗起来。吴藻的诗词在当地文人中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们称他是当朝的刘永。词句似是信手拈来，却蕴含着深长的情谊。吴藻与这些如中长袍的这些书生一同举杯畅饮，高声唱和，丝毫没有拘束。他们常常月夜泛舟湖泊上，夜更不归，春日远游郊外，带醉而回。吴藻的这些行径实在是越出了妇人的常规，可是她丈夫并不干涉，只要妻子高兴，她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因为她有她的理由。吴藻是个不同于一般女人的女人，吴藻愈加的无所顾忌了。但是吴藻内心深处终究还是寂寞惆怅的，漫漫长夜守着的仍是凄凉，于是呢就有了这样一阙《行香子》。我们来欣赏
0: 《行香子》。清·吴藻。长夜迢迢，落叶萧萧，纸窗儿不阻敲，茶温烟冷，炉暗香消，正晓庭空，双飞燕，一灯挑。愁也难抛，梦也难招，拥寒食，睡也无聊。凄凉近况，其作今宵，有漏生沉，铃声苦，雁声高。
1: 生活在堆金砌银、锦衣玉食的这种环境当中，丈夫对她又是百般爱慕和纵容，吴藻的内心深处却日日绕愁盈恨，这种滋味有谁能够相信呢？然而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吴藻愿自己的命苦，苦就苦在自己的才高，苦就苦在自己的心高。锦衣玉食填不满她的心，她渴望着她没能得到的那份浪漫之情。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真人雅士，诗词唱和，琴瑟相携，月夜泛舟，花下品茗，这才是她理想中的夫妻生活。而命运偏偏给她安排了一个专心务实的俗丈夫，她不爱丈夫，也没有为她生下一男半女。10年过去了，丈夫因为一场病骤然离开了人世， 没有丈夫的日子，她依然像从前一样。

0: 分。旧雨不来同听雨，黄昏剪烛西窗少个人。小病自温存，薄暮飞来一朵云。若问湖山萧岭位，秦样尊，不上兰舟只待君。
1: 原来一定要等到永远失去了，他才知道那个和他执子之手相携到老的人，那个伴他西窗共剪烛同上兰舟的人，那个在他病榻前嘘寒问暖递水递药长夜相伴的人，这一生都再也回不来了。生命里所有的美好他都已错过，虽然他还只有32岁，却已走到了人生的晚秋，从此他的生命里再也没有春天了。丧夫后的吴藻，后来呢独自一人移居到人迹稀疏的南湖僻静处，守着湖畔大片的梅花林，静静读着唐诗宋词法华经，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在南湖幽居期间，他将自己的词作一一整理出来，编成了2本集子，一个是花莲词，收集的是他30岁以前的词作，一个是湘南雪北词，融入了他30岁以后的作品。因了这2本词集的刊行，吴藻的芳名远震大江南北，而他仍然是独自一人静静守着南湖，潜心修习佛法。那他那一首《乳燕飞》读《红楼梦》，在《红楼梦》传播史和清代女性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来欣赏
2: 《乳燕飞》读《红楼梦》，清·吴藻。欲补天何用，尽销魂，红楼深处翠转相拥。呆女痴儿愁不醒，日日若将情中。问谁个是真情种，顽石有灵先有恨，只蚕丝逐泪三生共，勾却了太虚梦。芸芸画像苍苔空，似依依玉钗头上桐花小凤。黄土嵌沙成雨衬，消得人心痛。何处掉埋香故种，花落花开人不见，弃春风有泪何花痛。花不语泪如涌。
1: 作者吴藻呢，对宝玉黛玉爱情婚姻的破灭倾泻同情的热泪，而且还表达了对这个无情世界补天何用的强烈质疑和批判。考察吴藻的文学创作，我们明显的可以辨析出《红楼梦》影响的丝丝缕缕、方方面面。这些影响呢，有的是直接的表层的，与艺术形式相关；有的呢是间接的、深层的，如这个和作品思想内涵关系密切的自传意识啊、女性意识、爱情意识等。那在清咸丰1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这个时候啊，吴藻和张应昌的密友魏谦生、周琴夫妇同居在杭州城内，年老体衰，避乱山中，形单已知的一代才女吴藻，可能就是在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雪纷飞的寒冬12月，死于这场战争的浩劫中。那一年他64岁，自32岁中年丧夫后，他独自一人又活了32年。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乾佑2年，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因病而死，其子刘承佑在顾命大臣郭威等的辅佐下登上了皇帝宝座，史称胤帝。汉隐帝登基时还不到18岁，既昏庸又贪色。南唐国李璟刚继了父位，害怕邻国来犯，采取怀柔政策，凡是相邻的国家，视其强弱，送给不同数量和不同层次的美女。后汉国得到的美女最多6个，且还是美女中的美女，尤其是绰号无价宝和万人迷，有闭月羞花和沉鱼落雁之貌。刘承佑把这6个美女视为掌上明珠，拨款10万贯，在瓦舍里建了个玉勾栏，供他和这几个美女玩乐，连续几个月不上朝。郭威领兵在外，其余的几个顾命大臣要么和刘承佑沆瀣一气，要么装聋作哑。赵弘殷坐不住了，抬棺上殿，劝隐帝将无价宝和万人迷遣送回国。这一下惹了大祸，汉隐帝声色俱厉地将他呵斥了一顿，这还不算，又命武士打了他30军棍，打得他皮开肉绽，被人抬回家中。杜四娘一边用酒为赵弘殷擦洗伤口，一边让三子匡毅去请郎中。赵弘殷忍着剧痛小声问道：匡胤呢？赵四娘一脸不悦地说：大清早啊，被韩令坤和石守信叫了出去，至今未归呢。赵弘殷长出一口气说：
7: 没有回来就好，这事儿啊，千万不要让他知道。
6: 杜四娘说：为什么？
7: 这小子烈性如火，若是让他知道，怕又要惹是生非呢。
6: 杜四娘轻轻地点了点头，立马将贺金蝉及四子匡美并女儿玉容召到了跟前，介之说：
8: 入腹挨打之事，勿要瞒着你们二哥，若要泄露啊，家法从事。
6: 姑嫂三人频频颔首。未时3刻，赵匡胤满脸通红地回到家中，走路一摇三晃，显然是喝多了酒。若在平日，他便一头扎进自己房中蒙头大睡，免得让父亲撞见责骂于他。可今日
7: 明明知道父亲在家，这不是他有先见之明，而是瞧见了拴在院内枣树上的大白马，那是他父亲的坐骑。马在家，父亲不会不在家，他应该躲避才对。可他不但不躲，径直朝父亲寝房走去。贺金蝉和赵匡胤一起赶过来劝阻，也没有把他拦住。杜四娘见他闯了进来，慌忙站起来说道：
8: 匡胤，是不是喝多了？快啊，回到你的房里，让金蝉给你做碗醒酒汤。
7: 赵匡胤将手使劲地摇了一摇，回道：
9: 儿没有醉，儿有一件事想请教爹爹。
8: 杜四娘说：你还说你没醉呢，连站都站不稳了，有什么事啊？明天再说。
7: 贺金蝉慌忙地拽住赵匡胤的胳膊，将他拖到了二人的爱巢。赵匡胤一边走一边嘟囔：
9: 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呀？想跟老爹说句话也不让说。
8: 贺金蝉娇声说道：不是不让您说，是父亲病了，刚吃些药，不想让人打搅啊，睡吧，乖，睡吧啊。
7: 他像哄小孩一样把赵匡胤哄睡了。他这一睡便是两个时辰，直到酉时三刻才醒转过来。举目一瞧，黑咕隆咚，连叫了两声蝉儿，没人应腔。他便坐了起来，心想：
9: 我今天喝的并不算多呀，咋就醉了呢？
7: 路人说，有一个将军抬棺进谏，差一点被皇上打死。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咋就这么傻呢？有道是，能和明白人打一架，不和糊涂人说一句话。当今皇上是有名的昏君，你见他干啥？赵匡胤想，
9: 我未曾起床，爹爹便上朝去了，没听说他有什么病啊。况且爹爹是个武将，身子结实的像铁疙瘩一样，咋突然病了呢？而且病得如此厉害，莫不是那个挨打的将军便是爹爹？对，一定是爹爹。
7: 他一跃而起，直奔爹爹的寝房。杜四娘见赵匡胤闯进来，吃了一惊，说：
8: 胤儿，你醒了，金蝉啊正在灶房给你爹摊煎饼呢，你快去瞅一瞅摊好了没有啊。
7: 赵匡胤站着不动，说：
9: 娘，您别急，他摊好了自然就会送进来。我只问您一句话，爹爹到底得了什么病？
7: 赵四娘嘿嘿一笑，说：
8: 什么病啊，也没有，只是今日上朝不慎呢，从马上摔下来，跌伤了双腿，也找郎中看了，不碍事。
7: 赵红英半抬着头，微笑着说：
9: 你娘说的全是实话，皮肉之苦，养几天啊就好了。你呀，快去灶房帮金蝉烧把火啊。
7: 听父母这么一说，赵匡胤越发的断定，那个挨打的将军肯定是他爹爹无疑。成想不慎从马上摔下来，摔伤的应该是头，是胳膊，怎么会是双腿呢？况且爹爹戎马一生，哪一天不骑马？而且这马又是一匹老马，跟了爹爹十几年，能会把爹爹甩下去？有心把这事揭穿，又觉不妥，便微微一笑说道：
9: 爹爹既然没事，孩儿就放心了，孩儿这就去灶房帮金蝉一把。
7: 说毕躬身而退。赵匡胤来到灶房，见金蝉正在埋着头摊煎饼，已摊好的那些全摆在瓷盘上。他数了数，一共十二张，小声说道：
9: 十二张已经不少了，你赶紧给爹送去，好让他吃了早一些安心。
8: 贺金蝉一脸关切地问道：你呢，要不要给你也留两张，亦或是再摊两张？
7: 赵匡胤将手摇了一摇，说道：
9: 不必了，我一点也不饿，真的一点也不饿，我这就回房睡觉。你呀，快把煎饼送到上房去，快去啊。
8: 贺金蝉嫣然一笑，说：有道是恭敬不如从命，且去了。
7: 说毕双手端起瓷盘，径直往公婆的寝房。等他从公婆的寝房返回来，不见了赵匡胤，
9: 他还以为赵匡胤回屋睡觉去了，又给公公做了一碗鸡蛋面疙瘩送去，这才回到自己的爱巢。
8: 人呢？他不是说回屋睡觉吗？咋不见了？莫不是上茅房去了？对，一定是上茅厕去了。
9: 他坐在灯下，一边纳鞋底，一边等着。足有喝两盏茶的功夫，还不见赵匡胤回来。他坐不住了，跑到茅厕寻找赵匡胤。茅厕里漆黑一团，哪有赵匡胤的身影？他跑出茅厕，寻遍了整个院子，也没有找到赵匡胤，这才慌了。他急步来到公公的寝房，气喘吁吁地说：“
8: 爹妈，赵郎他不见了。”
9: 他这一说，赵红英大吃一惊，几不成语地说：“
10: 他。”
9: 赵红英忽地坐了起来，杜四娘忙伸出双手按住了他的肩头，说：“
8: 他爹，你要干什么？”“
10: 我要去追匡胤。”“
8: 您这两条腿呀，全都折了，怎么追呀？”“
10: 我不能追，你可以追呀。还有贺姑娘，贺匡胤，你们也可以追呀。快，快去。”
9: 杜四娘苦笑一声说：“
8: 亏您呐，还是一个禁军头领，自古至今，皇城内都是实行灭禁的，俺们怎么追呀？”
10: 这，
9: 赵红英颓然倒在床上。再说赵匡胤回到房中，换了一身夜行衣，避开巡夜之人，径奔瓦舍。等他潜入瓦舍的时候，已经鼓打三更，除了玉勾栏之外，全都黑灯瞎火。别的勾栏都是用布围起来的，没有顶，唯有玉勾栏有顶。不只有顶，顶上还会有五彩，甚是美观。他原打算一把火烧了玉勾栏，为爹爹出口恶气，谁知玉勾栏灯火通明，皇上高坐在看台上，左胳膊搂着吴价宝，右胳膊搂着万人迷，兴致勃勃地观看美女们的相扑比赛，还不时地发出喝彩之声。参赛者不只是裸身，还得在乳房上系以铜铃，每走动一步或扭动一下，身上便叮咚作响。赵匡胤在肚中骂道：“
10: 荒淫，简直是荒淫到无耻的地步，国家摊上这样的皇帝，非完蛋不可，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9: 但要刺杀皇帝谈何容易，保驾的禁军将士散布在玉勾栏内外，少说也有七八十人，硬冲进去行刺不是办法，只有等比赛结束，只有等昏君走出玉勾栏才能下手。想到这里，他悄然退到与玉勾栏相邻的一个普通的勾栏内，鼓打四更，比赛方才结束。刘承佑在宫女和禁军的簇拥下走出了玉勾栏，他还没来得及上轿，赵匡胤冲了过来。有一个禁军的小头目反应挺快，将身一横，横在了刘承佑的前面。赵匡胤一声暴喝，将手中的宝剑直捅其胸。就在赵匡胤收剑的同时，又一个禁军反应过来，挺戟朝赵匡胤后背刺去。赵匡胤将身一闪，躲过了禁军的戟头，反手一剑刺中了禁军的左肩。由于这两个禁军的阻拦，刘承佑得以钻进了轿子，其他禁军蜂拥而至，或保护轿子，或与赵匡胤厮杀。看样子刘承佑是刺杀不成了。赵匡胤又是一声暴喝，刷刷刷三剑逼退了进攻他的三个禁军。他头也没回，抬腿一脚踢到了偷袭他的那个禁军，冲出重围，消失在夜幕之中。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7: 第二天中午，汴梁城议论纷纷，有的说皇上搞美女相扑大赛惹怒了玉帝，前黑衣天神下凡杀了皇上的一个禁军，以示对皇上的惩戒；有的说刺死禁军的不是天神，是一位绿林好汉，
9: 因不满朝政才行刺的。有的说那刺客是外国派来的，至于是哪个国家，说法不一。
10: 如果只是说说而已，赵红英夫妇还不甚害怕，可怕的是朝廷张榜吉凶，皇榜上还会有凶手的模样，那样子很有几分像赵匡胤。
9: 赵弘毅原本就怀疑行刺皇上的是赵匡胤，但他没有问，只是让杜四娘去闹市上转了一圈。杜四娘是第二天上午去的，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戌时一刻，天已经黑了半个时辰。那时的中国很穷，一天只吃早午两顿饭，不是那时，是从远古形成的规矩。中国人一天能吃三顿饭，是在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因为不吃晚饭，人们便睡得很早，赵匡胤也不例外。当母亲来叫他的时候，他还没有睡着。
10: 婴儿啊，快起来，你爹叫你呢。
9: 杜四娘一边敲门一边说着。赵匡胤爬了起来，穿得整整齐齐去见父亲。赵红英侧过头来，足足盯了赵匡胤一盏茶的时间，方才问道：
11: 你给我说实话，大闹玉勾栏的人是不是你？
10: 赵匡胤说：我……
9: 他的目光有些慌乱。
10: 赵红英厉声说道：
11: 别吞吞吐吐，实话实说。
10: 赵匡胤诺诺地说：
12: 是孩儿。
10: 赵红英将床帮啪的一拍说：
11: 你狗胆包天，你知不知道你干那事是要灭九族的？
10: 赵匡胤将头微微一抬说：
11: 可我当时穿的是夜行衣，又用黑纱蒙面，谁也不会想那行刺之人就是孩儿。
10: 赵红英怒斥说：
11: 你别存侥幸心理，有道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问问你妈，那通缉令上的凶手几乎是照着你的模样画的。
12: 这……
11: 你别这了，快去收拾一下，立马给我滚出汴京，滚得越远越好。
10: 赵匡胤不敢再变，趴下给爹娘磕了三个响头，回到寝房。
9: 贺金蝉见他一脸寒霜，陪着小心问道：
13: 爹找你有什么事啊？
11: 我惹了大祸，要我立马就滚。
9: 贺金蝉轻叹一声说：
13: 这祸惹得实在有些大了，爹生气也在情理之中。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11: 现在就走。
9: 贺金蝉不再说话，从衣柜里取出两身单衣和一身锦衣，包在包袱之中，又从箱底翻出了一锭五两重的银子和十贯铜钱，也一并包进了包袱。
10: 赵匡胤接过包袱，跨上肩头。
9: 贺金蝉突然说道：
13: 且慢，且去厨房给你煮几个鸡蛋，好在路上吃。
9: 赵匡胤将头轻轻点了一点，把包袱朝床头一搁，连鞋也不脱，横躺在床上，双手抱着后脑勺。他微闭双眼，在心中自己问自己：
11: 昨夜的事，我赵匡胤做错了吗？
9: 一个声音立刻答道：
11: 没做错，父仇子忧，父辱子死，父亲为了国家遭受莫大的耻辱，做儿子的理应挺身而出为父报仇。
9: 另一个声音却不同意说：
11: 为父报仇固然不错，但要看是什么仇，那仇人又是何人。昨天责打你父亲的是皇上，有道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莫说皇上只是责打了你的父亲，就是杀了你的父亲，你也不能报仇。
9: 第一个声音立马反驳说：
11: 皇上是一国之君，忠于他无可厚非，但要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君，若是一个昏君也要忠于他吗？不，不止不能忠于，还得想办法除掉他。若是一味的忠君，那就不会有商朝，有周朝，有汉朝，有唐朝。
9: 这……第二个声音也许觉得理屈，改口说：
11: 昏君固然不必忠，但皇宫禁卫甚严，且又高手如云，仅凭你赵匡胤一人之力，你能杀得了皇上吗？
9: 昨夜你能逃出玉钩栏，那是你的侥幸。你虽然侥幸逃得一命，但你给你的家里惹了麻烦。这时若是让朝廷查出来，死的不只是你，还有你爹、你娘、你的九族。你自己说一说，你是不是有些太鲁莽了？
11: 赵匡胤忽地坐了起来，自责说：
9: 我是有些太鲁莽了，不能因为我毁了这个家，毁了九族，我得立马走。
11: 他抓起包袱，跳下床，提起翻龙棍，营业出了汴京城。
9: 他原打算去关西投奔舅舅，不料走错了路，反绕道南行，及至他醒悟过来，已经到了随州。
11: 随州的刺史董宗本与赵弘殷有八拜之交，一来赵匡胤的盘缠即将用尽，二来赵匡胤在路上受了些风寒，忽冷忽热，两腿无力，便来到了董宗本的府上，谎称受父之命来随州投军。董宗本见世侄来到，很是高兴，不止严医为他治病，还给他戴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帽。
9: 赵匡胤不仅高大健壮，方面大耳，仪表堂堂，而且又开朗大度，还来自国都汴梁，多年养成的大都市的气质，哪怕是一些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生活习惯，都会让他人刮目，犹如鹤立鸡群。在他没有来到随州之前，这里已经有了鹤立鸡群的人物，本地的第一公子，随州刺史董宗本的儿子董遵讳。董遵讳受人拥戴，不单单因为他是刺史的儿子，他不止识文断字，而且武功在随州也堪称第一。赵匡胤一来，无意间抢了董遵讳的风头，使他大为恼火，想方设法挤兑赵匡胤。赵匡胤自知斗不过他，在随州待了不到半年，不得不卷起铺盖走人。第二站，赵匡胤到了富州，富州的刺史是王彦超，赵弘殷的老部下。他原以为来到富州一定得到重用，谁知王彦超还不如董宗本，面上很热情，饭桌上有酒有肉，那肉那菜多的让他吃不完。赵匡胤一连说了三遍：
14: 王叔，太丰盛了，菜到此为止吧，要不非把鱼汁撑死不可，哎，菜就别上了。
11: 王彦超微微一笑说：
9: 再上一道，再上一道啊，就停。
11: 他又上了一道，每道菜都用托盘托着，这一道也不例外。但这一道与前十六道不同，是钱，整整十贯铜钱。赵匡胤先是一愣，但很快明白过来，心中那个气呀，差点把肺气炸。他二目圆睁，双手嘎巴巴的响，他想揍人，不只是揍人，连杀人的心都有了。正当他要揍人的时候，离家之前夜，斥责他鲁莽的那个声音又出现了：
9: 赵匡胤，你已经鲁莽了一次，害得你亡命天涯，也害得你举家不安，你不能再鲁莽了。
11: 他轻叹一声，把一脸的怒气收回，勉强笑了一笑，说道：
9: 多谢王叔的盛情款待，侄儿想去关西会几个朋友，告辞了。
15: 别急别急嘛。
11: 王彦超慌忙起身，指着托盘说：
15: 钱多钱少是老叔的一个心意，你若是不收啊，你是看不起老叔。
11: 若是半年前，赵匡胤根本不把这区区十贯钱放在眼里，何况王彦超如此相待是对他的蔑视，这钱更不能收。谚语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如今的赵匡胤已经穷困潦倒，十贯钱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9: 哎，
11: 赵匡胤又是一声轻叹，将钱收下，装进包袱，倒提着翻龙棍出了刺史府，正西而去。谚语说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赵匡胤还没有走出富州，住店时十贯铜钱不翼而飞，身无分文，莫说住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要想不挨饿，就得去偷、去抢，或者做乞丐。偷偷摸摸，亦或是拦路抢劫，非大丈夫所为。做乞丐呢，他又拉不下脸，拉不下脸就得挨饿。 他饿得实在受不住，就偷路边的萝卜或者是莴苣充饥。他正蹲在莴苣地里吃莴苣，一个身着儒服的白脸汉子手持大棒，忽地从菜庵里窜了出来。
15: 哎，哪里来的毛贼，竟敢吃我的莴苣？
11: 这一声吼犹如惊天霹雳，把赵匡胤吓了一大跳，慌忙站起身来，一脸尴尬地说道：
15: 贤兄，小弟真不是贼，请您高抬贵手，放小弟一马吧。
11: 白脸汉子冷哼一声说：
15: 你不是贼，你不是贼，为啥偷吃我的莴苣？
12: 我
11: 赵匡胤欲要以真名相示，又恐惹出麻烦，轻叹一声说：
15: 我再给您说一遍，我真不是贼，我是去富州投亲不着，又被人偷了盘缠，才沦落到此的。
11: 白脸汉子说：
15: 你说你不是贼，我不是不信，谚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我素不相识，凭什么要我相信你的话？
11: 赵匡胤略一沉吟说道：
15: 哦，我这根翻龙棍少说也有20多斤，我若没有两下子也不敢携带它，我能够携带它，证明我的武功不弱，凭我这一身功夫，若想行恶还愁没有钱花吗？还会去偷吃你的莴苣，可见我不是贼。
11: 白脸汉子说：
15: 你说你的盘龙棍有20多斤，这我相信，但这只能证明你有几斤蛮力，有蛮力的人多了，你如果能给我耍上一套棍术，我才知道你的武功如何。
11: 赵匡胤点了点头，舞动盘龙棍，把36套少林棍法一一施来，看得白脸汉子目瞪口呆，许久方才拍手赞道：
15: 好身手，好功夫啊，走，随愚兄去蔡安少捉几尊。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1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水利部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第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对侨务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多元文旅加便利化措施，外国人爱上中国游，中国创新药跻身全球前沿赛道。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传统，厚植情怀，发挥优势，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力量。王沪宁主席在全国侨务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相关重要思想和论述，落实党的会

0: 会议决策部署，坚持相关原则，推动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引导侨胞在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要持续加强侨务的法制建设，依法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权益，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广大海外侨胞在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贡献巨大且意义深远。在资金支持方面，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建设急需大量资金，而外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存在着怀疑和排斥，外资大多处于观望状态，海外侨胞率先响应号召，回国投资兴业。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注入了宝贵的资金。从1979到1991年间，海外侨资约占中国外资的65%，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起步的重要力量。千千万万侨商投资兴建工厂、企业，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添砖加瓦。在技术与经验引入上，他们凭借着在海外积累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助力中国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许多侨胞带回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手把手教国内工人操作使用，有力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同时，海外侨胞还发挥以侨引外的作用，利用自身与驻在国各界的密切联系，为中国吸引了更多的外资和先进技术，促进了国内产业的升级和创新。许多海外侨胞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们凭借着敏锐的商业眼光和爱国热忱，投资办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拓国际贸易市场，为中国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贡献力量。他们扎根国内，深入了解市场需求，积极引进国外优秀商业模式，推动了国内相关行业的蓬勃发展。在文化交流领域，他们争做中外文化交流使者，通过举办文化展览、艺术活动等，促进中外文化的相互了解和交流。此外，他们还倾心慈善公益、赈灾捐款等，在国内遭受自然灾害和重大困难时，慷慨解囊，展现出浓浓的家国情怀。这些贡献意义重大，他们是推动祖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与对外友好交流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彰显了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双向奔赴、共同奋进，让海外侨胞在世界舞台更有底气、更加自信。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2: 回溯过往，海外侨胞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战争年代，侨胞捐资捐物支援救亡；改开时期，侨资侨智率先回乡兴业，一代代侨胞跨越山海，心系桑梓。时至今日，遍布全球的华侨华人，既是中华文化天然的传播者，也是中外经贸合作的桥梁纽带，更是维护国家主权、促进祖国统一的重要民间力量。正如总书记所言，祖国的发展建设始终离不开心系故土的海外华侨。很有幸，我是一名参与者和见证者。作为身在欧洲、深耕多年的海外媒体人，真切体会到侨胞群体的独特价值优势。既熟悉当地舆论环境，又根植中华文化土壤，能够跳出单一视角，客观立体地向海外受众讲述真实的中国发展，也向祖国同胞展示客观的多元世界。我会坚守初心，一方面用真实见闻消除偏见误解，把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故事传递给世界；另一方面联动侨社力量，搭建人文平台，推介中华文化，促进相知相融，以细微实干汇聚同心力量，为民族复兴尽。

0: 分海外游子之力。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长久以来，高端采棉机核心技术被海外垄断，高价和售后成为制约棉花产业发展的堵点。如今，新疆智能农机企业攻克技术难点，中国产现代化采棉机为新疆棉花远销全球提供坚实支撑。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新疆，一同探访当地依靠先进装备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升级的实践之路。
4: 在这个生产车间里，实现了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的全面提速。大家所熟知的新疆棉花产业，如今在这里的采收装备呢，实现了全面自主可控。这个车间里有很多明星产品，在我身后呢是六行的采棉机，这是新疆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升级款的装备，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接近了100%，全程能够实现智能感应、自动采摘、计时打包，不仅采得更干净，而且呢也减少了棉花的损耗。
5: 我们公司里边目前最先进的一款产品就是这个六行采棉机。采棉机呢，它的作业亩数呢可以做到每个小时可以做到35亩以上，相当于以前那种人工的话要能替代1100多个人。
4: 新一代智能采棉机搭载智能监测系统，能够自动识别棉田长势，调节采摘速度，适配不同地块不同长势的棉花采收需求。智能农机已经成为新疆先进制造最亮眼的特色名片。最新研发的增程式混动采棉机真正实现了高效与绿色兼具。
5: 我们整个的能耗的水平，就是节油率的话，大概就是较以前能降低20%到30%，这个也是世界一流的水平。在十五五期间呢，就我们像这种更加绿色的这种电动化、智能化和网联化去转型。
4: 从一朵棉到一捆纱，这是一家新疆本土的纺纱装备的智能工厂，具备了高端纺纱成套的装备制造能力。在这里能够生产国产高端的这个轻梳帘、细纱机、气流纺全链条技术的自主研发。
6: 我们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还是朝着我们低用工、然后高智能化、然后高产高速这方面来发展，发展成为我们纺纱行业、纺机行业一个灯塔级的一个灯塔工厂。
4: 不止于棉花，现在智慧农业的触角已经覆盖了新疆所有的特色农业领域了。现在在眼下的天山南北，从春种、夏管到秋收，已经是告别了靠人力、凭经验的传统农耕。在我身后啊，就是一个智能农机装备制造的展示区。这些本土制造的智能农机，彻底实现了机器换人、智能种田。离开了制造车间，广阔的麦田呢是智能农机最核心的应用场景了。每到丰收季，一台台的智能农机呢就成为了新疆农业现代化最美的风景。在我身后呢，这台呀是多功能的谷物收获机，主要是针对于小麦和玉米进行机械化的采收。有了这样一台智慧农业的机器的加持啊，不仅大幅节约了人力，也提升了收粮的效率。
7: 它每天的就是基本的收割面积大概在400亩地，全都是机械化。这一套先进的设备下来以后，咱们农民既省力又省钱。
4: 依托十五五产业布局，新疆持续完善智能农机产业链条，风电装备、输变电装备、农机装备、储能装备产业根基牢固，百亿级集群正加速成型，成为新疆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十五五时期发展的重点聚焦方向。
3: 今年夏天，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让中国成为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8: 暑假以来，贵州、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景区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纳凉度假。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野峪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

0: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because it's not very hot. The weather is very cool and comfortable.
1: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思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
2: You can find something new and fresh in Shanghai as well, and the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1: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在内蒙古，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随着中俄双向免签再续新期，跨境游热度持续高涨。满洲里海关对研学团、一日游等团体旅客提供预约通关、快速查验等便利措施，确保旅客通关顺畅。今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旅客34.14万人次，同比增长64.44%。
3: 再来看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一项覆盖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超4.2万名受访者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对美国的好感度，其中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受访者更视中国为可靠伙伴。普遍认可中国对全球和平稳定的贡献，这份跨越山海的民意信任究竟从何而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4: 数据勾勒出清晰的民意倾向，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华好感度分别高达75%和73%。在拉美，6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就有4个对华好感度达到或超过50%。专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这份好感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扎根在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里。
5: 拉美国家我觉得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缩影。很多拉美国家已经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长期以来就是中国，比如说巴西，连续19年中国是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比如说中国在秘鲁兴建的前海港，让秘鲁建立了拉美大陆最先进的一个现代化这种港口。比如说长城和比亚迪在巴西设厂，让拉美的能够感受到借助中国可以帮助他们实现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中国在拉美的这种长期的这种合作，让拉美国家真实的感受到中国对拉美国家来讲是真正的机遇，是真正的发展合作伙伴。
4: 如果说发展红利是好感的基石，那么交往原则就是信任的底色。调查显示，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民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担忧程度高于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担忧。专家表示，近年来美国推行强权政治，挥舞制裁大棒，甚至直接实施军事干预，让不少国家深感主权受压。而对这些国家而言，与中国合作收获的不仅是发展机遇，更是对国家主权的平等尊重。
6: 有75%的比例都认为这个美国它是干涉内政的，那么认为中国干涉这个内政的比例非常的低，那么这一点那事实上就表明中国长期以来在联合国宪章原则下我们所坚持的不干涉内政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和我们的政策实践是高度一致的。
4: 同时，调查还指出，在这些中等收入国家中的许多民众认为中国是比美国更可靠的合作伙伴，并且更倾向于认为中国为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专家表示，近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4大倡议，始终紧扣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发展与安全需求，通过一个个具体项目落地见效，为动荡的世界注入了难得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6: 我们在发展倡议之下，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提出这个倡议，我们真正凝聚国际的共识，通过具体的项目来实施倡议。

0: 这种以主权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各国的这种发展权利这样一套，这个以联合国为核心的这个国际秩序。而中国在过往的这种实践过程中，已经让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中国是全球这种公正合理秩序的一个坚定的维护者和推动者。
1: 从这份调查不难看到，发展中国家心里有着最直观的判断，大家认同的是不附加政治条件、平等互利的合作原则，信任的是能带来实实在在发展红利的合作伙伴。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变局当中，中国作为一支稳定可预期的力量，正收获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意认可。
2: 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产业创新成果、经营业绩、海外授权实现多点突破，行业整体业绩大幅回暖，多项全球首创技术集中落地，依托持续完善的产业政策体系，中国创新药正加速从临床创新走向市场落地，跻身全球医药创新第一梯队。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80%。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中国新药研发从跟随仿制走向全球前沿探索。截至7月27号 ，A 股共有超过60家创新药板块上市企业披露今年上半年业绩预告，超过38家规模净利润预增。其中，创新药商业化和国际授权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4: 今年和几个跨国公司的合作，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单一产品的一个合作了，更多的还是一个平台的一系列的成果的一个合作。
3: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与15规划纲要首次将生物医药明确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创新药发展正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一系列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政策持续落地。今年以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首次批量纳入创新药，医保目录预申报机制正式实施，商业健康保险改革持续推进，从研发审批到医保准入再到支付保障，创新药商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正在不断打通。业绩兑现、政策护航多重利好叠加，创新药不仅成为资本市场新增长点，更作为新质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医药竞争中持续站稳脚跟。随着人工智能全面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更多的中国制造的好药、新药将更快惠及每一位患者。
5: 我们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现在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要到期，所以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6: 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

0: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7: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近日台湾民众齐聚凯道参加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游行，怒吼护食安，但是却得到了民进的当局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的冷漠回复，引发岛内的强烈不满。
8: 民进党很多问题只要爆发就是推，我很怕民进党下次爆发什么事情推到秦始皇不应该统一六国了，秦始皇不统一六国我们今天不用吃毒油。
7: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25号，数万民众走上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独台口号，表达对民进党当局食安失守、漠视民生的强烈不满。活动结束后，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不仅没有反省与悔悟，反而还要参与活动的地方县市长尽快返回工作岗位，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于赖当局施政傲慢的批评声浪。
9: 炎热的天气让人民走上街头，应该感到羞愧。今天的凯道就是民意的展现，人民发出怒吼，表达民意的不满以及对食安的期盼。
7: 台中市长卢秀燕称，大家上凯道集会是在为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发声，就是在上班，反而是民进党当局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民众身上。他向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喊话，让他们尽快上班处理食安问题。
10: 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
7: 近日，制作过讽刺赖清德、莱尔校长动画团队成员因制作了反毒油宣传短片，遭到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当事人批评赖清德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自己的速度差距很大。
11: 可以在24小时之内派人来我家按门铃，却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毒油的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12: 他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人；他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他不去下架毒油，却是下架提出质疑的影片。所以如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我想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
7: 岛内大罢免失败满一年，蓝营痛批民进党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有为选书翻桌的举动向民众道歉，仍然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联合报报道，26号，多位国民党民意代表出席活动，现场国民党支持者高喊2026一定赢，2026全垒打的口号。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进党强推大罢免，让台湾民众被撕裂的情绪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年后，民进党不仅没有检讨承认错误，反而还在变本加厉撕裂台湾社会。
13: 大罢免，
14: 大失败。
13: 大罢免，
14: 大失败。
13: 现在讲起来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哦，可是那个段时间真的是叫做被霸凌。
7: 去年国民党32位民意代表罢免案，两阶段投票全数未通过。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认为，在经历了大罢免大失败后，民进党

0: 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做出改变，反而还找了大罢免的首恶分子之一沈伯阳竞选台北市长，简直是对台北市民的一大侮辱。
1: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7月24号，全运新语、光影同心两岸青年济南行社交流营正式拉开帷幕，40余名两岸青年齐聚全城，以茶为媒，以影为桥，开启茶香相伴、光影寄情的行社之旅。活动现场为营员代表颁发了全程影像推介使者聘书，进行了摄影技巧分享，并举办了简约庄重的拜孔仪式，让两岸青年共同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2: 环球华人，
0: 台湾独游风波，民怨爆棚，怒吼抗议，赖当局却称游行如闹剧，漠视民意怒火，民进党政客为何如此没担当？绿营票仓又是否正在松动？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20万民众街头怒吼，赖清德忙着抓人。
1: 日前，国民党举办了725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到场。台湾舆论质疑赖清德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然而台媒却爆出赖清德当局不仅不思悔改，还妄图抓人来平息舆论质疑。这场抗议活动之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此次岛内反独游抗议游行活动，进一个短片。
0: 综合台媒报道，7月25号于台北登场的反独游集会，主办方宣称参与人数突破20万，堪称台湾近年来少见的大规模社会动员。然而赖当局却不思悔改，具名制作反独游的宣传短片《游不得你》，小编韦纯佑遭刑事单位查水表，到他家敲门做笔录。对此，韦纯佑质疑赖当局查独游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蒋万安也回应道，如果民进党用政治追杀的效率来追查独游，民众就不会发出怒吼。
1: 短片当中呢，刚才介绍说，这一次的抗议集会游行呢，是岛内近年来大规模的一个社会动员啊。那这是否表示此次独游事件已经成了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公愤？
3: 现场啊，有一些助讲的嘉宾啊，上台之后一看说，哎呦，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的人潮了。7月25号呢，台北很热。那么但是呢，这个本来主办单位预计啊，说这个会有5万人来，结果呢活动没开始之前已经有5万人了。所以后来呢活动开始之后呢，主办单位说，那如果能有10万人来，那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成功。结果后来呢是到活动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突破20万人了。凯达格兰大道上站满了人，而且延伸到旁边像什么中山南路啊、常德街啊、仁爱路啊、信义路啊，全部站的都是人。所以在现场的讲说，这个300米啊，平常咱走300米大概5分钟，结果那个在现场呢要走半个小时都走不过去。而且呢你稍微如果有人想出来的话，马上就有人要进去，大家都要在现场表达愤怒。而过去呢，我们看到说国民党一般来说组织这样的活动呢，一般来说参加的是老人家比较多，但是7月25号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呢，不仅有老人家，还有年轻人，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年轻的小夫妻，而且大家看到年轻的小夫妻是推着婴儿车、推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实在是太愤怒了，怎么民进党当局处理这种事情能处理得这么的荒腔走板？大家看到了，像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都到了现场，而且呢，有10几个县市的执政的县市长也到了现场，表达了他们的诉求，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也说出了民众的心声。
1: 这场民意海啸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幼啊！那么民众在抗议，反观赖清德当局，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对于岛内的食安问题，他们真的有做出任何的调整吗？唐所长。
4: 面对台湾民众大规模的抗议，赖清德当局表现出的是冷漠与傲慢。民众穿着白衣走向凯道，喊着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他们最直接的诉求就是致癌毒油到底流向了哪里。然而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的回应竟然是请大家尽速回工作岗。

0: 位。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场痛批说，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人民身上。民众顶着烈日上街怒吼，那么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回复。那么在食品安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赖清德当局有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呢？答案是没有。事件发生超过三周了，问题油品的完整流向至今没有公布。在野党要求修法，要求打破决策黑箱，而当局的回应是什么呢？是未来可以理性讨论，大家可以仔细的品一品这句话。出事的时候不公布信息，被骂了就说以后再说，这不叫改进，这叫拖延。台食药署在集会的当天倒是发了一份声明，说已经启动第三方的独立调查，要研议修法。但是这些承诺全部都留在口头，问题曝光了将近一个月，当局却仍在拖延处置，推卸责任。从食药署长到卫福部门负责人，再到行政机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场重大的食品安全风暴下台负责。这种逻辑根本不可能带来真正的食品安全。老百姓吃得不放心，那么问题也没有得到回答，那么信任感才会一点一点的崩掉。
1: 不尽快处理毒油事件，反而呢忙着乱抓人。这一次反毒油宣传片的小编遭查水表，那到底什么是查水表呢？难道赖清德当局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去解决和处理问题的吗？郑教授，
2: 居民制作反毒油宣传短片由不得你的年轻人韦纯佑，他突然遭到台湾刑事警察局的员警登门查水表，要求将他带回警局呢去做笔录。这种本末倒置的荒谬作为，把赖清德当局的傲慢底色跟权力恐慌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外界就讽刺评论，你赖清德解决不了毒油，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查水表原本是台湾社会一句流行语，它指的是治安、司法检调或者是行政官员打着例行安全检查或者抄水表等各种名义呢，突然上门的约谈、关切、调查，这对批评者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跟寒蝉效应。它代表的不一定是司法定罪，而是一种先让你害怕，再让你惊声的行政施压伎俩。那么在民进党掌权的时代里，这一个词汇在台湾地区已经变成了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绿色恐怖现实。韦纯佑事后就痛批赖当局，你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耶。那么这一句质疑一针见血，揭穿了赖当局将公权力工具化的丑陋真相。绿营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怠惰无能，可是在打压反对意见时却是出手阴狠。正常的行政机构，它首要任务必然是针对毒油溯源清查，严惩不法商家，还要重塑公信力。然而赖清德当局不思反省、纠错悔改，反而把公权力降格为压制舆论、粉饰太平的施行工具。查毒油慢半拍，查意义呢是快很准，这样子的强烈对比就折射出赖清德当局缺乏面对真相的这个勇气。
1: 不仅抓人，而且呢，我们还看到有国民党籍的议员呢是收到了恐吓的信息，声称呢要枪杀他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威胁的做法？
3: 蓝营的台北市议员叫林杏儿，他后来呢就说他接到了信息，那么这个信息说呢，说要在那个集会的现场呢，还要用红外线那个枪啊去枪杀他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那后来他也报了警。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为什么？大家觉得台湾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无论是这个台北市议员也好，还是蒋万安也好，大家就是表达了一个民众最基本的诉求，大家不想吃毒油，赶紧做善后处理。怎么还有人跑出来要威胁说，而且还要用什么红外线枪去枪杀他和蒋万安？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这让大家意识到说，台湾社会今天被民进党煽动和破坏的怎么这么对立，连民众讲句话，连政治人物替民众说句话都要被威胁枪杀，难道台湾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那民进党当局没有一点责任吗？
1: 国民党举办的“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党主席郑丽文、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皆到场。有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认为，国民党已经在变了，因为这场活动没有所谓主角压轴的高潮，从立法机构、党

0: 团、地方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个个都是重点。
1: 为什么有分析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呢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在此次反独游抗议游行活动当中的一些表现呢？
2: 7月25日的凯道集会，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参加，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还有老当益壮的前主席吴伯雄都现身凯道。此外，韩国瑜、蒋万安、卢秀燕以及地方民意代表也分批登场。值得注意的是啊，这场活动没有刻意安排某一位政治明星最后压轴，而是由党中央、党团、地方首长跟基层的团队轮番上阵。所以外界就评论认为，国民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以协调代替命令、以团队代替个人的领导模式。那么这个观察并非毫无道理的。过去的国民党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太多，整合太少，所有的政治明星都在等待别人替自己抬轿子。725的凯道集会不同之处就在于，舞台并不专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共同的议题。党主席郑丽文他负责提出政治方向，韩国瑜承担群众的号召，蒋万安、卢秀燕展现了强劲的地方治理力量，党团跟基层民意代表则是提供各自的组织动员。那么这种安排啊，就反映出国民党总算开始明白了，面对民进党长期建立的政党机器，你想单靠一位救世主是不可能完成政党轮替的。
1: 确实，此次蓝营呢可以说是从上到下团结一致啊。同时，我们看到有岛内的媒体人指出说，在这次的抗议集会当中啊，看到了很多来自高雄的民众。那这是否说明高雄的选情或将发生反转呢？唐所长。
3: 那么从高雄到台北花时间花钱，为什么愿意跑这一趟呢？因为食安问题已经从单纯的民生议题变成了一种跨越地域和党派认同的普遍性民怨。老百姓觉得你当局连我吃饭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态度还很傲慢，所以这种情绪不分南北它溢出来了，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岛内的民怨已经跨域蔓延。我们再来看民调数字，我们最近有一家青绿色彩的山水的民调公司，那么今年一月做的民调显示，民进党领先国民党将近30个百分点，那是很大的差距。但是到了五月，差距缩到了16个百分点，而七月的最新数据，那么差距只剩下8个百分点。这份七月的民调中，民进党的支持率高达41%，国民党加民众党只有25%左右，这样一个绿到出枝的政党结构里，竟然只落后了8个百分点。等于在对方的主场只输了一个球，说明选情确实是在起变化。那么另外还有一组数字值得我们注意，现任市长陈其迈的施政满意度超过了68%，但是在这些人里头只有一半愿意支持赖瑞龙，也就是市民肯定陈其迈不等于要把票投给民进党指定的接班人，陈其迈的票不是赖瑞龙的票。总的来说，高雄民众北上抗议叠加选情差距大幅缩小，这两个现象共同示范出一个信号，高雄的政治土壤正在松动，但是离真正的翻转还是有点距离。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高雄这场选战已经从民进党的安全区变成了蓝绿必须真刀真枪拉锯的战场，后续就看候选人怎么出牌，也要看食安事件会不会继续的发酵。
1: 看来就连民进党自己的铁票仓都已经出现松动了啊！因为到现在国民党都没有妥善的处理好独游问题，所以致使呢现在岛内民众对于他们的反感度是远超其他政党。所以您认为这一次的独游事件是不是会成为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的一个转折点？
4: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在之前这一段时间里，大家看到民进党想干什么，民进党想打他那个只会打的那张牌叫抗鹿保台，所以才会在台北市提名一个叫沈伯阳的去选台北市长啊。但是这一次独游事件等于是告诉全台湾，这一次九合一选举那个主轴不是抗鹿保台，民进党敢打这张牌，民众就告诉你说不好使，因为民众现在关心的不是所谓的抗鹿保台牌，而是柴米油盐牌。所以就像这一次725这次活动当中大家喊出的口号叫我是人，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吃独油，你民进党当局现在给大家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民进党当局

0: 天天满嘴的什么守护台湾，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守护好民众的餐桌，守护好大家的柴米油盐，你先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民党当局过去搞的那种什么意识形态的什么什么所谓的抗陆保台啦，什么绿色这那，没有用了。民众现在识破了你的真面目。短期来看，今年九合一选举一定要让民进党吃到苦头，而从长期来看，赖清德现在满脑子想的是他2028他想连任，但是这一次独有领导人这个标签贴到他脸上之后，他2028的选情恐怕非常的不乐观。
1: 7月26号，恰逢针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的大罢免一周年，国民党举办纪念活动，多位蓝营民意代表轮番上阵，痛批赖当局一年过去依然蛮憨傲慢冥顽不灵。对于民进党去年这场完败的罢免风波，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选输就翻桌，发动无差别式大罢免，一年过后仍没有检讨，更不会谦卑面对人民，反而变本加厉，持续制造对立，撕裂社会。
2: 郑教授来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去年那一场大罢免过程当中，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会惨遭失败呢？而仅仅时隔一年之后，又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20万人的反独游集会游行，您认为这是偶然吗？
3: 从大罢免到反独游，一年之内爆发两场政治风暴，绝非偶然。2025年大罢免被赖清德当局描绘为民主运动，他试图透过粗暴的政治动员，重新改写立法机构的席次版图。然而，最终结果32-0。民进党全盘皆输，台湾社会看见了高度政治对立所带来的疲乏跟反感，民众开始质疑，你民进党当局是否将过多的政治资源跟精力投入了政党攻防，而完全忽略了民生、经济跟社会治理。一年之后，台湾又爆发了20万人走上凯道参加反独游的集会，这两场事件看起来毫无关联，一场是政治罢免，一场是食品安全，但是我们深一层的去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民众对民进党的治理能力跟施政重心的信任感正在流失，而这股情绪已经从政治议题蔓延到日常生活的民生议题。如果只是食品安全事件，本来是很难形成20万人上街的社会动员，真正让群众愿意冒着酷暑走上街头的，是对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不满一次集中爆发。从鸡蛋、高端疫苗、进口莱猪，到今天的独游风波，每一次的争议都削弱了一部分的公共信任，最终在反独游的集会中形成了叠加的效应。台湾社会跨年龄、跨地区的集体关怀啊，正在从激化的意识形态对立逐渐回到了民生治理。
2: 看来岛内的民怨真的是越来越大了，而对于这样的一份民意，赖清德到底是真的看不见，还是故意视而不见呢？而有舆论说，现在致癌油三个字的威力呢，已经远远超过了芒果干，所以赖清德的意识形态武器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呢？唐所长。
4: 首先，赖清德不是看不懂民意，他是选择了故意忽视。独游案从6月底爆发到凯道集结将近一个月，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赖清德当局是怎么应对的呢？我们先看态度，民进党发言人能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这种话，那么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被要求道歉时反呛，你是要我怎么道歉？那么这哪里是危机处理的态度呢？这分明是在火上浇油。再来看行动，快一个月了，没有任何一位官员为此下台负责。而更夸张的是，赖清德本人被拍到去宠物用品展试吃宠物粮，民众连油都不敢吃，你跑去吃宠物粮。那么这个画面传递出的信号只有一个，民众的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在乎的。那么更关键的是背后的权力算计，赖清德刚刚完成党内权力的改组，泛赖系拿下10席中常委中的7席，权力空前巩固，对他来说地方选举的得失远不如巩固自己的权力重要，所以他宁愿让这个独游案继续烧，也不让任何一个官员下台，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可能会动摇他的权力布局。所以他明显不是看不懂，他是算过了，觉得硬扛比妥协更划算，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傲慢。那么好，既然他选择硬干，我们就要问说，那么他这次扛得住吗？我们说过去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打芒果干，那么通过渲染两岸紧张煽动

0: 抗中保台来凝聚支持，这一套意识形态的武器帮他们赢了不少的选举。但是这一次自然油完全不一样，自然油三个字威力大过了芒果干，因为芒果干完全是民进党当局捏造的想象，但是自然油是什么？是你我每天炒菜炸东西吃到肚子里的，可能让你现在就得病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个是我怕，一个是我痛。当台湾老百姓的饭碗和健康出了问题，那种切身的痛会立刻压过任何意识形态的恐惧。当台湾民众连基本的生活安全都无法保障的时候，你再喊100遍抗中保台，那么人家只会回你一句，你先把我吃的油搞定了再说。
1: 超过20万人抗议，被贴上致癌油标签的赖清德当局正在面临着就任以来最严峻的信任危机之一，其应对态度与处理效率可能直接影响未来的施政格局。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

0: 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方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水利部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 不期而遇。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近期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一下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各国客商的交谈声此起彼伏，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的海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超蓝五金商行里，负责人吕成军正接待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客户，向他介绍一款无需外接电源的电子秤。吕成军说，国外有些地区电力资源相对紧缺，这种定制电子秤比较高端，很受海外市场欢迎。
4: 做的高精装一点，或者就是做的专业化一点，像我们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就是为客人定制化比较多一点，虽然说量少了，但是我们利润还是合理的。
3: 国际商贸城里的外国客商很多，经营户们几乎都能简单英语交流。随着签证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以及国际航线与物流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海外采购商选择直接来到义乌寻找供应商，市场的机会更多了。经营手电筒等照明装备20多年的林刘娟对此深有感触。
5: 现在的市场就是全球各地都有，像南美的客人今年就明显上升了非常多，因为他们过来都是讲西语的嘛，我们就知道他是南美的。
3: 林刘娟的商行里，手电筒也在升级，露营灯、户外电筒、高端产品是越来越多了。对于市场商户来说，如今义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早已不再单纯依赖价格优势。林刘娟说，以前是摆出商品供客户选，现在还要听客户要什么。
5: 比如说要100以上的高端品，那就有100以上的高端品，看客户需求的。
3: 义乌制造在转变，过去小商品更多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如今企业开始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商品附加值，以产品研发和标准输出赢得了市场的主导权。经营户宁波灌匠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翠燕说，他们的产品在20多个国家有代理，100多个国家出售。
6: 我刚来义乌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国外的人会说，你这个质量就很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只是想试试。但现在他们去下单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信任，更好的把我们自己的产品，就中国的品牌带到世界，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产品也是好的。
3: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义乌吸引世界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线下市场到线上平台，从面对面洽谈到数字化交易，义乌正构建起一个全天候、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义乌国际商贸城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升级了数字化采购平台，越来越多商户通过数字平台展示产品，对接客户。即使远在海外，采购商也能通过线上系统实时浏览新品，实现足不出户逛义乌。
7: 在我们市场当中，经营户他去收到这个海外的一个货款，自己是没有办法审核资金的来源是否安全的，所以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它是搭建了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风控体系，它的业务覆盖范围也达到了178个国家和地区。
3: 如果说商贸城连接着全球买家与卖家，那么贯穿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则为这种连接提供了稳定的通道。在义乌进口商品馆，来自西班牙的红酒与橄榄油整齐陈列在货架上，从事

0: 进口贸易十多年的蒙德西班牙商品中心客户经理孔志坚说，
1: 开通之前呢，我们可能拿到手的时候已经过了三四个月，然后在路上耽搁个两个月，然后再清关报关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浪费的时间会比较多。现在的话，一个是时间上更快，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资金周转也是更加便捷，要不然的话你资金我们要压在货上面。
0: 义乌中欧班列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架起了中外商品与文化的双向桥梁。中国手工艺品和小商品随班列进入欧洲市场，欧洲红酒、奶制品和化妆品则进入中国家庭，实现了双向的互通。目前，义乌已经和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比约 50%。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重要风向标，义乌正在从传统市场集散地向全球供应链节点转型。从义乌中欧班列启程到第六港区义乌国际枢纽港落地，义乌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世界义乌不断书写高水平开放的新篇章。在义乌西站货场，工作人员从卡车上卸下集装箱，再运送到火车上，由火车司机接棒运输到国外。每周六下午，义乌杜伊斯堡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准点发车，全程用时约21天。中铁集装箱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朱雪东说，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的开行模式，为义乌外贸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全程物流保障，吸引了大量高货值、高时效需求的货物，让义乌逐渐成为亚欧大陆上的物流枢纽节点。
2: 可以说，义乌中欧班列的稳定开行，为义乌小商品汇成大市场、形成大产业、推动大开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0: 从2014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杭州机量段中欧班列第一棒指导司机黄伟见证了这条钢铁动脉的飞速成长。他说，义乌中欧班列从每月开2到3班到如今每天3到5班，集装箱里运输的货物也在不断的升级。
3: 现在我们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类的产品、新能源类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都通过我们的中欧班列源源不断地运向欧洲大陆。我们出口的所有的智能小家电，这些电器的核心的这个芯片，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
0: 高效畅通的通关物流是这座世界超市链接全球的硬核支撑。走进义乌国际枢纽港，每天有数千个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在质控中心统一调度下，智能引导无人机卡车高效穿梭于堆场与铁路装卸线之间，与40多米高的自动化轨道式龙门吊协同作业，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质控中心的大屏上，无人机卡、龙门吊的各项数据实时闪动更新。浙江海港义乌枢纽港有限公司运营操作部质控中心负责人徐挺说，借助全链智能化作业模式，港区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作业。
4: 它的这个系统呢，可以精准管控的我们的那个集卡的外集卡的进出、集装箱的提落、还有火车的装卸以及无人机卡的运行。目前呢，我们单趟火车的一个装卸时间呢，从开港去年6月份5个小时左右一列，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一列的一个作业流程。
0: 作为义永洲开放大通道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建设的核心载体，义乌国际枢纽港通过铁路实现陆港与海港的无缝衔接，内陆货物进入该港区即等同于抵达宁波舟山港，实现了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便利。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集装箱进卡到出运，整个物流链条上的数据实时交互，实现了全天候的无感通关。
5: 今年开始呢，我们海关总署将义乌国际枢纽港纳入到海关总署的一个多式联运新业务模式的首批试点。上线这个模式以后呢，我们就企业能够只要一次申报，全程一箱到底，那么让整个集装箱物流更加顺畅。
0: 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为义乌外贸增添了新的动能。距离航空口岸约1公里、铁路口岸约2公里的义乌综合保税区， 2021年封关运行后，推动义乌小商品国际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成义乌跨境电商进口的主平台。走进义乌宗宝区的一家咖啡烘焙厂，烘焙车间传出浓郁的咖啡香气。浙江埃塞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侯福亮介绍，从非洲进口的生咖啡豆在义乌进行烘焙深加工后再销售，实现了从卖原料到卖成品的转变。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义乌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不但卖全球小商品，还运送全球高价值产品，始终走在了高水平开放的前沿。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半个多月吃了近80多斤虾蟹，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全球濒危物种。近来江苏多地频频出现东方白鹳驻足停歇、觅食嬉戏的身影，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
8: 六月初，兴化市河蟹养殖户顾帅偶然发现有一只身长1米多的大鸟停留在蟹塘，半小时狂吃40多只虾蟹。经过对比查询，顾帅了解到这是极为珍稀的东方白鹳，通常在白天活动。于是顾帅把东方白鹳来蟹塘觅食的日常发布到了短视频平台，没想到这随手拍摄的视频意外走红，10多条视频点击量近1000万，他的账号粉丝也猛涨1万多人。顾帅：
9: 东方白鹳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生存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它能愿意来到我的蟹塘吃我的虾蟹，另一方面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且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它实际上身高超过1米，臂展展开超过2米，飞行姿态又特别的优美，我每天看着它飞过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当是欣赏。另一方面来说，动物园里面都很难看到它，而我住在家里面却可以天天看到它，欣赏到它，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8: 1996年出生的顾帅是江苏泰州兴化市安丰镇人，父亲养殖螃蟹20多年。2022年，顾帅辞去苏州的工作，返乡养殖螃蟹，目前有65亩，年产值约2万斤。这半个月来，东方白鹳一来就是5、6只，一般早晚各来一次。打理蟹塘之余，等候鸟儿们前来觅食，拍摄视频分享给网友，成了顾帅每天最期待的事儿。
9: 我跟我蟹塘带货，我也很开心，但是我最开心的是我能让更多人知道东方白鹳，知道有这样一个美丽却濒危的物种。因为大家知道它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保护它，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去伤害它。
8: 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担忧，东方白鹳每日早晚2次觅食，单只单次可进食20只虾蟹，粗略估算蟹塘每日虾蟹损失约80只，长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损耗。顾帅则认为，东方白鹳的落脚正是生态向好的最好印证。其次，东方白鹳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生长，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
9: 就像网友所说的，他虽然说吃了我的虾蟹，也是在帮我打广告。第一点是说明我们兴化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它有安全感。第二点说明我们这种绿色生态无公害的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这种大闸蟹，东方白鹳很喜欢。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来我们江苏，来我们兴化欣赏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吃我们的这种大闸蟹，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8: 养殖户乐观包容的背后，是江苏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的真实写照。 频频现身田间，谢堂的东方白鹳为何钟情于水乡农田？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常青教授介绍。
10: 东方白鹳的食谱呢，它是比较广泛的，而且的食物结构呢，也是随着这个季节发生变化，季节的变化而调整。所以像这种鱼啊、蛙呀、蜗牛啊、软体动物啊、昆虫啊，这些都有可能。我们也曾经看到它捕那个鼠类也有，它甚至一些小鸟它也会，当然它也会以一些草根啊、植物的种子啊也会捕食。这都就是说，比方说蟹塘水田中的，特别是扬州水塘，它是投饵料的。那么这里域大点鱼类，你比方说养小龙虾的甲壳动物也有，其他一些无脊动物也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水位也比较适宜，50公分以下还是可以的。你像这些蟹塘水田，它保持的都是浅水环境，它适合这种事情啊来进行觅食的。
8: 东方白鹳偏爱开阔且人迹罕至的湿地生境，每年9至10月南迁越冬，并于次年3月北返繁育。如今有不少个体选择留在江苏越冬繁育。
6: 2025年监测数据显示，江苏多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高邮境内现有东方白鹳300多只，其中超100只选择长期定居繁育。宿迁泗洪一带种群数量稳定超过200只，盐城条子泥湿地也曾单次记录到72只东方白鹳集群活动。不少市民还发现，东方白鹳总是习惯早晚结伴觅食，还经常以家庭为集体活动。在专家看来，这是东方白鹳形成的生存智慧。常青，
10: 它的繁殖期呢是成对活动的，繁殖期就是雌雄共同筑巢、共同孵卵、共同孵育育雏，共同经营领域的防御，这些都是叫成对活动的。但幼体能飞翔以后呢，有一家庭进行活动的，早晚结伴觅食、举家活动，这个也是一种协作吧。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迁徙期的时候，它往往呢会集群，规模更大了，它往往在开阔的这种湖泊啊、周边啊、浅水区啊，或者芦苇沼泽地带进行停息，大家一起进行迁徙。
8: 由于对栖息环境的极度敏感和苛刻要求，东方白鹳被广泛视为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性物种。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当地拥有健康稳定的生态和丰富的食物资源。2017年，兴化启动退鱼还湿工程，建设江苏兴化里下河国家湿地公园，吸引数量众多的水鸟在此栖息和停歇，其中就包括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物种。常青教授，
10: 东方白鹳呢，就往往作为一种指示物种吧，因为它的生态敏感性啊，它食物链的位置啊，它的栖息的专一性啊，这个都是可以来作为一个湿地环境的指示器。它的水质啊、植被啊、植物资源都是比较苛刻的。如果水这个出现污染了，水质生物少了，它没有食物了，它不会在这里了。它在生存状态比较好的话，也意味着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比较好。
6: 东方白鹳的归来，既是生态改善的结果，也离不开人的守护。自2024年起，江苏的盐城启动了东方白鹳专项调查监测工作，为19只东方白鹳个体安装了卫星追踪设备，为东方白鹳种群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数据。扬州高邮成立了江苏首个县级野生动物救助站，发布中国首部东方白鹳保护地建设管理办法。在某次监控中，工作人员发现一处高压铁塔上的鸟巢里，原本生活着东方白鹳一家六口，然而其中一只成鸟离巢后迟迟未归。鉴于另一只成鸟已无力抚育剩下的3只鹳宝宝，工作人员最终决定对幼鸟实施人工救助。高邮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王旭，
11: 通过跟多位专家进一步的引导，认定下来就是呢，就是3只小鸟就是人工救助两只下来，留一只进行抚养。这样的青鸟的话，它不再知道一只小鸟抚养的能力应该就是可能性要大得多。
6: 在江苏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正在筑巢、孵卵、育雏，完成着生命的循环。它们的翅膀划过天空，丈量着这片土地的生态成色，也见证着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植根于岭南。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走进北京的医疗门诊、影像科与病房，人工智能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抽象概念，而是深度落地的临床实用工具。面对海量影像、繁杂病例， AI 诊疗依托海量临床数据快速运算，既能提前预警潜在的病变，辅助医生快速判断病情，也能简化文书、优化分诊、辅助规划手术方案。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从筛查、诊断到治疗随访的全流程临床工作，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
2: 放上，对，双手抵住，
3: 请双手扶好。
4: 6月10号下午2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间眼科诊室中，季阿姨正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人工智能眼底照相机复查眼部的病症。一两分钟之后，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就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诊断结果。
2: 这个是有关于您眼底的一个诊断，这是右眼的，现在是有一个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4: 季阿姨最初是在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了同仁医院的智能体进行筛查，发现眼部有可能致盲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这才来到同仁医院进一步就诊。
5: 我是在早期发现的，上这儿来治疗，避免了以后可能会哗一下失明吧。到这儿来打了几针，完了以后现在我感觉比以前是好点。这个东西进社区，我觉得对老百姓真的是挺好，就是早期发现早期筛查嘛。
4: 一分钟拍片，两分钟出报告，三分钟完成转诊，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经成为了基层医生的专家搭档。它融合了同仁医院长期积累的眼科专科能力、影像判读经验和人工智能算法，不仅能精准筛查预警各类致盲性眼病，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发慢病。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智能影像和远程诊疗中心主任邵磊说，
6: 智能体它主要的原理呢，是通过眼底照相、 OCT 等眼科的影像数据，结合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模型，对眼底结构、血管形态、视网膜病变、黄斑区改变等进行自动识别和风险评估。因为眼睛是人体唯一可以直接观察血管神经的窗口，因此呢，通过一张眼底照片，不仅能够发现眼部的疾病，也可以提示一些全身慢病的风险。
4: 目前这项智能体已经规模化的部署到了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国推广到了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的9个国家落地，累计服务超3000万人次。邵磊介绍，
6: 目前我们更强调的是在专家验证下的一个辅助诊断，智能体的判断结果和同仁医院的专家阅片结果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尤其是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区异常、视盘异常这些典型的病变识别方面呢，它是媲美了同仁医院的主任级的医生。那效率方面呢，过去依赖人工阅片就需要我们医生逐张的来检查这些影像，那智能体应用之后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个初步的识别、风险的分层和报告，让我们这个医生的精力更多的集中在疑难的病例、阳性的病例和需要治疗决策的患者上。
4: 北京在2025年5月启动了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的建设，已经打通了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的全闭环链路，落地形成了一批标杆成果，比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0: 明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 2.0 就能通过颅脑 CT 影像在1分钟内生成初步报告，及时发现颅内出血、缺血、肿瘤等严重疾病。小军医生 2.0 已经在全国14个省市的40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对于人工智能赋能颅脑疾病诊疗的未来发展趋势，刘亚欧提出，
1: 对于我们的小军医生呢，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它只是 2.0 版本，或者说是一个初步的版本，诊断率很高了，但它再高，它依然会有失误，法规和法律方面。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未来来解决？包容的环境下，跟人工智能共同的成长。
0: 在当前，科技正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着医疗健康等领域。最近，一则医疗事件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今年5月19号，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和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志明，在术后一年之际，就从彻底瘫痪转变为能在床上自主活动下肢，借助辅助器具可以独立行走5分钟以上。志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 可能就没做这个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现在自己我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辅助的情况下，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0: 一年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神经外科团队，依托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外骨骼创新联合治疗方案，为志明带来了新生。他的身体从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为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实现神经功能的跨级修复，也改写了晚期脊髓损伤功能不可逆的传统医学定论。6月12号的中午，在宣武医院的医生办公室，我见到了段婉如医生。他望着志明刚发来的一段视频，感慨地说道，
3: 在入组之前呢，他瘫痪了有5年，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康复，那病人现在是能够扶着拐走路，他刚刚也还给我发了他的视频，可以迈小坡走这个上下坡，然后还有迈门槛儿。我们也是连续的在陪伴他，给他调整这个方案。
0: 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负责采集神经通路受损患者的脑电信号，从中辨别出真实意图，再转化为外部设备的控制指令。段婉如说，
3: 脑机接口让大家觉得最兴奋的一点就是能够读取人的这个脑电信号了，涉及到人的想去干什么，这个运动意图，还有想说什么，甚至是视觉方面。那么它的应用的疾病呢，主要还是脊髓损伤，不管是对上肢的运动功能障碍呢，还是下肢运动功能障碍。那么由脑机接口系统提取到运动意图之后，配合一些神经调控和康复手段，都能够实现一个病人的瘫痪肢体的运动功能的改善。
0: 截至目前，本市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了27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1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超7万小时。对此，段婉如认为，
3: 我们肯定是要尽己所能去探索新的方法、新的机制。在我们探索的前提呢，肯定是要充分的尊重病人、遵守伦理，并且让病人有最大的获益。但是呢，这些技术我认为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肯定也是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到所有的病人的。
0: 去年，北京的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已达到1.13万亿元。作为全国医疗资源和数字产业的高地，本市正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医药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步伐。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院长李涛提出，
4: 北京有基础，也有这个实力来作为全球医学人工智能的标杆和引领。下一步，既要大力的加快医学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同时要拓宽医学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来释放医疗健康数据和医学人工智能的价值。
0: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中各方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科技赋能医疗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叠加，更是一场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社会变革。对此，北京人工智能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叶启威说，
5: 过去这几年，虽然看人工智能已经蔓延式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影响力了，仍然还有一些挑战。技术的发展总需要走出实验室，在世界的复杂环境里面去解决问题的。我首先会觉得，人工智能在制药这个方向肯定是更合适的，它有完全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些流程。那人工智能只是加速这个过程，或者是产生更多新型的药物去解决一些从来没有解过的疾病。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医疗器械和诊断这个层面上面，相信人工智能也会体现出非常大的潜力，高精尖的一些情况 况下面，其实往往需要人工智能帮忙去助力。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网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有时是民间绣娘手中活色生香的广府风物，有时是欧洲贵族肩上那一袭华美的披肩。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
8: 晨光初照屋梁明，初打开门鼓一声，犬上阶眠知地湿，鸟临窗雨报天晴。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作《早兴》描绘了早春清晨的玲珑光景和风物，诗中画境让人不禁遐想连篇。在广州芳村的一间工作室，我们与诗中描绘的这个早春清晨不期而遇。在晨光斜照的草地上，一只健美的孔雀在百合花丛中仰头展翅，在霞光照耀下泛着迷人的光彩。它是广绣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广绣代表性传承人陈少芳的一幅代表作，曾经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金杯奖的广绣作品《晨曦》。它的奇绝之处是用刺绣手法营造出犹如相片一样的光影氛围，让人感受到诗与画、画与绣相通相融。虽然已是87岁高龄，但回想起自己当年创作这幅广绣作品的过程，陈少芳依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9: 孔雀开屏是广绣中较有代表性的技艺，所以我选择了孔雀。我观察了孔雀尾摆来摆去时，角度不同反映出的颜色就不同，于是选择在早上百花苏醒、百鸟更新的时候，孔雀在百花丛中翩翩起舞，做成一个早上的气氛。
8: 在这间工作室，我们还被一幅幅色彩艳丽、栩栩如生的广绣作品晃花了眼。一只浑身亮白羽毛的鹦鹉在树上休憩，数条锦鲤在池中悠然游动，傣族小姑娘面带微笑，手捧一只萌动的小鸡，身姿矫健的雄鹰展翅飞向刚刚跃出海平面的朝阳。这里陈列的都是陈少芳和儿子谭展鹏、儿媳黄敏健的作品。这些闪闪发光的作品背后，蕴藏着传承千年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时光倒流，回首广绣的前世今生，它的缘起、它最初的模样、它曾经的高光时刻，以及它经历的起起伏伏。广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间手工刺绣工艺的总称，是广东粤绣中的代表绣。广绣与苏绣、湘绣、蜀绣并誉为中国四大名绣，史籍记载始于唐代。永贞元年，广东一位年仅14岁的绣女卢媚娘，在一幅一尺见方的丝绢上绣出了一卷佛经《法华经》。而据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广绣非遗传承人谭展鹏对广绣的历史研究发现，广绣的起源应该更早。
10: 刺绣应该跟文字的起源是同期， 跟滇植同源。我们的蓝月黄木

0: 出土大量的用丝绸包裹的器皿，这样大量的采用，那个时候是汉朝嘛，从出土文物里面已经证明了刺绣在当时已经是很盛行的一个民间工艺行业。
1: 南宋时，广东绣品开始从深闺小院和皇室内廷走向海内外市场，发展成为民间一种重要的手工业。明正德九年，一个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而得到重赏。广州绣品从此扬名海外，并开启了他的高光时刻。17、18世纪，出口英国的广绣中，既有批量生产的商品，也有贵族们定制的独特绣品，用以装饰庭院、房间。贵妇们穿着华丽的刺绣服装，披上精致的刺绣披肩，出入上流社会，成为时尚。明末到清朝中期是广绣业的繁荣时期。据史料记载，清光绪26年，经由粤海关出口的广绣，价值就达白银49.7万两。广绣从民间小批量生产逐渐向商品化大规模生产，出口贸易进入了全盛时期。广绣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广绣业受到重创，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鼓励绣庄恢复生产，1958年成立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邀请老师傅传艺，广东各地广绣开花。1962年，从美术学院毕业的陈少芳进入了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广绣设计工作。他一边向老师傅学习，一边刻苦钻研，努力创新，结合中西绘画的色彩构成原理，创出了独特的刺绣丝线色彩构成法，将这个源自民间的刺绣技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上世纪70年代初，陈少芳创作的《我爱小鸡群》曾代表广绣到北京参展，灵动活泼的小鸡吸引了包括多位中央领导在内的观众驻足赞叹。
0: 那个时候邓小平主席呢，就看了这个小鸡，看了半个小时。人民日报是怎么样评说的呢？就说他这个构图打破了田心五好画的构图定律，他被高度评价。
1: 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广绣业一度遭遇关停并转，不少艺人纷纷转行，广绣的传承后继乏人。1982年，随着广绣作品晨曦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质量金杯奖，陈少芳成为当之无愧的广绣领军人。他办起了广绣艺术研究所，培养新人，还带动儿子儿媳一起从事广绣事业。
0: 大概是80年代初，我们一家人在我妈妈陈少芳的带领下，把这些刺绣在家里继续干，把一些陈老师以前设计好的没有生产过的一些稿绣出来，有些已经作为国礼送出去了，这里没实物的了，我们又重新绣出来。用那个时候某报纸的说法，就说一个人拯救一个民间艺术，就是指陈少芳了。
1: 根植于开放包容的广府沃土，广绣大师们的传承和创新一直在路上。从平面荔枝转变成立体荔枝的过程便可见一斑。
0: 最初的荔枝就是整块闷针嘛，把它闷了，然后在上面打六角形，把这个形状给勾了出来，中间打个小点，这就是荔枝了。后来陈少芳老师就把流水路技法，就利用流的一条缝，把这条缝组织成荔枝皮的生长机理，重新构成了一个荔枝的绣法。
2: 这幅叫吉利图，18年10月24号，我们在柳青坊刺绣的时候呢，刚好呢就习主席来调研，他接见我们的时候，他就看到这幅图，很喜欢。后来习主席离开我们这个展览的时候，马上就说了一个，就是以绣花的功夫来做广州的旧城改造工程。
1: 广绣人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努力也广受称赞。漫画美少女系列广绣作品曾经在上海动漫展览会上引起轰动，吸引了众多粉丝。而首个向社会公开广绣针法技巧的做法， 更是体现了广绣人的胸襟和格局。
3: 我觉得把那个技术收作藏拙，更加不利于它传承，更加没有受。

0: 众。今年我们做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广州大学全国唯一一个广秀硕士研究生，我们三个都聘为导师。
1: 导师，
0: 我们把这个技艺尽量的往社会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热爱它、加入它。
2: 薪火相传，锐意创新，一代又一代的广秀人坚守自己的初心，不断在广秀艺术的探索之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一针一线绣出时代的华彩。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0: 不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水利部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2018年11月28日在毛里求斯举行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3届常委会上，中国申报的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和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继24节气之后，藏医药浴法成为第40项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您共同了解藏医药浴以及藏香的制作方法。
1: 在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雪山皑皑，江河纵横，湖泊众多，尤其是地热资源富集，温泉星罗棋布，这是大自然千百年来给许育大地

的温馨馈赠，也哺育了藏医药愈法这一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藏医药愈法，藏语称龙木，是藏族人民以土、水、火、风、空五元生命观和龙、赤巴、培根三阴健康观及疾病观为指导，通过沐浴天然温泉或药物煮熬的水汁或蒸汽，调节身心平衡，实现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传统知识和实践。该遗产项目受到本教和藏传佛教的影响，既体现了相关社区民众通过沐浴防病疗疾的民间经验，也是以四不一点为代表的传统藏医理论在当代健康实践中的继承和发展。作为藏医学索瓦日巴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遗产项目世代相传，应用广泛，为保障藏族民众的生命健康和防治疾病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藏族人民提供了持续的认同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见证。该遗产项目以中国青藏高原的雅龙河谷和宗喀山脉的藏族农牧区为集中传承区域，广泛流布于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地的藏区。藏医药愈法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矿物质的主要种类划分的五类温泉愈法，民众在治疗师曼巴的指导下自发进行日常保健；另一类是以五种植物药材为基本方的五味甘露愈法，包括浸泡水浴、熏蒸汽浴和复杂敷浴三种疗法。曼巴与制药师龙木觉堪及药浴助理曼瑶相互配合操作，采用望、问、切等传统诊断方法辨证论治，并在配方、煎熬、发酵及辅药等流程中随症加药，通过望、龙、赤的传授方式和闻、思、修的习得方式。该遗产项目在家族、寺院、医院和民间诊所得以传承，这种传统传承方式与现代医学院校的正规教育交融互补。代表性传承人明珠和李仙家曾师从藏医名家，常年钻研藏医药语疗法，培养了一批批专业人才。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女性投身藏医药语事业，在该遗产项目传承与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藏山南市藏医医院建立了藏医药愈法传习基地，青海省藏医院药浴专科继承传统，以师带徒，提高了传承实践能力。目前藏医药愈法在藏区各温泉愈疗中心、藏医院、民间诊所及家庭中普遍应用，在当代生活中成为造福于广大民众的健康实践。该遗产项目通过仪式、信仰及民俗活动代代相传，深刻体现了藏族民众的健康意识和生活理想。婴儿出生后，家人用芳香药水为其沐浴、念经祈福、晒身，促其健康成长。甘露加持仪式于每年藏历六月八日举行，连续诵经七日，祈祝其药效增强。青海果洛州斑马县的左毛沟分布着大小不一的热坑温泉群，相传格萨尔王经常到此沐浴，今天这里已成为后人怀想历史的纪念地和恭行先祖沐浴之志的实践场所。该遗产项目是藏族人民在高寒缺氧的生存条件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应对高原常见病、多发病、
及地方病的传统

0: 实践，是与人文、环境、气候相适应的地方性知识和民间智慧。藏区的洛扎拉普温泉、德仲温泉、曲库温泉远近闻名，寺院僧人前往净身、坐禅、修行，信众和旅人也慕名而来洗浴、养疗、观想。该遗产项目蕴含着藏族人民对生命之水的敬畏，延续着保持身心洁净的传统，秉持着尊重自然的理念，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1: 藏医药浴法是藏族人民以土、水、火、风、空五元生命观和龙、赤巴、培根三阴健康观以及疾病观为指导，实现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传统知识和实践。随着藏医学的发展，藏医药浴已经形成为了一个治疗专科，是藏医特色的内病外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人对于藏医药的感觉是非常神秘的。的确如此，藏医药是青藏高原这片土地上人民智慧的结晶。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藏医药的故里堆龙德庆，感受那里浓厚的藏医药文化。
2: 七月的堆龙德庆，油菜花正在盛开。从德庆乡、马乡到古榕乡，109国道沿线的油菜花连绵成花海，犹如打翻的颜料瓶。这道独特的色彩风景，就是堆龙德庆近年来打造的一带画廊。在拉萨市向西的方向，循着油菜花的香味儿，便可以来到这个隶属于拉萨市的堆龙德庆区。堆龙德庆在藏语中被称为上古福地，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美称，是因为在堆龙德庆这个神奇之地，有着太多的人间圣地。秋桑寺是堆龙德庆著名的静修圣地之一。一场小雨过后，这里又平添了几许古朴清幽的魅力。在这座寺庙的不远处，堆龙德庆的百姓和游客正在享用着秋桑舒适的温泉，接受大自然的馈赠。在他们的心中，装着的不仅是静心修行的经文，还有对一位先人的怀念和敬仰。堆龙德庆的鱼驼沟是秋桑寺和秋桑温泉的所在地，也是松赞干布的大臣路东赞和藏飞门萨赤江的出生地。多少年来，鱼驼沟备受当地居民及国内外游客的关注与爱戴。追其原因，除了与这里的大美景观、温泉效应与宗教文化外，还与另外一个在当地藏民心中响当当的名字有关，他就是雪域藏医鼻祖鱼驼宁玛云丹贡布。这是坐落在鱼驼沟的一处藏族民居，在青稞与油菜花的农田里，它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就是这个看似普通的民居，却成为很多人心中敬仰的圣地。鱼驼宁玛云丹贡布生于公元708年，是吐蕃王朝最杰出的医学家。他曾担任过第37代藏王赤松德赞的御医，是藏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眼前这座小小的院落，就是著名的藏医创始人鱼驼宁玛云丹贡布的故居。鱼驼宁玛云丹贡布出身于藏医世家，他的前辈多为藏王的保健医师。鱼驼宁玛耳濡目染，自小便受到了家族的熏陶，3岁起跟随父亲学习藏文，听讲医理，表现出很高的天赋。10岁那年，鱼驼宁玛云丹贡布被送往桑耶寺学习深造。由于自小受到医药知识的启蒙，加之天资聪颖，从青少年时代就具有了扎实的医学功底， 出诊开方，行医治病，颇有名望。公元733年，于陀宁、马云丹共部为了进一步提高医术，离开条件优越的家庭，开始了各地考察、拜师名医的游学生活。那一年，他25岁。数年间，于陀宁、马云丹共部的求学足迹，踏遍了康定、青海、五台山，还有尼婆罗、克什米尔、天竺等国家。不畏山高路远，于陀宁马的心中装着的只有一颗朝圣医学的决心。由于医术精深，他被晋升为御医，并撰写下传世之作《四部医典》。在书中，他确立了龙、赤巴、培根为藏医学的理论核心，奠定了藏医学的理论基础，并创立了完整的藏医学体系。四部医典及古代藏医之大成，千百年来被藏医、蒙医奉为经典著作。时至今日，还有俄文、德文版本在全世界发行。于陀宁、马云丹共部也因为这本著作被尊称为医圣，是一代药王的化身。药王于陀宁、马云丹共部的人心人术，不仅给予众人生命的希望，也为堆垄德庆注入了文化的魅力。在云卷云舒的天空下，在绵延起伏的山峦间，人们仿佛还能看到那个为了理想而奔走四方的身影。穿越时空的云烟，千百年的岁月成为历史的一瞬，定格这段久远的瞬间。千百年来，受到于陀恩泽的一代代藏族居民，用爱给予了于陀及他的故乡最好的回报。朗真屈尼出生成长于堆垄德庆，这里的一山一木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如今，作为堆垄德庆区的旅游局局长，打造堆垄德庆，打造药王故里于陀沟，文化是他最看重的关键词。
3: 对于旅游来说的话，就是文化应该是灵魂，没有文化的话，旅游再怎么发展，那也是空盒子。这一块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主要是想通过这个旅游加这个藏医药文化的这样一个模式来对外，就是宣传我们这个藏医药文化的魅力，来提升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这样一个实力。
2: 与药王谷遥遥相望，是著名的16罗汉神山。不久后，为纪念于陀宁、马云丹共部，一座药王纪念馆将在于陀沟落成。除此之外，还会有选择、有重点、有计划的在于陀沟建立藏医药种植基地。朗真屈尼说，打造不一样的旅游景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堆垄。他希望让人们体验到堆垄特有的文化氛围。古法藏式药浴如何为人们带来不一样的养生体验？堆垄德庆的风景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文化渊源？昔日书写传奇的本教圣地直隆寺，今天又是怎样的面貌？稍后请继续收看《文明中华行》，走进堆垄德庆，藏香弥漫，药王故里。传承藏医药文化，历史不只是北辰里。在堆垄德庆，一家名为吉纳仲潘的养生会馆，让人们体验了藏医药的神奇与魅力。吉纳仲潘养生会馆位于于陀沟，它被人们称为心灵放假的旅游胜地。在吉纳仲潘，藏药浴是养生会馆的看家项目。药浴在西藏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四部医典中就有专章讲述药浴疗法。圆柏叶、黄花杜鹃叶、水柏枝、高山麻黄、白野蒿配制成五味甘露汤，辅以青稞、剪花、天冬、喜马拉雅、紫茉莉等药材， 一份药剂配方，犹如一本华丽的养生秘籍，与秋桑温泉水融合，便可达到驱风散寒、化瘀活络、调节免疫力的效果。在吉纳仲潘泡藏药温泉，一盏青稞酒，一杯藏红花茶，来到这里的人们便可以度过一段悠然的时光。然而在吉纳仲潘感受藏医药的魅力，还不只是一池泉水的关怀。涂油是西藏人进行推拿按摩的一种保健方法，按摩师将牦牛酥油和天然藏药粉调和成膏，精细的过程，讲究的工艺，犹如制作一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让整个过程充满了神秘的仪式感。按摩师顺着血液循环和经络分布的方向进行推拿，摩擦的温度加速酥油的渗透，以改善血液循环，增强细胞再生。新陈代谢间，让藏药随血液滋养五脏，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堆龙德庆的后人也没有忘记为他们带来健康福音的药师祖先。在吉纳仲潘养生会馆静谧的院落里，转经祈福，这里的人们用传统的方式纪念着一个共同的名字——鱼驼宁玛，云丹贡布。
4: 这里是药王鱼驼宁玛云丹贡布的故乡，我们利用堆龙温泉的水配药，通过药浴按摩来达到治病和养生的效果。另外，这里的林卡风景也非常好，欢迎您到这里来休闲养生。
2: 在堆龙德庆，像鱼驼沟这样浸润着文化渊源的风景比比皆是。佳木沟有文成公主进藏时留下的身影和美丽的传说，土布沟一座历史久远的寺庙，将人们带入心灵的朝圣之地。古老的楚布寺坐落在楚布沟的尽头，海拔4300米，始建于1189年，它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主寺，世人瞩目的活佛转世制度就是从这里起源。相传创寺人堆松钦巴路经此地时，认为这是一块风水宝地，便决定在此修建寺院。1962年，楚布寺被列为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西藏，一个永远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土地，虔诚朴实的朝拜者，或转壶，或奉祀，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诠释着自己的虔诚之心，而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则更是被这种浓厚的宗教气氛深深吸引，或多或少地悟出生命的真谛，并被这里的神秘和美丽深深吸引着。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藏医药浴，我们在上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中呢，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

0: 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藏医药是中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民族医药的重要代表。藏医药历史悠久，它是藏族人民在青藏高原的特殊环境下积累起来的医学经验。由于青藏高原幅员辽阔，山高水急，藏医药文化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比较明显，藏医的诊断、医剂和药物常有地区和流派的差异。近几十年来，随着藏医药事业的建设和学术交流的广泛开展，藏医药的继承和弘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藏医药的故乡堆龙德庆。在堆龙德庆，既有保护完好的很多的历史遗存，也有提醒着岁月沧桑的残缺的美丽。
1: 直龙寺遗址位于堆龙德庆区乃琼镇波马村象堆寺组，海拔4032米。在相关文献记载中，这座寺庙始建于1088年，迄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是吐蕃第二代木赤赞普修建的37处本教象雄宗教集会道场之一。17世纪五世达赖时期，准噶尔军摧毁了这座寺庙，如今只留下断壁残垣。一座远山上的寺庙遗址，记录着一段并没有被遗忘的历史。阳光下飘扬的风马旗，是人们对过去的纪念，也是对未来的祈福。7月，西藏会迎来传统的祈福方式转田，在当地它被称为曲锅。村里每户出一个人，在背着经书，敲响牛皮鼓，围绕着田间行走唱经，这是他们迎接未来的一种庄严仪式。
2: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但是有很多人在做旅游的时候，他又会忘了文化，忽略了文化，甚至于说文化就成了一种什么呢？就是一种招牌，或者是他拿来做的一种噱头，而不是真正的把文化的它的本质的灵魂的东西展示给世人。所以呢，我想要把堆龙建成一个特色形成，它既有浓郁的这种文化特征，不仅仅有藏文化的这种浓郁特征，也有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这种文化的特征，要把它融进去，还要有现代的这种生活的气息的这么一个城市，这就是让所有的人来了，这就是堆龙。堆龙它就应该长这样。
1: 对美好生活的信仰，成为堆龙德庆人心中最耀眼的光芒。在这块古老又年轻的土地上，在这块新旧时光交错的历史中，他们被浓郁的文化影响着，也被古老的故事感动着。
3: 在藏区，不管是在庙宇还是在寻常人家，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神秘的味道，它混杂着草原的青草香和酥油香，所有的事物都被笼罩上了一层圣洁隆重的气氛。这种味道来自藏香，练就这种味道的人被称为藏香师。仁青就是这样一个传承这份古老的手艺、守护这份神圣职责的藏香师。藏香一般用柏树和榆树的树干作为主料，再加上几十种天然药材，按照特殊配比揉搓而成。要在喜马拉雅独特的野外环境中集齐配制藏香需要的各种最纯净和自然的原材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4: 你落这个呢，他们进门都不会这么特别。

0: 顿的各种了面积特征都够个面积层面几千块里的三千毛钱。
1: 仁青一直有一个心愿，复原一款已经失传的古老藏香。他已经尝试了几年的时间。西藏海拔落差巨大，独特的地质环境让这里植被种类极为丰富。然而植物生长在不同的地貌上，给仁青的采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为了与自然相处，复原失传的味道，仁青一直遵循着古老法则。为了找寻古老藏香的秘密，他决定前往海拔6000米以上的冰川采集雪水。仁青认为纯净的水源可以让药材的味道更好地相互融合，功效也最殊胜。这对他来说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他来到寺院祈祷此行一切顺利。仁青将要攀爬的是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羌勇冰川，海拔6600米，发源于卡鲁雄峰，冰舌温度常年在-80摄氏度以下，地貌险峻，几乎无人进行独自攀爬。他选择利用最传统的工具，在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独自挑战这一绝境。狭窄的道路上几乎没有前人的脚印，每一步的试探几乎都会有生命的危险。干燥、寒冷、极度缺氧，稍有不慎就会滚落到2000米以下的峡谷。历经48小时的攀爬，仁青终于靠近冰川边缘。随着气温的急速下降，他必须要在日落前取好雪水下山。这不仅是对身体的极致考验，也是对制作藏香信念的坚持。历尽艰辛采回来的雪水必须尽快投入到藏香的制作中，经历过研磨、炮制、混合等10几个步骤之后，制作藏香只差最后一道很关键的程序，把香泥挤成笔直的线条状。这考验着藏香师的细心和耐性，必须全神贯注，稍有不慎香味便会受到影响。来自6000米的雪域圣水让药材的味道显得更为纯净。在长达5年的尝试后，仁青终于复原了那款古老的藏香。制香之余，他会和藏医朋友一起到西藏偏远地区进行义诊，力所能及地帮助生活在高原恶劣环境下需要帮助的人们。对仁青而言，这是另一种修行。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古老的青藏高原，感受藏医药的神奇魅力。
1: 世人眼中充满神秘的青藏高原，它的魅力不仅仅来源于独特的自然环境，更因为这片土地上所孕育的文化。公元8世纪，著名医学家于妥宁玛云丹贡布收集整理藏区医术，用毕生编纂了医学著作4部医典。直到现在，藏医遵循传统，利用独属于高原环境的药材，守护着在这片高原上生活的人们。仁增江措，一位出生在四川石渠县的藏医，今天他与朋友一起到偏远的藏区进行义诊。在高原地区，因为恶劣的环境，让许多人都患有高原性疾病， 但因为条件有限，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
5: 我家那个缺血少呀，特别严重，见到了有很多老乡嘛，到那个其他地方去就医的话，非常困难，处于那种，让我去选择这个藏医。
1: 刚刚结束义诊的江措医生马不停蹄地赶回医院。今年高原气温骤然下降，导致大量因高寒气候引发的疾病涌现。在那里，许多慕名而来的病人都在等待他的医治。
5: 一般是高原性的高寒，地带的它一个特殊病，像那个风湿了，还有那个有些那个消化的疾病，还有那个关节炎嘛。
1: 其中一位他多年治疗的患者，因为天气的异常变化，加重了风湿性腰椎的疼痛，以前的药物很难控制病情，这也让江措担心同样的问题会影响到更多的人们。江措医生为患者重新调整了药方，缓解病情，但目前的治疗方案难以让患者有明显的好转。在和其他医生一起探讨后，他决定亲自配置针对性的药物，以达到更好的疗效。
5: 一个医者他必须要懂药，懂药懂治，有些很多环节必须要自己亲临，亲临了以后去治疗的话，药的疗效可以提升。
1: 为配置针对性的藏药，江措和他的学生前往贡嘎雪山的峡谷，寻找花浪荡、川生当归等针对风湿的药材。今年乍然寒冷的气候让他担心植物会提前凋谢，
5: 它生长的那个环节影响药性特别关键了。它阴山阳山同属一种物质，它那个长的那个环境不一样嘛，它那个药性就不一样。
1: 草药采集回来后，如何配比能发挥最大的药性，这让江措有些犹豫。每当他遇到困难，总会来到山里的一间寺院，请教一位年长的藏医僧人。江措医生告诉我们，藏医学诞生于寺院，自古在一些大寺院里就有专门教授和研究藏医学的科目。制作藏药是一个冗长而复杂的过程，经过晾晒、蒸煮、研磨、炮制等很多程序，制作时必须非常小心，温度、手法、时间稍有不慎，药效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前功尽弃。这一次的合作与探讨让江措对治疗风湿病症有了足够的信心。服用藏药两周后，患者回到医院复诊，他告诉江措医生，新药方非常有效，这让江措十分欣慰，能让患者得到好转，治疗每一位病人都尽以全力，这是他作为医生最重要的意义。
5: 既然你选择这个行业，应该说是自己该担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嘛。
1: 高原的高寒气候是当地疾病的主要病因，而高原的产物又是治病的良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了解当地的产物，对藏医也非常信任。
5: 为什么现在在那个藏区藏医藏药的不用普及，原因也是像我们那个藏族好多东西他们自己了解接受这个东西。
1: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化的技术和传统医学在矛盾和摩擦中相互融合。江措医生认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这些古老的经验仍是最宝贵的财富，而他会继续遵循传统，更好地守护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我们为您介绍了雪域奇葩藏医药。关于藏医藏药呢，以后在我们的节目中呢，还将会继续为您讲述，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休息一会儿，稍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药物服用的注意事项。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

0: 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呢，免不了和各种各样的药物打交道，有治疾病的药物，有一些呢是补充一些微量营养元素的药物。怎样服用这些常用药，其实有些人呢在脑子里还是迷迷糊糊的。有的朋友们呢，他们会按照药品的说明书严格执行，可是呢也有一些细微之处，不同剂型的药物呢有着不同的使用方法。可是您真的知道应该如何正确的使用药物吗？错误或者是不当的用药方法，轻则降低药效，重则影响安全。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有一些药物呢是需要我们去大量的喝水的，它的作用呢可以减少结石结晶的形成，降低对肾脏的毒性反应。比如说平喘类的药物就要注意适量补充液体，多喝白开水。还有利胆的药物，它呢可以引起胆汁的过度分泌和腹泻，所以尽量的要多喝水来避免过度腹泻而脱水。另外蛋白酶抑制剂大多数呢有可能会形成尿道结石或肾结石，所以在治疗期间应该确保足够的水量，每天啊饮水要在2000毫升以上。另外双磷酸盐这类药物呢也需要用200毫升以上的水来送服，使得每天的尿量达到2000毫升以上，并且在服药之后呢不宜立即平卧，要保持上身直立30分钟。所以呢这些药物它的注意事项是相当的多的。另外服用抗痛风的药物呢也要多喝水，每天呀保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同时呢应该碱化尿液，这个碱呢是酸碱的碱，防止尿酸在排出的过程中在泌尿道沉积形成结石，那么您就要多吃一些碱性的食物了。另外抗尿结石的药物，那这个不用说，肯定是要多喝水的，保持每天的尿量比刚才我们说的还要高，要2500到3000毫升。您想啊，光这个尿量就这么多，那您要喝进去多少水啊？而且这个水呢还不能够是一次大量的灌入，必须呢要分次小口小口的慢慢喝，所以呢喝水啊真的是挺讲究的。此外呢电解质类的药物在服用的时候也是要大量喝水的，要用500到1000毫升的凉白开把这个电解质的药物融化了之后来服下。就像我们日常如果脱水了给我们开的糖盐水一样，都是要用大量的水来送服的。另外磺胺类药物也需要我们大量饮水，加服碳酸氢钠以碱化尿液，这个碱呢也是酸碱的碱，减少吸出来的晶体对尿道的伤害。还有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因为它的肾毒性比较大，多喝水加以稀释可以加快药物的那些毒副的因子的排出。另外呢还有氟喹诺酮类也要多喝水，防止药物造成肾损伤。刚刚我们和您说了这么多需要大量饮水的药物，但是也有一些药物它是需要限制您的饮水量的。比如说胃黏膜制剂的一些药物，在吃药以后1个小时之内尽量不要喝水，这个目的呢是为了保证药物的浓度和有效性。另外还有一些直接嚼碎了吞服的胃药也呢要少喝水，这个是为了防止破坏它形成的保护膜。另外有一些苦味的健胃药，如果我们喝水喝得太多了的话呢，容易减轻它的一些刺激，降低药效。止咳药呢在我们喝下去之后呢也不能喝太多的水，像止咳糖浆啊甘草合剂等等都不要着急喝水。预防心绞痛发作的药物像硝酸甘油啊麝香保心丸，我们在它的说明书上都可以看到，在服用的时候最好是舌头底下含服，把它含在舌头底下，等它慢慢软化了以后再嚼了咽下去。另外还有抗利尿的药，还有去氮加压素，它呢所以也不能够大量的喝水。说过了要控制水量的药物之后，接下来我们再和您说一说不宜用热水送服的药物。这个作用呢是为了保证药物的有效性，我们不能用太热的水来喝。 比如说助消化药，因为它含有消化酶，所以呢，如果我们用太热的水来喝，就会把这个活性物质给它杀死了，就没用了。维生素类药物，因为它性质不稳定，受热之后容易被破坏而失效，所以也不要用热水送服。另外一些活疫苗，这就更明显了，这都不用我们说，大家知道活疫苗如果水太烫的话，一定会把它烫死的，引起疫苗失活。还有活菌性的药物，遇热也会引起活性菌被破坏，所以我们在吃药之前一定要仔细的看一看药物的说明书。其他一些服用方法需要注意的药物呢，有滴丸。滴丸呢，它的剂量不能过大，喝的时候要用少量的温开水送服，有一些滴丸呢也是要直接含在舌头底下的。另外，滴丸类药物在保存当中不能受热。还有舌下片，舌下片这个药一看呢就是要含在舌头下面的，含服的时间要充分，一般呢要在5分钟左右，以保证药物能够充分的吸收。另外，含药之后30分钟内不要吃东西或者是喝水。还有一些缓释剂、控释制剂，如果在它的外文药名中啊有这种 SR 和 ER 的标注，这就说明它是缓释剂，那么一般呢要整片或者是整丸来给它吞服，不要嚼碎，也不要把它打成碎末来分次服用，一次就给它吃下去。控释剂每天呢只吃1到2次，服药的时间最好给它固定下来。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关于常用药物的服用方法就和您说到这儿。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和您说一些外用药品究竟应该怎样正确使用。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水利部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第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可。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我是张毅。今天啊，我们要来欣赏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泊船瓜洲》。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是中国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而作为一位卓越的文学家，王安石啊，无论诗歌、文学、词作都有杰出的成就。那么他的散文名列唐宋八大家，他的词意境空阔苍茫，留存于世的有《临川集》等著作。那么王安石的诗歌啊，则擅长说理和修辞，尤其是他晚年的诗风含蓄深沉，以风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泊船瓜洲》呢，便是王安石晚年的诗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更是流传千古的名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泊船瓜洲》，宋·王安石。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是一首七言绝句，表现了诗人停船瓜洲时遥望故乡，不知何时能回到家乡的惆怅，表达了诗人深切的思乡之情。王安石在庆历二年，也就是公元1042年进士及第，先后任淮南节度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务，每个任职期间啊，可以说都是政绩显著。熙宁二年，也就是公元1069年，他被宋神宗升为参知政事，第二年就官拜宰相，并且在神宗的大力主持和推动下开始实行变法。那么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推进了军队建设，但是由于用人不力以及在新法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带来一些负面效果，加之朝廷新党旧党之争，使得变法受到不少朝臣的非议和不满。那么这期间啊，王安石还曾两次被迫辞去相位。随着宋神宗的驾崩，新法被废除，这也宣告变法失败。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失去了神宗的庇护和支持，政治抱负不能继续施展，变法看不到希望，于是他干脆辞官，晚年在中山过着隐居生活。据考证，这首诗写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也就是王安石第二次被神宗请回京师，再次官拜宰相之时。这个时候的王安石经历了推行新法以来的各种非难和政坛上的各种风波，他知道前行的道路一样还是艰难险阻，成败难料，所以刚刚渡江北上，就已经在希望着早日回来。从诗题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立足点是在长江北岸的瓜洲。瓜洲啊，就是在今天江苏省扬州市涵江区。京口呢，是在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长江的南岸与瓜洲相对。诗的首句“京口瓜洲一水间”，写诗人站在瓜洲渡口，眺望江对岸的京口，仿佛看见京口与瓜洲只隔着一条江水，距离十分近。第二句“中山只隔数重山”，以依恋的心情写出他对中山的回望。这里的中山啊，就是今天南京市的紫金山。王安石青少年时期随父亲定居江宁， 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那么他对那里啊有着深厚的感情，视江宁为第二故乡。第一次罢相后啊，他就寓居在中山，晚年罢官之后也常住在这儿。第三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描绘了江岸美丽的春色。句中的“绿”字更是经过诗人精心构思，极富表现力。最后，“明月何时照我还”，诗人以设问句式再一次表达了思念家乡的深情，可以说啊，把乡愁的书写呢发挥到了极致。这首诗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王安石在“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中“绿”字上的反复推敲修改。传说啊，王安石此句呢改动了十多次，最初啊写作的时候是“春风又到江南岸”，后来改为“过”字，再改为“春风又入江南岸”，“春风又满江南岸”，“春风又来江南岸”。这样一共换了十多个字，最后才确定为绿字。王安石这种用字考究、治学严谨的态度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被传为千古佳话。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流传千古的佳作《泊船瓜洲》，宋·王安石。京口瓜洲一水

0: 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在古代的历史发展中，有很多才华出众的女子，她们在文学史、音乐史、戏曲史的进程中呢，留下了不朽的佳作，而且绝不输于世间的男子。比如之前介绍过的蔡文姬，还有班昭薛涛、李清照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位清代才女吴藻。那吴藻呢，是清代著名女词人，自号玉岑子。吴藻的父亲呢，是当时富甲一方的丝绸商，又对风雅知识特别的感兴趣，因此从小就重金聘请了名师来教爱女读书习字、作诗填词、弹琴谱曲。吴藻呢，虽然出身是商贾，却带着一身的书卷气，19岁的时候已经是名扬翰墨场了。有人呢劝他自作吴藻呢遂远笔填得一阙《浪淘沙》，字句清圆柔脆，脱口如声，一时呢传遍江南。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传遍江南的《浪淘沙》。
3: 《浪淘沙》，清，吴藻。帘漏正迢迢，两管灯挑，画屏秋冷一枝萧。争个曲中人不见，月转花梢。何处木真敲，暗暗魂消，断肠诗句可怜消。欲向枕根寻旧梦，梦也无聊。
1: 吴藻出嫁的时候已经22岁了，按照当时的习惯已经算是晚婚了。娘家和婆家呢都是一方富商，婚事自然是办得红红火火，可是新娘吴藻呢并不欣喜似乎已把未来的生活猜透了，一切都将是平平淡淡的。旁人看来，吴藻实在是一个泡在蜜罐里生活的人，可他自己偏偏觉得遗憾。
2: 吴家住在仁和县城东的枫桥旁，与大词人李鄂的旧居比邻。也许是出于对邻家名士的敬仰，吴藻的父亲虽是个地道的商人，却对书香风雅之事特别感兴趣。爱女吴藻自小就显得隐晦异常，吴父对她十分看重，重金聘请了名师教她读书习字、作诗填词、弹琴谱曲、绘图作画。吴藻果然没让父亲失望，方到及笄之年，诗书琴画样样精通，尤其是在填词上别有造诣。在这种优越的家境里，吴藻的童年和少年不但甘甜如饴，而且充满着情趣。月下抚琴，雪中赏梅，与花儿谈心，同燕子低语，那情景从他写的一盒《如梦令》中便可看出一斑。燕子未随春去，飞入秀莲深处，软语多时，莫是要和依柱。言柱，言柱，含笑回他，不许。燕回燕去，无忧无虑的小姑娘渐渐长大了，人大心也大。吴藻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小天地开始有几分不满了。从书中他了解到，很多文人才士都喜欢聚集在一起吟诗填词，不但可以相互唱和，还可以相互指点品评。风清月明，薄酒相鸣，三五好友诗词互答，他对那种生活十分向往。可是仁和这个小县城里根本没有规有组织的文会，一个大姑娘抛头露面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 而他的家庭及亲友中又绝无能陪他谈诗论词的，他只能一个人独吟独赏他的才情，于是诗词中也不免染上了惆怅。那阙《堆絮体·苏幕遮》中就流露了这样的情绪：曲栏杆，深怨雨，依旧春来，依旧春又去。一片残红无住处，绿遍天涯，绿遍天涯树。柳絮飞，萍叶聚，梅子黄时雨。晓令翻香词太绪，句句愁人处。转眼到了婚嫁的年龄，古早不只是才高情浓，家庭优越，还长得风姿绰约，容貌清秀，实在应该是千家羡百家求的闺中宠儿。事实上，到吴家来求亲的人也确实踏破门槛，因为吴家是富商，所以求亲的也多是纨绔子弟，吴藻嫌他们胸无点墨。如此一来，才貌双全的吴藻竟然芳龄虚度，婚事蹉跎，一直拖到了22岁。
1: 女儿大了不中留，吴家父母呢开始着急了，他们软磨硬劝的，终于使吴藻勉强答应了同同城丝绸商黄家的求婚。黄家呢是世代的丝绸商，富是足以和吴藻的娘家相媲美，可是呢却从未出过读书的种子。吴藻的丈夫啊，从少年开始就经商，除了看账本外就不再摸别的书本了，但对妻子的才情他特别的羡慕，对他百般宠爱，还特意呢为他布置了一个整洁宽敞的书房，让他独自在家中经营出一些书香气息来。初见丈夫支持自己读书作文，吴藻呢还暗暗惊喜，以为丈夫呢也是一个知解风雅的人。于是呢，当丈夫忙完商务回家后，她喜盈盈地拿出自己的新诗新词啊读给丈夫听，丈夫呢却倚在床头频频地称好。可是待吴藻读完再看丈夫的时候，她已经坐在那里睡着了。丈夫虽然不懂她的诗词，对她的生活却关怀得无微不至，衣食住行全不需吴藻操心。那吴藻呢，天天关在自己的书房中，一心一意编织着她的闲愁，除了偶尔操琴书写之外，她的愁呢大都系在了词句之中。琴无知音空自弹，词还留在纸上，今人不看后人看，看她的一阙祝英台进词便可以窥见她婚后的心情。我们来欣赏祝英台进。
0: 祝英台进，清，吴藻。曲栏低，深院锁，人晚倦书果，恨海茫茫，已觉此身堕。那堪多事青灯，黄昏才到，又添上影儿一个。最无那，纵然着意怜卿，卿不解怜我，怎又疏窗依依半行坐。算来区去应难，碧石上意，锁掩却，袖尾推卧。
1: 因恨丈夫的粗俗，她呢无意娶妹讨欢，甚至呢懒于梳妆。丈夫整天忙于商务，见到妻子被闲愁折磨得日渐憔悴十分的心疼，便劝这个吴藻多交些朋友，也好换换心境。那吴藻交友呢，当然是选那些懂诗解词的。那挑来挑去，这种女子县城里只有那么几个，而且这些人虽然粗通诗词，很难有什么唱和。吴藻仍然不满足，但是通过这些闺友呢，他慢慢地结识了一些真正的文人才士。吴藻的词作传到了文人才士手中，他们不由得击节称叹。一些性情比较开放的人开始呢邀吴藻去参加一些文人们的诗文酒会，征得丈夫同意后，吴藻欣然前往。生活在那些情趣高雅大吟诗词的文人中间呢，吴藻可以说是宛如鱼儿得水，顿时变得活跃开朗起来。吴藻的诗词在当地文人中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0: 动，他们称他是当朝的刘永。词句似是信手拈来，却蕴含着深长的情意。吴藻与这些如中长袍的这些书生一同举杯畅饮，高声唱和，丝毫没有拘束。他们常常月夜泛舟湖泊上，夜更不归，春日远游郊外，带醉而回。吴藻的这些行径实在是越出了妇人的常规，可是她丈夫并不干涉，只要妻子高兴，她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因为她有她的理由。吴藻是个不同于一般女人的女人，吴藻愈加的无所顾忌了。但是吴藻内心深处春秋还是寂寞惆怅的，漫漫长夜守着的仍是凄凉，于是呢，就有了这样一阙《行香子》，我们来欣赏。
1: 《行香子》，清·吴藻。长夜迢迢，落叶萧萧，纸窗儿不阻敲，茶温烟冷，炉暗香消，正晓庭空，双飞燕，一灯挑。愁也难抛，梦也难招，拥寒食，睡也无聊。凄凉尽况，其作今宵，有漏生尘，铃声苦，雁声高。
0: 生活在堆金砌银、锦衣玉食的这种环境当中，丈夫对她又是百般爱慕和纵容，吴藻的内心深处却日日绕愁盈恨，这种滋味有谁能够相信呢？然而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吴藻愿自己的命苦，苦就苦在自己的才高，苦就苦在自己的心高，锦衣玉食填不满她的心，她渴望着她没能得到的那份浪漫之情。他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真人雅士，诗词唱和，琴瑟相携，月夜泛舟，花下品茗，这才是他理想中的夫妻生活。而命运偏偏给他安排了一个专心务实的俗丈夫，他不爱丈夫，也没有为他生下一男半女。十年过去了，丈夫因为一场病骤然离开了人世。没有丈夫的日子，她依然像从前一样生活，可渐渐的，她发现孤单和无助更紧迫地向她袭来，把她压得喘不过气来。她开始怀念这个一辈子都不懂她，却终其一生都敬她、爱她、护她的丈夫，这个背后深爱了她一生的男子。她平生第一次为她的这个死去的丈夫写词，《南乡子》，我们来欣赏。
2: 《南乡子》，清·吴藻。门外水粼粼，春色三分已二分，旧雨不来同听雨，黄昏剪烛西窗少个人，小病自温存，薄暮飞来一朵云，若问湖山萧岭位，秦样尊不上兰舟，只待君。
0: 原来一定要等到永远失去了，他才知道那个和他执子之手相携到老的人，那个伴他西窗共剪烛同上兰舟的人，那个在他病榻前嘘寒问暖、递水递药、长夜相伴的人，这一生都再也回不来了。生命里所有的美好他都已错过，虽然他还只有32岁，却已走到了人生的晚秋，从此他的生命里再也没有春天了。丧夫后的吴藻后来呢，独自一人移居到人迹稀疏的南湖僻静处，守着湖畔大片的梅花林，静静读着唐诗宋词、法华经，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在南湖幽居期间，他将自己的词作一一整理出来，编成了2本集子，一个是《花莲词》，收集的是他30岁以前的词作，一个是《湘南雪北词》，融入了他30岁以后的作品。因了这2本词集的刊行，吴藻的芳名远震大江南北，而他仍然是独自一人静静守着南湖，潜心修习佛法。那他那一首《乳燕飞》读《红楼梦》，在《红楼梦》传播史和清代女性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来欣赏。

0: 芸芸画像苍苔空，似依依玉钗头上桐花小凤。黄土嵌沙成雨衬，消得人心痛。何处调埋香故种，花落花开人不见，弃春风有泪荷花痛。花不语泪如涌。
1: 作者吴藻呢，对宝玉黛玉爱情婚姻的破灭倾泻同情的热泪，而且还表达了对这个无情世界补天何用的强烈质疑和批判。考察吴藻的文学创作，我们明显的可以辨析出《红楼梦》影响的丝丝缕缕、方方面面。这些影响呢，有的是直接的、表层的，与艺术形式相关；有的呢是间接的、深层的，如这个和作品思想内涵关系密切的自传意识啊、女性意识、爱情意识等。那在清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攻克杭州，这个时候啊，吴藻和张应昌的密友魏谦生、周琴夫妇同居在杭州城内，年老体衰，避乱山中，形单已知的一代才女吴藻，可能就是在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雪纷飞的寒冬十二月，死于这场战争的浩劫中。那一年她64岁，自32岁中年丧夫后，她独自一人又活了32年。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前佑二年，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因病而死，其子刘承佑在顾命大臣郭威等

0: 的辅佐下登上了皇帝宝座，史称隐帝。汉隐帝登基时还不到18岁，既昏庸又贪色。南唐国李璟刚继了父位，害怕邻国来犯，采取怀柔政策，凡是相邻的国家视其强弱，送给不同数量和不同层次的美女。后汉国得到的美女最多6个，且还是美女中的美女，尤其是绰号无价宝和万人迷，有闭月羞花和沉鱼落雁之貌。刘承佑把这6个美女视为掌上明珠，拨款10万贯，在瓦舍里建了个玉勾栏，供他和这几个美女玩乐，连续几个月不上朝。郭威领兵在外，其余的几个顾命大臣要么和刘承佑沆瀣一气，要么装聋作哑。赵红英坐不住了，抬棺上殿，劝隐帝将无价宝和万人迷遣送回国。这一下惹了大祸，汉隐帝声色俱厉地将他呵斥了一顿，这还不算，又命武士打了他30军棍，打得他皮开肉绽，被人抬回家中。杜四娘一边用酒为赵红英擦洗伤口，一边让三子匡义去请郎中。赵红英忍着剧痛小声问道：“匡胤呢？”赵四娘一脸不悦地说：“大清早啊，被韩令坤和石守信叫了出去，至今未归呢。”赵红英长出一口气说：“
1: 没有回来就好，这事儿啊，千万不要让他知道。”
0: 杜四娘说：“为什么？”“
1: 这小子烈性如火，若是让他知道，怕又要惹是生非呢。”
0: 杜四娘轻轻地点了点头，立马将贺金蝉及四子匡美并女儿玉容召到了跟前，介之说：“
2: 入腹挨打之事，勿要瞒着你们二哥，若要泄露啊，家法从事。”
0: 姑嫂三人频频颔首。未时三刻，赵匡胤满脸通红地回到家中，走路一摇三晃，显然是喝多了酒。若在平日，他便一头扎进自己房中蒙头大睡，免得让父亲撞见责骂于他。可今日明明知道父亲在家，这不是他有先见之明，而是瞧见了拴在院内枣树上的大白马，那是他父亲的坐骑。马在家，父亲不会不在家，他应该躲避才对。可他不但不躲，径直朝父亲寝房走去。贺金蝉和赵匡胤一起赶过来劝阻，也没有把他拦住。杜四娘见他闯了进来，慌忙站起来说道：“
2: 匡胤，是不是喝多了？快啊，回到你的房里，让金蝉给你做碗醒酒汤。”
0: 赵匡胤将手使劲地摇了一摇，回道：“
1: 儿没有醉，儿有一件事想请教爹爹。”
0: 杜四娘说：“你还说你没醉呢，连站都站不稳了，有什么事啊？明天再说。”贺金蝉慌忙地拽住赵匡胤的胳膊，将他拖到了二人的爱巢。赵匡胤一边走一边嘟囔：“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呀？想跟老爹说句话也不让说。”
2: 贺金蝉娇声说道：“不是不让您说，是父亲病了，刚吃些药，不想让人打搅啊，睡吧，乖，睡吧啊。”
0: 他像哄小孩一样把赵匡胤哄睡了。他这一睡便是2个时辰，直到酉时三刻才醒转过来。举目一瞧，黑咕隆咚，连叫了2声蝉儿，没人应腔。他便坐了起来，心想：“
1: 我今天喝的并不算多呀，咋就醉了呢？”
0: 路人说，有一个将军抬棺进谏，差一点被皇上打死。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咋就这么傻呢？有道是，能和明白人打一架，不和糊涂人说一句话。当今皇上是有名的昏君，你见他干啥？赵匡胤想：“
1: 我未曾起床，爹爹便上朝去了，没听说他有什么病啊。况且爹爹是个武将，身子结实的像铁疙瘩一样，咋突然病了呢？而且病得如此厉害，莫不是那个挨打的将军便是爹爹？对， 一定是爹爹。他一跃而起，直奔爹爹的寝房。杜四娘见赵匡胤闯进来，吃了一惊，说：“
2: 胤儿，你醒了，金蝉啊，正在灶房给你爹摊煎饼呢，你快去瞅一瞅，摊好了没有啊？”
1: 赵匡胤站着不动，说：“
3: 娘，您别急，他摊好了，自然就会送进来。我只问您一句话，爹爹到底得了什么病？”
1: 赵四娘嘿嘿一笑，说：“
2: 什么病啊，也没有，只是今日上朝不慎呢，从马上摔下来，跌伤了双腿，也找郎中看了，不碍事。”
1: 赵红英半抬着头，微笑着说：“
3: 你娘说的全是实话，皮肉之苦，养几天啊就好了。你呀，快去灶房帮金蝉烧把火啊。”
1: 听父母这么一说，赵匡胤越发的断定，那个挨打的将军肯定是他爹爹无疑。成想不慎从马上摔下来，摔伤的应该是头，是胳膊，怎么会是双腿呢？况且爹爹戎马一生，哪一天不骑马？而且这马又是一匹老马，跟了爹爹十几年，能会把爹爹甩下去？有心把这事儿揭穿，又觉不妥，便微微一笑说道：“
3: 爹爹既然没事，孩儿就放心了，孩儿这就去灶房帮金蝉一把。”
1: 说毕躬身而退。赵匡胤来到灶房，见金蝉正在埋着头摊煎饼，已摊好的那些全摆在瓷盘上，他数了数，一共12张，小声说道：“
3: 12张已经不少了，你赶紧给爹送去，好让他吃了早一些安心。”
2: 贺金蝉一脸关切地问道：“你呢？要不要给你也留2张，亦或是再摊2张？”
1: 赵匡胤将手摇了一摇，说道：“
3: 不必了，我一点也不饿，真的，一点也不饿。我这就回房睡觉，你呀，快把煎饼送到上房，去，快去啊！”
2: 贺金蝉嫣然一笑，说：“有道是，恭敬不如从命，且去了。”
1: 说毕，双手端起瓷盘，径直往公婆的寝房。等他从公婆的寝房返回来，不见了赵匡胤，他还以为赵匡胤回屋睡觉去了，又给公公做了一碗鸡蛋面疙瘩送去，这才回到自己的爱巢。
2: 人呢？他不是说回屋睡觉吗？咋不见了？莫不是上茅房去了？对，一定是上茅厕去了。
1: 他坐在灯下，一边纳鞋底，一边等着，足有喝2盏茶的功夫，还不见赵匡胤回来。他坐不住了，跑到茅厕寻找赵匡胤。茅厕里漆黑一团，哪有赵匡胤的身影？他跑出茅厕，寻遍了整个院子，也没有找到赵匡胤，这才慌了。他急步来到公公的寝房，气喘吁吁地说：“
2: 爹妈，赵郎他不见了。”
1: 他这一说，赵红英大吃一惊，几不成语地说：“
3: 他。”
1: 赵红英忽地坐了起来，杜四娘忙伸出双手按住了他的肩头，说：“
2: 他爹，你要干什么？”“
3: 我要去追匡胤。”“
2: 您这2条腿呀，全都折了，怎么追呀？”“
3: 我不能追，你可以追呀，还有贺姑娘，贺匡胤，你们也可以追呀，快，快去。”
1: 杜四娘苦笑一声说：“
2: 亏您呐，还是一个禁军头领，自古至今皇城内都是实行夜禁的，俺们怎么追呀？”
3: 这
1: 赵红英颓然倒在床上。再说赵匡胤回到房中，换了一身夜行衣，避开巡夜之人，径奔瓦舍。等他潜入瓦舍的时候，已经鼓打3更，除了玉勾栏之外，全都黑灯瞎火。别的勾栏都是用布围起来的，没有顶，唯有玉勾栏有顶。不只有顶，顶上还会有五彩，甚是美观。他原打算一把火烧了玉勾栏，为爹爹出口恶气。谁知玉勾栏灯火通明，皇上高坐在看台上，左胳膊搂着无价宝，右胳膊搂着万人迷，兴致勃勃地观看美女们的相扑比赛，还不时地发出喝彩之声。参赛者不只是裸身，还得在乳房上系以铜铃，每走动一步， 或扭动一下，身上便叮咚作响。赵匡胤在肚中骂道：荒淫，简直是荒淫到无耻的地步，国家摊上这样的皇帝，非完蛋不可，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他。但要刺杀皇帝谈何容易，保驾的禁军将士散布在御沟栏内外，少说也有七八十人，硬冲进去行刺不是办法，只有等比赛结束，只有等昏君走出御沟栏才能下手。想到这里，他悄然退到与御沟栏相邻的一个普通的沟栏内。鼓打四更，比赛方才结束。刘承佑在宫女和禁军的簇拥下走出了御沟栏，他还没来得及上轿，赵匡胤冲了过来。有一个禁军的小头目反应挺快，将身一横，横在了刘承佑的前面。赵匡胤一声暴喝，将手中的宝剑直捅其胸。就在赵匡胤收剑的同时，又一个禁军反应过来，挺戟朝赵匡胤后背刺去。赵匡胤将身一闪，躲过了禁军的戟头，反手一剑刺中了禁军的左肩。由于这两个禁军的阻拦，刘承佑得以钻进了轿子，其他禁军蜂拥而至，或保护轿子，或与赵匡胤厮杀。看样子刘承佑是刺杀不成了。赵匡胤又是一声暴喝，刷刷刷三剑逼退了进攻他的三个禁军。他头也没回，抬腿一脚踢到了偷袭他的那个禁军，冲出重围，消失在夜幕之中。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第二天中午，汴梁城议论纷纷，有的说皇上搞美女相扑大赛惹怒了玉帝，前黑衣天神下凡杀了皇上的一个禁军，以示对皇上的惩戒。有的说刺死禁军的不是天神，是一位绿林好汉，因不满朝政才行刺的。有的说那刺客是外国派来的，至于是哪个国家，说法不一。如果只是说说而已，赵红英夫妇还不甚害怕，可怕的是朝廷张榜吉凶，皇榜上还会有凶手的模样，那样子很有几分像赵匡胤。赵弘毅原本就怀疑行刺皇上的是赵匡胤，但他没有问，只是让杜四娘去闹市上转了一圈。杜四娘是第二天上午去的，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戌时一刻，天已经黑了半个时辰。那时的中国很穷，一天只吃早午两顿饭，不是那时，是从远古形成的规矩。中国人一天能吃三顿饭，是在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因为不吃晚饭，人们便睡得很早，赵匡胤也不例外。当母亲来叫他的时候，他还没有睡着。婴儿啊，快起来，你爹叫你呢。杜四娘一边敲门一边说着。赵匡胤爬了起来，穿得整整齐齐去见父亲。赵红英侧过头来，足足盯了赵匡胤一盏茶的时间，方才问道：你给我说实话，大闹御沟栏的人是不是你？赵匡胤说：我……他的目光有些慌乱。赵红英厉声说道：别吞吞吐吐，实话实说。赵匡胤诺诺地说：是孩儿。赵红英将床帮啪的一拍说：你狗胆包天，你知不知道你干那事是要灭九族的？赵匡胤将头微微一抬说：可我当时穿的是夜行衣，又用黑纱蒙面，谁也不会想那行刺之人就是孩儿。赵红英怒斥说：你别存侥幸心理，有道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问问你妈，那通缉令上的凶手几乎是照着你的模样画的。这……你别这了，快去收拾一下，立马给我滚出汴京，滚得越远越好。 赵匡胤不敢再辩，

0: 趴下给爹娘磕了三个响头，回到寝房。贺金蝉见他一脸寒霜，陪着小心问道：
1: 爹找你有什么事啊？
2: 我惹了大祸，要我立马就滚。
0: 贺金蝉轻叹一声说：
1: 这祸惹得实在有些大了，爹生气也在情理之中。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2: 现在就走。
0: 贺金蝉不再说话，从衣柜里取出两身单衣和一身锦衣，包在包袱之中，又从箱底翻出来一锭五两重的银子和十贯铜钱，也一并包进了包袱。赵匡胤接过包袱，跨上肩头。贺金蝉突然说道：
1: 且慢，且去厨房给你煮几个鸡蛋，好在路上吃。
0: 赵匡胤将头轻轻点了一点，把包袱朝床头一搁，连鞋也不脱，横躺在床上，双手抱着后脑勺。他微闭双眼，在心中自己问自己：
2: 昨夜的事，我赵匡胤做错了吗？
0: 一个声音立刻答道：
2: 没做错，父仇子忧，父辱子死，父亲为了国家遭受莫大的耻辱，做儿子的理应挺身而出为父报仇。
0: 另一个声音却不同意说：
2: 为父报仇固然不错，但要看是什么仇，那仇人又是何人。昨天责打你父亲的是皇上，有道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莫说皇上只是责打了你的父亲，就是杀了你的父亲，你也不能报仇。
0: 第一个声音立马反驳说：
2: 皇上是一国之君，忠于他无可厚非，但要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君，若是一个昏君，也要忠于他吗？不，不止不能忠于，还得想办法除掉他。若是一味的忠君，那就不会有商朝，有周朝，有汉朝，有唐朝。
0: 这第二个声音也许觉得理屈，改口说：
2: 昏君固然不必忠，但皇宫禁卫甚严，且又高手如云，仅凭你赵匡胤一人之力，你能杀得了皇上吗？昨夜你能逃出玉勾栏，那是你的侥幸。你虽然侥幸逃得一命，但你给你的家里惹了麻烦，这事若是让朝廷查出来，死的不只是你，还有你爹、你娘、你的九族。你自己说一说，你是不是有些太鲁莽了？
0: 赵匡胤忽地坐了起来，自责说：
2: 我是有些太鲁莽了，不能因为我毁了这个家，毁了九族，我得立马走。
0: 他抓起包袱，跳下床，提起翻龙棍，营业出了汴京城。他原打算去关西投奔舅舅，不料走错了路，反绕道南行，及至他醒悟过来，已经到了随州。随州的刺史董宗本与赵弘殷有八拜之交，一来赵匡胤的盘缠即将用尽，二来赵匡胤在路上受了些风寒，忽冷忽热，两腿无力，便来到了董宗本的府上，谎称受父之命来随州投军。董宗本见世侄来到，很是高兴，不止严医为他治病，还给他戴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帽。赵匡胤不仅高大健壮，方面大耳，仪表堂堂，而且又开朗大度，还来自国都汴梁，多年养成的大都市的气质，哪怕是一些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生活习惯，都会让他人刮目，犹如鹤立鸡群。在他没有来到随州之前，这里已经有了鹤立鸡群的人物，本地的第一公子，随州刺史董宗本的儿子董尊悔。董尊悔受人拥戴，不单单因为他是刺史的儿子，他不止识文断字，而且武功在随州也堪称第一。赵匡胤一来，无意间抢了董尊悔的风头，使他大为恼火，想方设法挤兑赵匡胤。赵匡胤自知斗不过他，在随州待了不到半年，不得不卷起铺盖走人。第二站，赵匡胤到了富州，富州的刺史是王彦超，赵弘殷的老部下。他原以为来到富州一定得到重用，谁知王彦超还不如董宗本，面上很热情，饭桌上有酒有肉，那肉那菜多的让他吃不完。赵匡胤一连说了

0: 三遍。王叔，太丰盛了，菜到此为止吧，要不非把鱼汁撑死不可，哎，菜就别上了。王彦超微微一笑说，再上一道，再上一道啊，就停。他又上了一道，每道菜都用托盘托着，这一道也不例外。但这一道与前十六道不同，是钱，整整十贯铜钱。赵匡胤先是一愣，但很快明白过来，心中那个气呀，差点把肺气炸。他二目圆睁，双手嘎巴巴的响，他想揍人，不只是揍人，连杀人的心都有了。正当他要揍人的时候，离家之前夜，斥责他鲁莽的那个声音又出现了。赵匡胤，你已经鲁莽了一次，害得你亡命天涯，也害得你举家不安，你不能再鲁莽了。他轻叹一声，把一脸的怒气收回，勉强笑了一笑，说道，
1: 多谢王叔的盛情款待，侄儿想去关西会几个朋友，告辞了。
2: 别急别急嘛。
0: 王彦超慌忙起身，指着托盘说，
2: 钱多钱少是老叔的一个心意，你若是不收啊，你是看不起老叔。
0: 若是半年前，赵匡胤根本不把这区区十贯钱放在眼里，何况王彦超如此相待是对他的蔑视，这钱更不能收。谚语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如今的赵匡胤已经穷困潦倒，十贯钱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2: 哎，
0: 赵匡胤又是一声轻叹，将钱收下，装进包袱，倒提着翻龙棍出了刺史府，正西而去。谚语说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赵匡胤还没有走出富州，住店时十贯铜钱不翼而飞。身无分文，莫说住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要想不挨饿就得去偷去抢，或者做乞丐，偷偷摸摸，亦或是拦路抢劫，非大丈夫所为。做乞丐呢，他又拉不下脸，拉不下脸就得挨饿。他饿得实在受不住，就偷路边的萝卜或者是莴苣充饥。他正蹲在莴苣地里吃莴苣，一个身着儒服的白脸汉子手持大棒，忽地从菜庵里窜了出来。
2: 哎，哪里来的毛贼，竟敢吃我的莴苣？
0: 这一声吼犹如惊天霹雳，把赵匡胤吓了一大跳，慌忙站起身来，一脸尴尬地说道，
1: 贤兄，小弟真不是贼，请您高抬贵手，放小弟一马吧。
0: 白脸汉子冷哼一声说，
2: 你不是贼，你不是贼，为啥偷吃我的莴苣？
1: 我
0: 赵匡胤欲要以真名相示，又恐惹出麻烦，轻叹一声说，
1: 我再给您说一遍，我真不是贼，我是去富州投亲不着，又被人偷了盘缠，才沦落到此的。
0: 白脸汉子说，
2: 你说你不是贼，我不是不信，谚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我素不相识，凭什么要我相信你的话？
0: 赵匡胤略一沉吟说道，
1: 哦，我这根翻龙棍少说也有20多斤，我若没有两下子也不敢携带它，我能够携带它，证明我的武功不弱，凭我这一身功夫，若想行恶还愁没有钱花吗？还会去偷吃你的莴苣，可见我不是贼。
0: 白脸汉子说，
2: 你说你的盘龙棍有20多斤，这我相信，但这只能证明你有几斤蛮力，有蛮力的人多了，你如果能给我耍上一套棍术，我才知道你的武功如何。
0: 赵匡胤点了点头，舞动盘龙棍，把36套少林棍法一一施来，看得白脸汉子目瞪口呆，许久方才拍手赞道，
2: 好身手，好功夫啊，走，随愚兄去蔡安少捉几尊。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 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方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

0: 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水利部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第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在海外侨胞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携手同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与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9号表示，中方对日本熊本县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29号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15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侨务工作，将其作为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来抓，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青春越山海，侨心向故土。作为青年归侨，浙江省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姚继仲近年来多次参加归侨侨眷代表大会等侨界活动，把个人奋斗故事讲给海外青年。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姚继仲对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要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印象深刻。他说，青年归侨在推动中外技术互通、资源对接、理念交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将努力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与更多同怀报国之志的青年人一起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

0: 担当。塔吉克斯坦华侨华人总会秘书长韩东奇表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将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蓬勃力量。
2: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针对日前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中方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慰问。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了领事提醒，请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好，听众朋友，有关这次日本熊本县遭遇强震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3: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为6.8级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记者会上说，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8:30，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3人。据日本气象厅介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震区周边共发生震度一级以上的地震171次。
4: 截至目前，强震造成多人死伤，多处房屋倒塌，人员被困，具体情况正在确认中。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八代市，那么我身后的这座桥呢，叫做直柳桥，是当地跨河移动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么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看过去，这座桥已经有部分坍塌掉到了河里。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这座桥呢，它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侧呢是通行这个汽车，一侧是供这个行人来行走。目前呢，坍塌掉到河里的是这个原本的步道桥的一侧，那么机动车行走的这一侧呢，目前还在开放。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有机动车现在是在这个桥上缓慢的通行。
4: 地震造成大范围停电和交通中断，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熊本县地震还造成该县多家医疗机构受灾。日本厚生劳动省称，截至当地时间29号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其中包括停水、停电、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等情况。此外，地震导致部分地区企业生产活动受到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伊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3: 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的强震发生后，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物坍塌。总台记者也是前往了这一购物中心，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2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3: 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国土地理院28号发布消息称，该机构分析震中周边的电子基准点数据后发现，地震发生时在熊本县八代市观测到了最大约84厘米，在熊本市观测到了最大约40厘米的地壳变动。不过报道还指出，这些数值均为初步数据，今后可能会因进一步分析而进行修改。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发生过强震。当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在两天后的4月16号，当地又发生了一次7.3级地震，并且还发生多次余震。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6: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9号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本节目前方记者马小叶的介绍。
7: 今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对于大陆推出台青一家服务平台，陆委会称大陆借此拉拢台湾年轻人，而台青一家设有在线投递履历、在线报名等功能，由大陆借此搜集、掌握台青个人资料，进一步运用施压的极高风险。对此，陈斌华表示，相关说法完全是无脑言论，蓄意抹黑。请问民进党当局，台湾地区有不需要填报姓名、投递履历的网络求职平台吗？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初衷就是搭建数字化便捷通道，解决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信息不对称难题，畅通信息服务渠道，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目前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台青一家，发布岗位近6000个，平台坚持以最小必要原则填报信息，依法严格保护求职者资料，台青使用台青一家不必有任何顾虑。陈明华说，民进党当局越是编造谣言谎言，炒作所谓风险，就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了台青的需求，触到了民进党的痛点。台青有选择到哪里发展的自由，哪里机遇多、空间大，自然就会去哪里。相信广大台湾青年自会明辨是非，用脚做出选择。我们欢迎台湾青年积极使用台青一家，将持续完善平台功能，竭诚为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提供更多便利与支持。暑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高峰期，为帮助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研学等，有关航空公司对两岸航班票价进行了优惠打折，获得广泛好评。陈明华对此表示，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7月1号，东航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迄今已执行7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95%。7月4号，春秋航空恢复运营宁波至高雄航线，已执行5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87%。7月23号，山东航空恢复运营青岛至台中航线，首班客座率为97%。7月28号，浙江长龙航空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陈明华说，为进一步满足两岸旅客需求，有关航空公司努力恢复运营两岸直航航线，并增加运力投入，丰富产品体系，升级中转服务。例如，两岸航空公司纷纷把热点航线直飞机型更换为较大机型，开展价格促销活动，增加航班，推出交通、食宿、文旅联动的机票优惠产品等。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陈明华说，《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载体，用克制内敛的镜头语言，讲述了跨越山海、跨越岁月的亲情守望故事。影片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上映以来迅速破圈，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陈明华表示，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难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嬷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大陆更多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近段时间以来，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形成热潮，有岛内旅游业者表示，大陆距离相近，风光明媚，语言相通，生活便利，物价便宜等各种优势，到大陆玩根本是挡不住的趋势，就算政治立场偏绿也照去不误。抗中是口号，亲中才是日常，引发两岸网友点赞好评。陈明华指出，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万里神州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爱我中华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反中抗中是违背人性的政治操弄，难以得逞，长久不了。陈明华介绍，大陆四时风物各异，万般景致天成，从北京故宫、西安兵马俑等承载千年历史的人文地标，到黄山、张家界、桂林山水等享誉世界的自然胜景，既有画船听雨眠的江南水乡温婉雅致，又有长河落日圆的西北大漠雄浑壮阔，还有海上生明月的滨海烟波浩渺。陈明华表示，大陆文旅产业配套成熟，交通方便，高铁网络四通八达，住宿、餐饮、导览等公共服务体系完备，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非遗技艺、特色美食、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兼具观光旅游、文化研学等多种功能。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同胞多来走走看看，在畅游名山大川、探访历史古迹、见证发展新貌的同时，增强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以上是总台记者马小叶的报道。
2: 环球华人，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新看点。
3: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规模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了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8: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2.8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9: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8: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10: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支撑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8: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 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3: 随着机器人行业商业化落地加速，带动全产业链需求提升。今年以来，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明显提升，核心零部件从依赖进口走向自主可控，整机开始批量交付，供应链安全和成本优势正在成为机器人企业的共同选择。专家表示，中国制造迈向技术红利阶段。
4: 今年以来，机器人企业都在加速商业化落地，让机器人真正成为创造产能的工业生产力。
11: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实际的工厂当中开始运行起来了，比如说上下料、物料的分拣、元器件的接插等等，都已经开始真正的干活。
12: 需要把你的动作控制在很精确的毫米级。那我们希望是说，通过真实的场景去打磨我们自己的技术。
4: 机器人商业化的加速落地，迅速转化为产业链上下游实实在在的订单。深圳一家生产无框电机的企业，今年上半年在手订单突破100万台，相比去年全年的12万台，增长9倍多。
13: 我们根据进度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最大的压力也是来自于交付。
4: 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持续提升，进入全链条系统推进阶段。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介绍，其人形机器人90%以上核心零部件采购自国内，全球范围内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市场。
13: 无论从硬件来看，整个产业链各种硬件零配件都在中国，然后软的方面，你看模型也好，数据也好，也都在中国，整机厂也都在中国，最大应用场景也在中国。
12: 我们自己的核心的这个算力板卡基本上实现了100%的国产化率，基于国产化的算力芯片进行我们大脑的适配之后，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4: 分析指出，在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中，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都能自主可控、批量出货，背后是中国制造业整体优势的提升。
14: 在机器人这样一些新兴的未来产业，从底层的硬软件到零部件，我们都能够实现自主可控，我们制造业完全是从我们之前的规模红利走到技术红利这么一个阶段。
13: 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到40%的价格优势。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现。
3: 近年来，西藏持续布局高海拔风光新能源产业，建成多座国产化智能新能源示范工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跟随记者走进藏北那曲，探访超高海拔地区的风电光热项目。
15: 这里平均海拔4500多米，空气稀薄，却不缺两样东西：刮不停的风和晒不完的太阳。
16: 风与光在这里如何能够变成照亮万家的电呢？我们一路走，一路找答案。这里就是西藏纳曲市色尼区的欧玛廷嘎风电场了，现场有25台风机在工作。
17: 2024年1月，西藏纳曲欧玛廷嘎100兆瓦风电项目全部建成投产，每年提供约2000千瓦时的清洁电力，可满足23万人一年的用电需求。高原风电建设与运行要直面极端环境带来的重重挑战，这里空气稀薄，风力难以驱动叶片，低温还容易冻损设备。那高原风机究竟是如何实现稳定发电的呢？
18: 欧玛廷嘎风电场的风机叶片，我们采用了特殊的面漆技术，它可以同时满足在高原强紫外线情况下和高原严寒条件下同时运行。由于高原地区的空气密度更低，转速更慢，我们通过稳定性控制技术有效地攻克了这个难题。
17: 项目还配套搭建了全天候智能运媒体系，每台风机均配备24小时智能监测系统，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护、故障智能预判。
18: 我们的智能监测系统相当于给25台风机都装上了心电图和体温计，上千个传感器实时回传数据，每台风机的健康状态一目了然。
17: 从西藏那曲出发，沿着青藏公路一路往北，我们正式开进藏北草原。
16: 这里是西藏那曲市的安多县，年日照时长超2800小时，太阳能资源极其的丰富。大家看我身后有上万面的定日镜，这里就是正在建设当中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光热项目。
17: 西藏开

0: 吸热器的位置。
1: 管理人员介绍，项目投入使用后，可在晴天聚光加热熔岩完成储热，阴天夜间释放热量持续发电，保障电站平稳运转。目前项目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预计今年十月实现并网发电。
2: 风过羌塘，光照藏北，如今他们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灯火。西藏的风与光不仅点亮了高原的夜晚，更逐渐成为国家能源转型当中来自世界屋脊的绿色力量。
1: 截至“十四五”末，西藏电力装机容量达到1300万千瓦以上。“十五五”期间，西藏以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为引领，加快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藏东南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计划到2030年，西藏新型能源体系高原样板初步构建，国家西电东送战略新支点初步形成，为国家能源安全、能源强国建设、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西藏力量。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4: 致癌油风暴延烧，岛内要求卓荣泰下台负责。中国大陆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所谓大陆正在进行海上封锁演练。正常科考为何引发外部势力高度关注？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5: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人士称，除了725凯道集会，民众对台当局处理毒油事件表达不满之外，近一段时间还有很多民意代表提到要让卓荣泰下台负责一事，认为如果蓝白立场一致，这对于台湾来说是好事。
14: 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表示，这段时间不少民意代表向他提到，要通过台立法机构投票，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随后，有国民党民代表示，绝对认同与支持，蓝白两党也需要凝聚共识。
16: 如果

0: 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下台，对这次毒油事件负起责任，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愿意支持，在野有一致的立场，我是乐观其成。
1: 近日，一部《由不得你》的反毒油影片在岛内引发热议，因通过 AI 技术模拟的声音与赖清德相似，遭人举报，制作人被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要求下架视频。随后，制作人再次推出游来游去查水表游戏影片，还注明 AI 影片制作请勿对号入座，玻璃心。对此，国民党质疑台当局大动作调查是在滥用职权。
2: 究竟是法律上的通知还是心理上的施压？
3: 难道我们的刑事警察局的主责不应该是重大刑案吗？违反哪条法律，动不动去敲门，简直是混蛋透顶。
1: 对于725反毒游活动，有绿营人士声称，蓝营把这场活动当成通往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伸展台，遭到国民党的反击。
0: 20万人站上凯道，发出不满和愤怒。我想，没有人在管选举，大家都只关心时安，关注自己还有孩子的健康。只有民进党在想着选举，也才会持续的制造各项的政治操作。
1: 今年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份举行。台媒称，此次演习将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台湾地区领导人也将进行所谓试导，遭到蓝营质疑，此举有转移时安焦点的嫌疑。据报道，台军将于8月实施汉光42号实兵演习，并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根据公开消息，今年拟召集20000名后备军人加入演训，验证所谓临战训练、全程战斗及完整动员作战程序。高雄、屏东、新北、宜兰也将实施城镇韧性演习。报道称，从2025年汉光41号演习开始，台军力拼贴近实战，结果却是事故频发。有消息称，今年为配合赖清德试导，将安排特别演练科目，遭蓝营质疑，此举违背了训练部队的本意，还有转移时安焦点的嫌疑。近日，台立法机构审议无人机条例，蓝白绿三党意见不一，发生了激烈交锋。一起来看报道。台媒称，此次分别逐条审查了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团、台湾民众党团及各党民意代表所提出的14个版本提案，会中各党派意见不统一，所有条文均未能达成共识，包括条例名称、预算编列方式、预算规模与期限、主管部门设定、采购标的与技术来源、产业扶植手段等。国民党呼吁民进党不要因为政治算计阻碍台湾无人机技术发展，成为扼杀台无人机产业的元凶。近日，台审计部门发布审核报告，称台军的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技术落后，存在漏洞。岛内舆论批评，巨额防务预算投入换来的却是装备迟迟无法达标，采购争议不断。民进党当局妄想在台岛构筑无人机防线，简直是痴人说梦。蓝海201首次赴台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却遭美媒炒作是海上封锁演练。民进党当局跟风造势，渲染大陆威胁，一场科研行为为何被强行贴上军事标签？反复炒作海上危机背后有何算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大陆勒紧，海上封锁，美媒称台军已窒息。 近日，我国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填补了我国相关海域渔业调查空白。然而，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所谓海上封锁演练。大陆正常科考为何会引发外部势力的高度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不断渲染所谓封锁威胁？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3位。有关此次大陆进行渔业科考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新闻稿显示，近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蓝海201号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首次在台东海域进行渔业科考。此次科考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 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我国常态执法与专项行动，声称大陆正在进行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未来对台湾海上封锁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1: 为什么说此次的科考行动呢，是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呢？
5: 我为什么说填补了空白呢？因为呢，第一，我们在那个方向，在46年前曾经进行过在那个附近的调查，但是没有在这一次这个区域的调查。那么为什么没有呢？当初呢，一个是当初的两岸关系还是处于一种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那么当初的国际形势也比较复杂，再加上呢，当时的技术手段是有限的。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这蓝海201号啊，它属于3000吨级的，它的调查能力包括它的水深啊，它的自持力60天，那么完全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那么第二呢，这一次呢，它是一个属于我们农业农村部的整个的渔业的，按照国家的标准对这个地方的渔业进行的系统的调查，那么这个是为了开发和利用来进行的调查，那么对它的整个的鱼类的啊和浮游生物的这样各种生物的海洋生物的这个资源调查，它的活动规律的调查，它的海洋 DNA 啊海洋环境就是环境 DNA 的调查，以及呢相关的水生啊等等啊环境，这样对下一步的开发这是不可那缺少的。那么所以说呢，为什么说是第一次，它的整个的系统性这是第一次。
1: 可以说体现了大陆渔业调查综合实力的一个跃升啊。那么相较于上个月的执法巡查，我们注意到大陆在这个行动发布的时候表述上是多了常态化三个字，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有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有无数次？
6: 一定是这样。大陆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针对台湾以东海域的巡逻和调查活动，后续呢会呈现出常态化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首先呢是实力的展示，我们相关的巡逻力量和调查的平台可以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长时间的存在，针对相关的海上秩序进行更好的维护。而且呢，无论是调查船还是相关的巡逻船，都是在我们的这种监控和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即使有外面的势力想要进行干扰，或者说呢有台独势力想要进行作梗，我们都可以保证相关任务的顺利进行。另外一个呢，就是决心的展示，大陆的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也是对外展示我们可以有效的维护我们的这种主权，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针对相关的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进一步的了解完善我们的海洋数据库，更重要的是也可以向台湾的民众，向台湾的老百姓去展示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可以更好的守护我们共同的海洋利益。
1: 您刚才特别提到啊，大陆呢我们是正常的执法巡查活动，但是外部势力呢也是在高度关注。比如说这一次《纽约时报》在报道当中呢就特别提到说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肆炒作有关大陆的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呢？秉仲，
7: 《纽约时报》提的这个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是引用民进党当局智库学者的说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一帮台独集团呢，因为做贼心虚，害怕大陆重置他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会掉下来，所以呢先是害怕大陆军机和军舰在台湾周遭的常态巡航，一旦忽然呢由训转战，台军呢会猝不及防，会来不及应付。而后呢对于大陆呢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这个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又紧张啊，这样会形成对台湾东部的一种初步隔离，也就是迈向封锁的前奏。如果在必要的时候，大陆就能借此对载运各种能源以及外援物资的船只来进行检查，命令他们掉头返航，阻止这些补给船到台湾来靠港。那么在台独分子的眼中啊，大陆这些再正常不过的执法以及科研行为啊，就都变成了是为了封锁台湾或者攻打台湾所进行的区域拒止预演，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谓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至于《纽约时报》为什么要选择在此时做这样的一个炒作，我想这根本呢，其实就是美国反华势力和民进党当局合作的一次大外宣。日本、菲律宾在前段时间呢，在这个地方私相授受，进行所谓经济海域的化解谈判。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没有作为，甚至还对此表示肯定，形同出卖祖先留给我们两岸渔民的传统渔场。 那么如今民进党当局勾结美国反华势力蓄意炒作，把大陆呢倒讲成啊是这个所谓挑衅的一方，可以说根本是恶人先告状，想通过这种颠倒黑白的手法来合理化他们自己跪舔日非的无耻行径。
1: 作为域外势力，美媒如此炒作呢，就是在故意破坏两关系，挑动台海局势。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纽约时报报道，台湾目前正在研拟应对大陆可能的海上能源封锁，提出了三大应对举措，分别是采用浮式天然气储存和处理终端，加强应急战略储备与供应链演练，以及评估重启核能。与此同时，台军也加紧升级武装。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首艘第二批次沱江级轻型护卫舰丹江舰服役，全部12艘将在2026年底前完成交付，主要执行包括海上巡逻以及支援日常战备训练等任务。
1: 赖清德当局应对海上封锁的这三大招数，那么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秉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7: 首先呢，就是要加购啊这个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船，在台湾西部沿海购置这个所谓的浮动码头，扩充可以用来存放天然气的空间，让平时岛内的能源存量能够更多。然而我们说啊，一旦解放军真的对台湾实施封锁，这些所谓的浮动天然气接收船要如何能够呢再将接受到的天然气顺利运送到岛上的发电厂去，其实是不无疑问。其次呢，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寻求更多适合建立天然气接收站的陆上据点，来分散呢到时被封锁或者被打击的风险。解放军对台2025海峡雷霆 A 演习期间，我们就看到当时解放军东部战区曾经发布影片，模拟发射远程火箭弹摧毁台湾高雄的永安天然气接收站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这个让民进党当局呢是相当紧张，担忧啊台湾现行啊3座天然气接收站都设在西部沿海，一旦呢被封锁或者打击，恐怕呢会被一锅端。但如果呢是要改到台湾东部去设立这个天然气接收站，那么我们知道东部地区啊险峻多山，腹地狭窄，而且呢当地并没有啊足够的发电配电的这个相关配套设备，根本不适合来设接收站。更何况啊，解放军的火力早就已经实现对台湾岛的全覆盖，封锁能力呢也是遍布台湾岛周遭。这个东部呢早就已经不是过去台军所认定那个战力的保存区，所谓的大后方了。至于最后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抛弃自己呢从创党以来所信奉的这个所谓废核电的政策，那么重新去恢复岛内的核能发电。事实上我们知道赖清德早就已经松动了，在今年3月呢他就让台电公司开启了核二核三厂的重启程序，但我们说啊，如果真的要走完台湾关于核电安全的这个评估流程啊，少说也要1年半起跳。尤其赖清德呢不敢明着说呢就是要重启核电，却又抛出啊说呢这个已经除役或者停用的核电厂还是可以维持效能来因应紧急的需求。那么外界就质疑，这到底要怎么来维持所谓的效能？如果平时呢缺乏检验的核电厂到时临时来用，岂不是更加危险吗？民进党当局完全不做任何交代，不但可以说呢是完全不负责任，而且最后呢是自己把自己搞到面临到能源危机这样的窘况。
1: 虽然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是想尽一切办法啊，想要突破海上的这种封锁，但是您认为他的这三招真的管用吗？能够突破吗？
5: 我认为他叫病急乱投医，自欺欺人。那么我们逐一分析，你比如说他这个所谓浮式油气储存和处理终端，通俗地讲就是用船把这个油气放在这个天然气放在船上，平时呢，那么在船上储存，当需要的时候我就向岸上输送，这样呢似乎就比较机动，似乎这个就比较安全。知不知道这样一个装置，那么它基本上排水量一般都是10万到20万吨，大概相当于1到2艘航空母舰这样一个体量和规模。那么请问就这么大一个台湾岛近在大陆的支持，你这个船准备停在什么地方，停在哪里解放军发现不了？那么第二个呢，要增加储备量，这个更是可笑了。那么你增加储备量就是指的陆地储备了，油气储备请问你准备增加在什么地方？你是增加的量越大，你需要的储存设施越多，你需要的罐子越多，那个罐子尺寸越大，那么请问解放军就是看着你在那个地方增加，然后呢视而不见吗？那个很可笑。还有呢，重启核电，那么重启核电我且不说呢核一核二核三重启需要多长时间，能不能啊 救你那个2027之急，即便能够救，那么请问核电站那个电发了以后

0: 以后，你怎么能到千家万户啊？你怎么能到你的工厂企业、到台积电啊？你不还是要通过你的配电设施、你的输电线路这一系列要素才能到了吗？那么我不打你的核电站，我可不可以打你的变电站？对吧？所以说这些东西呢是经不起推敲的。
1: 确实，所谓的这些应对措施完全就是纸上谈兵啊，根本就不管用。那么我们看到台军方面啊，他们的轻型护卫舰丹江舰，它的战力和性能如何？那么成军之后，接下来是不是会被赖清德当局用于突破海上封锁呢？
2: 丹江舰属于沱江级，沱江级呢是台湾海军重金打造的绣花枕头，好看不能打。那么它的基本型其实已经开始大批量的服役了。那么当时台湾海军对它的定位就是啊海上刺猬战术或者是海上毒蝎战术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要利用它的高速性快速的抵达任务区域，然后向目标倾泻大量的反舰导弹，那么也要让它具备一定的反潜功能啊。那么当时的基础型啊，防空的能力是聊胜于无的。那么后续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设想比较好，但是根本实现不了。那么这型舰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稳定性非常差，而且本身会产生巨大的噪声，所以它的反潜设备基本上是不能用的。后续在升级和改造的过程当中，把反潜鱼雷、把一些声纳系统全都给这个拆掉了啊。那么主要是强化它的反舰火力，又具备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这就是它的后续型号。我们提到的这个丹江号就是沱江级的改进型。那么沱江级啊，一共是造12艘，其实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那么我们看它后续的改进型，这个舰体的中部啊塞满了雄风二和雄风三两种反舰导弹，而且呢采用倾斜发射的方式，又配备了海舰二的啊这个舰空导弹的发射系统。但是呢整个的平台只有600吨左右，所以呢它的眼神不太好，也就是说呢它装了很多的武器系统，但是平台很脆弱，稳定性比较差。另外一个呢，由于整个的啊这个舰体空间是非常局促的，装不了先进的对空对海搜索雷达，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端着枪的近视眼。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模式当中，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可能他还没有找到对手，自己就先被对方的精确火力给击沉了。
1: 确实，以台军的实力想要突破解放军的封锁，那真的是鸡蛋碰石头啊。那么对于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外部势力更是动作不断，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除了台军加紧备战成军，意图阻挠大陆正常科考行动之外，一些外部势力也不请自来。在中国科考船航行过程中，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巡视船跟随监视蓝海201号科考船。美军近期还首次公布了采用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的2栖突击舰的画面，挑衅意味明显。中方在台东海域进行正常科考行动的过程当中，到底都受到了哪些外部势力的滋扰呢？
0: 主要就是美国、菲律宾还有日本进行干扰。那么日本呢，当然它是海空立体的，它出动了它的42号那个海上保安厅船，那叫那个海巡船，那么它呢试图近距离的那么追踪、干扰、破坏我的科考船。那么当然了，我们也不可能坐视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蓝海201号的作业过程中，一方面是日本这个春官号啊，在这个如影随形的那去这个跟踪监视破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中国海警2305船一直在近距离保护，这是3000吨的。当日本的海保船想强行闯入我们这个作业区的范围之内的时候，那么我们2305船呢就迅速的去那个拦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另一艘船1401号，中国海警，它是4000吨的，更大一些，也赶来支援，实际上是把这艘春光号挡在14海里之外的地方，也就是说你靠都靠不进，因为我们这个蓝海还要进行拖网，同时呢，它对海洋进行水文地质调查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静音环境等等啊。那么菲律宾干了什么？菲律宾呢，它不敢直接的过来，那么它间接的。那比如说呢，他组织他的多边协同行动。这个多边协同行动是2023年11月开始的，一开始是菲律宾和美国。那么到了2024年4月份呢，又加入了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它是不定期举行的。那么仅仅的2-3年的时间，它已经举行了17次了。 也就是说呢，它一定是按照需要来推动的。那么这一次呢，它的这个活动时间段恰恰就和我们那个蓝海2011号整个的作业时间它有了相当程度的交叉，而且呢，它这个活动演练的方向也抵近我们这个作业的海域，这个意味是相当的浓厚的。
1: 除了您提到的这些外部势力，我们知道赖清德当局呢也在搞各种小动作，比如说据媒体报道，在上个月台湾的海巡部门呢就通过造浪的方式去干扰大陆的科考船只，所以接下来赖清德当局是否会继续勾连外部势力，更加变本加厉的去干扰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呢？秉忠，
3: 我想民进党当局当然会想方设法的去勾结外部势力，阻挠大陆正当的执法以及科考行动。至于民进党当局还说要联合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等区域盟友来联合情报共享，共同监控大陆解放军以及海警的动态。我想这里必须要注意，虽然美国无意和中国大陆正面起冲突，但是呢，却的确有可能通过日本、菲律宾这些小喽啰来寻衅滋事，打着支援台湾的幌子，主动没事找事，增加擦枪走火的风险。尤其赖清德明年就要面临到关键的连任选战，以他目前的支持度来说啊，可以说呢是没有办法过半，甚至无法突破四成。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只剩下操弄抗中的老招，赖清德更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利用大陆呢在台湾周遭的正当执法以及科考行动，主动的去碰瓷来制造事端，然后再结合外部势力来鼓噪所谓大陆威胁，增加扰乱选情的材料，甚至呢借此下达紧急命令，玩弄近乎戒严的操作。我想这些都可能是赖清德狗急跳墙之下会有的套路。
1: 美方在这个时候公布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两栖攻击舰的画面，它到底是想给谁看？目的是什么呢？
4: 那么其实呢，就是美国海军要做给五角大楼的高层看，那么对外展示自己一直在创新，不仅要买很多昂贵的大型的武器装备，还会引进一些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系统，那么实现高低搭配，实现大小组合，实现有人作战平台和无人作战平台的这个联合使用。其实呢，美国海军的自杀式无人艇此前在中东地区已经针对伊朗的这种微型潜艇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和维护设施已经发动过攻击了，所以以后无论是在中东方向还是在亚太区域，我们不仅要警惕关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核潜艇，还要警惕它的这种新式的偷袭利器，也就是这些海上的自杀式无人艇，因为它可能会靠近岛屿和沿岸进行这样的一个隐蔽的袭击，那美国海军甚至都可能不承认啊，比如说他已经发动了袭击，这个自杀式无人艇都炸成了碎片，都沉到了海底，那么他可能啊就是完全否认他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我们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也就是说，这款武器的确呢是有一定的优势，而此次美国呢也是借机在对外展示它的肌肉啊。但是您觉得，如果解放军真的进行海上封锁的话，美军真的会下场来救吗？
4: 解放军自己手里也有非常先进的无人作战装备，针对这种自杀式无人艇，最好的防御手段或者说最好的这种拦截的武器装备，其实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更先进、更智能化的武装无人艇。那有了这样的一些无人的巡逻兵啊，无人的这个海空卫士，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守护啊这个海峡通道，也可以更好的守护岛屿和沿岸的周边海域啊，甚至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沿海重要的港口和大型的军事设施。
1: 大陆依法开展相关科考活动，是行使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之举。民进党当局不断借机炒作所谓封锁威胁，无助于缓解台海紧张局势。任何企图借助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国家正常维权行动的图谋，都注定不会得逞。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水利部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第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今天节目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从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它使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

0: 2030年达到4000亿元，在2035年突破万亿元。面对这波汹涌而至的蓝海浪潮，作为中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贵州，没有选择观望，而是果断躬身入局。今天节目开始，贵州台记者就带您走访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去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
1: 这个叫行星滚珠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2: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40%，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1: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2: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3: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2: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4: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2: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5: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2: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 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三月入驻后

0: 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1: 我们正在做的是巨神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0: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2: 目前全球高质量巨神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巨神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0: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 E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的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巨深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巨深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巨深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巨深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10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3%奖励，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6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巨深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3: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巨深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关心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为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防暑降温产品需求随之井喷，在各大商超被一抢而空。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
6: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搭乘波音777全货机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至德国各地，为热浪中的欧洲送去一份清凉。南京某外贸企业经理蓝风阳介绍：
7: 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消暑纳凉的需求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轻便实用、安装便携的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6: 蓝风阳说，从今年5、6月份开始，他们就着手开展欧洲风扇出口业务， 这项业务是首次在南京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为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8: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同频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6: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9: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0000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万台左右。
6: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9: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2万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6: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可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10: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6: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0000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10: 我们原先备货20000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6: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10: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6: 欧洲热浪摧毁了消暑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 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 97%， 6米内命中率 95%。 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11: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在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6: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12: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6: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浙荣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另一处为烟袋斜街。白米就是白色的白，大米的米，这个名字十分有趣，已经列入了北京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元代这里紧邻湖岸，居民临水而建，形成这条不规则斜街，打破北京规整棋盘街巷格局。名字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是说这里曾经是码头囤放大米的地方，有的说是斜街百米长的斜音而来。相比起周围游客云集的热闹街市，百米斜街安静沉稳，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
6: 百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接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斜街。
7: 百米斜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变迁有着

0: 密切的关系。百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百米寺，当年啊在百米斜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呢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百米斜街。
1: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百米斜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度，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0: 这条街东街地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1: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百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0: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2: 这个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两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在居民院里边。
0: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1: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2层砖木绣楼曾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渔民如今就生活在绣楼里。
3: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哈，搞了涵阳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2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的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都是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他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正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1: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百米斜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细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4: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一般大人都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厚重感还有。像我们这么大岁数坐着一聊天什么，应该都不愿意走呢，住这儿还是有感情了。
1: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0: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架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1: 随着百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百米斜街1号是风道三峰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伴着柔和的禅音，缓缓地舒展一套太极，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百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5: 百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文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中正安舒，很方便体悟人体中轴，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 精忠生动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在丰子宫，走走乾坤步，喝茶论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井顶合一的状态。
1: 百米斜街九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6: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排得挺整齐的。
1: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谧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于明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3: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我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胡同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宁德市浙荣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却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浙荣薛灵伟村，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
2: 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一座座院落焕然一新，一张张剪纸点缀家园，白墙灰瓦中开出了剪纸大红花。不少来自周边县城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打卡拍照。走进薛灵伟村，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薛灵伟村干部吴雪香：
3: 我们村是福建省级的金牌旅游村，我们将剪纸的元素的作品融入到村民的房前屋后，包括我们的楼道啊、屋檐啊各个角落。
2: 福建省浙荣县凭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浙荣剪纸，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其中有着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历史的薛灵伟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剪纸，村里逢年过节也会剪一些窗花来装点门户，是远近闻名的剪纸特色村。浙荣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
4: 剪纸的历史很悠久，我们浙荣剪纸始于唐代，最早的剪纸像我们奶奶这一辈，最早的剪纸呢还是运用于一些我们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窗花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啊、祈福啊，包括我们一些作为刺绣的一些底样啊，我们后来呢才慢慢的把它装裱起来成为镜框，然后现在在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剪纸作品就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2: 这几年独具特色的剪纸文化逐渐成为薛灵伟村致富的新路子，然而在过去，产业薄弱、思路欠缺的问题曾经较长时间影响着薛灵伟村的发展。吴雪香回忆，昔日的薛灵伟村山林多、田地少，可开发资源有限，过去传统种植业零散，经济效益低下，难以维系村民生活，大家纷纷外出打工，村庄一度沉寂。
3: 我们在2019年之前，这个村是一个软弱放散村，

0: 帮子弱，孙才少，群众散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村一直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有这个乡贤诸葛会。那么乡贤诸葛会就是我们在外的乡贤，全部会为了村里面的发展，回到村里面来建言献策，帮助谋划村庄的发展。
1: 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乡贤诸葛会的推动下，薛林伟村开始悄然发生着喜人变化。正是一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成为了剪出薛林伟村锦绣前程的金剪刀。到现在，薛林伟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村民们通过剪制、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从吃住行到购物娱乐的一条龙服务。薛林伟村利用剪纸发展产业，带动了乡村振兴，也因此弘扬和发展了剪纸文化。其实，在决定发展剪纸产业之初，薛林伟村就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蓉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薛林伟村剪纸能手等，为薛林伟村发展剪纸产业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成为文化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在薛林伟村剪纸展示馆，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正在给村民讲解剪纸技艺。只见他手中的剪刀优美地在半空中飞舞，很快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不只是给村民培训，孔春霞还会不时到福建省内高校为学生授课。
2: 因为我们是传承人，本身就有义务培养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一些侨女，一些愿意学习的，我们都义务的培养他们。
1: 剪纸艺术培训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薛林伟村还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举办各类剪纸作品展等，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获得鼓舞，重拾手艺，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塑造出人们向往的美学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在美学经济的引领下，2023年，村里陆续涌现了31座剪纸风格的特色小院，并发展成特色民宿，受到市场欢迎。剪纸春联、DIY 热转印、剪纸 T 恤，薛林伟村的剪纸文创展销点红纸屋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此外，村里还有剪纸亲子研学、真人 CS 等游乐项目受到青睐，让古老剪纸文化绘出了青春色彩。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
3: 接下来我们打算会做一些文创产品，进行一些剪纸家的一个模式，让剪纸跟我们的高山白茶、跟我们的土特产太子参啊，还有跟我们的刀剪啊进行一些搭建，通过这些平台让我们的剪纸、让我们的浙蓉的特产走向世界舞台。
1: 2023年5月，浙蓉剪纸受邀参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地文化推介活动，剪纸摆件、定制书签作为伴手礼赠送给活动贵宾，促进了国际友好交往，也推动着当地剪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4: 作品里面就是包含着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表现地方的风俗习惯，把我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呢，看到这里好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非常喜欢啊。
1: 具有当地特色的剪纸美学，犹如投入山村的一颗颗小石

0: 子儿，漾起一弯弯涟漪，延伸影响到薛宁伟村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让薛宁伟村的传统农村农民开始向美丽乡村、美好农民蜕变。乡村振兴也呈现出浓郁的当地特色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宁德市柘荣县有关负责人张小荣：
1: 我们正在这里打造世界非遗加旅游、文化加旅游、农业加旅游的网红村。在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柘荣剪纸，也就是世界非遗的大众化、产业化和活化的传承。许多游客啊，慕名而来。
0: 如今薛宁伟已经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力争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一张薄薄的红宣纸剪出了村子的传统之美，剪出了贫困山村的希望，也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水利部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第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

0: 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为您讲述医案中的中医故事。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和往常一样，将会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对珍贵的中医医案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读，发现在那些简洁凝练的古文之中，不仅蕴含着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记录了一个个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古代名医。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将为朋友们揭示中医医案中所记录的那一张张悬壶济世的陌生面孔，那一个个流传百世的神奇秘方，那一段段起死回生的真实传奇。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医药的宏博魅力。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清代的名医吴继通看病的故事。那么今天讲的一个病例呢，是这个妇女的，跟这个怀孕有关的这个病例。那么这患者姓范，28岁。那么什么问题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其实现在这种病特别多啊，就是怀孕了，一到怀孕到3个月的时候，一定是流产啊，每孕胎必3月，肝虚而热也。他认为，吴继通认为是肝虚而热导致的。那么已允过3次，这个就是流产流过3次了。那么现在这种患者其实特别多，我一直很关注这个人群。全中国每年啊，说怀孕了一到三月，要怀孕到2-3个月，一般都是3个月，2-3个月的时候，也有2个月的很多，2-3个月的时候哎就流产的非常非常多。其实如果真的用中医调理的话，很多人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啊。但是呢，真没办法，这事儿就是我们的声音是有限的啊。其实我一直在讲这种情况，是补啊，我们有补的方法啊，是吧？非常遗憾，因为大家对中医的了解不够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啊，中医有这种方法，所以呢，真的挺可惜的，挺可惜，是吧？那么我们接下来讲这病例，说这位妇女呢，这个每到怀孕3个月的时候就流产，已经3次了。那么这时候找吴继通来看，吴继通认为这是肝虚而热啊，因为实际是肝阴不足。那么吴继通说古法呢，用桑寄生汤。但桑寄生汤内呢有人参5钱，又非2-3天所能保啊，况夜已见红啊，系人参肾变，亦不能什么定其必可保，况力不足者多，能用参者少。什么意思呢？就是桑寄生汤里边用人参，这人参你说用2-3副就能把这个保住吗？不一定。而且呢，没钱人很多，买不起人参的很多，真的就这么有效吗？对吧？所以呢，这个他的对这个桑寄生汤的这个效果表示怀疑。而且呢，桑寄生，他这个有的寄生呢，并不是桑树的寄生，啊，柳树寄生也很多，混到药里边了，所以是不是见效不一定，啊，不一定，这是无。

于通啊，在这儿就多写几笔，啊，这是显示一下自己有学问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用我这方子来调理啊。实际他的方子比上京堂还贵，贵好多。但是这一般的是书生嘛，都愿意展示一下自己的这个才学。那么怎么治呢？吴玉通说：“内经为上工治胃病，就内经说上工治胃病啊，不要等有病了再治。如果能够在没怀孕的时候就调理，那是非常好的。先用药为妙。”哎，这思想是对的，是吧？你别等怀孕了你再想保胎，对吧？你已经流产三次了，对吧？没法正常怀孕，没法正常生孩子，那怎么办呢？平时就补啊，不是说你怀孕了再补，那来不及了都。这个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啊。那么吴玉通给开个方子，什么方呢？叫专吸大参膏。大家一听了，这比桑寄生汤贵多了，是吧？但是这东西有效啊，是吧？我专吸大参膏啊，一料即24斤。那么这个专吸大参膏呢，我前面给大家讲过啊，讲过。这药是什么呢？人参2斤，没钱的人用这个制的抛制的西洋参来代替人参，因为这个当年西洋参特便宜，比人参便宜多了，那是人参很珍贵啊。人参2斤，熟地黄3斤，你看呢？人参地黄补气补精，对吧？这是枸杞子炒黑1斤，这是补肝肾之精。白芍2斤，敛肝阴啊。沙棘梨止肝阴。牡蛎，这是什么呢？牡蛎是这个滋阴潜阳，肝有这个肝阴不足，有肝火，就火在体边里边一动啊，这个热破血行啊，所以他的胎就固不住。所以吴玉通认为，你看这个患者呢是阴虚有热啊。那么这牡蛎是滋阴潜阳的，茯苓2斤，取四斤，五味子半斤是收啊，收敛的，酸收嘛，敛肝，同时收敛这个药气啊，药的这个有效的药力能进五脏。海参刺大点2斤，这是补精的，补肾精的。麦冬滋阴的，乌骨鸡雌雄各一对啊，这是这个滋补的。鲍鱼2斤啊，鲍鱼养阴的。龟板滋阴潜阳，对吧？猪脊髓啊，这也是以髓补髓嘛，这是这个补肾精的。莲子，湖南莲子2斤，这是健脾的啊。鳖甲清虚热的，有兼有通络作用。羊腰子8对补肾的，芡实补肾补脾，然后收敛。阿胶呢，它是阿胶是这个养血，是吧？阿胶2斤，鸡子黄去白，就用这鸡子黄啊，是滋阴的啊，滋阴的。白蜜1斤，然后这药呢分成4个铜锅啊，不要用铁器，就用铜锅啊，用铜勺来搅啊。有情者归有情，就是这肉类的东西归肉类，草木的归草木。然后文火细炼3昼夜，小火3昼夜，这个煮啊，3昼夜，煮好以后去渣，再熬6昼夜，陆续合为一锅，慢慢的它越来越浓缩嘛，合成一锅，熬炼煎，给它熬成膏。这时候再下山椒，里边那个胶类物的往下，然后放蜜调匀，然后方里边那些那个啊有粉无汁的茯苓啊、白芍啊、莲子、芡实研成末，和这个膏呢，哎，一起搅拌，最后做成药丸，这叫专吸大参膏，每服2钱。啊，就是见字3钱，那么这每天这么服用，一日1两，7年为度，应该吃一年的时间呢。这个如果每到3个月的时候就流产的，是肝虚有热，加什么天冬1斤一小膏，然后呢再加鹿茸24两为末，这放里边。那么本方以阴生于8，成于7，故用3七21字鸡方，手阴也，它是滋阴，用这个术啊，它的术啊，这个来这个是补阴。那么家方用阳生于7，成于8，3八24至偶方，一个鸡一个偶嘛，以生胎之阳也。所以说古法呢，通方多用偶。哎，这个通的啊，这种多用偶数的首方呢，这多用什么呢？奇数啊，阴阳互也啊，或加桑寄生1斤。那么它的方论它又写很多啊，这个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叫专吸大参膏？专呢是乾卦的。其动也直，其静也钻，其静也钻，是以大声言。夫坤，其动也辟，其静也息。所以专息是指的是什么？乾坤二卦，是以广声。所以此方法乾坤之静啊，取静以之动之意啊，专治阳极而亢。哎，它这个阳就热气上面，对吧？亢，阳极而亢。那么阴衰而躁，阴衰呢，它就会躁动，也是导致阳极而亢的原因。所以它阴阳一起调，你看这方里是阴阳一起调的啊。他自己论，他说产后血虚欲冒，自汗出，大便难，刺痛，俗名惊风的，流产一定3月。那么这是温热
得了温热病啊，恶下恶汗什么。

0: 这个斜退以后呢，没有多少阴了。那么你得了外感，你对吧？你这折腾折腾，把身体折腾好，越来越厉害。那么阴伤很厉害，得的是温病啊，阴伤很厉害。这时候怀孕的话，对吧？你这体内的阴虚有热，总是很热呀，那这热破血行，你就会流产，对吧？所以它治什么呢？它专治这种阴虚而阳不损之症啊。阴虚，那阳气呢还行，所以呢会睡三阴的柔药，那种三滋阴的药，半用血肉有情之品，这种肉类的，对吧？那么蠕动而不挨板的，这种你看海参它能蠕动，但是不是那死死的那种东西，它是动的很有灵活性，那么养阴最有效果。接其生气，那么这是什么？补这个肾阴的啊，肾阴的。所以他这个把这个方啊给论述了一遍。那么这呢我们不细讲，你看你从这他论述里边知道吴鞠通呢这个易经学得好，对吧？古代的书生们易经学都非常好，乾卦和坤卦里边怎么用，他妈阴阳怎么来这个协调，哎，阴阳是如何互生互根的，人家这儿论述的非常清晰啊，非常清晰。所以慢慢大家就了解了他这个，而且有这个数啊，这是奇数偶数啊，这奇数呢代表阳，偶数是阴。那么有时候方子里边的这个多少味药啊，这过去古人都很讲究，我补阳的啊，这个如何奇数啊，补阴的如何这个偶数啊等等，这个分量什么的都很讲究。这是这个古人呢、啊、就是中国古人的这人家的易经的根底都很厚，所以他做成的专西大神膏，这专西大神膏这个呢让他这个分早中晚三次服。那么这一共24斤的这个药啊，分三次服这么吃下，那么这一料呢就24斤吃完了啊，又怀孕了。那么这时候怀孕的结果怎么样呢？到第240天的时候，就怀孕8个月了，天哪，仍旧不保啊，仍旧不保，这还是流产了，还流产了。哎呀，这个患者这个丈夫就来这个报信啊，说又流产了。哎呀，吴鞠通呢就觉得余甚惭愧啊，自以为计之不善也。我觉得很惭愧啊，没给你病治好啊，你看我哪地方还有点问题呢，是吧？还是我没考虑周到啊，是吧？哎，这个患者丈夫说不对不对，这跟您说不一样。他说以前这个流产的时候啊，这个华之不可解，什么也就是这个若不知者然，就是什么以前的流产就像不知道似的，一下滑下来就流产了。他说这次呢不一样，为什么？这次好像就生孩子一样。这话多新鲜呢，这8个月了，天哪，这胎儿大了，是吧？要多新鲜，就是不一样，这次跟生孩子一样。实际呢确实以前3个月就流产，3个月流产，现在到8个月才流，确实顾胎顾了好久。那么这个呢说这次跟生孩子一样，我艰难万状，所以是药力已经到了，只是药力未足啊，没补到，好像没补到。所以呢这怎么这肯定是以前很虚啊，总是滑胎总是这样的这个流产。说呢先生啊，您别多想，您接着该再给我补，再给我媳妇补，为之加减，给他加减一下，急急再做一料，赶快再给我来一料，再做一料，那好药都给我加上，对吧？让他在月子里边啊就赶快扶起来，必可大生，一定能生孩子，一定能生孩子。于是呢吴鞠通好，那你这么信任我就给你做吧，就是照前方加重分量，这分量再加一点，共计用生料80斤，原来24斤，好家伙，这用了80斤的料，又加什么嫩的那个这个鹿茸啊，这个2斤做细末，放在膏里边，鹿茸就不阳的，是吧？不督脉的。那么上次24斤，这回做出是30斤的料，增加了，是吧？那么接着给吃，我这吃完以后呢，从此以后这位妇女连生4-5胎，无一小产者，就是连着生了4-5胎，都一切正常，一切正常。那么这呢就是没一次小产的啊，这位妇女从此开始能生孩子了。所以呢，你看没这专西大神膏啊，这思路大家清楚对吧？主要是养阴为主，但是里边呢补气的，养阴的都有，补气的也有。那么人参你看用2斤呢，是吧？人参都有。
1: 刚才呢，罗大伦博士为大家介绍了吴鞠通的名方专一大生膏的用法以及基本的药物配伍。吴鞠通是清代著名医家，他被称为温病大家。他一生献身医学，不仅曹学不厌，严理务精，勤于实践，勇于创新，而且宅心仁厚，医德高尚，对患者认真负责。虽遇危症，但不必闲怨。终其一生，不仅在医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治学和为人处事等方面，也给后人树立了楷模。对于女性孕期保胎，在中医方面还有哪些不同的论述，还有哪些不同的治疗方法呢？让我们继续聆听罗大伦博士的讲解。

0: 我跟大家要说，就是很多女性朋友，真的我就遇到过很多啊，有人说就是怀孕的两个月的三个月就流产，到两个月三个月就是虚的啊，虚的。为什么呢？古代也这样，现在也这样，就是女性朋友身体这个真的她太操劳了，太累了等等，虚损的机会很多。你看真的有很多女性是身体真的很虚的，就没气血没补过来，又不懂得好好养气血。因为你想这个经带胎产啊，这些尤其是月经，你就调不好的话，真的她损，她你身体越来越虚，对吧？损害身体越来越虚越来越虚。有的女士就是真的又劳累啊，各种原因导致身体虚，气血不足，真的会这样啊。真的怀孕就是到两三个月特别准，到两三个月就要流产，有的是两个月，一般是我见到两个月，所以要补。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古人想过很多方法，像我以前讲的妙西庸，妙西庸出了一个方子叫滋生，我们讲了滋生丸，我曾经说过补脾的啊，有消积食的作用，补脾健脾。滋生丸这方干嘛的？滋生丸这方原来就是治疗女性朋友怀孕了两三个月就流产，但是强壮脾胃，为什么呢？脾气足了才有固摄能力，固摄能力才能固住，那是什么？主要是补脾的。吴鞠通这个呢，吴鞠通这是专门针对什么？女性的一个肝肾阴虚，这人舌头是红的，那种老暗红暗红的那种舌头啊，不是那种鲜暗红暗红的，因为这不是一两天的虚的，暗红舌头。然后呢，这各种这个虚热的这个征象，手脚心晚上发热呀，哎呀想喝点凉水舒服啊，对吧？晚上的下午的时候，发身体一阵的往外发这个热啊，有时候火大啊，大便容易干燥，尿容易黄，对吧？等等这种阴虚的啊，亏。肾精亏，然后兼什么阴虚，像阴循环发展，阴虚有热，那么用吴鞠通这个专吸大参膏，效果不错的啊。那么如果脾虚为主的，像滋生丸那种类似的补脾呀 啊，效果也是不错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呢？啊，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啊，就是我们这个中医啊，国医大师严德新教授啊，上海著名中医啊，这个高寿98岁去世的，这个是这个有道之人啊。那么严老先生呢，就是我是受益颇多，因为我过去就对老中医的这个经验总是特别愿意学习。严老先生治疗这个肾病的时候呢，肾病综合症，他就出了一个带激素法，因为当时大家都用激素治，那么中医难道没有什么思路呢？哎，他就出个方子啊，就补肾的啊，这个扶肾气的。那么这方怎么什么方呢？是这样的，何首乌制的何首乌。这制的何首乌大家一定上同仁堂买，因为何首乌它是有点肝毒性的。同仁堂那个炮制，就道地的炮制，买最贵那个，同仁堂最贵那一个何首乌，因为何首乌分不同级别，买最贵那个，它炮制的最干净最好啊，这个叫制何首乌。然后淮山药，然后黄芪啊，这个黄芪啊，然后太子参，黄芪可以用制黄芪啊，太子参、甘草和紫河车，紫河车上面有胎盘啊，各等份儿。就一样的分量啊，一样分量。那么我是怎么做？是这样的，就是啊，你去这个搞这个紫河车胎盘啊，胎盘啊，就胎盘多大分量呢，你其他就多少分量，然后呢这个做成散剂，合成散剂，每服呢每次就1.5克，每天3次开水送下啊。当年呢这个严德新老先生用这个是治疗这个肾病的。哎，我说这扶正气特别好的方，我就用这方来干嘛呢？治疗这种怀孕以后这个两三个月就流产了这样的人。就是总而言之呢，是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身体正气不足，虚，你给胎儿提供营养是不足的，那胎儿可能就发育就是有影响，那他就没法固摄住，就流产了。那么每年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女性朋友，对，我为什么说有很多呢？我就遇到过很多例，有的我有缘分我给开个方，有的呢就是你说完人也未必能信啊，也不信中医，那没办法，没缘分。您接着这个，哎呀，这身体就这样，就即使就是勉强怀孕留下来了，其实孩子身体也不健康，真的应该把正气补足才行。那么中医呢，就特别擅长这个，要么给你补肾呐、补脾呀、补阴呐、等等。请问下边一个呀，姓于，于氏，他是也是每孕胎必三月啊，一定到三月份就是流产。那么前边这个呢，这个，古人说呢都是肝虚有热，用桑寄生汤。这不一定啊。吴鞠通说前边那个范氏，就是给我刚才讲那个病例，那位妇女吃专吸大参膏，说范氏呢她什么呢，她是这个哎阴虚有热的哦，所以给她用什么呢，这个用专吸大参膏，以鬼同源之治，就是我的肝肾同治啊， 给他这个滋阴，最后呢连着生了四五个孩子，什么事没有，是吧？那什么，那是他有热啊，你能看出来舌头是红的，脉跳都是快的啊，然后呢这各种这个虚热的表现。那么现在这于氏呢也是每三个月就流产，但这可不一样，一看这脸呢青黄，脸发黄和青，这感觉这有点冷的感觉，脉弦细，不为不热，而且虚寒之甚。这人的这个寒症啊，估计手脚冰凉，舌头一定这个是淡白的。所以这怎么治呢？用这个天根月枯膏啊，我给大家讲过，这像一个武林的什么膏的，实际天根月枯也是跟易经来的。那么什么意思呢？是这样，这个从这个乾道开始转化，让坤转化，这个一阴始生啊，这叫什么呢？这叫这个月枯。那么从坤向阳转化，这一阳来福的时候，这个就是福卦嘛，对吧？那么这时候怎么着？天根啊，天根，就是这天根月枯，它是讲的是这个阴阳变化的，这个阴阳互生的这么一个道理啊。那么这天根月枯膏呢，我们之前讲过，补阴阳双补的，两补下焦阴阳，兼补八脉。那么给这位于氏呢，他就没用专西大参膏滋阴，用天根月枯膏，就是阴阳双补。结果呢，大生一胎。生了一胎呢，就是孩子身体冰凉不赤，身体冰凉的，虽然生了能生啊，但身体冰凉的未能存活，没回来，所以又服药一年，又给吃，又大生一胎，所以婴儿身体仍然不升温啊，不是很温啊，那么这个又给服药，服药一年又大生两胎，就生了两胎，这存活了这一男一女啊，两个孩子。所以呢，过去可以看呢，就是这个女性朋友如果身体不好的话啊，身体不好在生育方面会确实有问题。很多人呢就是没留下来就流产了啊，就是这没怀孕流产，那么这些都是大问题。所以呢啊，中医是慢慢给你滋补。其实呢像这样的女性呢，提前早早的补，好好补，把身体调好了再怀孕，不至于这么流产那么痛苦啊，或者生个孩子没保住。那么现代的社会呢，我们这个医疗卫生条件好了，有的时候呢真是这样，就是能给你保住，这个给你这留住，那孩子生下来啊条件不好，我给你哎，他生来这个给你留住啊，给你这个各种这个措施，让这孩子这个存活下来。但是我跟大家讲，其实相当多的身体不好的妇女，怀孕生的孩子身体也弱，孩子一生病，啊，总是要调理，是这样，所以挺可惜的啊。那个，所以优生优育是一个大问题。那么让孩子身体健康，怎么还是你母亲身体也健康？这个呢，你看吴鞠通就治疗这样的患者，其实不是一蹴而就的。他这个是你看这两个病例里边都是患者吃了药了，还是流产了，然后呢，哎，这只是比以前改善了，然后再吃，啊，这慢慢好了，是这样，啊，实际是有过程的啊。我认为呢，其实严格的讲，即使女性说不是因为生孩子这个去调理，就是你身体虚，你都需要好好调理，对吧？这是生孩子流产了，发现身体虚，您平时生活肯定不正常。如果不是因为生孩子，你也调理，把身体调好，对吧？那什么，您生活正常，这该多好啊！所以呢，这个世界啊，我们说乾坤乾坤，男人为乾，女性为坤，坤是大地啊，男人是天空，坤是大地，大地承载万物，女性对我们的社会太关键了。女性身体健康，三观正，这家里边都特别兴旺，特别好。女性身体不健康，你放心，这家里边一定都并没有让大家什么都各种不舒服。所以呢，女性的滋补是一个大问题，把身体养好啊，能够身体健康嘛，能够去快乐的生活，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这个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的，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1: 好了，听众朋友，吴鞠通的医案故事在上半段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颈椎病的诊断和治疗。我们为您请到的访谈嘉宾呢，是来自宣武医院的主任医师陈赞医生。下面呢，就让我们进入健康诊疗室，请听记者陆征与陈赞医生的访谈录音。
14: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5: 咱们这个颈椎病的特点还是不可逆性的，就是它是一种蜕变。那么既然就是说咱们这个病是一种不可逆性的哈，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经过手术治疗以后，那么这种复发的可能性是不是存在啊？或者说面对这种复发，我们应该就是在开始我们的治疗方案就应该是不是要考虑到这些东西？
16: 这类疾病在治疗的时候呢，那么每类疾病呢，是对于我们外科医生来讲呢，需要进行外科治疗的呢，其实呢只是一少部分。那么就刚才我提到过，就是通过严格的系统的保守治疗无效的患者，我们才考虑进行有外科手术的指征的时候，我们才进行外科治疗。仅仅包括，因为我们现在的显微外科技术来讲。这类治疗呢，您提到主要是一个复发的情况哈。有效的外科治疗呢，对这类疾病的治疗呢，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可以有效的缓解患者的症状。
15: 那比如说那个骨刺，就是那个很多患者就是他

0: 在这个叫应该叫医学上应该叫摘除了是吧？以后就是说它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长出来了，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比较普遍呢？
1: 这种情况其实是可能出现的，但其实在临床上呢，我们对所有的患者都会进行随访，今天这个患者在我们这儿做了手术，那么我们在患者痊愈出院以后呢，我们就会告知患者3个月以后要门诊来复查，我们要3个月以后，通常是啊3个月以后1年以后定期的让患者到门诊来再接受复查。个别患者呢我们还进行电话联络，比如说外地的患者哈，因为好多外地的患者到我们北京来看病，因为他来的时候不方便，所以说可能往返交通不太方便的，我们就通过电话来随访患者。在我们颈椎病啊有好多这个很专业的评分，评价这个病的严重程度，包括术后的生活质量改善的程度，都有非常系统的评分。那我们每次随访的时候呢，都重新的，有的时候需要给患者再重新做影像学检查，看看有没有疾病的复发，有没有新的阶段的出现的病变。比如说一个患者他进行了颈四五颈椎间盘的摘除，那么患者过一段时间他在颈五六又可能出现颈椎间盘的突出，重新压迫脊髓。那么对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会进行非常系统的随访。有效的治疗呢，其实这种复发率呢不是太高，不是太高的哈，但是确实是还是有这种可能的。那么随访的目的呢，就是要一个评价治疗的效果，第二及时的发现疾病复发的情况，及早的进行干预，比如说能通过保守治疗的尽量采用保守治疗的办法，那么如果真的疾病还是进展到需要进行外科治疗的时候呢，那么劝患者及早的进行接受相应的外科治疗。
0: 对这些那个需要这种外科治疗的这些患者来说，就当他们就是说治愈以后到他的复发之前，那么这段时间自己如何在生活当中加以注意，或者说如何来这个培养自己一个良好的习惯啊，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在出院的时候呢，一般接受外科治疗的病人呢，我们都会对患者的出院后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呢进行详细的嘱托，包括甚至指导患者术后的进行的一些日常生活的情况。那么外科治疗后的病人呢，他的注意事项其实是挺很多的，比如说颈椎病的患者他
0: 就有没有一些，就比如说他因为得了这种病很痛苦，那么当他治愈以后他可能会采取一种极端的这种一种生活态度，那么反而可能会加重他这种病情，就是总之就是他对他自己的这种症状，就是说他术后应该形成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正确的这个观念。
1: 对，这也是我们医生的一个责任嘛，就是要告知患者以后呢需要注意那些问题。比如说颈椎病的患者呢，术后呢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概在1个月到2个月内佩戴颈托，
0: 颈托
1: 限制颈椎的活动，完全骨愈合以后，椎体融合以后才能摘除颈托。那么现在更先进的技术植入人工间盘就可能避免这种情况了，但是在颈椎的活动上也要我们要详细的跟患者讲如何预防和避免进一步的一些情况的变化，比如说尽量避免长期的伏案工作呀，枕枕头的时候不要枕特别高的枕头啊，甚至在开车的时候啊避免急刹车呀，避免这些尽量注意路况啊，避免一些突发的意外的情况啊，严格的避免颈椎受到任何的外伤啊，这些因素我们都会尽量详细的呢向患者讲解这些注意事项。
0: 那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1: 比如说出院以后啊，那么腰椎的患者是特别特别明显的啊，我们甚至会详细的告诉患者啊如何抬一些重的东西，必须呢患者呢先下蹲然后抬起东西来然后慢慢的站起来，不要那个直接弯腰去抬重物，甚至可能会加重腰椎的压椎，增加腰椎疾病复发的这种风险，就是这些生活的细节，
0: 对，
1: 其实是也是需要我们医生做详细的指导。包括在门诊啊遇到一些没有做手术的患者，已经出现了早期的这个脊柱退行疾病的一些迹象，我们也会做这些社会性的指导，我觉得这对患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有的时候患者的生活习惯确实是有一点问题的。
0: 一方面是要这个

0: 避免一些过激的一些动作，或者说不正确的这个动作。那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要加大他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运动量？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1: 对对对，这您说的也是，
0: 嗯，
1: 也是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0: 嗯，
1: 那么脊柱的退行性疾病呢，
0: 嗯，
1: 其实呢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呢，就是椎旁的肌肉的力量，比如说腰椎。腰椎为什么老年患者容易出现腰椎的退行疾病呢？一方面跟腰椎本身的蜕变有关系，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跟长期缺乏运动，老人活动量降低了，他的椎旁肌的肌力在减退，维持脊柱稳定性的这些肌肉的力量在蜕变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0: 嗯，就肌肉组织萎缩了。
1: 对，
0: 嗯，
1: 比如说在患者的影像学检查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0: 嗯，
1: 患者的椎旁肌被大量的脂肪组织浸润，
0: 哦，
1: 包括我们做手术也是一样，
0: 嗯，
1: 当严重的颈椎病需要，严重的腰椎疾病需要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切开肌肉，发现在椎旁呢肌纤维就变得非常的薄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脂肪组织。所以说患者在术后，包括一些没有做过手术的患者，我们指导患者进行腰背部肌肉的锻炼，指导患者进行颈旁肌肉的这些锻炼，
0: 嗯，
1: 对患者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因为这些肌肉的力量，肌肉的那个功能的完好，
0: 嗯，
1: 对于维持减缓脊柱的退行性疾病的发生发展，
0: 嗯，
1: 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现在我们正在设想呢，设计一套颈椎的体操，
0: 嗯，体操
1: 来锻炼颈椎旁的肌肉。
0: 嗯，
1: 这个呢，其实，在国外的一些中心呢，我见到过类似的，类似的就是研究，他们设计出一些设备，就是锻炼颈部的肌肉，对预防颈椎病效果是蛮好的。所以说，我们也这。国内做一部分我们国内的这些工作。
0: 对对对。
2: 颈椎病由于长期的慢性劳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白领职业病。然而，亡羊补牢永远比不上未雨绸缪。与其等到颈椎受伤再去接受长期繁琐的治疗，还不如先发制人，主动出击，让颈椎受到我们的精心呵护，不再发生事故。颈椎防治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治疗上应该采用怎样的正确方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资深专家为您解析颈椎病的防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刚才您说的这个保健操是吧？咱们大多数人一般就是，尤其像这种伏案工作的这些人啊，
1: 嗯，
0: 往往就是说比较疲劳的时候，会自己就是简单的活动一下这个颈部，那么就是说像这种有没有，大多数人都觉得像这种方法是对的，那有没有一种就是说，刚才您谈到了，就是说咱们要针对这个颈部，就是制定一个更好的这种保健方法，那么是不是我们随机的这种转动有不正当的地方存在呢？
1: 可能是有的，因为我在接触，
0: 并不是说咱们一活动一下对这个
1: 对
0: 这颈椎就好了。
1: 当然这种活动呢，大多数情况是对颈椎的放松是有好处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有的时候患者呢，
0: 有没有不正确的？
1: 经常给我讲说是，我这个要把这个颈椎呢像一侧扭，然后听到嘎巴一声的时候，哎，我觉得很放松，
0: 很舒服。
1: 但是从我们医生的角度听听着患者的这种叙述的时候，是感觉到非常紧张的，
0: 很紧张啊。
1: 这种骨的弹响呢，有可能是一些关节的弹响，就是因为在椎旁嘛，近颈椎附近有好多的那个很细小的关节，这些关节，发出这种声音，一方面预示着这些关节有炎症，一方面呢，这些关节异常的弹响呢，也有发生一些各种危险的可能哈，可能导致关节错位啊这种风险，所以说这种合理的颈椎的活动啊锻炼呢，也是我们做临床医生需要指导患者的。我们也在做这方面工作，怎么研究出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方案来指导患者进行锻炼。说实在现在呢还缺乏这方面的缺乏这方面工作的投入。
0: 那我们都说这个游泳是对这个治疗颈椎病是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运动，您怎么看它有没有，
1: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啊。它因为它需要整个人体的一个非常协调的运动，所以说对颈椎 腰椎也好，对整个脊柱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这确实是很正确的一个观点。嗯，那么其他的一些包括慢跑啊，慢步啊，那么做一些体操啊，对整个脊柱呢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那个保健作用。总之呢，这个我觉得呢，防病呢要比治病呢要更积极。
0: 对，
1: 等患者有了疾病呢，我们再进行治疗呢，有种亡羊补牢的感觉。
0: 嗯，
1: 那么如何预防颈椎病呢，也是我们临床医生呢像需要经常考虑的一些问题。
0: 对，
1: 我觉得呢，首先呢，作为用人单位也好啊，或工作单位也好啊，应该注意职工的这些保健，比如说推广弓箭操。那么大家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组织起来，大家呢一起展开一些活动活动，做做操，放松一下，这对预防好多种疾病都会有所帮助。
0: 对，
1: 那么作为我们个人，我们作为每个工作人来说呢，我们可能工作很忙，很累，甚至需要熬夜，那么有做不完的工作，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的情况。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在相当长的伏案工作过程中呢，经常的活动活动颈椎，
0: 对，
1: 活动活动腰部，放松一下，对这个预防退行性脊柱病变呢，可能都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0: 嗯，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暂时和这个陈大夫啊，就这个颈椎病的预防和这个自我识别，那么谈了很多方面。那么广大听友在听后哈，有些什么感想，或者说您自己特别迫切想要表达的一些观点啊，都欢迎及时跟我们交流。那么我们将在特约一个时间啊，请这个陈大夫来就这广大听友提出的这些问题来和大家一一做一个解答。好，感谢各位收听。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听众朋友们，再会。
1: 再会。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今天呀，我们要和您说的是飞行员的家常菜。很多人都觉得飞行员的菜谱特别神秘，在天上飞的人肯定吃的不一般。空军总医院营养科的专家给我们透露啊，飞行员每顿都是8个菜，每个菜呢又包含不同的食材，再配上丰富的主食，以满足他们的训练需要。在这个菜谱里啊，胡萝卜、青椒、炒猪肝可以说是飞行员最常吃的一道家常菜了。之所以选用胡萝卜、青椒、猪肝这3味食材，其中大有奥妙。猪肝呢，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卵磷脂和微量元素，还富含维生素 A 和 B 以及钙、磷、铁、锌等矿物质，是造血不可缺少的原料。其中所含的维生素 A 是提高视觉的营养元素，可以有效提高飞行员的夜视能力。除此之外呢，猪肝还具有治疗夜盲症和较强的抗疲劳的功效。青椒是日常家庭中最为常用的食材了，它富含维生素 C 和辣椒素，维生素 C 能够改善铁、钙和叶酸的吸收，同时可以增强机体对外界环境的抗应激能力和免疫力。青椒含有抗氧化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能够增强人的体力，缓解疲劳。其特有的味道和所含的辣椒素有刺激唾液分泌的作用，能够增进食欲，帮助消化，促进肠蠕动，防止便秘。经常食用青椒还有温中下气、散寒除湿的功效。再来说说这之中的胡萝卜。胡萝卜呢，素有小人参之称，是一种带根带皮的蔬菜，经常吃可以强壮身体，御寒耐冷。胡萝卜所含的植物纤维吸水性强，在肠道中体积容易膨胀，是肠道中的充盈物质，可以加强肠道的蠕动、力格、宽肠、通便。它含有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钙、铁等营养成分，在用油炒过之后，贝塔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 A， 不仅有助于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也是保护视网膜、提高夜视能力的蔬菜。 这三种食材放在一起，可以让食材中的营养成分得到最大的释放，使人体更容易吸收其中的养分。

0: 而且胡萝卜还可以把猪肝的腥味去掉，让菜肴的口感更佳。黑色、绿色、橙色的颜色搭配也会让人更有食欲。胡萝卜青椒炒猪肝，它的做法很简单，但是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千万不要一股脑都放进锅里，有一个先后的顺序。我们首先呢，把炒锅烧热，然后把猪肝在锅里用油滑一下。二次放油之后，应该先放胡萝卜，然后再放进猪肝和青椒，加入适当的调味料就可以了。这样做呢，既可以保证这道菜的营养价值相互配合、互相增大，还能够使它的味道浓厚鲜美。胡萝卜青椒炒猪肝，不仅我们的飞行员朋友爱吃，同样可以成为百姓的家常菜，适宜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食用，尤其是对贫血、营养不良、骨质疏松等人群更是大有益处。而肥胖、高血脂症、痛风的患者呢，则要严格的限制了。怎么样，您记住了吗？胡萝卜青椒炒猪肝，以后不妨给您的餐桌也添上这道菜吧。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接下来和各位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柳根哲医生，和您说一说颈椎病、腰椎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
1: 关于这个谈到这种微创手术还有开放手术，那目前呢，随着这个整个世界这种潮流呢，现在这种脊柱外科发展的方向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向微创发展，
2: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智能化的发展，比如现在的这种脊柱导航啊等等，将来的机器人等等这些，再还有一个非融合的这种发展，三大方向。那么现在这种微创治疗呢，现在整世界各国呢，在微创这些方面呢，已经做出了很多的这个，在很多方面有了突破。那么我们过去一些开放手术的那些病例呢，现在通过微创我们就可以解决。但是微创手术呢，它也有它的适应症，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病人我们通过微创都能解决。你比如说，我就单纯谈一下这个，比如说腰间盘突症还有腰椎管狭窄这些。那么对于这些腰间盘突症和腰椎管狭窄呢，在这些病人中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是用微创解决不了的。你比如说我们腰椎它有腰椎滑脱引起这种腰椎管狭窄，那么它既有腰疼也有腿的症状，那么这时候我们，你比如说微创技术，它包括内窥镜的技术，是吧？这种内窥镜的技术呢，它解决不了这个滑脱这种不稳定，所以那腰椎滑脱不稳定的病人呢，我们用脊柱内窥镜是做不了的。
2: 对
1: 啊，再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些腰椎管狭窄，好几个阶段，三个、四个、五个阶段都狭窄，这时候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可能也是做不了的。那么这时候呢，需要通过开放手术，是吧？它阶段比较多，
2: 对，
1: 还有一些腰椎滑脱的，我们需要固定，我们在内窥镜下这1.6公分的这管道下，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一般来说，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是可以解决的。甚至疗效呢和开放手术一样，而且有时候呢比这开放手术效果还好。
2: 所以说要针对不同的这个症状特点来安排你的这个手术。
1: 对
2: 啊，也就是说这个微创手术它虽然有诸多优点，但也并不是说就是最好的
1: 啊，并不是包罗万象的，是吧？
2: 对，并不是包罗万象，
1: 所有都用它解决。
2: 对，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脊柱这个微创手术呢，它现在像网络一样已经是无孔不入了，就可能每个医院都在采用。
1: 对，
2: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而且应用也已经非常普遍了哈。现在都有哪些这个脊柱微创技术？那么刚才您也谈了几样啊，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经皮穿刺下这个微创治疗技术，它包括这个激光啊、低等还有臭氧等等，这个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领域了。您给我们用通俗的话把它表述一下，它究竟它是应用哪些领域的
1: 啊？是
2: 它对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都能发挥什么突出
1: 的
2: 作用？
1: 它
2: 的
1: 原理啊，
2: 对对对，
1: 这样是这样。现在脊柱微创呢，它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它属于这种经皮穿刺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一个针眼儿。
2: 就是一针
1: 啊，再说白了的，哎呦，是针眼中的手术，是吧？它是一种介入。那么它通过这个经皮穿刺呢，主要是把这个穿刺到这个椎间盘， 穿着椎间盘、
2: 嗯、
1: 进行这个这种气化呀，这种低温等离子消融啊、
2: 嗯、
1: 等等，通过这种形式呢使椎间盘的压力减低、
2: 嗯、
1: 从而减低以后呢，它可以使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呢尽可能回缩，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从而缓解症状。它是这么一个机理，
2: 嗯，
1: 去解决这种腰间盘突出症。那么还有一种是通过这种脊柱的一种内窥镜，内窥镜辅助下的管道系统，
2: 嗯，
1: 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种侧路镜啊，还有一些后路镜，比如说椎间盘镜，像这种东西的话，这种这个技术呢，这个像内窥镜、脊柱内窥镜、椎间盘镜，从上个世纪是美国的一种技术，是吧？传到了中国。那么现在呢，在国内也通过它呢做了很多的很多的这种微创手术，是吧？它是一种就是通过内窥镜这种技术，它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腹腔镜、自阑尾炎呐、胆囊炎，很早很早就有了，是不是？但脊柱这块呢，可能要比他们落后一些。但目前呢，在世界各国以及国内呢，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展这种手术。
0: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水利部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第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

0: 定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想和您聊聊北宋大文豪苏轼的著名诗作《惠崇春江晚景其一》。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说起北宋大文豪苏轼，大家一定不陌生。苏轼因其极高的文学成就，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他诗书画样样精通，对于艺术有着独到的理解。在诗学理论上，他提倡神似，认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而苏轼的这首七言绝句，堪称他实践自己诗学理论的典范之作。苏轼的诗作《惠崇春江晚景》有两首，作于北宋元丰八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是苏轼为北宋著名僧人惠崇的两幅画作《鸭戏图》和《飞燕图》而作的题画诗。苏轼以其细致敏锐的感受，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特征，成功地描绘出了早春时节的春江景色，抒发了对早春的喜悦和赞美之情。我们今天欣赏的是其中的第一首，也是苏轼题画诗的代表作。诗题中所提到的惠崇，是宋初时期的一位高僧，被称为宋初九僧之一，有着丰厚的艺术修养，不仅是诗人，而且还是画家，当然也是和苏轼虽难碰面却可神交的朋友。今天虽然我们已无从看到惠崇的画作，但通过苏轼的诗，却能领略到画中的景物布局和意境，感受到春意浓郁和生机蓬勃。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28个字，却很好地再现了原画中的江南早春景色，同时又融入了诗人合理的想象，使人见诗如见画，也真正做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的第一句，竹外桃花三两枝，诗人先从身边写起。初春，大地复苏，绿色的竹林掩映着三两枝粉红的桃花，桃竹相衬，红绿掩映，仿佛向人们报告着春的信息。接下来，春江水暖鸭先知，诗人的视线从江岸转到了江面。江上春水荡漾，一群鸭子在欢快地嬉戏，它们最先感知到春天的江水已经变暖。这句诗从侧面说明了春江水还略带寒意，因而别的动物都还没有察觉到春天的来临，从中可以看出

0: 人对大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也表现了诗人对生活的体悟与思索。鸭子下水而知春江水暖，可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相媲美。第三句，蒌蒿满地芦芽短，诗人紧扣早春二字，视线又从江中转到了江岸，更细致地描写了初春的景象。由于得到了春江水的滋润，河滩上长满了蒌蒿，芦笋也开始抽芽了，它们黄绿相间，艳丽迷人，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最后一句正是河豚欲上时，河豚此时正要逆流而上，从大海回游到江河里来了，这正是河豚肥美上市的时节。这一句是诗人的联想，有满地蒌蒿和鲜嫩的芦芽，联想到早春美味的河豚。河豚本来是画面里没有的，可诗人却通过诗的语言成功地描绘出了画中无而情理中有的事物，并将它逼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引人遐想，也使全诗洋溢着一股浓厚而清新的生活气息。最后我们再来完整地欣赏一遍这首诗。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好的，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上次节目当中和大家讲到这个宋人的点茶，尤其是这个宋徽宗本人极富创造、极富才情和想象力的这种沏汤点泡法，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宋徽宗本人他自己的一个创造，并不代表在宋代的时候所有的人啊都去这样点泡。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宋代以后逐渐式微。那么就像后来很多近代茶人啊，尤其是日本的一些茶人啊所分析的，他是不是因为异族的入侵导致的呢？实际上呢，并非如此。就像中国的文化发展到宋代以后啊，因为茶叶产区的扩展，茶叶品种的逐渐增多，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啊一种细微的变化，宋人的点茶法逐渐取代唐人的这种煮茶法，在中国文化的发展的脉络来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实际上后来明代的这个散茶的这种冲泡方法呢，也就是非常接近我们现代人的这种饮茶方式的出现呢，同样也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过程。如果说这个异族文化的入侵导致这个宋人点泡法的消失，那么其实在宋王之前，中国的北方辽金的这个统治区域，当时的这些契丹人和金人呢，无论是这个上层贵族还是普通的平民啊，他们的这个饮茶的方式，我们在前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也有所交代，也就是说通过后来现代人的一些考古发掘的工作，包括一些文献的记载，都能表明呢，在当时中国的北方啊，即使是这些异族，他们的这种饮茶方式呢，跟这个宋人相比呢，虽然在器具的使用上有一些这个差别，大体的这种点泡的方式跟宋人是完全一致的啊。即使宋亡以后，元朝统治中国，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呢，武夷山茶区仍然是作为这个官备

0: 的产茶区啊，向这个原始的贵族来提供这种贡茶。而当时元人的这种饮茶的方式呢，仍然是沿袭了宋朝的这种基本的点泡法，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哎，我们的这个话题啊，稍微有一些扯远。那实际上整个大观茶论来看呢，点茶之后，这个赵佶呢又专门的啊讲了这个茶的味香和色，那么加上他上一节所讲到的这个点泡呢，哎，也就是说通过这种点茶的这个方式呢，它要突出最终形成的这个汤花，哎，要浮起在这个盏面当中凝立啊，并且摇盏啊，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赵佶呢，实际上他就已经将这个茶叶的品评呢，对于这个茶叶的色香味还有形啊，也就是茶汤的这样的一个立体的效果，四个方面的要求的标准呢，它其实在这个茶论当中就全部提了出来。我们今天来看呢，这四项指标当中呢，啊，其中这个味最重要，也就是味道的味。正如这个宋徽宗本人所说，茶啊以味为上。那么具体来讲，这个味又指的是什么呢？哎，它分四个方面，也就是甘、香、重、滑为味之权。这个甘香重滑这四个字，它究竟指的是什么具体的内容？哎，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赵佶在这个茶之味当中怎么说的。
1: 夫茶以味为上，甘香重滑为味之权，为北苑鹤园之品兼之，其味醇而乏风骨者，蒸压太过也。茶腔乃调之使猛者，木性酸，腔过长，则出甘重而中微涩。茶其乃叶之方肤者，叶味苦，其过老，则出虽流舌而饮彻反甘矣。此则牙垮有之。若夫卓绝之品，真香灵味自然不同。茶以滋味为最重要，甜香重滑是茶的全味，只有北苑鹤园的茶中珍品才兼有这四种真味。如果茶的味道醇厚而茶劲不足，原因是制茶蒸茶压榨得太过了。茶腔及茶芽是枝条刚开始生长时萌生的，木性酸，茶芽过长，那茶的味道一开始是甘甜醇厚的，可最后却有些涩。茶脐则是刚刚展开的嫩叶，叶的味道苦，脐长得太老，那茶的味道一开始时留有苦味，可喝到最后反而觉得甘甜。一般的茶芽制作的茶饼都有这些特点。至于那茶中的极品，原真的香味儿，灵秀的味道，自然不同一般。
0: 茶以味为上，而这个甘香重滑啊为味之权。哎，可以说这两句话呢，它概括了这个茶味的真谛。那么这具体的甘香重滑究竟指的什么？哎，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其实在今天仍然被大家啊广为使用，而且这样的一个茶叶滋味的标准啊也被大家普遍的接受。那么这里面甘呢，显然指的就是甘甜，甜的这样的一种啊味觉，酸甜苦辣啊，这实际上是由这个我们的这个舌头上的这个味蕾啊，作为这个感觉器官所捕捉到的感受。而香呢，啊，自然是通过我们鼻子的嗅觉能够感受到的这种气味。重，这里面虽然用了重这个词，但是呢，我们不能按照我们今天人的这个理解，比如说，哎，这个人口重，啊，那个人口淡，并不是这个口重跟口淡的这样的一个区分，而是指这个茶叶味道的醇厚。也就是说，你无论喝什么茶 啊，如果你按照这个口重重口味啊这个词来理解的话呢，那显然这个普洱茶永远要高出这个普通的绿茶，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也就是说，无论是哪种茶，六大茶类每一种茶当中呢，都有重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它要符合徽宗所讲的这个滋味，一定要醇厚，要浓厚，而并不是说我要沏一杯很浓很艳的茶。哎，这是个人的这个口味的重和淡的一个区分。所以呢，这个甘香重华的这个重，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这个滋味的纯粹厚重。而华呢，其实是相对于色来说，大多数人喝茶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种这个涩跟滑的这样的一种口感。那么显然，在涩和滑当中呢，自然顺滑的口感是作为一个好茶的标志啊被规定下来的。所以，甘、香、重滑为味之权。实际上，这个味道的味呢，在这里面它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呢，它其实是代表着一种共通感。也就是说，这个味呢，味道的味呢，并不是说人的这个舌头的这个味蕾的感觉器官所直接捕捉到的这样的一种滋味啊，比如说酸甜苦辣。这个味呢，有时候它又能够代表这个气味。你比如说汉字的这个味呢，它并不像有些感官所捕捉到的那些感受，它只能用一个特定的词。啊，你比如说眼睛所看到的这个色，那么按说这个舌头它所感觉到的就应该是味，酸甜苦辣咸等等这种滋味的感受就应该是属于这个舌头的感觉器官所专有。但其实这个味呢，它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香味，哎，难道这个香会有滋味吗？香它实际上是你鼻子的感觉器官所捕捉到的，是嗅觉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对吧？那为什么又用味这个字来组合形成一个词呢？哎，这就说明味在中国人的这样一个文化系统当中呢，它具有更强的一种概括性啊。比如说人的品味，哎，它也用味这个词。所以说呢，赵佶在讲这个茶叶的色呀，茶叶的香啊，啊之前他先讲这个味，是非常符合中国古代人的这种文化心理习惯的。也就是说，他先要把这个味之权作为一个统摄，哎，把这样一个标准定下来以后，然后再来具体分析这个茶叶的香，香气如何啊，茶叶的这个外形如何啊，茶叶的这个色泽如何，哎，等等，再来做一个具体的分析。所以说呢，在这里面我们就不能按照这个现代人的这种一般的逻辑习惯来理解味这个词。也就是说，赵佶在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味之权的这个味，并不仅仅是指舌头上的这个味蕾所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它对人的这样的一个感知的经验世界呢，更具备一定的概括性，所以是叫甘香重华为味之权。哎，那么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呢，在北宋年间，赵佶说的非常清楚，只有北园和鹤园之品兼之。也就是说，只有北园，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武夷山茶区啊，在这个凤凰山这个官背所在地所产的这个茶，包括这个凤凰山南部啊，跟这个凤凰山官背的产茶区只有几里地之隔的啊，这个鹤园的产茶的品种才具备这样的滋味。那么鹤园和北园的这个茶，我们以前在讲这个茶诗的时候呢，也和大家说到，这个鹤园之于北园就很像后来的这个比如说杭州的诗风之于这个龙井是一样的，只不过北园它是作为一个官背的产茶地，而这个鹤园呢啊，它是私背的产茶地。所以在北宋年间，很多文人没有机会品尝到北园的官背茶，啊，我们也讲到，就像欧阳修啊，他偶尔能够得到啊一饼皇帝亲赐的饼茶呢，那是非常的诚惶诚恐啊，受宠若惊。可以说，其实对当时的文人来说，也有别的办法 能够同样品尝到好茶，那就是买鹤园的茶。因为鹤园的茶呢，它的产地跟北园的当时的那个产茶区非常的接近，所以它茶树的品种也几乎同样的好。另外呢，鹤园地区当时的民间的一些丝贝啊，这些手艺呢也非常的高超，所以北宋年间很多文人，包括像苏轼啊，哎，都从那儿买一些好茶，哎，来分赠好友，哎，来这个亲自点泡等等，达到这个甘香重华这种权威。具体来怎么做呢？在这里面呢，就着重强调，一定要依据一定的法度，还要及时的制作。哎，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呢，他特别的强调，作为原料的这个茶叶，它的品相，哎，它的这个品状也非常之重要。所以呢，在这儿赵佶就非常细致的论述了所谓奇和腔。我们在这儿又不得不叹服古人的这种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用这个奇和腔来概括这个初长的这个茶芽呀，真的是非常的形象。什么是腔呢？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腔头，哎，这个腔头就非常像这个茶叶刚开始萌芽的时候，它的这个茶叶的这个表面还没有完全舒展开，似拢非拢啊，似张非张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哎，这叫腔，也就是这个叶面还没有完全的舒展开。而奇呢，就像旌旗招展一样，初生的这个嫩芽啊，完全的舒展开了，哎，就像奇一样。这个腔和奇的这个形态，茶芽、茶叶，它采摘时候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对于这个茶味儿、茶的这个滋味啊，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其实这样的一种认识呢，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说到茶叶的这个奇和腔呢，啊，就不得不重提我们以前在讲这个赵佶《大观茶论》当中采择篇的时候所提到的，当时徽宗呢就已经把茶叶的原料品质就做了一个等级的区分。比如说最高级的茶叶原料呢称为豆品，这个豆呢并不是后来豆茶的那个豆，因为那个豆的意思呢，它就是比较比对啊，争胜，哎，有着这么一层意思。但是作为这个豆品的豆呢，并不是说用来豆茶的这个茶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把茶叶当中的精品当中的精品定为这个豆品。而且这个豆品呢还跟这个焙制茶叶有关，也就是说这个嫩芽下来以后初焙的这个茶，这个嫩芽的茶，哎，叫这个豆品。那么稍微差一点是亚豆，亚豆呢从这个焙茶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哎，它属于第二波，从时间上来讲呢可能比这个初焙的茶要略差一些。但尽管如此呢，实际上豆品和亚豆啊，它都是属于徽宗所讲的茶芽非常细小的，如这个雀舌谷粒一般的啊这种茶叶的品次。哎，然后再次一级的就是已经长成这个一腔一奇的这个芽叶啊，这个刚才我们也讲到了。那么这一品级呢，徽宗用剪芽这个词来这个代替。剪芽指的什么呢？哎，就是这个茶芽呢它呈现这个一腔一奇的这样的一个形态，这个时候呢它的鲜嫩度就差一些。那么再差的呢就是比如说，哎，一腔两奇、一腔三奇，哎，是这么来排列的。可以说呢，徽宗对这个原料品级的重视啊，它实际上引发了中国茶文化传统当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一个就是呢，从此以后这个茶叶原料的这个等级它基本上就决定了它制成成品茶以后的等级。另外一点呢，从此以后中国茶人对这个茶叶细嫩度的追求也成为历朝历代都无法遏制的这样的一种冲动。包括现在人，很多爱茶的人呢，他总是会不自觉地去追求茶叶的那种鲜嫩度。实际上当时徽宗把这样的一个滋味的标准跟茶叶的初长时所形成的那样一种形态，建立一种因果的联系以后，这样的一种认知方式呢，影响了实际上包括茶产业在内的整个中国茶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呢 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0: 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谚语说，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赵匡胤还没有走出富州，住店时十贯铜钱不翼而飞。身无分文，莫说住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要想不挨饿，就得去偷、去抢，或者做乞丐。偷偷摸摸，亦或是拦路抢劫，非大丈夫所为。做乞丐呢，他又拉不下脸，拉不下脸就得挨饿。他饿得实在受不住，就偷路边的萝卜或者是莴苣充饥。他正蹲在莴苣地里吃莴苣，一个身着儒服的白脸汉子手持大棒，忽地从菜庵里窜了出来。
7: 哎，哪里来的毛贼，竟敢吃我的莴苣？
6: 这一声吼犹如惊天霹雳，把赵匡胤吓了一大跳，慌忙站起身来，一脸尴尬地说道，
7: 贤兄，小弟真不是贼，请您高抬贵手，放小弟一马吧。
6: 白脸汉子冷哼一声说，
7: 你不是贼，你不是贼，为啥偷吃我的莴苣？
6: 我赵匡胤欲要以真名相示，又恐惹出麻烦，轻叹一声说，
7: 我再给您说一遍，我真不是贼，我是去富州投亲不着，又被人偷了盘缠，才沦落到此的。
6: 白脸汉子说，
7: 你说你不是贼，我不是不信，谚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我素不相识，凭什么要我相信你的话？
6: 赵匡胤略一沉吟说道，
7: 哦，我这根盘龙棍少说也有20多斤，我若没有两下子也不敢携带它，我能够携带它，证明我的武功不弱，凭我这一身功夫，若想行恶，还愁没有钱花吗？还会去偷吃你的莴苣？可见我不是贼。
6: 白脸汉子说，
7: 你说你的盘龙棍有20多斤，这我相信，但这只能证明你有几斤蛮力，有蛮力的人多了，你如果能给我耍上一套棍术，我才知道你的武功如何。
6: 赵匡胤点了点头，舞动盘龙棍，把36套少林棍法一一施来，看得白脸汉子目瞪口呆，许久方才拍手赞道，
7: 好身手，好功夫啊，走，

0: 兄去蔡安少煮几尊。回到蔡安，白脸汉子把安中的一坛美酒搬出来，并亲自掌勺炒了一盘韭菜鸡蛋，又拌了一盘莴苣心，二人相向而坐，推杯把盏，边喝边聊。白脸汉子自我介绍说，在下姓赵，名普，字泽平，祖籍幽州蓟县，后唐末家父举族迁居常山，后晋天福七年又举族迁居洛阳，因初来乍到，受到洛阳一些土霸的欺侮，家父蒙冤入狱，死在狱中，在下忍无可忍，杀了土霸逃奔至此，为姑父看守菜园。赵匡胤一因喝多了酒，二因这白脸汉子也姓赵，三因这白脸汉子竟把杀人之事坦诚相告，遂把戒心二字抛诸脑后，慷慨说道，
1: 赵普兄既然把小弟当作兄弟看待，小弟若是不以实相告，便有些不地道了。老实说，小弟也姓赵，名叫匡胤，乃飞捷指挥使赵红英的二子，因父亲抬棺进谏，糟蹋之事，大脑与勾栏，为避祸逃奔于此。
0: 赵普吃了一惊，
1: 啊，你便是那个大闹玉勾栏的英雄。
0: 赵匡胤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赵普一连三击道，
1: 失敬失敬，来来来，余兄再敬你三尊。
0: 三尊酒下肚，赵匡胤的话便多了起来。赵普素来健谈，二人天南海北神侃了两个时辰，方才合衣睡去，直睡到翌日四时三刻，这才起床。赵普去村中买了一坛老酒，三斤熟牛肉，款待赵匡胤。酒足饭饱之后，赵普说道，
1: 贤弟，实话告你，在下的姑父虽说家财万贯，做人很不地道，为了自己的利益，亲爹都敢出卖，此处不可久留啊。余兄这里尚有碎银三两五钱和铜钱八贯，赠与贤弟以作穿资，待贤弟有了立脚之地，余兄自会前去相投。
0: 赵匡胤听了这话，甚是感动，但又有些不解。
1: 赵普兄，你我相见之初，可是剑拔弩张，小弟是一个贼，你是为捉贼而来，且手中又提了一根大棒，叫人好生害怕，这会儿又对小弟这么好，这是为甚呢？
0: 赵普笑道，
1: 只为三件事。
0: 赵匡胤问道，
1: 哦，哪三件事啊？
0: 赵普说，
1: 你有所不知，余兄的师父是一位奇人，一觉能睡四五个月，人称睡仙。余兄既然做了他的学生，睡觉的本领可想而知，但今日余兄午休不到半个时辰，便做了一个奇梦，梦见呀，一条金龙从天而降，降到余兄的莴苣地里。这条金龙落地之后的行为非常的古怪，他既不行云，又不布雨，居然张开血盆大口吞食莴苣，顷刻啊，把地里的莴苣一扫而光。余兄是守菜人，不能坐视不理，于是便提了一根大棒窜了出来。
2: 那其二呢？
0: 赵匡胤问。
1: 其二，余兄一声吆喝，你立马直起身来，你虽说落魄了，稍显寒酸，但是仍然掩盖不住您的高贵之相和英伟之气。
0: 赵匡胤不点头也不摇头，继续问道，
2: 那其三呢？
1: 其三，经过你我一席长谈，余兄断定你绝非等闲之辈，余兄这一生的荣华富贵就寄托在你的身上，余兄愿意为你做马前走卒。
0: 赵匡胤笑道，
2: 既然这样，你还看守什么菜园呢？干脆随小弟一块儿闯荡江湖，岂不更好？
0: 赵普婉拒说，
1: 余兄虽说年长你几岁，但余兄自幼失孤，只读了三年书，后经表弟苗逊引荐，去华山拜师学艺，学了一年自以为一成，辞别了师父，自个儿闯荡江湖。闯了三年之后啊，余兄这才发现自己学识太浅，想趁自己还不算太老，再去华山学几年，你我只要有缘，还怕没有机会见面吗？
0: 赵匡胤点了点头，将赵普所赠的钱收起，径奔襄阳。距襄阳三十里有一个大镇，名叫黄龙。 入阵前行一箭之地，是以人事，所卖者多为小孩，其次是妇女，再次是成年男人，有自卖自身的，有他人代卖的。凡卖者头上皆插着茅草，胸前还挂着一个小纸牌，牌子上标有价钱。赵匡胤出于好奇，一边走一边看，内中有一个二八女子，虽说一脸菜色，却难以掩饰她那美人坯子，瓜子形的脸儿，柳叶似的眉儿，一头乌黑锃亮的头发，皮肤白得像羊脂。如此漂亮的女子，大概得要几百两银子。赵匡胤去到那女子跟前，举目看着纸牌。
2: 咦，这么便宜啊？
0: 赵匡胤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手揉了揉再看，还是30两。
2: 这一女子，你的芳名如何称呼啊？
3: 奴婢姓傅，芳名秀英。
2: 芳龄几许啊？
3: 16岁。
2: 家中还有何人？
3: 一个外婆。
2: 既然有外婆在家，你为啥还要自卖自身？你这一卖，你外婆让何人赡养啊？
3: 这
0: 福秀英欲言又止，赵匡胤察言观色，心有所悟。
2: 秀英，咱们能不能借个地方说几句话？
0: 福秀英说了个好字，谁知他刚一抬脚，传来一声暴喝：
2: 福秀英，你不能走。
0: 福秀英立马止步，转过身去，二目怯怯地瞅着叫他之人。赵匡胤也将双脚止住，扭头视之。
2: 福秀英，你就这么走了吗？
0: 说话的是一满脸横肉的恶汉。福秀英小声回道：
3: 小奴不走，小奴只是想去街对面和这位红脸大爷说几句话。
0: 一边说一边指着赵匡胤。恶汉冷哼一声说：
4: 爷是吃饭长大的，不是让人骗大的，乳毛未退的小臭婊子也敢来骗爷。
0: 赵匡胤见恶汉出言不逊，勃然大怒，手指恶汉斥责道：
2: 你是干什么的？请把嘴巴放干净点。
0: 恶汉说：
4: 爷是人事的衙人，今日爷这嘴巴已经够干净了。
0: 衙人又称衙快、市快，今天是骂人之话，五代时他是一种职业，相当于经纪人。赵匡胤这时候说：
2: 莫说你只是一个衙人，就是一个县太爷，嘴巴若是不干净啊，爷这根盘龙棍可不是吃素的。
4: 呀呵，
0: 恶汉一脸鄙视地瞅着赵匡胤说：
4: 亏你生的相貌堂堂，却是一个下三滥，爷瞧不起你。
0: 赵匡胤强压怒火说：
2: 爷怎么是个下三滥？
0: 恶汉回道：
4: 你若不是个下三滥，就该负了爷的抽头再领他走。
0: 赵匡胤反问道：
2: 什么抽头？
0: 恶汉又将赵匡胤上下左右打量一番，讥笑道：
4: 咋看你也不像一个初出江湖的厨儿，怎么连抽头都不懂啊？
0: 赵匡胤懂，非常的懂，他不止顽皮，还非常好赌，且每赌必赢。赌场上有个规矩，每赢一定的钱必须付给涉赌者一部分，付给涉赌者的这一部分就叫抽头。是的，赌博有抽头，人事也应该有抽头，要是没有抽头，叫这些涉场的人喝西北风吗？赵匡胤心想：
2: 不过我并没有买福秀英啊，没有买就不应该出抽头，可人家并不知道我没有买啊，甚而还以为我是有意逃避抽头呢，果真这样，理屈的应该是我赵匡胤呢。
0: 想到此，赵匡胤陪着笑脸说：
2: 好，这位爷，在下无知，在下虽说无知，在下呢也知道，无论买卖什么东西，只要成交就应该交抽头，可是在下并没有买这位女子啊。
0: 恶汉说：
4: 你把这位女子领出人世还不算成交吗？
0: 赵匡胤说：
2: 在下只是想和这位女子说几句话，并没有买她的意思，这怎么算成交呢？
0: 恶汉说：
4: 你俩互不相识，有什么话尽管说，为什么要把她领到别处呢？
2: 这
0: 赵匡胤无

0: 无言以对。恩公，拂秀英含情脉脉地瞅着赵匡胤，赵匡胤将钢牙一咬，对恶汉说道：
1: 好，就算在下将拂秀英买走，你要多少抽头？
0: 恶汉竖起了三根指头。
1: 好，在下给你。
0: 赵匡胤从包裹里摸出了三钱碎银，递给了恶汉。恶汉一脸鄙夷地说：
1: 你把爷当成了乞丐是不是？爷的抽头乃三十而睡衣，三十而睡衣你懂吗？三十而睡衣乃是说每成交三十钱就得给爷抽一个，这个女子的身价是三十两纹银，按照三十而睡衣的规矩，你应该给爷抽一两。
2: 没有这么多吧，按我们汴京的规矩是一百睡衣，也就是说每成交一百个钱抽一个。
0: 恶汉冷哼一声说：
1: 你不要拿汴京压爷，这里不是汴京，是黄龙镇，黄龙镇有黄龙镇的规矩，你不给爷拿三两白银，爷是不会放走拂秀英的。
2: 你，
0: 赵匡胤又将盘龙棍扬了起来。恶汉并不害怕，反将头向前伸了一伸说道：
1: 打呀，啊，有种你就把那根打狗棍朝爷的头上打。你，
0: 拂秀英屈前一步哀告说：
3: 红脸爷息怒，千错万错小奴错，看在小奴薄面，您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吧，您对小奴的大恩大德小奴没齿难忘，你走吧走吧。
0: 他越让赵匡胤走，赵匡胤越不走，瞪着一双大眼对恶汉说：
1: 算你狠，爷服你了，爷这就给你掏银子。
0: 说毕真的掏出三两白银甩给恶汉。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交了银子，将拂秀英领到一个僻静之处，方才说道：
1: 说吧，你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
0: 拂秀英未曾开口先掉泪说：
3: 人都说世上唯有黄连苦，可小女子的命比黄连还要苦，不到一岁爹爹出征契丹，将小女子送给了他的族弟福彦雄，谁知小女子刚一踏进养父家的门，养父染病而亡，养母便带着小女子投奔他的娘家，前年养母撒手人寰，去年夏小女子患了一种怪病，为给小女子治病，外婆向镇上开赌场的曹万福借了一两银子，曹万福欺外婆不识字，将一两写成十两，不到一年又翻成三十两，外婆又气又急病倒在床，曹万福不仅不可怜俺们，反而天天上门逼债，扬言再有三天不还他的债就把外婆送进大牢，小女子万般不耐，这才自卖自身。
0: 说毕又哭了。赵匡胤越听越气，顿脚骂道：
1: 这个曹万福实在可恶，在下这就找他论理去。说好了倒还罢了，若是说不好，这一棍子下去将他的狗头敲碎。
0: 拂秀英慌忙拦道：
3: 不可，万万不可，那曹万福是个无赖，又有契约在手，他能听您的吗？您若是一怒把他打死，肯定要吃官司，小女子不想连累恩公，小女子求求您了，小女子求您了。
0: 一边说一边作揖。赵匡胤沉吟良久说：
1: 你不让在下去找曹万福理论，那钱呢？这钱怎么还呢？
0: 拂秀英哭丧着脸说：
3: 大不了小女子重返人世。
0: 赵匡胤将头一连摇了几摇说：
1: 这不行，你若重返人世，凭你的模样卖出去没一点问题，但不知你想了没想，能到人世买人的那会是些什么人？如果买你的是哑巴、聋子、瘸子，亦或是恶棍、无赖、七老八十的老头，你怎么办呢？
3: 我只有人命了。
1: 不，有我赵匡胤在，就不会让你这朵鲜花

0: 插到牛粪上。
1: 可是，福秀英唧唧哀哀地说，你又没有那么多钱。
0: 赵匡胤略思索片刻说，秀英，你刚才是不是说那曹万福是一个开赌场的？
1: 福秀英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赵匡胤一脸喜悦说，
0: 这就好，这就好。哎，你快带在下去一趟那赌场。
1: 福秀英一脸疑惑说，去赌场？去赌场干什么？难道你还想和姓曹的理论吗？赵匡胤将手一连地摇了三摇说道，
0: 你错了，在下呀不会和他理论的。有道是，能和君子打一架，不和小人说一句话。据你所言，那姓曹的是一个典型小人，在下呀不屑和他理论。
1: 那你去赌场干什么？
0: 赢他的钱。
1: 赵匡胤胸有成竹地说，
0: 在下不只要赢他的钱，在下还要拿他的钱还他的债。不，在下不只要拿他的钱还他的债，在下还要赢他的房产，他的女人。
1: 您有道是十赌九输，你赢得了他吗？赵匡胤哈哈一笑说，
0: 你不必担心，你知道在下的魂号叫什么吗？叫赌神。既然敢称赌神，既然敢在汴京称赌神，还会栽到一个小小的黄龙镇吗？
1: 赵匡胤没有吹牛，坐上赌桌不到一个时辰便赢了200两银子。午饭送来的时候，他又赢了一把，整整20两，但他没有要，一边吃着烧饼一边问曹万福，
0: 曹掌柜，你认识不认识一个叫福秀英的少女啊？
1: 曹万福回道，
2: 认识。
0: 他家里是不是欠你30两银子？
1: 曹万福嗯了一声。赵匡胤拉开抽屉，抽出来3锭白花花的纹银，啪的拍到了曹万福面前说，
0: 这债在下替他还了，请你把借契还给在下。
1: 曹万福翻着眼皮儿问道，
2: 你是他什么人呢？
1: 赵匡胤原本对曹万福就很厌恶，见他如此相问，冷声回道，
0: 在下是一个路人。
1: 曹万福虽说不是黄龙镇人，但他已经在黄龙镇混了25年，由一个小衙人变成了赌场的大掌柜，也算是一个老江湖了。既然是个老江湖，自有他的识人之道。自赵匡胤踏进赌场，他就暗中观察，见其人方面大耳，英俊潇洒，不怒自威，便断定此人非同寻常，怕是一个过路的将军呢。及至赌了3把之后，他见赵匡胤的赌技如此娴熟，便有断定此人不是一个过路的将军，而是一个王孙贵族，亦或是一个赌徒。就算你是一个王孙贵族，听你口音乃是汴京人士，汴京距黄龙镇一个千里，岂能奈何？想到这里，曹万福将马脸猛地一沉说，
2: 既然你是一个路人，就该好好走路才是，少管爷的闲事。
1: 赵匡胤见曹万福出言不逊，将桌子啪的一拍说，
0: 爷这一生有2大爱好，一是喜欢舞枪弄棒。
1: 说到这里，有意摸了摸靠在身边的盘龙棍。
0: 二呢，
1: 赵匡胤拖着长枪说道，
0: 爷的第二个爱好就是爱管闲事，特别是那些不平事。
1: 曹万福一跃而起，指着赵匡胤的鼻子骂道，
2: 你娃子是不想活了，竟敢管爷的事，爷今日心情好，不想要你的命，滚，滚得越远越好。
1: 听了曹万福的话，赵匡胤怒发冲冠，挥拳朝曹万福面门打去。曹万福见他来势凶猛，忙闪身避过。
0: 哼，就你这个熊样也敢口出狂言，找死。
1: 赵匡胤一边骂一边出拳，不只是拳，还有脚。曹万福躲避不及，小腹上挨了一脚，哎呀一声蹲在了地上，双手捂着小腹。赌场的8个帮闲见曹万福挨打，忙手持大棍扑向赵匡胤。赵匡胤离开少林寺的时候，长老送他一本少林秘籍，内中有1半篇幅是讲棍术的。经过5-6年的勤学苦练，赵匡胤的棍术不敢说独步天下，至少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赵匡胤心想，
0: 就凭你们这几个帮闲也敢和爷玩棍。他冷笑一声，舞动盘龙棍迎战八个帮闲。不止这八个帮闲，还有一群赌徒，他们全都是赌场的常客。如今曹万福遭人痛打，若是不出手相帮，以后如何面对？这是其一。其二，他们今天全都输了，且都输给了赵匡胤，心中既妒又恨。若是帮曹万福打跑了赵匡胤，输的钱自然就会物归原主了。他们想错了，不到一盏茶功夫，这一帮人全败在赵匡胤棍下，有的躺在地上呻吟，有的跪在地上磕头，还有几个落荒而逃。曹万福也想跑，被赵匡胤赶上，揪住后衣领子，将他揪了回来。跪下！赵匡胤厉声喝道。曹万福不跪，赵匡胤朝他腿弯踢了一脚，又一次喝道：跪下！曹万福不得不跪下。赵匡胤的右手食指敲着曹万福的脑门说：
2: 福秀英是一个外来女子，外婆又是一个病秧子，两个弱女子相依为命，苦度时光，你还要讹诈他们？你还是一个人吗？惹恼了我，一棍子打死你。
0: 曹万福急忙地给赵匡胤磕头说：
3: 小人错了，小人这就把戒器还给福秀英。
0: 他见赵匡胤没有硬枪，忙补充说：
3: 小人不止还他们戒器，就连当初借给他们的30两银子也不要了。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2: 这还差不多，戒器呢？
3: 在阁楼上藏着呢。
2: 去，快去把它拿来给爷。
3: 好。
0: 曹万福爬起来，直奔阁楼，取出戒器，双手递给了赵匡胤。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

0: 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水利部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第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 么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在海外侨胞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携手同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与力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9号表示，中方对日本熊本县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29号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15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资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侨务工作，将其作为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来抓，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青春越山海，侨心向故土。作为青年归侨，浙江省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姚继仲近年来多次参加归侨侨眷代表大会等侨界活动，把个人奋斗故事讲给海外青年，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姚继仲对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要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印象深刻。他说，青年归侨在推动中外技术互通、资源对接、理念交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将努力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与更多同怀报国之志的青年人一起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塔吉克斯坦华侨华人总会秘书长韩东奇表示，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将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蓬勃力量。
4: 环球华人，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针对日前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中方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慰问。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了领事提醒，请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好，听众朋友，有关这次日本熊本县遭遇强震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8: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为6.8级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记者会上说，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8:30，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3人。据日本气象厅介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震区周边共发生震度1级以上的地震171次。
9: 截至目前，强震造成多人死伤，多处房屋倒塌，人员被困，具体情况正在确认中。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八代市，那么我身后的这座桥呢，叫做直柳桥，是当地跨河移动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么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看过去，这座桥已经有部分坍塌掉到了河里。 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这座桥呢，它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侧呢是通行这个汽车，一侧是供这个行人来行走。目前呢，坍塌掉到河里的是这个原本的步道桥的一侧，那么机动车行走的这一侧呢，目前还在开放。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有机动车现在是在这个桥上缓慢的通行。
9: 地震造成大范围停电和交通中断，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熊本县地震还造成该县多家医疗机构受灾。日本厚生劳动省称，截至当地时间29号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其中包括停水、停电、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等情况。此外，地震导致部分地区企业生产活动受到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8: 日本熊本县28号下午的强震发生后，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物坍塌。总台记者也是前往了这一购物中心，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二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8: 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国土地理院28号发布消息称，该机构分析震中周边的电子基准点数据后发现，地震发生时在熊本县八代市观测到了最大约84厘米，在熊本市观测到了最大约40厘米的地壳变动。不过报道还指出，这些数值均为初步数据，今后可能会因进一步分析而进行修改。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熊本县也曾发生过强震。当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在2天后的4月16号，当地又发生了一次7.3级地震，并且还发生多次余震。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
5: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9号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本节目前方记者马晓叶的介绍。
1: 今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冰华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对于大陆推出台青一家服务平台，陆委会称大陆借此拉拢台湾年轻人，而台青一家设有在线投递履历、在线报名等功能，由大陆借此搜集、掌握台青个人资料，进一步运用施压的极高风险。对此，陈冰华表示，相关说法

0: 完全是无脑言论，蓄意抹黑。请问民进党当局，台湾地区有不需要填报姓名、投递履历的网络求职平台吗？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初衷就是搭建数字化便捷通道，解决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信息不对称难题，畅通信息服务渠道，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目前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台青一家，发布岗位近6000个。平台坚持以最小必要原则填报信息，依法严格保护求职者资料，台青使用台青一家不必有任何顾虑。陈明华说，民进党当局越是编造谣言谎言，炒作所谓风险，就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了台青的需求，触到了民进党的痛点。台青有选择到哪里发展的自由，哪里机遇多，空间大，自然就会去哪里。相信广大台湾青年自会明辨是非，用脚做出选择。我们欢迎台湾青年积极使用台青一家，将持续完善平台功能，竭诚为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提供更多便利与支持。暑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高峰期，为帮助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研学等，有关航空公司对两岸航班票价进行了优惠打折，获得广泛好评。陈明华对此表示，暑期以来，两岸往来持续热络，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4条两岸直航航线，备受旅客欢迎。7月1号，东航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迄今已执行7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95%。7月4号，春秋航空恢复运营宁波至高雄航线，已执行5个往返班次，平均客座率为87%。7月23号，山东航空恢复运营青岛至台中航线，首班客座率为97%。7月28号，浙江长龙航空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陈明华说，为进一步满足两岸旅客需求，有关航空公司努力恢复运营两岸直航航线，并增加运力投入，丰富产品体系，升级中转服务。例如，两岸航空公司纷纷把热点航线直飞机型更换为较大机型，开展价格促销活动，增加航班，推出交通、食宿、文旅联动的机票优惠产品等。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受到台湾影迷欢迎和期待。陈明华说，《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载体，用克制内敛的镜头语言，讲述了跨越山海、跨越岁月的亲情守望故事。影片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上映以来迅速破圈，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陈明华表示，华侨下南洋和唐山过台湾，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难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希望台湾观众能从《给阿嬷的情书》中看到自己阿公、阿嬷、阿祖、祖嬷的身影，理解他们对唐山故土的眷恋，对亲友故人的牵挂，体认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大陆更多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近段时间以来，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形成热潮，有岛内旅游业者表示，大陆距离相近，风光明媚，语言相通，生活便利，物价便宜等各种优势，到大陆玩根本是挡不住的趋势，就算政治立场偏绿也照去不误。抗中是口号，亲中才是日常，引发两岸网友点赞好评。陈明华指出，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万里神州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爱我中华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反中抗中是违背人性的政治操弄，难以得逞，长久不了。陈明华介绍，大陆四时风物各异，万般景致天成，从北京故宫、西安兵马俑等承载千年历史的人文地标，到黄山、张家界、桂林山水等享誉世界的自然胜景，既有画船听雨眠的江南水乡温婉雅致，又有长河落日圆的西北大漠雄浑壮阔，还有海上生明月的滨海烟波浩渺。陈明华表示，大陆文旅产业配套成熟，交通方便，高铁网络四通八达，住宿、餐饮、导览等公共服务体系完备，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非遗技艺、特色美食、民俗活动精彩纷呈，兼具观光旅游、文化研学等多种功能。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同胞多来走走看看，在畅游名山大川、探访历史古迹、见证发展新貌的同时，增强身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以上是总台记者马小叶的报道。
1: 环球华人。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新看点。
3: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规模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了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4: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3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2.8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5: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4: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6: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4: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3: 随着机器人行业商业化落地加速，带动全产业链需求提升。今年以来，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明显提升，核心零部件从依赖进口走向自主可控，整机开始批量交付，供应链安全和成本优势正在成为机器人企业的共同选择。专家表示，中国制造迈向技术红利阶段。
7: 今年以来，机器人企业都在加速商业化落地，让机器人真正成为创造产能的工业生产力。
8: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实际的工厂当中开始运行起来了，比如说上下料、物料的分拣、元器件的接插等等，都已经开始真正的干活。
9: 需要把你的动作控制在很精确的毫米级。那我们希望是说，通过真实的场景去打磨我们自己的技术。
7: 机器人商业化的加速落地，迅速转化为产业链上下游实实在在的订单。深圳一家生产无框电机的企业，今年上半年在手订单突破100万台，相比去年全年的12万台增长9倍多。
10: 我们根据进度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最大的压力也是来自于交付。
7: 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国产化率持续提升，进入全链条系统推进阶段。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介绍，其人形机器人90%以上核心零部件采购自国内，全球范围内没有比中国更适合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市场。
10: 无论从硬件来看，整个产业链各种硬件零配件都在中国，然后软的方面，你看模型也好，数据也好，也都在中国，整机厂也都在中国，最大应用场景也在中国。
9: 我们自己的核心的这个算力板卡基本上实现了100%的国产化率，基于国产化的算力芯片进行我们大脑的适配之后，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成本。
7: 分析指出，在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中，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都能自主可控、批量出货，背后是中国制造业整体优势的提升。
11: 在机器人这样一些新兴的未来产业，从底层的硬软件 到零部件，我们都能够实现自主可控。我们的制造业完全是从我们之前的规模红利走到技术红利这么一个阶段。
12: 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

0: 接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行的同类型的产品，有30%到40%的价格优势。中国产业升级动能在发生转换，从原来的要素的驱动向现在的创新驱动转变，从原来的产能输出向创新输出来变迁。
1: 近年来，西藏持续布局高海拔风光新能源产业，建成多座国产化智能新能源示范工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跟随记者走进藏北那曲，探访超高海拔地区的风电光热项目。
2: 这里平均海拔4500多米，空气稀薄，却不缺两样东西：刮不停的风和晒不完的太阳。
3: 风与光在这里如何能够变成照亮万家的电呢？我们一路走，一路找答案。这里就是西藏那曲市色尼区的欧玛廷嘎风电场了，现场有25台风机在工作。
4: 2024年1月，西藏那曲欧玛廷嘎100兆瓦风电项目全部建成投产，每年提供约2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可满足23万人一年的用电需求。高原风电建设与运行要直面极端环境带来的重重挑战，这里空气稀薄，风力难以驱动叶片，低温还容易冻损设备。那高原风机究竟是如何实现稳定发电的呢？
5: 欧玛廷嘎风电场的风机叶片，我们采用了特殊的面漆技术，它可以同时满足在高原强紫外线情况下和高原严寒条件下同时运行。由于高原地区的空气密度更低，转速更慢，我们通过稳定性控制技术有效地攻克了这个难题。
4: 项目还配套搭建了全天候智能运煤体系，每台风机均配备24小时智能监测系统，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护、故障智能预判。
5: 我们的智能监测系统相当于给25台风机都装上了心电图和体温计，上千个传感器实时回传数据，每台风机的健康状态一目了然。
4: 从西藏那曲出发，沿着青藏公路一路往北，我们正式开进藏北草原。
3: 这里是西藏那曲市的安多县，年日照时长超2800小时，太阳能资源极其的丰富。大家看我身后有上万面的定日镜，这里就是正在建设当中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光热项目。
4: 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加800兆瓦一体化项目，是西藏首个熔岩塔式光热发电项目。依托熔岩塔式光热技术，通过15927面定日镜聚光加热熔岩，实现光热电转化。
6: 我们这个每一台定日镜都单独的配置的有这个智能控制系统，实时的追踪这个太阳的位置，调整这个镜面的角度，确保这个光线始终呢精准高效地汇聚这个吸热塔顶的吸热器的位置。
4: 管理人员介绍，项目投入使用后，可在晴天聚光加热熔岩完成储热，阴天夜间释放热量持续发电，保障电站平稳运转。目前项目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预计今年10月实现并网发电。
3: 风过羌塘，光照藏北，如今他们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灯火。西藏的风与光不仅点亮了高原的夜晚，更逐渐成为国家能源转型当中来自世界屋脊的绿色力量。
4: 截至14/5末，西藏电力装机容量达到1300万千瓦以上。15/5期间，西藏以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为引领，加快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藏东南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计划到2030年，西藏新型能源体系高原样板初步构建，国家西电东送战略新支点初步形成，为国家能源安全、能源强国建设、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西藏力量。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

0: 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8: 致癌油风暴延烧，岛内要求卓荣泰下台负责。中国大陆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所谓大陆正在进行海上封锁演练。正常科考为何引发外部势力高度关注？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9: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人士称，除了725凯道集会，民众对台当局处理毒油事件表达不满之外，近一段时间还有很多民意代表提到要让卓荣泰下台负责一事，认为如果蓝白立场一致，这对于台湾来说是好事。
8: 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表示，这段时间不少民意代表向他提到要通过台立法机构投票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随后有国民党民代表示，绝对认同与支持，蓝白两党也需要凝聚共识。
10: 如果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下台，对这次毒油事件负起责任，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愿意支持，在野有一致的立场，我是乐观其成。
8: 近日，一部《由不得你》的反毒油影片在岛内引发热议，因通过 AI 技术模拟的声音与赖清德相似，遭人举报。制作人被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要求下架视频。随后，制作人再次推出《游来游去查水表》游戏影片，还注明 AI 影片制作请勿对号入座，玻璃心。对此，国民党质疑台当局大动作调查是在滥用职权。
11: 究竟是法律上的通知还是心理上的施压？
12: 难道我们的刑事警察局的主责不应该是重大刑案吗？违反哪条法律动不动去敲门，简直是混蛋透顶。
8: 对于725反毒油活动，有绿营人士声称蓝营把这场活动当成通往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伸展台，遭到国民党的反击。
10: 20万人站上凯道，发出不满和愤怒。我想，没有人在管选举，大家都只关心食安，关注自己还有孩子的健康。只有民进党在想着选举，也才会持续的制造各项的政治操作。
9: 今年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份举行。台媒称，此次演习将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台湾地区领导人也将进行所谓示导，遭到蓝营质疑，此举有转移食安焦点的嫌疑。
8: 据报道，台军将于8月实施汉光42号实兵演习，并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根据公开消息，今年拟召集20000名后备军人加入演训，验证所谓临战训练、全程战斗及完整动员作战程序。高雄、屏东、新北、宜兰也将实施城镇韧性演习。报道称，从2025年汉光41号演习开始，台军力拼贴近实战，结果却是事故频发。有消息称，今年为配合赖清德示导，将安排特别演练科目，遭蓝营质疑，此举违背了训练部队的本。

0: 翼，还有转移食安焦点的嫌疑。
1: 近日台立法机构审议无人机条例，蓝白绿三党意见不一，发生了激烈交锋。一起来看报道。
0: 台媒称，此次分别逐条审查了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团、台湾民众党团及各党民意代表所提出的14个版本提案，会中各党派意见不统一，所有条文均未能达成共识，包括条例名称、预算编列方式、预算规模与期限、主管部门设定、采购标的与技术来源、产业扶植手段等。国民党呼吁民进党不要因为政治算计阻碍台湾无人机技术发展，成为扼杀台无人机产业的元凶。近日，台审计部门发布审核报告，称台军的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技术落后，存在漏洞。岛内舆论批评巨额防务预算投入，换来的却是装备迟迟无法达标，采购争议不断。民进党当局妄想在台岛构筑无人机防线，简直是痴人说梦。蓝海201首次赴台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却遭美媒炒作是海上封锁演练，民进党当局跟风造势，渲染大陆威胁，一场科研行为为何被强行贴上军事标签？反复炒作海上危机背后有何算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大陆勒紧，海上封锁，美媒称台军已窒息。
1: 近日，我国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填补了我国相关海域渔业调查空白。然而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所谓海上封锁演练。大陆正常科考为何会引发外部势力的高度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不断渲染所谓封锁威胁？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有关此次大陆进行渔业科考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新闻稿显示，近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蓝海201号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首次在台东海域进行渔业科考。此次科考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我国常态执法与专项行动，声称大陆正在进行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未来对台湾海上封锁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1: 为什么说此次的科考行动呢，是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呢？
2: 为什么说填补了空白呢？因为呢，第一，我们在那个方向，在46年前曾经进行过在那个附近的调查，但是没有在这一次这个区域的调查。那么为什么没有呢？当初呢，一个是当初的两岸关系还是处于一种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那么当初的国际形势也比较复杂，再加上呢，当时的技术手段是有限的。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这蓝海201号啊，它属于3000吨级的，它的调查能力包括它的水深啊，它的自持力60天，那么完全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那么第二呢，这一次呢，它是一个属于我们农业农村部的整个的渔业的，按照国家的标准对这个地方的渔业进行的系统的调查，那么这个是为了开发和利用来进行的调查，那么对它的整个的鱼类的啊和浮游生物的这样各种生物的海洋生物的这个资源调查，它的活动规律的调查，它的海洋 DNA 啊海洋环境就是环境 DNA 的调查，以及呢相关的水生啊等等啊环境，这样对下一步的开发这是不可那缺少的。那么所以说呢，为什么说是第一次，它的整个的系统性这是第一次。
1: 可以说体现了大陆渔业调查综合实力的一个跃升啊。那么相较于上个月的执法巡查，我们注意到大陆在这个行动发布的时候表述上是多了常态化3个字，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有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有无数次？
3: 一定是这样。大陆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针对台湾以东海域的巡逻和调查活动，后续呢会呈现出常态化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首先呢是实力的展示，我们相关的巡逻力量和调查的平台可以在 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长时间的存在，针对相关的海上秩序进行更好的维护。而且呢，无论是调查船还是相关的巡逻船，都是在我们的这种监控和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即使有外面的势力想要进行干扰，或者说呢有台独势力想要进行作梗，我们都可以保证相关任务的顺利进行。另外一个呢，就是决心的展示，大陆的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也是对外展示我们可以有效的维护我们的这种主权，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针对相关的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进一步的了解完善我们的海洋数据库，更重要的是也可以向台湾的民众，向台湾的老百姓去展示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可以更好的守护我们共同的海洋利益。
1: 您刚才特别提到大陆呢，我们是正常的执法巡查活动，但是外部势力呢也是在高度关注。比如说这一次《纽约时报》在报道当中呢就特别提到说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肆炒作有关大陆的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呢？林中，
4: 《纽约时报》提的这个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是引用民进党当局智库学者的说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一帮台独集团呢，因为做贼心虚，害怕大陆重置他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会掉下来，所以呢，先是害怕大陆军机和军舰在台湾周遭的常态巡航，一旦忽然呢由训转战，台军呢会猝不及防，会来不及应付。而后呢，对于大陆呢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这个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又紧张啊，这样会形成对台湾东部的一种初步隔离，也就是迈向封锁的前奏。如果在必要的时候，大陆就能借此对载运各种能源以及外援物资的船只来进行检查，命令他们掉头返航，阻止这些补给船到台湾来靠港。那么在台独分子的眼中大陆这些再正常不过的执法以及科研行为就都变成了是为了封锁台湾或者攻打台湾所进行的区域拒止预演，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谓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至于纽约时报为什么要选择在此时做这样的一个炒作，我想这根本呢，其实就是美国反华势力和民进党当局合作的一次大外宣。日本、菲律宾在前段时间呢，在这个地方私相授受，进行所谓经济海域的化解谈判，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没有作为，甚至还对此表示肯定，形同出卖祖先留给我们两岸渔民的传统渔场。那么如今民进党当局勾结美国反华势力蓄意炒作，把大陆呢倒讲成是这个所谓挑衅的一方，可以说根本是恶人先告状，想通过这种颠倒黑白的手法来合理化他们自己跪舔日非的无耻行径。
1: 作为域外势力，美媒如此炒作呢，就是在故意破坏两关系，挑动台海局势。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纽约时报报道，台湾目前正在研拟应对大陆可能的海上能源封锁，提出了三大应对举措，分别是采用浮式天然气储存和处理终端，加强应急战略储备与供应链演练，以及评估重启核能。与此同时，台军也加紧升级武装。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首艘第二批次沱江级轻型护卫舰丹江舰服役，全部12艘将在2026年底前完成交付，主要执行包括海上巡逻以及支援日常战备训练等任务。
1: 赖清德当局应对海上封锁的这三大招数，那么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林中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4: 首先呢，就是要加购这个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船，在台湾西部沿海购置这个所谓的浮动码头，扩充可以用来存放天然气的空间，让平时岛内的能源存量能够更多。然而我们说一旦解放军真的对台湾实施封锁，这些所谓的浮动天然气接收船要如何能够呢再将接受到的天然气顺利运送到岛上的发电厂去，其实是不无疑问。其次呢，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寻求更多适合建立天然气接收站的陆上据点，来分散呢到时被封锁或者被打击的风险。解放军对台2025海峡雷霆 A 演习期间，我们就看到当时解放军东部战区曾经发布影片，模拟发射远程火箭弹摧毁台湾高雄的永安天然气接收站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这个让民进党当局呢是相当紧张，担忧台湾现行三座天然气接收站都设在西部沿海，一旦呢被封锁或者打击，恐怕呢会被一锅端。 但如果呢是要改到台湾东部去设立这个天然气接收站，那么我们知道东部地区啊险峻多山，腹地狭窄，而且呢当地并没有啊足够的发电配电的这个相关配套设备，根本不适合来设接收站。更何况啊，解放军的火力早就已经实现对台湾岛的全覆盖，封锁能力呢也是遍布台湾岛周遭。这个东部呢，早就已经不是过去台军所认定那个战力的保存区，所谓的大后方了。至于最后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抛弃自己呢从创党以来所信奉的这个所谓废核电的政策，那么重新去恢复岛内的核能发电。事实上，我们知道赖清德早就已经松动了，在今年三月呢，他就让台电公司开启了核二、核三厂的重启程序。但我们说啊，如果真的要走完台湾关于核电安全的这个评估流程啊，少说也要一年半起跳。尤其赖清德呢不敢明着说呢，就是要重启核电，却又抛出啊说呢，这个已经除役或者停用的核电厂还是可以维持效能来应应紧急的需求。那么外界就质疑，这到底要怎么来维持所谓的效能？如果平时呢缺乏检验的核电厂，到时临时来用，岂不是更加危险吗？民进党当局完全不做任何交代，不但可以说呢是完全不负责任，而且最后呢是自己把自己搞到面临到能源危机这样的窘况。
1: 虽然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是想尽一切办法啊，想要突破海上的这种封锁，但是您认为他的这三招真的管用吗？能够突破吗？
2: 我认为他叫病急乱投医，自欺欺人。那么我们逐一分析，你比如说他这个所谓浮式油气储存和处理终端，通俗的讲就是用船把这个油气放在这个天然气放在船上，平时呢，那么在船上储存，当需要的时候我就向岸上输送，这样呢似乎就比较机动，似乎这个就比较安全。知不知道这样一个装置，那么它基本上排水量一般都是10万到20万吨，大概相当于1到2艘航空母舰这样一个体量和规模。那么请问，就这么大一个台湾岛近在大陆的支持，你这个船准备停在什么地方，停在哪里解放军发现不了？那么第二个呢，要增加储备量，这个更是可笑了。那么你增加储备量，就是指的陆地储备了，油气储备，请问你准备增加在什么地方？你是增加的量越大，你需要的储存设施越多，你需要的罐子越多，那个罐子尺寸越大。那么请问解放军就是看着你在那个地方增加，然后呢视而不见吗？那个很可笑。还有呢，重启核电，那么重启核电，我且不说呢，核一、核二、核三重启需要多长时间，能不能啊救你那个2027之急？即便能够救，那么请问核电站那个电发了以后，你怎么能到千家万户啊？你怎么能到你的工厂企业、到台积电啊？你不还是要通过你的配电设施、你的输电线路这一系列要素才能到了吗？那么我不打你的核电站，我可不可以打你的变电站？对吧？所以说这些东西呢是经不起推敲的。
1: 确实，所谓的这些应对措施完全就是纸上谈兵啊，根本就不管用。那么我们看到台军方面啊，他们的轻型护卫舰丹江舰，它的战力和性能如何？那么成军之后，接下来是不是会被赖清德当局用于突破海上封锁呢？
3: 丹江舰属于沱江级，沱江级呢是台湾海军重金打造的绣花枕头，好看不能打。那么它的基本型其实已经开始大批量的服役了。那么当时台湾海军对它的定位就是啊，海上刺猬战术或者是海上毒蝎战术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要利用它的高速性快速的抵达任务区，然后向目标倾泻大量的反舰导弹，那么也要让它具备一定的反潜功能啊。那么当时的基础型啊，防空的能力是聊胜于无的。那么后续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设想比较好，但是根本实现不了。那么这型舰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稳定性非常差，而且本身会产生巨大的噪声，所以它的反潜设备基本上是不能用的。后续在升级和改造的过程当中，把反潜鱼雷、把一些声纳系统全都给这个拆掉了啊。那么主要是强化它的反舰火力，又具备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这就是它的后续型号。我们提到的这个丹江号就是沱江级的改进型。那么沱江级啊，一共是造12艘，其实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那么我们看它后续的改进型，这个舰体的中部啊塞满了雄风二和雄风三两种反舰导弹，而且呢采用倾斜发射的方式，又配备了海舰二的 啊这个舰空导弹的发射系统，但是呢整个的平台只有600吨左右，所以呢它的眼神不太好，也就是说呢啊它装了很多的武器系统，但是平台很脆弱，稳定性比较差。另外一个呢，由于整个的啊这个舰体空间是非常局促的，装不了先进的对空对海搜索雷达，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端着枪的近视眼。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模式当中，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可能他还没有找到对手，自己就先被对方的精确火力给击沉了。
1: 确实，以台军的实力想要突破解放军的封锁，那真的是鸡蛋碰石头啊。那么对于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外部势力更是动作不断，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除了台军加紧备战成军，意图阻挠大陆正常科考行动之外，一些外部势力也不请自来。在中国科考船航行过程中，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巡视船跟随监视蓝海201号科考船。美军近期还首次公布了采用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的2栖突击舰的画面，挑衅意味明显。中方在台东海域进行正常科考行动的过程当中，到底都受到了哪些外部势力的滋扰呢？
2: 主要就是美国、菲律宾还有日本进行干扰。那么日本呢，当然它是海空立体的，它出动了它的42号那个海上保安厅船，那叫那个海巡船，那么它呢试图近距离的那么追踪干扰破坏我的科考船。那么当然了，我们也不可能坐视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蓝海201号的作业过程中，一方面是日本这个春官号啊，在这个如影随形的那去这个跟踪监视破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中国海警2305船一直在近距离保护，这是3000吨的。当日本的海保船想强行闯入我们这个作业区的范围之内的时候，那么我们2305船呢就迅速地去那个拦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另一艘船1401号。中国海警它是4000吨的，更大一些，也赶来支援，实际上是把这艘春光号挡在14海里之外的地方，也就是说你靠都靠不进，因为我们这个蓝海还要进行拖网，同时呢它对海洋进行水文地质调查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静音环境等等啊。那么菲律宾干了什么？菲律宾呢，它不敢直接的过来，那么它间接的，那比如说呢，他组织他的多边协同行动。这个多边协同行动是2023年11月开始的，一开始是菲律宾和美国，那么到了2024年4月份呢，又加入了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它是不定期举行的。那么仅仅的2-3年的时间，它已经举行了17次了。也就是说呢，它一定是按照需要来推动的。那么这一次呢，它的这个活动时间段恰恰就和我们那个蓝海201号整个的作业时间它有了相当程度的交叉，而且呢它这个活动演练的方向也抵近我们这个作业的海域，这个意味是相当的浓厚的。
1: 除了您提到的这些外部势力，我们知道赖清德当局呢也在搞各种小动作，比如说据媒体报道，在上个月台湾的海巡部门呢就通过造浪的方式去干扰大陆的科考船只，所以接下来赖清德当局是否会继续勾连外部势力，更加变本加厉的去干扰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呢？秉忠，
4: 我想民进党当局当然会想方设法的去勾结外部势力，阻挠大陆正当的执法以及科考行动。至于民进党当局还说要联合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等区域盟友来联合情报共享，共同监控大陆解放军以及海警的动态。我想这里必须要注意，虽然美国无意和中国大陆正面起冲突，但是呢，却的确有可能通过日本、菲律宾这些小喽啰来寻衅滋事，打着支援台湾的幌子，主动没事找事，增加擦枪走火的风险。尤其赖清德明年就要面临到关键的连任选战，以他目前的制度来说啊，可以说呢是没有办法过半，甚至无法突破40%。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只剩下操弄抗中的老招，赖清德更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利用大陆呢在台湾周遭的正当执法以及科考行动，主动的去碰瓷来制造事端，然后再结合外部势力来鼓噪所谓大陆威胁，增加扰乱选情的材料，甚至呢借此下达紧急命令，玩弄近乎戒严的操作。我想这些都可能是赖清德狗急跳墙之下会有的套路。
1: 美方在这个时候公布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2栖攻击舰的画面，它到底是想给谁看？目的是什么呢？
3: 那么其实呢，就是美国海军要做给五角大楼的高层看，那么对外展示自己一直在创新，不仅要买很多昂贵的大型的武器装备，还会引进一些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系统，那么实现高低搭配，实现大小组合，实现有人作战平台和无人作战平台的这个联合使用。其实呢，美国海军的自杀式无人艇此前在中东地区已经针对伊朗的这种卫星潜艇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和维护设施已经发动过攻击了，所以以后无论是在中东方向还是在亚太区域，我们不仅要警惕关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核潜艇，还要警惕它的这种新式的偷袭利器，也就是这些海上的自杀式无人艇，因为它可能会靠近岛屿和沿岸进行这样的一个隐蔽的袭击，那美国海军甚至都可能不承认啊，比如说他已经发动了袭击，这个自杀式无人艇都炸成了碎片，都沉到了海底，那么他可能啊就是完全否认他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我们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1: 也就是说，这款武器的确呢是有一定的优势，而此次美国呢也是借机在对外展示它的肌肉啊。但是您觉得，如果解放军真的进行海上封锁的话，美军真的会下场来救吗？
3: 解放军自己手里也有非常先进的无人作战装备，针对这种自杀式无人艇，最好的防御手段或者说最好的这种拦截的武器装备，其实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更先进、更智能化的武装无人艇。那有了这样的一些无人的巡逻兵无人的这个海空卫士，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守护这个海峡通道，也可以更好的守护岛屿和沿岸的周边海域甚至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沿海重要的港口和大型的军事设施。
1: 大陆依法开展相关科考活动，是行使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之举。民进党当局不断借机炒作所谓封锁威胁，无助于缓解台海紧张局势。任何企图借助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国家正常维权行动的图谋，都注定不会得逞。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水利部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第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今天节目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

0: 现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从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它使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在2035年突破万亿元。面对这波汹涌而至的蓝海浪潮，作为中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贵州，没有选择观望，而是果断躬身入局。今天节目开始，贵州台记者就带您走访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去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
2: 这个叫行星滚动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3: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40%。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2: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3: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

0: 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1: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0: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2: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0: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3: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0: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4: 我们正在做的是具身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0: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5: 目前全球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具身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0: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 E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的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具身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具身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具身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具身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10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3%奖励，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6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 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6: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矩阵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关心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为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防暑降温产品需求随之井喷，在各大商超被一抢而空。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
9: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搭乘波音777全货机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至德国各地，为热浪中的欧洲送去一份清凉。南京某外贸企业经理蓝风阳介绍：
10: 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消暑纳凉的需求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轻便实用、安装便携的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9: 蓝风阳说，从今年5、6月份开始，他们就着手开展欧洲风扇出口业务，这项业务是首次在南京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委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11: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通频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9: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12: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0000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万台左右。
9: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2万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9: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可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 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13: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体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分体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9: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万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13: 我们原先备货2万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9: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13: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9: 欧洲热浪摧毁了消暑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97%，6米内命中率95%。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14: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在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9: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15: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9: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浙荣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 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尾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

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

0: 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另一处为烟袋斜街。白米就是白色的白，大米的米，这个名字十分有趣，已经列入了北京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元代这里紧邻湖岸，居民临水而建，形成这条不规则斜街，打破北京规整棋盘街巷格局。名字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是说这里曾经是码头囤放大米的地方，有的说是斜街百米长的谐音而来。相比起周围游客云集的热闹街市，百米斜街安静沉稳，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
3: 百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接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斜街。
4: 百米斜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百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百米寺，当年呀在百米斜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百米斜街。
3: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百米斜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度，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4: 这条街东街地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3: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百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4: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5: 这个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两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在居民院里边。
4: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3: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2层砖木绣楼曾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余明如今就生活在绣楼里。
6: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哈，搞了海洋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2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的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

0: 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啊。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啊，都是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她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正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1: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百米斜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细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2: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一般大人都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后弄感还有。算我们这么大岁数，坐着一聊天什么，原来都不愿意走呢，住这儿还是有感情了。
1: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3: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下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1: 随着百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百米斜街一号是风道三峰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伴着柔和的禅音，缓缓地舒展一套太极，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百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4: 百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文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中正安舒，很方便体悟人体中轴，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静中生动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在丰子宫，走着乾坤步，喝茶论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静定合一的状态。
1: 百米斜街九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5: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排得挺整齐的。
1: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谧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于明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0: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我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胡同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宁德市浙荣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却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

0: 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浙蓉薛岭尾村，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
1: 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一座座院落焕然一新，一张张剪纸点缀家园，白墙灰瓦中开出了剪纸大红花。不少来自周边县城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打卡拍照。走进薛岭尾村，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薛岭尾村干部吴雪香：
2: 我们村是福建省级的金牌旅游村，我们将剪纸的元素的作品融入到村民的房前屋后，包括我们的楼道啊、屋檐啊各个角落。
1: 福建省浙蓉县凭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浙蓉剪纸，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其中有着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历史的薛岭尾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剪纸，村里逢年过节也会剪一些窗花来装点门户，是远近闻名的剪纸特色村。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
3: 剪纸的历史很悠久，我们浙蓉剪纸始于唐代，最早的剪纸像我们奶奶这一辈最早的剪纸呢，还是运用于一些我们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窗花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啊、祈福啊，包括我们一些作为刺绣的一些底样啊，我们后来呢才慢慢的把它装裱起来成为镜框，然后现在在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剪纸作品就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1: 这几年独具特色的剪纸文化逐渐成为薛岭尾村致富的新路子，然而在过去，产业薄弱、思路欠缺的问题曾经较长时间影响着薛岭尾村的发展。吴雪香回忆，昔日的薛岭尾村山林多、田地少，可开发资源有限，过去传统种植业零散，经济效益低下，难以维系村民生活，大家纷纷外出打工，村庄一度沉寂。
2: 我们在2019年之前，这个村是一个软弱放散村，班子弱，村财少，群众散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村一直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有这个乡贤诸葛会，那么乡贤诸葛会就是我们在外的乡贤全部会为了村里面的发展，回到村里面来建言献策，帮助谋划村庄的发展。
1: 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乡贤诸葛会的推动下，薛岭尾村开始悄然发生着喜人变化。正是一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成为了剪出薛岭尾村锦绣前程的金剪刀。到现在，薛岭尾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村民们通过剪制、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从吃住行到购物娱乐的一条龙服务。薛岭尾村利用剪纸发展产业，带动了乡村振兴，也因此弘扬和发展了剪纸文化。其实在决定发展剪纸产业之初，薛岭尾村就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蓉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薛岭尾村剪纸能手等，为薛岭尾村发展剪纸产业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成为文化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在薛岭尾村剪纸展示馆，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正在给村民讲解剪纸技艺。只见他手中的剪刀优美地在半空中飞舞，很快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不只是给村民培训，孔春霞还会不时到福建省内高校为学生授课。
3: 因为我们是传承人，本身就有义务培养

0: 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一些侨女，一些愿意学习的，我们都义务的培养他们。
1: 剪纸艺术培训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薛林尾村还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举办各类剪纸作品展等，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获得鼓舞，重拾手艺，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塑造出人们向往的美学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在美学经济的引领下，2023年，村里陆续涌现了31座剪纸风格的特色小院，并发展成特色民宿，受到市场欢迎。剪纸春联、DIY 热转印、剪纸 T 恤，薛定尾村的剪纸文创展销点“红纸屋”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此外，村里还有剪纸亲子研学、真人 CS 等游乐项目受到青睐，让古老剪纸文化绘出了青春色彩。这种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
2: 接下来，我们打算会做一些文创产品，进行一些剪纸家的一个模式，让剪纸跟我们的高山白茶、跟我们的土特产太子参啊，还有跟我们的刀剪啊，进行一些搭建。通过这些平台，让我们的剪纸，让我们的这种的特产走向世界舞台。
1: 2023年5月，这种剪纸受邀参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地文化推介活动。剪纸摆件、定制书签作为伴手礼赠送给活动贵宾，促进了国际友好交往，也推动着当地剪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种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3: 作品里面就是包含了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表现地方的风俗习惯，把我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呢，看到这里好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非常喜欢啊。
1: 具有当地特色的剪纸美学，犹如投入山村的一颗颗小石子儿，漾起一弯弯涟漪，延伸影响到薛林尾村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让薛林尾村的传统农村农民开始向美丽乡村、美好农民蜕变，乡村振兴也呈现出浓郁的当地特色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宁德市柘荣县有关负责人张小荣。
4: 我们正在这里打造世界非遗加旅游、文化加旅游、农业加旅游的网红村，在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柘荣剪纸，也就是世界非遗的大众化、产业化和活化的传承，许多游客啊慕名而来。
1: 如今，薛林尾已经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力争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一张薄薄的红宣纸，剪出了村子的传统之美。剪出了贫困山村的希望，也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方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水利部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第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您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为您讲述医案中的中医故事。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和往常一样，将会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对珍贵的中医医案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读，发现在那些简洁凝练的古文之中，不仅蕴含着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记录了一个

0: 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古代名医。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将为朋友们揭示中医医案中所记录的那一张张悬壶济世的陌生面孔，那一个个流传百世的神奇秘方，那一段段起死回生的真实传奇。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医药的宏博魅力。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清代的名医吴继通看病的故事。那么今天讲的一个病例呢，是这个妇女的，跟这个怀孕有关的这个病例。那么这患者姓范，28岁。那么什么问题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其实现在这种病特别多啊，就是怀孕了，一到怀孕到3个月的时候，一定是流产啊，每孕胎必3月，肝虚而热也。他认为，吴继通认为是肝虚而热，肝虚而热导致的。那么已孕过3次，这个就是流产流过3次了。那么现在这种患者其实特别多，我一直很关注这个人群。全中国每年啊，说怀孕了，一到三月，要怀孕到2-3个月，一般都是3个月，2-3个月的时候，也有2个月的很多，2-3个月的时候，哎，就流产的非常非常多。其实如果真的用中医调理的话，很多人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啊。但是呢，真没办法，这事儿就是我们的声音是有限的啊。其实我一直在讲这种情况，是补啊，我们有补的方法啊，是吧？非常遗憾，因为大家对中医的了解不够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啊，中医有这种方法，所以呢，真的挺可惜的，挺可惜，是吧？那么我们接下来讲这病例，说这位妇女呢，这个每到怀孕3个月的时候就流产，已经3次了。那么这时候找吴继通来看，吴继通认为这是肝虚而热啊，应该实际是肝阴不足。那么吴继通说古法呢，用桑寄生汤。但是桑寄生汤内呢有人参5钱，又非2-3贴所能保啊，况夜已见红啊，系人参肾变，亦不能什么定其必可保，况力不足者多，能用参者少。什么意思呢？就是桑寄生汤里边用人参，这人参你说用2-3副就能把这个保住吗？不一定。而且呢，没钱人很多，买不起人参的很多，真的就这么有效吗？对吧？所以呢，这个他的对这个桑寄生汤的这个效果表示怀疑。而且呢，桑寄生，他说这个有的寄生呢，并不是桑树的寄生，啊，柳树寄生也很多混到药里边了，所以是不是见效不一定，啊，不一定。这是吴继通呢，在这儿就多写几笔，啊，这是显示一下自己有学问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用我这方子来调理啊，实际他的方子比桑寄生汤还贵好多，但是这一般的是书生嘛，都愿意展示一下自己的这个才学。那么怎么治呢？吴继通说内经为上工治胃病，就内经说上工治胃病啊，不要等有病了再治，如果能够在没怀孕的时候就调理，那是非常好的，先用药为妙。哎，这思想是对的，是吧？你别等怀孕了你再想保胎，对吧？你已经流产3次了，对吧？没法正常怀孕，没法正常生孩子，那怎么办呢？平时就补啊，不是说你怀孕了再补，那来不及了都。这个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啊。那么吴继通给开个方子，什么方呢？叫专西大参膏。大家一听了，这比桑寄生汤贵多了，是吧？但是这东西有效啊，是吧？我专西大参膏啊，一料即24斤。那么这个专西大参膏呢，我前面给大家讲过啊，讲过。这药是什么呢？人参2斤。没钱的人用这个抛制的西洋参来代替人参，因为这个、当年西洋参特便宜，比人参便宜多了，但是人参很珍贵啊。人参2斤，熟地黄3斤，你看呢？人参、地黄补气、补精，对吧？这是枸杞子炒黑1斤，这是补肝肾之精；白芍2斤，敛肝阴啊；沙棘梨止肝阴；牡蛎，这是什么呢？牡蛎是这个滋阴潜阳，肝有这个肝阴不足，有肝火，就火在体里边一动啊，这个热破血行啊，所以他的胎就固不住。所以吴继通认为，你看这个患者呢是阴虚有热啊。那么这牡蛎就滋阴潜阳的，茯苓2斤，其实五味子半斤是收啊收敛的，酸收嘛，敛肝，同时收敛这个药气啊，药的这个有效的药力能进五脏。海参刺大的2斤，这是补精的，补肾精的。麦冬滋阴的，乌骨鸡、雌雄各1对啊，这是这个滋补的。鲍鱼2斤啊，鲍鱼养阴的。龟板滋阴潜阳，对吧？猪脊髓啊，这也是以髓补髓嘛，就是这个补肾经的。莲子，湖南莲子2斤，这是健脾的 啊，鳖甲清虚热的，有兼有通络作用。羊腰子八对补肾的，芡实补肾补脾，然后收敛。阿胶呢，它是阿胶是这个养血是吧？阿胶二斤，鸡子黄去白就用的鸡子黄啊，是滋阴的啊，滋阴的白蜜一斤。然后这药呢分成四个铜锅啊，不要用铁器，就用铜锅啊，用铜勺来搅啊。有情者归有情，就是这肉类的东西归肉类，草木的归草木。然后文火细炼三昼夜，小火三昼夜，这个煮啊三昼夜，煮好以后去渣，再熬六昼夜，陆续合为一锅，慢慢的它越来越浓缩嘛，合成一锅，熬炼煎，给它熬成膏。这时候再下山椒，里边那个椒类物的往下，然后放蜜调匀，然后方里边那些那个啊有粉无脂的茯苓啊、白芍啊、莲子、芡实研成末，和这个膏呢，哎一起搅拌，最后做成药丸，这叫专西大参膏，每服两钱啊，就是煎至三钱。那么一这每天这么服用，一日一两，七年为度，应该一吃一年的时间呢。这个如果每到三个月的时候就流产的，是肝虚有热，加什么天冬一斤一小膏，然后呢再加鹿茸24两为末，这放里边。那么本方以阴生于八，成于七，故用3721字鸡方，手阴也，它是滋阴，用这个树啊，它的树啊，这个来这个是补阴。那么家方用阳生于七，成于八，3824字偶方，一个鸡一个偶嘛，以生胎之阳也。所以说古法呢，通方多用偶。哎，这个通的啊，这种多用偶数的首方呢，这多用什么奇数啊，阴阳互也啊，或加伤一生一斤。那么它的方论它又写很多啊，这个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叫专西大参膏，专呢是乾卦的，其动也直，其静也专，其静也专，是以大生言夫坤，其动也辟，其静也息。所以专西是指的是什么，乾坤二卦，是以广生。所以此方法乾坤之静啊，取静理之动之意啊，专治阳极而抗。哎，它这个阳就热气上面对吧，抗阳极而抗，那么阴衰而躁，阴衰呢它就会躁动，也是导致阳极而抗的原因。所以它阴阳其调，你看这方里是阴阳其调的啊。他自己论，他说产后血虚欲冒，自汗出，大便难，刺痛，俗名惊风的，流产一定三月。那么这是温热，得了温热病啊，恶下恶汗，什么这个邪退以后呢，没有多少阴了。那么你得了外感，你对吧，你这折腾折腾，把身体折腾好，越来越厉害，那么阴伤很厉害，得的是温病啊，阴伤很厉害。这时候怀孕的话，对吧，你这体内就阴虚有热，总是很热呀，那这热破血行，你就会流产，对吧。所以他治什么呢，他专治这种阴虚而阳不损之症啊。阴虚那阳气呢还行，所以呢会睡三阴的柔药，那种三滋阴的药，半用血肉有情之品，这种肉类的，对吧。那么蠕动而不挨板的啊，这种你看海参它能蠕动，但是不是那死死的那种东西，它的动得很有灵活性，那么养阴最有效果，接其生气。那么这是什么，补这个肾阴的啊，肾阴的。所以他这个把这个方啊给论述了一遍，那么这呢我们不细讲，你看你从这他论述里边知道吴鞠通呢这个易经学得好，对吧，古代的书生们易经学都非常好，乾卦和坤卦里边怎么用，他们阴阳怎么来这个协调，哎，阴阳是如何互生互根的，人家这儿论述的非常清晰啊，非常清晰。所以慢慢大家就了解了他这个，而且有这个数啊，这是奇数偶数啊，这奇数呢代表阳，偶数是阴。那么有时候方子里边的这个多少味药啊，这过去古人都很讲究，我补阳的啊，这个如何奇数啊，补阴的如何这个偶数啊等等，这个分量什么的都很讲究。这是这个古人呢、啊、就是中国古人的这人家的易经的根底都很厚，所以他做成的专西大参膏，这专西大参膏这个呢让他这个分早中晚三次服。那么这一共24斤的这个药啊，分三次服这么吃下，那么这一料呢就24斤吃完了啊，又怀孕了。那么这时候怀孕的结果怎么样呢，到第240天的时候，就怀孕8个月了，天哪，仍旧不保啊，仍旧不保，这还是流产了，还流产了。哎呀，这个患者这个丈夫就来这个报信儿啊，说又流产了。哎呀，吴鞠通呢就觉得余甚惭愧啊，自以为计之不善也、啊、我觉得很惭愧啊，没给你病治好啊，你看我们哪地方还有点问题呢，是吧，还是我没考虑周到啊，是吧。哎，这个患者丈夫说不对，这跟您说不一样，他说以前这个流产的时候啊，这个华之不可解，什么也就是 这个若不知则然，就是什么以前的流产就像不知道似的，一下滑下来就流产了。他说这次呢不一样，为什么？这次好像就生孩子一样。这话多新鲜呢，这八个月了，天哪，这胎儿大了是吧，要多新鲜。他说不一样，这次跟生孩子一样。实际呢确实以前三个月就流产，三个月流产，现在到八个月才流，确实顾胎顾了好久。那么这呢说这次跟生孩子一样，说艰难万状，所以是药力已经到了，只是药力未足啊，没补到，好像没补到。所以呢这怎么这肯定是以前很虚啊，总是滑胎总是这样的这个流产。说呢先生啊，您别多想，您接着该再给我补，再给我媳妇补，为之加减，给他加减一下，急急再做一疗，赶快再给我来一疗，再做一疗，那好药都给我加上，对吧，让他在月子里边啊就赶快扶起来，立刻大生，一定能生孩子，一定能生孩子。于是呢吴一彤，好，那你这么信任我就给你做吧，就是照前方加重分量，这分量再加一点，共计用生料80斤，原来24斤，好家伙，这用了80斤的料，又加什么嫩的那个这个鹿茸啊，这个2斤做细末，放在膏里边，鹿茸就不阳的是吧，不督脉的。那么上次24斤，这回做出是30斤的料，增加了是吧，那么接着给吃。我这吃完以后呢，从此以后这位妇女连生4-5胎，无一小产者，就是连着生了4-5胎都一切正常，一切正常。那么这呢就是没一次小产的啊，这妇女从此开始能生孩子了。所以呢你看没，这专吸大参膏啊，这思路大家清楚对吧，主要是养阴为主，但是里边呢补气的，养阴的都有，补气的也有。那么人参你看用2斤呢是吧，人参都有。
0: 刚才呢罗大伦博士为大家介绍了吴鞠通的名方专一大参膏的用法以及基本的药物配伍。吴鞠通是清代著名医家，他被称为温病大家，他一生献身医学，不仅曹学不厌，严理务精，勤于实践，勇于创新，而且宅心仁厚，医德高尚，对患者认真负责，虽遇危症但不必闲怨。终其一生不仅在医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治学和为人处事等方面也给后人树立了楷模。对于女性孕期保胎，在中医方面还有哪些不同的论述，还有哪些不同的治疗方法呢？让我们继续聆听罗大伦博士的讲解。
1: 我跟大家要说，就是很多女性朋友，真的我就遇到过很多，有人说就是怀孕的2个月到3个月就流产，到2个月3个月就是虚的，虚的，为什么呢？古代也这样，现在也这样，就是女性朋友身体这个真的她太操劳了，太累了等等，虚损的机会很多。你看，真的有很多女性是身体真的很虚的，就没气血，没补过来，又不懂得好好养气血，因为你想这个经带胎产呐、这些。尤其是月经，你就调不好的话，真的它损，它你身体越来越虚，对吧？损害身体越来越虚，越来越虚。有的女士就是真的又劳累啊，各种原因导致身体虚，气血不足，真的会这样啊！真的怀孕就是到2-3个月特别准，到2-3个月就有流产，有的是2个月，一般是我见到2个月，所以要补。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古人想过很多方法，像我以前讲的妙西庸出了一个方子叫滋生，我们讲了滋生丸。我曾经说过补脾的啊，有消积食的作用，补脾健脾。滋生丸这方干嘛的？滋生丸这方原来就是治疗女性朋友怀孕了2-3个月就流产，但是强壮脾胃，为什么呢？脾气足了才有固摄能力，固摄能力才能固住，那是什么？主要是补脾的。吴鞠通这个呢，吴鞠通这是专门针对什么？女性的一个肝肾阴虚，这人舌头是红的，那种老暗红暗红的那种舌头啊，不是那种鲜红，暗红暗红的，因为这不是一两天的虚的，暗红舌头。然后呢，这各种的一个虚热的这个征象，手脚心晚上发热呀，哎呀想喝点凉水舒服啊，对吧？晚上的下午的时候，发身体一阵的往外发这个热，啊，有时候火大啊，大便容易干燥，尿容易黄，对吧？等等这种阴虚的，亏，肾精亏，然后兼什么阴虚，像阴虚化发展。阴虚有热，那么用吴鞠通这个专吸大参膏效果不错的啊。那么如果脾虚为主的，像滋生丸那种类似的补脾呀 效果也是不错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呢？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啊，就是我们这个中医啊，国医大师严德新教授啊，上海著名中医啊，这个高寿98岁去世的，这个是这个有道之人啊。 那么严老

0: 先生呢，就是我是受益颇多，因为我过去就是对老中医的这经验，总是特别愿意学习。严老先生治疗这个肾病的时候呢，肾病综合症，他就出了一个带激素方，因为当时大家都用西医用激素治，那么中医难道没有什么思路呢？哎，他就出个方子啊，就补肾的啊，这个扶肾气的。那么这方怎么什么方呢？是这样的，何首乌治的何首乌。这制的何首乌大家一定要上同仁堂买，因为何首乌它是有点肝毒性的。同仁堂那个炮制，就道地的炮制，买最贵那个，同仁堂最贵那一个何首乌，因为何首乌分不同级别，买最贵那个，它炮制的最干净最好啊，这个叫制何首乌。然后淮山药，然后黄芪啊，这个黄芪啊，然后太子参，黄芪可以用制黄芪啊，太子参、甘草和紫河车，紫河车上面有胎盘啊，各等份儿，就一样的分量啊，一样分量。那么我是怎么做？是这样的，就是啊，你去这个搞这个紫河车胎盘啊，胎盘啊，就胎盘多大分量呢，你其他就多少分量，然后呢这个做成散剂，合成散剂，每服呢每次就1.5克1.5克，每天3次开水送下啊。当年呢这个严德兴老先生用这个是治疗这个肾病的。哎，我说这扶正气特别好的方，我就用这方来干嘛呢？治疗这种怀孕以后这个2-3个月的流产的这样的人，就是总而言之呢，是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身体正气不足，虚，你给胎儿提供营养是不足的，那胎儿可能就发育就是有影响，那他就没法固摄住，就流产了。那么每年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女性朋友，对，我为什么说有很多呢？我就遇到过很多例，有的我有缘分，我给开个方，有的呢就是。你说完人也未必能信啊，不信中医那没办法，没缘分。您接着这个，哎呀，这身体就这样，就即使就是勉强怀孕留下来了，其实孩子身体也不健康，真的应该把正气补足才行。那么中医呢，就特别擅长这个，要么给你补肾呐、啊，补脾呀、啊，补阴呐、啊、等等。请问下边一个呀，姓于，于氏，他是也是每孕胎必3月啊，一定到3月份就是流产。那么前边这个呢，这个古人说呢，都是肝虚有热，用桑寄生汤。这不一定啊，吴玉通说前边那个范氏，就是跟我刚才讲那个病例，那位妇女吃专心大参膏，说范氏呢，她什么呢？她是这个哎阴虚有热的哦，所以给她用什么呢？这个用专心大参膏，以鬼同源之治，就是我的肝肾同治啊，给她这个滋阴，最后呢连着生了4-5个孩子，什么事没有是吧？那是什么？那是她有热啊，你能看出来舌头是红的，脉跳的是快的啊，然后呢这。各种这个虚热的表现。那么现在这于氏呢，也是每3个月就流产，但这可不一样，一看这脸呢青黄，脸发黄发青，这感觉这有点冷的感觉，脉弦细，不为不热，而且虚寒之肾，这人的这个寒症啊，估计手脚冰凉，舌头一定这个是淡白的。所以这怎么治呢？用这个天根月枯膏啊，我给大家讲过，这像个武林的什么膏的，实际的天根月枯也是跟易经来的。那么什么意思呢？是这样，这个从这个乾到开始转化，让坤转化，这个一阴始生啊，这叫什么呢？这叫这个月枯。那么从坤向阳转化，这一阳来福的时候，这个福卦嘛，对吧？那么这时候怎么着？天根啊，天根，就是这天根月枯，它是讲的是这个阴阳变化的，这个阴阳互生的这么一个道理啊。那么这天根月枯膏呢，我们之前讲过，补阴阳双补的，两补下焦阴阳，兼补八脉。那么给这位于氏呢，他没用专心大参膏滋阴，用天根月枯膏，就是阴阳双补。结果呢，大生一胎，生了一胎呢，就是孩子身体冰凉不赤，身体冰凉的，虽然生了能生啊，但身体冰凉了，未能存活，没活下来，所以又服药一年，又给吃，又大生一胎，所以婴儿身体仍然不升温啊，不是很温啊。那么这个又给服药，服药一年，又大生两胎，就生了两胎，这存活了这一男一女啊，两个孩子。所以呢，过去可以看呢，就是这个女性朋友如果身体不好的话，啊，身体不好，在生育方面会确实有问题。很多人呢，就是没留下来就流产了，啊，就是这没怀孕流产，那么这些都是大问题。所以呢，啊，中医是慢慢给你滋补。其实呢，像这样的女性呢，提前早早的补，好好补，把身体调好了再怀孕，不至于这么流产那么痛苦啊，或者要生个孩子没保住。那么现代的社会呢，我们这个医疗卫生条件好了，有的时候呢真是这样，就是能给你保住，这个给你这留住，啊，孩子生下来啊条件不好，我给你生下来这个给你留住啊，给你这个各种这个措施，让这孩子这个存活下来。 当然我跟大家讲，其实相当多的身体不好的妇女，怀孕生的孩子，孩子身体也弱，孩子一生病啊，总是要调理，总是调理，是这样，所以挺可惜的啊，你可惜，所以优生优育是一个大问题。那么让孩子身体健康，怎么还是你母亲身体也健康？这个呢，你看吴鞠通就治疗这样的患者，其实不是一蹴而就的。他这个是你看这两个病例里边都是患者吃了药了还是流产了，然后呢，哎，这只是比以前改善了，然后再吃啊，这慢慢好了，是这样啊，实际是有过程的啊。我认为呢，其实严格的讲，即使女性说不是因为生孩子这个去调理。就是你身体虚你都需要好好调理，对吧？这是生孩子流产了发现身体虚，您身体您平时生活肯定不正常，如果不是因为生孩子你也调理把身体调好，对吧？那什么你生活正常这该多好啊。所以呢这个世界啊，我们说乾坤乾坤，男人为乾，女性为坤，坤是大地啊，男人是天空，坤是大地，大地承载万物，女性对我们的社会太关键了。女性身体健康，三观正，这家里边就特别兴旺特别好。女性身体不健康，你放心，这家里边一定都并没有让大家什么都各种不舒服。所以呢女性的滋补是一个大问题，把身体养好啊，能够身体健康嘛，能够去快乐的生活，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这个是这个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的，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1: 好了，听众朋友，吴鞠通的医案故事在上半段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0: 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2: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颈椎病的诊断和治疗。我们为您请到的访谈嘉宾呢，是来自宣武医院的主任医师陈赞医生。下面呢，就让我们进入健康诊疗室，请听记者陆征与陈赞医生的访谈录音。
7: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8: 咱们这个颈椎病的特点还是不可逆性的，就是它是一种蜕变。那么既然就是说咱们这个病是一种不可逆性的哈，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经过手术治疗以后，那么这种复发的可能性是不是存在啊？或者说面对这种复发，我们应该就是在开始我们的治疗方案就应该是不是要考虑到这些东西。
9: 这类疾病在治疗的时候呢，那么每类疾病呢，是对于我们外科医生来讲呢，需要进行外科治疗的呢，其实呢只是一少部分。那么就刚才我提到过，就是通过严格的系统的保守治疗无效的患者，我们才考虑进行有外科手术的指征的时候，我们才进行外科治疗，进行包括因为我们现在的显微神经外科技术来讲，这类治疗呢，您提到主要是一个复发的情况哈。有效的外科治疗呢，对这类疾病的治疗呢，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可以有效的缓解患者的症状。
8: 那比如说那个骨刺，就是那个很多患者就是他在这个叫应该叫医学上应该叫摘除了是吧？以后就是说他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长出来了，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比较普遍呢？
9: 这种情况其实是可能出现的，但其实在临床上呢，我们对所有的患者都会进行随访，今天这个患者在我们这儿做了手术，那么我们在患者痊愈出院以后呢，我们就会告知患者3个月以后要门诊来复查，我们要3个月以后，通常是3个月以后1年以后定期的让患者到门诊来再接受复查。个别患者呢，我们还进行电话联络，比如说外地的患者哈，因为好多外地的患者到我们北京来看病，因为他来的时候不方便，所以说可能往返交通不太方便的，我们就通过电话来随访患者。在我们颈椎病啊，有好多这个很专业的评分，评价这个病的严重程度，包括术后的生活质量改善的程度，都有非常系统的评分。那我们每次随访的时候呢，都重新的，有的时候需要给患者再重新做影像学检查，看看有没有疾病的复发，有没有新的阶段的出现的病变。比如说一个患者他进行了颈四五颈椎间盘的摘除，那么患者过一段时间他在颈五六又可能出现颈椎间盘的突出，重新压迫脊髓。那么对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会进行非常系统的随访。有效的治疗呢，其实这种复发率呢不是太高的哈，但是确实是还是有这种可能的。那么随访的目的呢，就是要一个评价治疗的效果，第二及时的发现疾病复发的情况，及早的进行干预，比如说能通过保守治疗的尽量采用保守治疗的办法。那么如果真的疾病还是进展到需要进行外科治疗的时候呢，那么劝患者及早的进行接受相应的外科治疗。
8: 对这些那个需要这种外科治疗的这些患者来说啊，就当他们就是说治愈以后，到他的复发之前，那么这段时间自己如何在生活当中加以注意，或者说如何来这个培养自己一个良好的习惯啊，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9: 在出院的时候呢，一般接受外科治疗

0: 的病人呢，我们都会对患者的出院后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呢进行详细的嘱托，包括甚至指导患者术后的进行的一些日常生活的情况。那么外科治疗后的病人呢，他的注意事项其实是挺很多的，比如说颈椎病的患者，他需要
1: 有没有一些，就比如说他因为得了这种病很痛苦，那么当他治愈以后，他可能会采取一种极端的这种一种生活态度，那么反而可能会加重他这种病情，就是总之就是他对他自己的这种症状，就是说他术后应该形成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正确的这个观念。
0: 对，这也是我们医生的一个责任嘛，就是要告知患者以后呢需要注意那些问题。比如说颈椎病的患者呢，术后呢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概在1个月到2个月内佩戴颈托，
1: 颈托
0: 限制颈椎的活动，完全骨愈合以后，椎体融合以后才能摘除颈托。那么现在更先进的技术，植入人工键盘就可能避免这种情况了。但是在颈椎的活动上，我们要详细的跟患者讲如何预防和避免进一步的一些情况的变化，比如说尽量避免长期的伏案工作呀，枕枕头的时候不要枕特别高的枕头啊，甚至在开车的时候啊，避免急刹车呀，避免这些，尽量注意路况啊，避免一些突发的意外的情况啊，严格的避免颈椎受到任何的外伤啊，这些因素，我们都会尽量详细的呢向患者讲解这些注意事项。
1: 那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0: 比如说，出院以后啊。那么腰椎的患者是特别特别明显的哈，我们甚至会详细的告诉患者啊，如何抬一些重的东西，必须呢，患者呢先下蹲，然后抬起东西来，然后慢慢的站起来，不要那个直接弯腰去抬重物，甚至可能会加重腰椎的压椎，增加腰椎疾病复发的这种风险，就是这些生活的细节，
1: 对，
0: 其实是也是需要我们医生做详细的指导，包括在门诊啊，遇到一些没有做手术的患者，已经出现了早期的这个脊柱退行疾病的一些迹象，我们也会做这些社会性指导。我觉得这对患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有的时候患者的生活习惯确实是有一点问题的。
1: 一方面是要这个避免一些过激的一些动作，或者说不正确的这个动作。那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要加大他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运动量，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0: 对对对，这您说的也是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么脊柱的退行性疾病呢，其实呢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呢，就是椎旁的肌肉的力量。比如说腰椎为什么老年患者容易出现腰椎的退行疾病呢？一方面跟腰椎本身的蜕变有关系，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跟长期缺乏运动，老人活动量降低了，它的椎旁肌的肌力在减退，维持脊柱稳定性的这些肌肉的力量在蜕变，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1: 就肌肉组织萎缩了。
0: 对，比如说在患者的影像学检查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患者的椎旁肌，被大量的脂肪组织浸润。包括我们做手术也是一样，当严重的颈椎病严重的腰椎疾病需要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切开肌肉，发现在椎旁呢，肌纤维就变得非常的薄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脂肪组织。所以说患者在术后，包括一些没有做过手术的患者，我们指导患者进行腰背部肌肉的锻炼，指导患者进行颈旁肌肉的这些锻炼，对患者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肌肉的力量，肌肉的那个功能的完好，对于维持减缓脊柱的退行性疾病的发展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现在我们正在设想呢，设计一套颈椎的体操，
1: 体操
0: 来锻炼颈椎旁的肌肉。这个呢，其实在国外的一些中心呢，我见到过类似的就是研究，他们设计出一些设备，就是锻炼颈部的肌肉，对预防颈椎病效果是蛮好的。所以说我们也这国内做一部分我们国内的这些工作。
1: 对对对。
2: 颈椎病由于长期的慢性劳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白领职业病， 然而亡羊补牢永远比不上未雨绸缪，与其等到颈椎受伤再去接受长期繁琐的治疗，还不如先发制人，主动出击，让颈椎受到我们的精心呵护，不再发生事故。颈椎防治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治疗上应该采用怎样的正确方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资深专家为您解析颈椎病的防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刚才您说的这个保健操是吧？咱们大多数人一般就是，尤其像这种伏案工作的这些人啊，往往就是说比较疲劳的时候，会自己就是简单的活动一下这个颈部，那么就是说像这种有没有，大多数人都觉得像这种方法是对的，那有没有一种就是说，刚才您谈到了，就是说咱们要针对这个颈部，就是制定一个更好的这种保健方法，那么是不是我们随机的这种转动有不正当的地方存在呢？
0: 可能是有的，因为我在
1: 并不是说咱们一活动一下对这颈椎就好了，
0: 当然这种活动呢，大多数情况是对颈椎的放松是有好处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有的时候患者呢
1: 有没有不正确的，
0: 经常给我讲说是我这个要把这个颈椎呢像一侧扭，然后听到嘎巴一声的时候，我觉得很放松
1: 很舒服，
0: 但是从我们医生的角度听着患者的这种叙述的时候是感觉到非常紧张的，
1: 很紧张啊，
0: 这种骨的弹响呢有可能是一些关节的弹响，就是因为在椎旁嘛，近颈椎附近有好多的那个很细小的关节，这些关节发出这种声音，一方面预示着这些关节有炎症，一方面呢这些关节异常的弹响呢也有发生一些各种危险的可能导致关节错位啊这种种风险，所以说这种合理的颈椎的活动啊锻炼呢也是我们做临床医生需要指导患者的，我们也在做这方面工作，怎么研究出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方案来指导患者进行锻炼，说实在现在呢还缺乏这方面的工作的投入。
1: 我们都说这个游泳是对这个治疗颈椎病是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运动，您怎么看它有没有，
0: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它因为它需要整个人体的一个非常协调的运动，所以说对颈椎腰椎也好对整个脊柱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这确实是很正确的一个观点，那么其他的一些包括慢跑啊漫步啊，那么做一些体操啊，对整个脊柱呢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那个保健作用，总之呢这个我觉得呢防病呢要比治病呢要更积极，
1: 对，
0: 等患者有了疾病呢我们再进行治疗呢有种亡羊补牢的感觉，那么如何预防颈椎病呢也是我们临床医生呢像需要经常考虑的一些问题，
1: 对，
0: 我觉得呢首先呢作为用人单位也好啊或工作单位也好啊应该注意职工的这些保健，比如说推广弓箭操，那么大家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组织起来大家呢一起展开一些活动做做操放松一下，这对预防好多种疾病都会有所帮助，
1: 对，
0: 那么作为我们个人我们作为每个工作人来说呢我们可能工作很忙很累甚至需要熬夜，那么有做不完的工作，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的情况，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在相当长的伏案工作过程中呢经常的活动活动颈椎，
1: 对，
0: 活动活动腰部放松一下，对这个预防退行性脊柱病变呢可能都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1: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暂时和这个陈大夫啊就这个颈椎病的预防和这个自我识别那么谈了很多方面，那么广大听友在听后啊有些什么感想或者说您自己特别迫切想要表达的一些观点都欢迎及时跟我们交流，那么我们将在特约一个时间请这个陈大夫来就这广大听友提出的这些问题来和大家一一做一个解答，好，感谢各位收听，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再会，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中华养生， 我说你听。今天呀，我们要和您说的是飞行员的家常菜。很多人都觉得飞行员的菜谱特别神秘，在天上飞的人肯定吃的不一般。空军总医院营养科的专家给我们透露啊，飞行员每顿都是8个菜，每个菜呢又包含不同的食材，再配上丰富的主食，以满足他们的训练需要。在这个菜谱里啊，胡萝卜、青椒、炒猪肝可以说是飞行员最常吃的一道家常菜了。之所以选用胡萝卜、青椒、猪肝这三味食材，其中大有奥妙。猪肝呢，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卵磷脂和微量元素，还富含维生素 A 和 B 以及钙、磷、铁、锌等矿物质，是造血不可缺少的原料。其中所含的维生素 A 是提高视觉的营养元素，可以有效提高飞行员的夜视能力。除此之外呢，猪肝还具有治疗夜盲症和较强的抗疲劳的功效。青椒是日常家庭中最为常用的食材了，它富含维生素 C 和辣椒素。维生素 C 能够改善铁、钙和叶酸的吸收，同时可以增强机体对外界环境的抗应激能力和免疫力。青椒含有抗氧化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能够增强人的体力，缓解疲劳。其特有的味道和所含的辣椒素有刺激唾液分泌的作用，能够增进食欲，帮助消化，促进肠蠕动，防止便秘。经常食用青椒还有温中下气、散寒除湿的功效。再来说说这之中的胡萝卜。胡萝卜呢，素有小人参之称，是一种带根带皮的蔬菜，经常吃可以强壮身体，御寒耐冷。胡萝卜所含的植物纤维吸水性强，在肠道中体积容易膨胀，是肠道中的充盈物质，可以加强肠道的蠕动、力隔、宽肠、通便。它含有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钙、铁等营养成分，在用油炒过之后，贝塔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 A， 不仅有助于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也是保护视网膜、提高夜视能力的蔬菜。这三种食材放在一起，可以让食材中的营养成分得到最大的释放，使人体更容易吸收其中的养分。而且胡萝卜还可以把猪肝的腥味去掉，让菜肴的口感更佳。黑色、绿色、橙色的颜色搭配也会让人更有食欲。胡萝卜、青椒炒猪肝，它的做法很简单，但是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千万不要一股脑都放进锅里，有一个先后的顺序。我们首先呢，把炒锅烧热，然后把猪肝在锅里用油滑一下。二次放油之后，应该先放胡萝卜，然后再放进猪肝和青椒，加入适当的调味料就可以了。这样做呢，既可以保证这道菜的营养价值相互配合、互相增大，还能够使它的味道浓厚鲜美。胡萝卜、青椒炒猪肝，不仅我们的飞行员朋友爱吃，同样可以成为百姓的家常菜，适宜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食用，尤其是对贫血、营养不良、骨质疏松等人群更是大有益处。而肥胖、高血脂症、痛风的患者呢，则要严格的限制了。怎么样，您记住了吗？胡萝卜、青椒炒猪肝，以后不妨给您的餐桌也添上这道菜吧。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接下来和各位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柳根哲医生，和您说一说颈椎病、腰椎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
4: 关于这个谈到这种微创手术还有开放手术，那目前呢，随着这个整个世界这种潮流呢，现在这种脊柱外科发展的方向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向微创发展，
1: 对，
4: 另外还有一个智能化的发展，比如现在的这种脊柱导航啊等等，将来的机器人等等这些，再还有一个非融合的这种发展，三大方向。那么现在这种微创治疗呢，现在整世界各国呢，在微创这些方面呢，已经做出了很多的这个 在很多方面有了突破。那么我们过去一些开放手术的那些病例呢，现在通过微创我们就可以。

0: 解决。但是微创手术呢，它也有它的适应症，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病人我们通过微创都能解决。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就单纯谈一下这个，比如说啊，腰间盘突出还有腰椎管狭窄这些。那么对于这些腰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呢，在这些病人中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是用微创解决不了的。你比如说，我们腰椎它有腰椎滑脱引起这种腰椎管狭窄，那么它既有腰疼也有腿的症状。那么这时候我们，你比如说微创技术，它包括内窥镜的技术，是吧？这种内窥镜的技术呢，它解决不了这个滑脱这种不稳定，所以那腰椎滑脱不稳定的病人呢，我们用脊柱内窥镜是做不了的。
1: 对
0: 啊，再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些腰椎管狭窄，好几个阶段，三个、四个、五个阶段都狭窄，这时候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可能也是做不了的。那么这时候呢，需要通过开放手术，是吧？它阶段比较多，
1: 对，
0: 还有一些腰椎滑脱的，我们需要固定，我们在内窥架、内窥镜下这1.6公分的这管道下，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一般来说，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是可以解决的。啊，甚至疗效呢和开放手术一样，而且有时候呢比这开放手术效果还好。
1: 所以说要针对不同的这个症状特点来安排你的这个手术。
0: 对，
1: 啊，也就是说这个微创手术它虽然有诸多优点，但也并不是说就是最好的
0: 啊，并不是包罗万象的，是吧？
1: 对，并不是包罗万象，
0: 所有都用它解决。
1: 哎，对对对。啊，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脊柱这个微创手术呢，它现在像网络一样，已经是无孔不入了，就可能每个医院都在采用。
0: 对，
1: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而且应用也已经非常普遍了哈。现在都有哪些这个脊柱微创技术？那么刚才您也谈了几样，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经皮穿刺下这个微创治疗技术，它包括这个激光啊、低等还有臭氧。等等，这个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领域了。您用通俗的话把它表述一下，它究竟它是应用哪些领域的？
0: 啊，是
1: 它对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都能发挥什么突出
0: 的
1: 作用？
0: 它
1: 的
0: 原理啊，
1: 对对对，
0: 这样是这样。现在脊柱微创呢，它分为三个大部分。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说它属于这种经皮穿刺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一个针眼儿。
1: 就是一针
0: 啊，再说说白了的，哎呦，这针眼中的手术是吧？
1: 哎，
0: 它属于一种介入。
1: 嗯，
0: 那么它通过这个经皮穿刺呢，主要是把这个穿刺到这个椎间盘，穿到椎间盘，进行这个这种气化呀，这种低温等离子消融啊等等，通过这种形式呢，使椎间盘的压力减低，从而减低以后呢，它可以使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呢，尽可能回缩，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从而缓解症状。它是这么一个机理，去解决这种腰间盘突出症。那么还有一种是通过这种脊柱的一种内窥镜，内窥镜辅助下的管道系统。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种侧路镜啊，还有一些后路镜，比如说椎间盘镜，像这种东西的话，这种这个技术呢，这个像内窥镜、脊柱内窥镜、椎间盘镜，从上个世纪是美国的一种技术，是吧？传到了中国。那么现在呢，在国内也通过它呢做了很多的这种微创手术，是吧？它是一种就是通过内窥镜这种技术，它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腹腔镜、自阑尾炎呐、胆囊炎，很早很早就有了，是不是？但脊柱这块呢，可能要比他们落后一些。但目前呢，在世界各国以及国内呢，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展这种手术。
2: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号就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人民银行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末，全国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56万家，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28号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地区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中国水利部28号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第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和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针对性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过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8号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想和您聊聊北宋大文豪苏轼的著名诗作《惠崇春江晚景其一》。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说起北宋大文豪苏轼，大家一定不陌生。苏轼因其极高的文学成就，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他诗书画样样精通，对于艺术有着独到的理解。在诗学理论上，他提倡神似，认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而苏轼的这首七言绝句堪称他实践自己诗学理论的典范之作。苏轼的诗作《惠崇春江晚景》有两首，作于北宋元丰八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是苏轼为北宋著名僧人惠崇的两幅画作《鸭戏图》和《飞燕图》而作的题画诗。苏轼以其细致敏锐的感受，捕捉住季节转换时的景物特征，成功地描绘出了早春时节的春江景色，抒发了对早春的喜悦和赞美之情。我们今天欣赏的是其中的第一首，也是苏轼题画诗的代表作。诗题中所提到的惠崇，是宋初时期的一位高僧，被称为宋初九僧之一，有着丰厚的艺术修养，不仅是诗人，而且还是画家，当然也是和苏轼虽难碰面却可神交的朋友。今天虽然我们已无从看到惠崇的画作，但通过苏轼的诗却能领略到画中的景物布局和意境，感受到春意浓郁和生机蓬勃。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28个字，却很好地再现了原画中的江南早春景色，同时又融入了诗人合理的想象，使人见诗如见画，也真正做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的第一句，竹外桃花三两枝，诗人先从身边写起，初春大地复苏，绿色的竹林掩映着三两枝粉红的桃花，桃竹相衬，红绿掩映，仿佛向人们报告着春的信息。接下来，春江水暖鸭先知，诗人的视线从江岸转到了江面，江上春水荡漾，一群鸭子在欢快地嬉戏，它们最先感知到春天的江水已经变暖。这句诗从侧面说明了春江水还略带寒意，因而别的动物都还没有察觉到春天的来临，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对大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也表现了诗人对生活的体悟与思索。鸭子下水而知春江水暖，可以与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相媲美。第三句，蒌蒿满地芦芽短，诗人紧扣早春二字，视线又从江中转到了江岸，更细致地描写了初春的景象。由于得到了春江水的滋润，河滩上长满了蒌蒿，芦笋也开始抽芽了，它们黄绿相间，艳丽迷人，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最后一句，正是河豚欲上时，河豚此时正要逆流而上，从大海回游到江河里来了，这正是河豚肥美上市的时节。这一句是诗人的联想， 由满地蒌蒿和鲜嫩的芦芽联想到早春美味的河豚。河豚本来是画面里没有的，可诗人却通过诗的语言成功地描绘出了画中无而情理中有的事物，并将它逼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引人遐想，也使全诗洋溢着一股浓厚而清新的生活气息。最后我们再来完整地欣赏一遍这首诗。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好的，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上次节目当中和大家讲到这个宋人的点茶，尤其是这个宋徽宗本人极富创造、极富才情和想象力的这种沏汤点泡法，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宋徽宗本人他自己的一个创造，并不代表在宋代的时候所有的人啊都去这样点泡。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宋代以后逐渐式微。那么就像后来很多近代茶人啊，尤其是日本的一些茶人啊所分析的，他是不是因为异族的入侵导致的呢？实际上呢并非如此。就像中国的文化发展到宋代以后啊，因为茶叶产区的扩展，茶叶品种的逐渐增多，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啊一种细微的变化，宋人的点茶法逐渐取代唐人的这种煮茶法，在中国文化的发展的脉络来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实际上后来明代的这个散茶的这种冲泡方法呢，也就是非常接近我们现代人的这种饮茶方式的出现呢，同样也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过程。如果说这个异族文化的入侵导致这个宋人点泡法的消失，那么其实在宋亡之前，中国的北方辽金的这个统治区域，当时的这些契丹人和金人呢，无论是这个上层贵族还是普通的平民啊，他们的这个饮茶的方式，我们在前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也有所交代，也就是说通过后来现代人的一些考古发掘的工作，包括一些文献的记载，都能表明呢，在当时中国的北方啊，即使是这些异族，他们的这种饮茶方式呢，跟这个宋人相比呢，虽然在器具的使用上有一些这个差别，大体的这种点泡的方式跟宋人是完全一致的啊。即使宋亡以后，元朝统治中国，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呢，武夷山茶区仍然是作为这个官备的产茶区啊，向这个原始的贵族来提供这种贡茶。而当时元人的这种饮茶的方式呢，仍然是沿袭了宋朝的这种基本的点泡法，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哎，我们的这个话题啊，稍微有一些扯远。那实际上整个大观茶论来看呢，点茶之后，这个赵佶呢又专门的啊讲了这个茶的味、香和色。那么加上他上一节所讲到的这个点泡呢，哎，也就是说通过这种点茶的这个方式呢，它要突出最终形成的这个汤花，哎，要浮起在这个盏面当中凝立啊，并且摇盏啊，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赵佶呢，实际上他就已经将这个茶叶的品评呢，对于这个茶叶的色、香、味还有形 啊，也就是茶汤的这样的一个立体的效果，四个方面的要求的标准呢，它其实在这个茶论当中就全部提了出来。我们今天来看呢，这四项指标当中呢，啊，其中这个味最重要，也就是味道的味。正如这个宋徽宗本人所说，茶啊，以味为上。那么具体来讲，这个味又指的是什么呢？哎，它分四个方面，也就是甘、香、重、滑为味之权。这个甘、香、重、滑这四个字，它究竟指的是什么具体的内容？哎，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赵佶在这个茶之味当中怎么说的。
4: 夫茶以味为上，甘香重滑为味之权，为北苑鹤园之品兼之，其味醇而乏风骨者，蒸压太过也。茶腔乃调之使猛者，木性酸，腔过长，则出甘重而中微涩。茶其乃叶之方肤者，叶味苦，其过老，则出虽流舌而饮彻反甘矣。此则牙垮有之。若夫卓绝之品，真香灵味自然不同。茶以滋味为最重要，甜、香、重、滑是茶的全味，只有北苑、鹤园的茶中珍品才兼有这四种真味。如果茶的味道醇厚而茶劲不足，原因是制茶、蒸茶压榨得太过了。茶腔及茶芽是枝条刚开始生长时萌生的，木性酸，茶芽过长，那茶的味道一开始是甘甜醇厚的，可最后却有些涩。茶其则是刚刚展开的嫩叶，叶的味道苦，其长得太老，那茶的味道一开始时留有苦味，可喝到最后反而觉得甘甜。一般的茶芽制作的茶饼都有这些特点。至于那茶中的极品，原真的香味，灵秀的味道，自然不同一般。
3: 茶以味为上，而这个甘香重滑啊为味之权。哎，可以说这两句话呢，它概括了这个茶味的真谛。那么这具体的甘香重滑究竟指的什么？哎，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其实在今天仍然被大家啊广为使用，而且这样的一个茶叶滋味的标准啊也被大家普遍的接受。那么这里面甘呢，显然指的就是甘甜，甜的这样的一种啊味觉，酸甜苦辣啊，这实际上是由这个我们的这个舌头上的这个味蕾啊作为这个感觉器官所捕捉到的感受。而香呢啊，自然是通过我们鼻子的嗅觉能够感受到的这种气味。重，这里面虽然用了重这个词，但是呢我们不能按照我们今天人的这个理解，比如说哎，这个人口重啊，那个人口淡，并不是这个口重跟口淡的这样的一个区分，而是指这个茶叶味道的醇厚。也就是说你无论喝什么茶啊，如果你按照这个口重重口味啊这个词来理解的话呢，那显然这个普洱茶永远要高出这个普通的绿茶，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也就是说无论是哪种茶，六大茶类每一种茶当中呢都有重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它要符合徽宗所讲的这个滋味一定要醇厚，要浓厚，而并不是说我要沏一杯很浓很艳的茶。哎，这是个人的这个口味的重和淡的一个区分。所以呢这个甘香重滑的这个重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这个滋味的纯粹厚重。而滑呢其实是相对于涩来说，大多数人喝茶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种这个涩跟滑的这样的一种口感。那么显然在涩和滑当中呢，自然 顺滑的口感是作为一个好茶的标志啊被规定下来的。所以甘、香、重滑为味之权。实际上这个味道的味呢，在这里面它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呢，它其实是代表着一种共通感。也就是说这个味呢，味道的味呢，并不是说人的这个舌头的这个味蕾的感觉器官所直接捕捉到的这样的一种滋味啊，比如说酸甜苦辣。这个味呢，有时候它又能够代表这个气味。你比如说汉字的这个味呢，它并不像有些感官所捕捉到的那些感受，它只能用于一个特定的词啊，你比如说眼睛所看到的这个色，那么按说这个舌头它所感觉到的就应该是味，酸甜苦辣咸等等这种滋味的感受就应该是属于这个舌头的感觉器官所专有。但其实这个味呢，它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香味，哎，难道这个香会有滋味吗？香它实际上是你鼻子的感觉器官所捕捉到的，是嗅觉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对吧？那为什么又用味这个字来组合形成一个词呢？哎，这就说明味在中国人的这样一个文化系统当中呢，它具有更强的一种概括性啊，比如说人的品味

0: 他也用味这个词。所以说呢，赵佶在讲这个茶叶的色呀，茶叶的香啊，之前他先讲这个味，是非常符合中国古代人的这种文化心理习惯的。也就是说，他先要把这个味之全作为一个统摄，把这样一个标准定下来以后，然后再来具体分析这个茶叶的香，香气如何，茶叶的这个外形如何，茶叶的这个色泽如何，等等，再来做一个具体的分析。所以说呢，在这里面我们就不能按照这个现代人的这种一般的逻辑习惯来理解味这个词。也就是说，赵佶在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味之全的这个味，并不仅仅是指舌头上的这个味蕾所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它对人的这样的一个感知的经验世界呢，更具备一定的概括性，所以是叫甘香重华为味之全。那么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呢，在北宋年间，赵佶说的非常清楚，只有北园和鹤园之品兼之。也就是说，只有北园，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武夷山茶区在这个凤凰山这个官背所在地所产的这个茶，包括这个凤凰山南部跟这个凤凰山官背的产茶区只有几里地之隔的这个鹤园的产茶的品种才具备这样的滋味。那么鹤园和北园的这个茶，我们以前在讲这个茶诗的时候呢，也和大家说到，这个鹤园之于北园就很像后来的这个比如说杭州的狮峰之于这个龙井是一样的，只不过北园它是作为一个官背的产茶地，而这个鹤园呢它是私背的产茶地。所以在北宋年间，很多文人没有机会品尝到北园的官背茶我们也讲到，就像欧阳修他偶尔能够得到一饼皇帝亲赐的饼茶呢，那是非常的诚惶诚恐受宠若惊。可以说其实对当时的文人来说，也有别的办法能够同样品尝到好茶，那就是买鹤园的茶。因为鹤园的茶呢，它的产地跟北园的当时的那个产茶区非常的接近，所以它茶树的品种也几乎同样的好。另外呢，鹤园地区当时的民间的一些私焙这些手艺呢也非常的高超，所以北宋年间很多文人，包括像苏轼都从那儿买一些好茶来分赠好友来这个亲自点泡等等，达到这个甘香重华这种全味。具体来怎么做呢？在这里面呢，就着重强调一定要依据一定的法度，还要及时的制作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呢，他特别的强调作为原料的这个茶叶，它的品相它的这个品状也非常之重要。所以呢，在这儿赵佶就非常细致的论述了所谓奇和腔。我们在这儿又不得不叹服古人的这种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用这个奇和腔来概括这个初长的这个茶芽呀，真的是非常的形象。什么是腔呢？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腔头，这个腔头就非常像这个茶叶刚开始萌芽的时候，它的这个茶叶的这个表面还没有完全舒展开，似拢非拢似张非张的那样的一种状态，这叫腔，也就是这个叶面还没有完全的舒展开。而奇呢，就像旌旗招展一样，初生的这个嫩芽完全的舒展开了，就像旗一样。这个腔和旗的这个形态，茶芽茶叶它采摘时候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对于这个茶味茶的这个滋味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其实这样的一种认识呢，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说到茶叶的这个旗和腔呢就不得不重提我们以前在讲这个赵佶大观茶论当中采择篇的时候所提到的，当时徽宗呢就已经把茶叶的原料品质就做了一个等级的区分。比如说 最高级的茶叶原料呢称为豆品。这个豆呢并不是后来斗茶的那个豆，因为那个豆的意思呢它就是比较比对啊，争胜，哎，有着这么一层意思。但是作为这个豆品的豆呢，并不是用来斗茶的这个茶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把茶叶当中的精品当中的精品定为这个豆品。而且这个豆品呢还跟这个焙制茶叶有关，也就是说这个嫩芽下来以后初焙的这个茶，这个嫩芽的茶，哎，叫这个豆品。那么稍微差一点是亚豆。亚豆呢从这个焙茶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哎，它属于第二波，从时间上来讲呢可能比这个初焙的茶要略差一些。但尽管如此呢，实际上豆品和亚豆啊，它都是属于徽宗所讲的茶芽非常细小的，如这个雀舌谷粒一般的啊这种茶叶的品次。哎，然后再次一级的就是已经长成这个一腔一旗的这个芽叶，哎，这个刚才我们也讲到了。那么这一品级呢，徽宗用剪芽这个词来这个代替。剪芽指的什么呢？哎，就是这个茶芽呢它呈现这个一腔一旗的这样的一个形态。这个时候呢它的鲜嫩度就差一些。那么再差的呢就是比如说，哎，一腔两旗一腔三旗，哎，是这么来排列的。可以说呢徽宗对这个原料品级的重视啊，它实际上引发了中国茶文化传统当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一个就是呢从此以后这个茶叶原料的这个等级它基本上就决定了它制成成品茶以后的等级。另外一点呢，从此以后中国茶人对这个茶叶细嫩度的追求也成为历朝历代都无法遏制的这样的一种冲动。包括现在人很多爱茶的人呢，他总是会不自觉地去追求茶叶的那种鲜嫩度。实际上当时徽宗把这样的一个滋味的标准跟茶叶的初长时所形成的那样一种形态，建立一种因果的联系以后，这样的一种认知方式呢影响了实际上包括茶产业在内的整个中国茶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
3: 小406

0: 谚语说，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赵匡胤还没有走出富州，住店时十贯铜钱不翼而飞。身无分文，莫说住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要想不挨饿，就得去偷、去抢，或者做乞丐。偷偷摸摸，亦或是拦路抢劫，非大丈夫所为。做乞丐呢，他又拉不下脸，拉不下脸就得挨饿。他饿得实在受不住，就偷路边的萝卜或者是莴苣充饥。他正蹲在莴苣地里吃莴苣，一个身着儒服的白脸汉子手持大棒，忽地从菜庵里窜了出来。
1: 哎，哪里来的毛贼，竟敢吃我的莴苣？
0: 这一声吼犹如惊天霹雳，把赵匡胤吓了一大跳，慌忙站起身来，一脸尴尬地说道，
1: 贤兄，小弟真不是贼，请您高抬贵手，放小弟一马吧。
0: 白脸汉子冷哼一声说，
1: 你不是贼，你不是贼，为啥偷吃我的莴苣？
2: 我
0: 赵匡胤欲要以真名相示，又恐惹出麻烦，轻叹一声说，
1: 我再给您说一遍，我真不是贼，我是去富州投亲不着，又被人偷了盘缠，才沦落到此的。
0: 白脸汉子说，
1: 你说你不是贼，我不是不信，谚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我素不相识，凭什么要我相信你的话？
0: 赵匡胤略一沉吟说道，
1: 哦，我这根盘龙棍少说也有20多斤，我若没有两下子也不敢携带它，我能够携带它，证明我的武功不弱，凭我这一身功夫，若想行恶还愁没有钱花吗？还会去偷吃你的莴苣，可见我不是贼。
0: 白脸汉子说，
1: 你说你的盘龙棍有20多斤，这我相信，但这只能证明你有几斤蛮力，有蛮力的人多了，你如果能给我耍上一套棍术，我才知道你的武功如何。
0: 赵匡胤点了点头，舞动盘龙棍，把36套少林棍法一一施来，看得白脸汉子目瞪口呆，许久方才拍手赞道，
1: 好身手，好功夫啊，走，随愚兄去菜庵少煮几尊。
0: 回到菜庵，白脸汉子把庵中的一坛美酒搬出来，并亲自掌勺炒了一盘韭菜鸡蛋，又拌了一盘莴苣心，二人相向而坐，推杯把盏，边喝边聊。白脸汉子自我介绍说，
1: 在下姓赵，名朴，字泽平，祖籍幽州蓟县，后唐末家父举族迁居常山，后晋天福7年又举族迁居洛阳，因初来乍到，受到洛阳一些土霸的欺侮，家父蒙冤入狱，死在狱中，在下忍无可忍，杀了土霸逃奔至此，为姑父看守菜园。
0: 赵匡胤一因喝多了酒，二因这白脸汉子也姓赵，三因这白脸汉子竟把杀人之事坦诚相告，遂把戒心二字抛诸脑后，慷慨说道，
1: 赵普兄既然把小弟当作兄弟看待，小弟若是不以实相告，便有些不地道了。老实说，小弟也姓赵，名叫匡胤，乃飞捷指挥使赵弘殷的二子，因父亲抬棺进谏，糟蹋之事，大脑与勾栏，为避祸逃奔于此。
0: 赵普吃了一惊，
1: 啊，你便是那个大闹玉勾栏的英雄？
0: 赵匡胤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赵普一连三击道，
1: 失敬失敬，来来来，愚兄再敬你三尊。
0: 三尊酒下肚，赵匡胤的话便多了起来。赵普素来健谈，二人天南海北神侃了2个时辰，方才合衣睡去，直睡到1日4时3刻，这才起床。赵普去村中买了一坛老酒，3斤熟牛肉，款待赵匡胤。酒足饭饱之后，赵普说道，
1: 贤弟，实话告你，在下的姑父虽说家财万贯，做人很不地道，为了自己的利益，亲爹都敢出卖，此处不可久留啊。愚兄这里尚有碎银3两5钱和铜钱8贯，赠与贤弟，以作川资，待贤弟有了立脚之地，愚兄自会前去相投。
0: 赵匡胤听了这话，甚是感动，但又有些不解。

0: 赵普兄，你我相见之初，可是剑拔弩张，小弟是一个贼，你是为捉贼而来，且手中又提了一根大棒，叫人好生害怕，这会儿又对小弟这么好，这是为甚呢？赵普笑道，
1: 只为三件事。
0: 赵匡胤问道，
1: 哦，哪三件事啊？
0: 赵普说，
1: 你有所不知，愚兄的师父是一位奇人，一觉能睡四五个月，人称睡仙。愚兄既然做了他的学生，睡觉的本领可想而知。但今日愚兄午休不到半个时辰，便做了一个奇梦，梦见呀，一条金龙从天而降，降到愚兄的蜗居地里。这条金龙落地之后的行为非常的古怪，它既不行云，又不布雨，居然张开血盆大口吞食蜗居，顷刻啊，把地里的蜗居一扫而光。愚兄是守菜人，不能坐视不理，于是便提了一根大棒窜了出来。
0: 那其二呢？赵匡胤问。
1: 其二，愚兄一声吆喝，你立马直起身来，你虽说落魄了，稍显寒酸，但是仍然掩盖不住您的高贵之相和英伟之气。
0: 赵匡胤不点头也不摇头，继续问道，
1: 那其三呢？其三，经过你我一席长谈，愚兄断定你绝非等闲之辈，愚兄这一生的荣华富贵就寄托在你的身上，愚兄愿意为你做马前走卒。
0: 赵匡胤笑道，
1: 既然这样，你还看守什么菜园呢？干脆随小弟一块儿闯荡江湖，岂不更好？
0: 赵普婉拒说，
1: 愚兄虽说年长你几岁，但愚兄自幼失孤，只读了三年书，后经表弟苗逊引荐，去华山拜师学艺，学了一年自以为一成，辞别了师父，自个儿闯荡江湖。闯了三年之后啊，愚兄这才发现自己学识太浅，想趁自己还不算太老，再去华山学几年，你我只要有缘，还怕没有机会见面吗？
0: 赵匡胤点了点头，将赵普所赠的钱收起，径奔襄阳。距襄阳三十里有一个大镇，名叫黄龙。入镇前行一箭之地，是一人士，所卖者多为小孩，其次是妇女，再次是成年男人，有自卖自身的，有他人代卖的。凡卖者头上皆插着茅草，胸前还挂着一个小纸牌，牌子上标有价钱。赵匡胤出于好奇，一边走一边看，内中有一个二八女子，虽说一脸菜色，却难以掩饰她那美人坯子，瓜子形的脸儿，柳叶似的眉儿，一头乌黑锃亮的头发，皮肤白得像羊脂。如此漂亮的女子，大概得要几百两银子。赵匡胤去到那女子跟前，举目看着纸牌。
1: 咦，这么便宜啊？
0: 赵匡胤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手揉了揉再看，还是三十两。
1: 这一女子，你的芳名如何称呼啊？
2: 奴婢姓傅，芳名秀英。
1: 芳龄几许啊？
2: 16岁。
1: 家中还有何人？
2: 一个外婆。
1: 既然有外婆在家，你为啥还要自卖自身？你这一卖，你外婆让何人赡养啊？
2: 这
0: 福秀英欲言又止，赵匡胤察言观色，心有所悟。
1: 秀英，咱们能不能借个地方说几句话？
0: 福秀英说了个好字，谁知他刚一抬脚，传来一声暴喝，
1: 福秀英，你不能走。
0: 福秀英立马止步，转过身去，二目怯怯地瞅着叫他之人。赵匡胤也将双脚止住，扭头视之。
1: 福秀英，你就这么走了吗？
0: 说话的是一满脸横肉的恶汉。福秀英小声回道，
2: 小奴不走，小奴只是想去街对面和这位红脸大爷说几句话。
0: 一边说一边指着赵匡胤。恶汉冷哼一声说，
1: 爷是吃饭长大的，不是让人骗大的，乳毛未退的小臭婊子也敢来骗爷。
0: 赵匡胤见恶汉出言不逊，勃然大怒，手指恶汉斥责道，
1: 你是干什么的？

0: 请把嘴巴放干净点。
1: 恶汉说，
0: 爷是人世的牙人，今日爷这嘴巴已经够干净了。
1: 牙人又称牙快、市快，今天是骂人之话，五代时它是一种职业，相当于经纪人。赵匡胤这时候说，
0: 莫说你只是一个牙人，就是一个县太爷，嘴巴若是不干净啊，爷这根盘龙棍可不是吃素的。
2: 呀呵，
1: 恶汉一脸鄙视地瞅着赵匡胤说，
2: 亏你生的相貌堂堂，却是一个下三滥，也瞧不起你。
1: 赵匡胤强压怒火说，
0: 爷怎么是个下三滥？
1: 恶汉回道，
0: 你若不是个下三滥，就该负了爷的抽头再领他走。
1: 赵匡胤反问道，
0: 什么抽头？
1: 恶汉又将赵匡胤上下左右打量一番，讥笑道，
2: 咋看你也不像一个初出江湖的厨儿，怎么连抽头都不懂啊？
1: 赵匡胤懂，非常的懂，他不止顽皮，还非常好赌，且每赌必赢。赌场上有个规矩，每赢一定的钱必须付给涉赌者一部分，付给涉赌者的这一部分就叫抽头。是的，赌博有抽头，人事也应该有抽头，要是没有抽头，叫这些设场的人喝西北风吗？赵匡胤心想，
0: 不过我并没有买腐朽鹰啊，没有买就不应该出抽头，可人家并不知道我没有买啊，甚而还以为我是有意逃避抽头呢，果真这样，理屈的应该是我赵匡胤呢。
1: 想到此，赵匡胤陪着笑脸说，
0: 好，这位爷，在下无知，在下虽说无知，在下呢也知道，无论买卖什么东西，只要成交就应该交抽头，可是在下并没有买这位女子啊。
1: 恶汉说，
2: 你把这位女子领出人世还不算成交吗？
1: 赵匡胤说，
0: 在下只是想和这位女子说几句话，并没有买她的意思，这怎么算成交呢？
1: 恶汉说，
2: 你俩互不相识，有什么话尽管说，为什么要把他领到别处呢？
0: 这
1: 赵匡胤无言以对。登空，拂秀英含情默默地瞅着赵匡胤，赵匡胤将钢牙一咬，对恶汉说道，
0: 好，就算在下将拂秀英买走，你要多少抽头？
1: 恶汉竖起了三根指头，
0: 好，在下给你。
1: 赵匡胤从包裹里摸出了三钱碎银，递给了恶汉。恶汉一脸鄙夷地说，
2: 你把爷当成了乞丐是不是？爷的抽头乃三十而睡衣，三十而睡衣你懂吗？三十而睡衣乃是说每成交三十钱就得给爷抽一个，这个女子的身价是三十两纹银，按照三十而睡衣的规矩，你应该给爷抽一两。
0: 没有这么多吧，按我们汴京的规矩是一百睡衣，也就是说每成交一百个钱抽一个。
1: 恶汉冷哼一声说，
2: 你不要拿汴京压爷，这里不是汴京，是黄龙镇，黄龙镇有黄龙镇的规矩，你不给爷拿三两白银，爷是不会放走拂秀英的。
0: 你
1: 赵匡胤又将盘龙棍扬了起来，恶汉并不害怕，反将头向前伸了一伸说道，
2: 打呀，啊，有种你就把那根打狗棍朝爷的头上打。你
1: 拂秀英屈前一步哀告说，红脸爷息怒，千错万错小奴错，看在小奴薄面，您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吧，您对小奴的大恩大德小奴没齿难忘，你走吧走吧。
3: 他越让赵匡胤走，赵匡胤越不走，瞪着一双大眼对恶汉说，
0: 算你狠，爷服你了，爷这就给你掏银子。
1: 说毕真的掏出三两白银甩给恶汉。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交了银子，将拂秀英领到一个僻静之处，方才说道：说吧，你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拂秀英未曾开口，先掉泪说：
1: 人都说世上唯有黄连苦，可小女子的命比黄连还要苦。不到一岁，爹爹出征契丹，将小女子送给了他的族弟福彦雄。谁知小女子刚一踏进养父家的门，养父染病而亡，养母便带着小女子投奔他的娘家。前年养母撒手人寰，去年夏小女子患了一种怪病，为给小女子治病，外婆向镇上开赌场的曹万福借了一两银子。曹万福欺外婆不识字，将一两写成十两，不到一年又翻成三十两，外婆又气又急，病倒在床。曹万福不仅不可怜俺们，反而天天上门逼债，扬言再有三天不还他的债，就把外婆送进大牢。小女子万般无奈，这才自卖自身。
0: 说毕又哭了。赵匡胤越听越气，顿脚骂道：这个曹万福实在可恶，在下这就找他论理去。说好了倒还罢了，若是说不好，这一棍子下去将他的狗头敲碎。
1: 拂秀英慌忙拦道：不可，万万不可，那曹万福是个无赖，又有契约在手，他能听您的吗？您若是一怒把他打死，肯定要吃官司，小女子不想连累恩公，小女子求求您了，小女子求您了。
0: 一边说一边作揖。赵匡胤沉吟良久说：你不让在下去找曹万福理论，那钱呢？这钱怎么还呢？
1: 拂秀英哭丧着脸说：大不了小女子重返人世。
0: 赵匡胤将头一连摇了几摇说：这不行，你若重返人世，凭你的模样卖出去没一点问题，但不知你想了没想，能到人世买人的那会是些什么人？如果买你的是哑巴、聋子、瘸子，亦或是恶棍、无赖、七老八十的老头，你怎么办呢？
1: 我只有人命了。
0: 不，有我赵匡胤在，就不会让你这朵鲜花插到牛粪上。
1: 可是拂秀英唧唧哀哀地说：你又没有那么多钱。
0: 赵匡胤略思索片刻说：秀英，你刚才是不是说那曹万福是一个开赌场的？
1: 拂秀英将头轻轻点了一点。
0: 赵匡胤一脸喜悦说：这就好，这就好，哎，你快带在下去一趟那赌场。
1: 拂秀英一脸疑惑说：去赌场？去赌场干什么？难道你还想和姓曹的理论吗？
0: 赵匡胤将手一连地摇了三摇说道：你错了，在下呀不会和他理论的。有道是能和君子打一架，不和小人说一句话。据你所言，那姓曹的是一个典型小人，在下呀不屑和他理论。
1: 那你去赌场干什么？
0: 赢他的钱。赵匡胤胸有成竹地说：在下不只要赢他的钱，在下还要拿他的钱还他的债。不，在下不只要拿他的钱还他的债，在下还要赢他的房产，他的女人。
1: 您有道是十赌九输，你赢得了他吗？
0: 赵匡胤哈哈一笑说：你不必担心，你知道在下的魂号叫什么吗？叫赌神。既然敢称赌神，既然敢在汴京称赌神，还会栽到一个小小的黄龙镇吗？赵匡胤没有吹牛，坐上赌桌不到一个时辰便赢了200两银子。午饭送来的时候他又赢了一把，整整20两，但他没有要，一边吃着烧饼一边问曹万福：
2: 曹掌柜，你认识不认识一个叫拂秀英的少女啊？
0: 曹万福回道：
3: 认识。
2: 他家里是不是欠你30两银子？
0: 曹万福嗯了一声。赵匡胤拉开抽屉，抽出来3锭白花花的纹银，啪的拍到了曹万福面前说：
2: 这债在下替他还了，请你把借契还给在下。
0: 曹万福翻着眼皮儿问道：
3: 你是他什么人呢？
0: 赵匡胤原本对曹万福就很厌恶，见他如此相问，冷声回道： 在下是一个路人。曹万福虽说不是黄龙镇人，但他已经在黄龙镇混了25年，由一个小衙人变成了赌场的大掌柜，也算是一个老江湖了。既然是个老江湖，自有他的识人之道。自赵匡胤踏进赌场，他就暗中观察，见其人方面大耳，英俊潇洒，不怒自威，便断定此人非同寻常，怕是一个过路的将军呢。及至赌了3把之后，他见赵匡胤的赌技如此娴熟，便有断定此人不是一个过路的将军，而是一个王孙贵族，亦或是一个赌徒。就算你是一个王孙贵族，听你口音乃是汴京人士，汴京距黄龙镇一个千里，岂能奈何？想到这里，曹万福将马脸猛地一沉，说：
3: 既然你是一个路人，就该好好走路才是，少管爷的闲事。
0: 赵匡胤见曹万福出言不逊，将桌子啪的一拍，说：
2: 爷这一生有2大爱好，一是喜欢舞枪弄棒。
0: 说到这里，有意摸了摸靠在身边的盘龙棍。
2: 二呢，赵匡胤拖着长枪说道，爷的第二个爱好就是爱管闲事，特别是那些不平事。
0: 曹万福一跃而起，指着赵匡胤的鼻子骂道：
3: 你娃子是不想活了，竟敢管爷的事，爷今日心情好，不想要你的命，滚，滚得越远越好。
0: 听了曹万福的话，赵匡胤怒发冲冠，挥拳朝曹万福面门打去。曹万福见他来势凶猛，忙闪身避过。
2: 哼，就你这个熊样，也敢口出狂言，找死！
0: 赵匡胤一边骂一边出拳，不只是拳，还有脚。曹万福躲避不及，小腹上挨了一脚，哎呀一声蹲在了地上，双手捂着小腹。赌场的8个帮闲见曹万福挨打，忙手持大棍扑向赵匡胤。
2: 赵匡胤离开少林寺的时候，长老送他一本《少林秘籍》，内中有一半篇幅是讲棍术的。
0: 经过5-6年的勤学苦练，赵匡胤的棍术不敢说独步天下，至少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赵匡胤心想，就凭你们这几个帮闲也敢和爷玩棍。他冷笑一声，舞动盘龙棍迎战8个帮闲。不止这8个帮闲，还有一群赌徒，他们全都是赌场的常客。如今曹万福遭人痛打，若是不出手相帮，以后如何面对？这是其一。其二，他们今天全都输了，且都输给了赵匡胤，心中既妒又恨。若是帮曹万福打跑了赵匡胤，输的钱自然就会物归原主了。他们想错了，不到一盏茶功夫，这一帮人全败在赵匡胤棍下，有的躺在地上呻吟，有的跪在地上磕头，还有几个落荒而逃。曹万福也想跑，被赵匡胤赶上，揪住后衣领子，将他揪了回来。
2: 跪下！
0: 赵匡胤厉声喝道。曹万福不跪，赵匡胤朝他腿弯踢了一脚，又一次喝道：
2: 跪下！
0: 曹万福不得不跪下。赵匡胤的右手食指敲着曹万福的脑门说：
2: 福秀英是一个外来女子，外婆又是一个病秧子，两个弱女子相依为命，苦度时光，你还要讹诈他们？你还是一个人吗？惹恼了我，一棍子打死你！
0: 曹万福急忙地给赵匡胤磕头说：
3: 小人错了，小人这就把戒器还给福秀英。
0: 他见赵匡胤没有硬枪，忙补充说：
3: 小人不止还他们戒器，就连当初借给他们的30两银子也不要了。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2: 这还差不多，戒器呢？
3: 在阁楼上藏着呢。
2: 去，快去把它拿来给爷。
3: 好。
0: 曹万福爬起来，直奔阁楼，取出戒器，双手递给了赵匡胤。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将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中方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